有一句古老的话说，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的心乃是良药。是的，朋友，当我们面对人生百般的无奈时，心中快乐的泉源就成了人们追求的灵丹妙药了。欢迎收听由 Judy 主持的喜乐处方。

0: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喜乐处方签》，我是 Judy， 非常开心，一周又过去了。好，我们今天大家应该，如果上一周有听到《喜乐处方签》节目的听众朋友，你应该还记得赵秋云，我们的来宾啊，他真的就是像偶像剧里面写的那个啊，天之娇女，连学校的老师师长对他都呵护有加，简直参加这个我们以前讲说救国团就是要去磨练的哈，要去操练的人生哈的一个场所，居然老师还呵护的他说你什么都不要做，让他去度假，居然有人被捧成这个样子啊！当爸爸发现不对，爸爸毕竟是军人嘛，所以总是在教养的生活面很多东西还是有给秋云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人生观，所以叫他去跟学校道歉。我觉得这个爸爸做的真的很棒，
1: 是，
0: 只不过是因为他毕竟是晚年得女，所以总是在这个部分里头当中呢，总是会发现这个女儿的被宠爱，这个无微不至的生活面的照顾的宠爱没有学习，连洗碗都没碰过，你想想看。好，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的人生到了结婚，上帝还是对他很恩待，居然派了一个会洗碗的老公来帮助他的生活啊！我觉得这简直是让我们太羡慕了吧，太天方夜谭了。但是不管怎么说，人总是不满足，对不对？总是会觉得说还不够，不够，就是过去我的那个生活的优越感，还是觉得没有被满足。进入婚姻，总觉得先生没把他摆在眼里，放在第一位，第一个顺位，爸爸妈妈最重要。这不是我们在学习里面百孝为先吗？这很正常的一件事。为什么他会吃味嘞？会对老公产生这个？这实在是很有趣的一件事哈。所以呢，我们今天再度邀请到秋云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再来细谈他在整个有一些也不是很正确的价值观里面，他如何去翻转他的婚姻跟人生，然后上一周他最后结束的时候，有给我们大家讲了一件事。

0: 就是人的生命当中要找到对的朋友跟对的信仰。所以今天我们再度邀请邱颖来到我们的节目里面，跟大家再来谈谈他生命里面又发生了哪些惊天动地的一些生命故事。欢迎邱颖。
1: 谢谢菊迪姐，还有亲爱的所有的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邱云，
0: 是非常开心了就是我觉得你的婚姻的浪漫到了婚后那个浪漫变了质你还是在自我感觉良好里面，
1: 对，
0: 先生都没变，
1: 对，
0: 他还是原来的他可是你变了。好，这中间你觉得一个当然婚姻是双向了，
1: 是，
0: 然后沟通也很重要重点是大家都是第一次面对婚姻，
1: 是
0: 做先生做太太然后两个来自不同的家庭的原生家庭，作为太太的你你身为娇娇女当你进入婚姻，哇，这个挑战更大，对不对？
1: 是
0: 来谈一谈这个是不是给我们听众朋友也有一些启发
1: 我突然想到一个画面我172公分，结婚的时候大概是50公斤所以那时候我嫁给
0: 那身材很好啊，
1: 现在72公斤
0: 可是看起来也不会不会有违和感，对，因为你高
1: 对。然后我就记得因为他们家在公寓的5楼所以那个时候呢娶我的时候不就是要到顶楼去拜拜吗娶媳妇儿什么要看时间拜拜
0: 那时候你们双方都是属于拜拜的吗？
1: 对然后后来就是我因为我基本上很少走路嘛，我刚刚说我几乎都是老是在了，
0: 该不会连爬楼梯都爬不上去吧？真的假的？
1: 逃到3楼，他说快一点，快一点，这没办法抱你，没法背你，因为穿的礼服也背不上去，我就拼了命，终于爬上去了。爬上去完了之后，其实每一次只要回他家，我都说你背我吧，他就说他就每次都背我，
0: 真的假的？
1: 真的都背我，都背我背，从一楼背到5楼去。
0: 真的，你双脚是来干嘛的？
1: 对，好看的。然后就记得有一次邻居看到，哇，好羡慕哦，哈，能背上去这样。然后等到后来生了，这就是刚结婚的时候，还很浪漫，很甜蜜，满足我那种很甜蜜浪漫的感觉。生了第一胎，又要回去，还要带孩子。那时候孩子是我婆婆帮我带。所以我们也常回家然后但是也有点年生一胎就胖很多了，因为我生第一胎又胖25公斤，
0: 天哪
1: 就变成75公斤，但是会慢慢瘦回来，但是也变成55吧。然后我说我因为每个礼拜都回去嘛，然后我就说你背我，他也是背，他就说现在胖好多背到3楼他就要喘气哇，你太胖了！
0: 你老公也太脾气太好了吧？
1: 对，所以就是那时候还很爱我嘛，所以他就背我到3楼，然后就说：“我再喘口气，你先下来一下。
0: ”哇！
1: 然后到后来，当然再生第二胎，就说：“你自己走路好不好？你太胖了。”这也就是从那种还是甜蜜，他说：“但是你用走的，我背不动了。”当然也是让自己面对一个现实，
0: 是
1: 我也开始要练习走走路了，两条腿。那但是也因为进入婚姻里面，因着我在一个应该是很好的家庭环境里面的孕育，还有在学校里面然后甚至于我在公司的工作，我都是优异生。我是非常的，我负责公司的业务部门，也每年帮公司赚上亿，
0: 哇，
1: 对不对？所以我很年轻的时候，我从8000块的底薪，我大概工作了5-6年，我就已经百万，在将近30-40年前，百万算是很高的薪水了，所以就变成更自我感觉良好。所以跟他相处进入到婚姻两个人那个摩擦，就让我去思想到我妈妈常常说的，这就是小欠债了。

0: 这都是业障现前，这都是什么要功德回向什么，所以呢，我就开始找佛堂，然后就开始找佛堂。
1: 你也相信吗？
0: 对，当然，因为就是我也没别的啦，也等于是在我的资讯库里面就这个东西，所以这个就是浮出来了。那当然，我们因为在工作上也算命啊什么的，看风水啊，都觉得行不行处理来。

0: 都在中间，这个乐队非常的大。那现在我们看到的在现场的就是这个三军大乐队，三军大乐队后面呢基本上它就是引领我们的，大家知道非常海内外有名的这个三军一队啊出场。那这个表演呢就是由三军乐队来演奏，然后三军一队来表演。
1: 是的，那这个三军大乐队啊，就联合乐队，他们不止在国家庆典的时候会出现，他们公勤之余另外还组成了管乐、弦乐、打击这各种类型的重奏乐团，而且他们也会在一些国家表演中心或者是各地区的文化中心举办音乐会哦。
0: 是，因为现在三军乐队的这个素质啊，也比以前最早期的时候所谓只是军乐队要游行的时候用要高很多了。
1: 对，
0: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这些音乐科系的同学，他们在当兵的时候就进到这个里面去，所以就把他这个整个的素质带得很高。
1: 对、啊，所以他们也就是平常也是有一些演出的。
0: 对，这个三军一队呢是由一个很大的旗队所带领，这个旗队呢就是中间有各个不同的军种的军旗，还有中华民国的国旗啊，在这个里面。
1: 三军一队基本上他们都是执行友邦元首访台欢迎的军礼跟国家重大庆典的时候操演的勤务，他们也驻防在这个忠烈祠、忠正纪念堂、慈湖营区跟大溪营区来担任礼兵的任务。
0: 是，那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三军一队呢，他现在横列在重庆南路的主席台的前面啊，在最左边的是陆军一队，陆军一队穿的是草绿色的制服，中间的是海军一队，海军一队穿的是全白色的这个海军的制服，然后海军一队旁边呢有陆战队的一队啊，陆战队一队的数量没有海军那么多，但是事实上陆战队一队也是非常的精实的一个部队。然后在右边的呢就是空军的一队，穿的是深蓝色的衣服，这个三个颜色衣服都非常的漂亮。
1: 对，
0: 现在这个指挥官跟主席报告他们的表演的要开始，然后他敬礼完毕之后，现在我们就等着看这个三军一队要做什么样的表演。对，他们的演奏的很多曲子呢，事实上都是他们现在里面示范乐队自己里面的队员自己创作的，这跟以前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进行曲不太一样。
1: 不同于以往、哦、
0: 对，
1: 以前都是我们经常听到的一些进行曲。
0: 对，
1: 现在很多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曲目。
0: 是，其实以前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进行曲也是我们创作的，只是不是示范乐队那一部。以前有很多政工干校的很多老师们，他们有创作出，甚至于是我们的这些军方的将领跟这些夫人们啊，像赖孙德芳老师啊什么的，他们创作了很多。所以我们现在常常听到什么国光进行曲啊、凯旋进行曲，那都是常常原本在国家庆典或者尤其像国庆日时候听到的。现在呢很多都是他们这个国防部示范乐队里面的队员自己写的，所以这个意义又不太一样。
1: 对，
0: 当然在更早以前我们没有自己的作品的时候，我们用的都是美军的这个苏沙所写的很多的不同的进行曲，什么什么什么起锚啊、心跳起送啊，什么这些东西。但这个毕竟是外国的，而且那个跟国外的他们的这个军旅的结构跟我们又不太一样。现在这个比较是属于我们自己的。好，我们现在看到三军一队在开始做这个操枪的操演啊，这个表演。
1: 这个好厉害哦。
0: 对，
1: 那个如果一个耍不好可能会被刺刀我觉得很恐怖。
2: 他们这个枪跟比方说北一女中的这些一队是类似的吗？
0: 是类似的
2: 啊、
0: 但我据我们的了解重量不太一样，因为有枪击跟没有枪击不太一样。
1: 对，
0: 但是无论如何，这个枪前面装了那么长的这个刺刀，不管是它真的假的都很可怕。
2: 是的，
0: 那个要甩一下没有接到的话，那扎下去一定会扎一个洞。
1: 我刚看到有一幕有点惊险的画面。
2: 这个全球的这个一队好像都有类似这样子的动作啊。
0: 对
1: 对，
2: 每年有的时候会在法国的国庆的时候会有一些，美国比较少。

0: 对，美国的阅兵感觉很像游行。
1: 哦，不过阅兵跟游行真的是两回事啊，这个是不太一样的。
0: 对，
1: 去年的九月三号在大陆的那个是阅兵，
0: 是
1: 阅兵对军方来讲是一个演习啊，但游行就不是了。所以那个时候川普不是有一个美军的一个，大家都知道那是阅兵，就很多人看得很失望。
2: 对，
1: 我觉得那是因为那个媒体定义错了。
2: 对，
1: 那个是游行，那不太一样。
2: 对，
1: 尤其西方人游行，那个美国人游行本来就是很散的，
2: 很随意的，
1: 四处打招呼啊干什么的。
2: 对对对，
0: 就等一下我们最后的主题表演里面也会有这种四处打招呼的游行。
1: 那个气氛完全不同。
0: 对，
2: 请问主持人，这些他们穿着的枪啊，他们的这个头盔啊，都是每一个人自己负责擦拭的吗？
1: 那当然一定是。
2: 鞋子也是，
1: 不只是鞋，不止鞋，头盔到皮，这个皮带的前面这个亮的这一块皮，这个
0: 哦，连皮带都有要求，
2: 所以不是送去干洗的，
1: 那
2: 个，每一个人自己
1: 负责。衣服可能是干洗的，衣服可能是一起处理的，但是这种随身的这些东西，包括枪啊，包括这个可能都是每个人个人要负责。其实这个不要疑队了，这个当过兵的人大概都知道，那些都是你本来就是要负责的东西。
0: 对，
1: 疑队之所以有这个疑这个字，基本上它就是一个表率的意思。为什么要成立三军的疑队？意思就是说这是一个最高的标准，这是个天花板。就是我们的军队最好每一个都像疑队这么厉害啊。当然各位知道这是不太可能的，但是它就是有一个等于说是国家的这个军队的最高标准的一个形象在这里，所以这个仪队的各方的操演，它的各方面都是最具代表性的。跟仪队比较相类同的兵种就是宪兵。掌声
0: 鼓励！哇，我觉得自己抛枪就已经不容易了，他们还交换，
1: 对，
0: 抛起来还交换枪，
1: 对。其实可能各位不太了解，其实这个仪队啊，在室外表演的时候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太阳。
0: 哦，
1: 因为你把枪抛起来的时候，你不见得看得到。
0: 对，而且刺刀的反光又会很严重。
1: 对。
2: 他们有人在喊口号吗？他们在知道这个时间动作？
1: 没有，这个是跟着音乐走。
2: 音乐走。
1: 对。在全世界的军队啊，它的很多的基本动作，现在是大概可以分成两个形式，一种就是这个以美国为主的、欧美为主的，一个是以俄国为主的。这个海峡两岸刚刚好就是这两种不同，所以你看到那个解放军的那个很多的走路的样子，他走正步啊什么的，他的枪的方式，跟我们在台湾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国军的这方面都不太一样。
2: 包含制服是不是？
1: 制服当然，制服现在的这个相似度慢慢的一样了，因为它的战场是一样的嘛，但是你看他们像解放军这个走的时候，枪的这个拿在前面，就往前冲的那种样子。那我们的国军是扛在肩膀上的，这个又不太一样。那然后走的路也不太一样，踏的步子也不太相同，同样是正步，但是这个正步都不太一样。
0: 印象中他们的正步好像是个比较倒，就是身体要往后倾，
1: 对，
2: 腿抬得比较高。
0: 对，哎，他们现在排成一个双十的形状。
1: 双十队形大概是每一年不管是什么表演单位，如果要排队的话，一定会排的一个队形。
0: 是，
1: 幸亏我们的国庆日是双十哦。如果是个别的日期的话，就很难排了。
0: 对，哎，我记得李姐，你以前在北女有排过吗？
2: 我不是一队，我是站在下面拿大字报的，拿举板子的，对。
1: 现在在我们的这个学生一队里面来讲，北女的这个大家已经登峰造极了。
2: 是的，每年到很多地方去表演。
1: 对，
2: 对对对，
1: 很多老外都觉得很不可思议，
2: 很不可思议，对对对，
1: 说这个是学生吗？
0: 对。
2: 而且现在校友会的里面都还有人在操练，然后校庆的时候还会表演。
1: 对，
0: 那不简单的校友们。
2: 对，这是一个传统吧。
1: 听说有一年双十节的时候，这个我们有游行，有些外国朋友这个来了，就坐在这个观礼台上看一个一个队伍过去，每个队伍过去的时候。

0: 都问旁边这个接待的人员说：“这个是军队吗？”那不是，这是学生。等一下又来了一个说：“这是军队吗？”对，这是学生。等一下来了一车退出一官兵，坐在卡车上说：“这个呢，这个是军队。”
1: 他们都搞不清楚。
2: 其实这是一个很有特色，就是学生参与军训的这样子一个训练。主持人。有特别的原因做这些事情吗？
0: 其实我们这个全民皆兵的概念是从49年以来，其实也不只是49年，从民国建立以来，我看我们这个中国的近代史，在过去的这100多年来，大概战祸是不离我们的这个生活的，不管是内乱外侮都有。所以怎么样能够全民都能够有这个国防的概念，这个都是不同时期的政府治理的时候都会有的一个项目，只不过是那个当时的执政的政府，他的控制能力能够控制多大的范围，能够把这个落实到多仔细的状况。49年以后到了台湾，因为当时一方面是维持这个校园的里面的平和哈，再一个方面就是要贯彻这个所谓大家都要有国防的概念，所以当时就透过这个救国团，然后就有把这些教官，当时正战的这些教官进到学校里面去，这是高中啊。那初中的话大概就是童子军的系统。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训练学生，让他表象上看起来是好像他可以有军事化的概念，其实我们经历的人来看，其实我觉得那个是对一个所谓群体秩序上面的一种见解。因为有这个各种的军训的训练，所以对于这个秩序的认识跟现在没有这个军训环境是不太一样的。
2: 是的，在这个全球比较动乱的时候，有的时候秩序还是非常的重要，稳定
0: 非常重要。现在慢慢的很多国家又开始发现。
2: 对的，对的。
0: 好，三军一队已经表演完毕，然后旗队又在前面做了一个这个结束的一个敬礼。现在可能他们要在乐队的带领之下，可能要先暂时的离场，等一下大会开始的时候他们还会再次进来。
1: 是。
0: 这个每一个表演啊，他们的这个敬礼的对象都是现在站在主席台上的立法院院长韩国瑜。
2: 同个时间总统府里面是不是也有相关的活动？
0: 对，那个是中枢庆祝国庆大典的活动，那个是总统府的政府的文武百官跟现在的驻华的各国的代表他们的。
2: 所以房间里面是政府，外面是人民。
1: 可以这么说。
0: 我说你这个大陆特派员真的是。你这种二分法我真的是有点。
1: 我觉得今年很特别，李姐应该是第一次参加这个安麦的转播啦。
2: 是的，
1: 对不对？
2: 是的，以前都是从之前有来过现场看过，可是没有安麦。那今天是第一次这个在现场跟大家分享。当然因为我过去很多年都是在大陆的时候看他们的一些表演，所以呢今天回来会有一种焕然一新，可是也可以看看一些不一样的地方跟一样的地方，所以跟慢慢跟大家分享。
1: 对，所以我觉得可以提出一些我们已经习以为常都没有注意到的问题。
2: 我很开心，就是现场到处都是国旗，
1: 对，
2: 这种感觉非常的好。
1: 对啊，
2: 这个青天白日满地红，尤其在这个有几片白云的万里无空的一个
1: 漂亮
2: 蓝天白云，真的衬托得非常漂亮。然后今年除了双十的那个视觉表以外，真的是看到梅花。
1: 对，
2: 而这双十的这个主视觉跟梅花，它其实都是来它的主视觉的创意来自于这个晶片。毕竟的台湾宝岛是全球晶片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可能是最重要的地方，所以今年的有一些创意是来自于这个全球瞩目的这个晶片，
1: 半导体，
2: 对，半导体晶片。
0: 不过我觉得刚刚 Lydia 讲到的这个啊，我想这也是我们现在这几年我们重点性的来继续的一直在做这个国庆的实况报道很重要的一个核心的一个原因啊，那就是自从这个韩国瑜院长在立法院主持这个院务以来啊，因为这个活动本身的真正的重点是立法院在负责， 所以韩院长呢，把以前好长的一段时间已经消失的一些跟国家形象相关的一些符号都已经视为了，他就是把它重新再拉回来。
1: 是的，
0: 所以我们可以就像刚刚说，我们看到更多的国旗了，我们看到了

0: 双十啊，我们看到了什么？但是在前面的这个，的这些八年时间之中，这个东西都快不见了。
1: 对，
0: 甚至于我们听到了很多都让人觉得有点啼笑皆非的说法，就是明明摆明了这是中华民国的国庆，但是要讲说这是台湾的国庆，我就觉得这是让我觉得不理解的地方，因为我觉得台湾的国庆这蛮奇怪的。中华民国才是有国庆啊，台湾哪来的
1: 国
0: 庆？国
1: 号是中华民国。
0: 是啊，是啊。
1: 台湾是个地理名词。现在呢，在总统府前广场演出的是庄敬高中高职哦，就是新北市私立庄敬高职为大家演出的叫做 T Core 台湾之星。
0: 这大概是个舞剧吧。
1: 对。
0: 庄敬每一年好像他们都有这种大规模的演出、啊、
1: 对，因为庄敬高中其实他们就是注重实作跟创意，其实以前在台湾有这个五专有高职的时候，其实培育了很多某个阶层的人才，
0: 技职，
1: 对，技职人才非常非常的，可是现在就是越来越少了，我觉得有点可惜，
0: 因为我们现在大学特多。
1: 对，那庄敬呢，他们是注重实作跟创意并行，那他的像他们现在演出的是表演艺术科，更以舞蹈、戏剧、音乐跨领域的训练闻名，所以庄敬也走出了自己的一片天空。
2: 这个很有意思哈，这个之前大家都想要考进大学，现在因为 AI 来了，可能大学毕业很难，比较难找到工作，反而是说有技术，
1: 没错，
2: 尤其是工匠技术的这些，不管是理发师啊、水电工啊，
1: 对对，
2: 反而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子的工作啊。
0: 理发师都很重要，是
2: 非常非常重要。
1: 对，因为 AI 没办法帮你剪头发，
2: 没错，而且
0: 他敢剪，你敢不敢给他剪？
2: 前阵子在上海有一个全球的技能大赛，
0: 是，
2: 我们台湾也有，
0: 好像我们有代表团去吧？
2: 有代表团，有29个，好像20几位年轻朋友去那边，有包含木工做家具的，有做修理车子的，非常有意思。在那里可以看到，就是很多东西还是没有办法被机器人、被 AI 取代，所以呢，现在全球还是很多人。学校啊，也是政府开始呼吁大家，还是要注重技能，对不对？一技之长嘛，
1: 对
2: 不
1: 对？
2: 这个我们一直都这样讲的，一技之长，所以技能还是非常重要的。
1: 没错，我就记得我父亲就是写过一篇文章，叫做《回不当初学剃头》，他意思就是说，这个技能一技之长是很重要的。
0: 他没有让你去学学美，学美容，
1: 曾经有提议过，
0: 是吗？
1: 对对。
2: 这些年轻人穿着非常酷的啊，这个宽松的银色的反光裤，然后呢，一起跳舞。有的时候常常会在捷运站看到很多年轻人在练舞啊。
1: 对对对，
2: 所以现在好像年轻的这个学校里面有很流行这样子的舞蹈。
1: 对、
0: 现在还不止这个了，还有 cosplay。
2: cosplay
0: 哦，那 cosplay 才是厉害。
2: 很多年轻多元的表达方式的一种表达自己的个性的方式。
1: 对啊，
0: 对。
1: 不过大家看到在这边跳舞的，就是真的是国家未来的栋梁，所以要好好培育他们，我们国家未来要靠他们才会好。
0: 不，娱乐，你讲这个词，我也就好久没听过了。
1: 对啊，
0: 国家的栋梁。
1: 对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年轻人的活力嘛。
0: 你还没讲国家未来的主人翁，这个依旧。
1: 小时候都这样说。
0: 对。
1: 没有，真的，因为这就展现了就是台湾这些下一代的活力嘛。
0: 我们台湾的年轻人啊，原来其实是非常可爱的。
1: 对，
0: 因为我们在这个小小的土地上面生活，但是我们却是头角峥嵘的在这里过着那种为自己的未来去打拼的那种样的生活。其实我们早在从我们那个时代开始，就是所谓4、5年级生开始，其实我们大家在年轻的时候都曾经就是用这样子的态度在生活。
1: 对，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也是创造这个所谓台湾所谓奇迹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元素。我记得那个时候民国60年代大学生毕业了，不管你是学什么的，如果你要当兵，当完兵以后为了自己开创前途，大部分人都是提一个箱子去当 sales， 卖什么都可以，
1: 就是一卡皮箱走天下。
0: 对。

0: 这个又不怕苦又不怕什么，能够有一个机车骑觉得非常的不错。可是现在看起来，我觉得现在可能真的是温饱无余啊，再加上可能父母亲这一辈照顾，也其实就是我们这一辈可能把我们的子弟照顾得太好，所以现在的年轻人，当然整个的社会的氛围也跟以前不一样，但是那种真的是要去打拼的，真的是想为自己争取点什么的，但那种样的热情好像跟以往会有一点点落差。我这个老爸爸呢，我听到刚刚娱乐讲说这些人以后都是国家的栋梁，我真的觉得哎，真的宁愿他们是国家的栋梁，真的。
1: 可能有的时候是一个过程吧。
0: 对，
1: 现在他表达整个他面临到了那些挑战，希望他们能够感激他们现在活得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可是同时间不要忘记了，像他这样子的人全球还有几十亿啊，一起在拼搏，对不 对,
2: 对, 对, 对，
1: 机会就在那里，你不拼搏那就别人就赶上了。
0: 对，我觉得这个世代的差距本身是存在，这也没什么好说的。我记得以前我年轻的时候想要做什么事，我爸妈常常在盯我，不能这样做，不能那样做。我那时候有时候火了，我就会说，那你们年轻的时候不是一样，你们也没有听你们爸妈的，人家跑到台湾来了了啊。结果呢，我现在我女儿会跟我讲说，你年轻的时候不是也是一样。我看这一代一代就说下去了，我说，所以年轻的时候本来就是年轻的生命，本来就是很颠覆性，它就是一个不断的否定自己，然后再重新的寻求新的自己。其实这个是这个自古皆然的，
2: 对啊，就是一个探索的过程。
0: 对对，但是我觉得所谓的道统，所谓的人伦的结构，这些主张应该是不受这个时代发展的限制，因为没有人不是爸爸妈妈生的。我觉得，所以比如说孝顺这个事情，
3: 谢谢周姓高职为我们带来充满能量与想象的演出。
1: 表达自己可以，可是很多做人处事的原则
0: 对
1: 不能放掉。
0: 对，没有错，没有错。
2: 所以品格教育还是很重要的。
0: 是，
2: 接下来要演出的呢是这个天主教小明女子高级中学
3: 荣获全国学生音乐比赛情境管乐国中鼓特邀第一名。
0: 这个很不得了，这个只是国中生哦，但是他们却有很雄壮的这个号队，各位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
2: 对，因为我们刚刚谈到品格教育嘛，这个天主教小明女子高级中学，他们就是全人教育为理念的天主教完全中学，他们重视什么呢？重视品格教育。这个我已经很久没听到学校打出这个招牌了。
0: 小明女中是在台中的那个小明女中吗？
2: 对，然后这个
4: 以国人学生为主体。
2: 这个管旗队已经成立30多年了，平均就是由刚才说的14岁的国中部女生组成，他们连续16年获得全国学生音乐比赛行进管乐国中组的特优第一名。
0: 我们现在看得到他们的手上拿的管乐，其实是把这个管弦乐团里面的这个管乐的分工的不同的乐器大概都包括在里面了。
2: 对，
0: 我们看到有伸缩管，有小喇叭，有法国圆号，然后还有土八号哈，
2: 对，他们是古旗队，所以有旗队也有古队。
3: 现在演奏的曲目是《西班牙游行序曲》，这首经典旋律正是111年国庆大典中小女主中管乐队与街舞协会共同演出的曲目，也让人想起当年与日本菊高校交流后掀起追管乐风潮。今天他们再次带来自信。
2: 对，刚才讲到就是有一年不是日本的菊高校来这边行进乐团，那时候很红嘛，所以这个就是管乐行进乐团。
0: 哦，其实我们亚洲人呢，原本在这个各种乐器的，尤其西洋乐器的分类里面，铜管乐器是我们比较弱的，
2: 哦，
0: 因为我们没有那么强的这个
2: 气刚不足。
0: 可是最近我觉得好像。跟以前不太一样，现在在不同的地方，现在看起来我们这个从新生的这一代，这些学生
1: 肺活量比较大了吗？
2: 对，需要肺活量比较大。
1: 这个请问主持人，在主席

0: 台两旁哦，好像都有贵宾席，大概谁都在那里啊？
1: 哦，这些民意代表啊，这个各个不同的各国的驻华的代表，或者是工商业界的这些领导人吧，然后各地的地方政府里面的代表啊，大概都在这个里面。对，他这个乐团很特别啊，他这个乐团跟舞团是放在一起的，穿的制服不一样。
2: 对，
1: 然后他们的这个走步的方式跟演奏的方式很美式化。
2: 哦，是。跟上次那个橘高校的不太一样。
1: 对，他们美式化有点像现在建中啊什么的，他们都是这种演奏的方式。
0: 或者是像美国这种大学，
1: 对，
0: 在橄榄球
1: 赛
0: 比赛的时候，
1: 对。你看他们的表演很特别啊，除了管乐之外，他还有木管在里面，然后他有一个打击乐组，
2: 对，
1: 放
2: 在
1: 这个台子正前面。这个打击乐组还蛮丰富的，有这个马里马的这个木琴，然后还有一整套的定音鼓啊，
2: 对，
1: 在那地方。实在很不容易，
0: 国中生拿着这么大的出把，
1: 对，
0: 哦，
2: 很不简单。
0: 象征指引方向
1: 希望，带领全民携手。他们现在所演奏的这个曲子啊，是一个改编的曲子，是英国的一个作曲家叫做 Host， 他所做的行星组曲。这个行星组曲就是把很多的这个九大行星啊，除了地球之外。他们的这每一个行星的特质，好像把它人格化，然后把它用乐曲来表现。
2: 边走边演奏，真的还蛮不容易的。
1: 对，你有没有发现他们的走步有很多是横移步？
2: 对，
1: 有没有？
2: 对，
1: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这个很美国化的做法。然后你有没有发现他们那个走步的那个脚的样子啊？都是脚跟着地。
2: 对。
1: 这个就是美国的，现在刚刚莉莉亚讲，在很多的他们的大学的这种球类比赛的之前，尤其大的场地的时候，常常是这样，乐队出来都是这个样子。现在我们国内的，尤其台北的这几个标杆性的高中啊，他们的管乐队大概都是在学的。
2: 所以刚才说是木星，是不是？
1: 现在还不是。
2: 哦，现在还不是。
1: 他这个是重新编过的曲子吧？他最后的，我刚刚看他们的预演了，我发现他这个最后的结论在木星上。
2: 哦。
1: Yeah。Hoster 这个作品里面，木星它是它的一个亮点了。从我们的角度来听，这个木星的这个旋律有点东方味道。
2: 哦，哎，杨明还好今天你在。
1: 为什么？
2: 因为我才听得出这是哪一首歌，哪一首曲子。
1: 哦，是吗？
2: 对。
1: 你那个资料里面没有？
2: 没有。
0: 这些每一年来暖场的这些单位都是由主办单位去邀请的，还是每个学校可以自我推荐？
1: 它有一个遴选的过程吧。这遴选的过程，它有的是根据这种相关的比赛的前几名啊，或者怎么样。但是因为不同的，你举个例子来讲，他在这个室外的表演，他不是在室内，他的整个的表演的形态也不太一样啊。所以你如果舞蹈的规模小的话，你就算是跳得很好，在这里不合适。
0: 了解。
3: 关系队的女孩们，你的课业压力都过一次又一次的日晒雨淋，今天
2: 原则上是邀请的啦。
3: 在舞台上绽放最灿烂的光芒，
4: 旋律在星空中流淌，背景随乐升。

0: 这个管乐队跟着这个旗队啊一起来表演，这也是最近这些年来才有的。你现在听到的是那个小星星嘛，哈？
1: 对。那他们这个管旗队也成立30多年了耶，也算有点历史。
0: 是。
2: 熟悉的小星星悠扬响起，在童趣壮阔消失的旋律中，小民女中献上星途璀璨光耀双十，愿星光长明，国运昌隆，全国人民携手向前，共创更美的璀璨的未来。
1: 他们今天演出的主题是星源璀璨光耀双十。
0: 嗯，
1: 好，他们的演出即将结束了。
0: 结束了吗？
1: 对。
0: 哦，
1: 我先跟主席敬
3: 礼。我们在这里最热烈的掌声，感谢小民女中管乐队精彩的表演。会场曲《小民女中管乐队》，请欣赏小民女中管乐队与生日快乐歌。
4: 主持人，我们现场媒体阵仗蛮大的啊。
1: 对，
4: 这个我们是在南广场侧面的一个位置。
1: 对，
4: 主位基本上是留给电视台，电视台因为必须要转播，他用主席台作为背景。
1: 对，
4: 理想从这边看过去，这个每一家的这个花旦全部都穿着非常喜气的红色，都像穿制服一样，
1: 好像过年
4: 过年一样，一排过去全都是每一个花旦，每一个女主持人全部都是红色，特别红色。
0: 这个是现在啊，以前要能够转播这个国庆的活动，这个都是最当家的花旦才能干的事。
4: 是的，是的，是的。
0: 现在有很多年轻的。
1: 现在都很年轻哦，都是新血轮，
0: 对，都是新血轮，
4: 是的，是的，
0: 其实也蛮好的，
1: 对，
0: 嗯。可是我觉得，这一眼看过去啊，我们国内的主流媒体都在场，可是好像没有什么国际性的媒体在这里，
4: 嗯，没有。
1: 也就是硬要说，可能 ICRT 算是，
0: 好吧，
4: 没有看到。我刚刚走了一圈，
1: 在隔壁，
4: 对对，那是广播，可是没有看到国际媒体，不管是平面的或者。这个电视的都没有看到，对对对。
1: 接下来的是这个暖场序幕的最后一个演出喽。这个结束之后，一队就会进场屏障了，对不对？
4: 对的。
1: 对，那现在这个最后一个暖场节目是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是由
0: 客委会的，对对对对对，这客家朋友，
1: 对，
0: 客委会每一次的节目都很精彩哦。
1: 对对对，客委会是为了振兴客家语言文化为他们的使命，他们进场的时候就排了一个十字进场，
0: 对，
1: 然后你看他们的管乐叫做唢呐。唢呐算管乐吗？
0: 是，当然，也不是每个人可以吹的。
1: 对，他们有一排唢呐团进来。
0: 是，我觉得，
1: 还有
0: 我觉得客家的朋友真的是很特别哈，在我们中华民族整个来讲，这个族裔是非常的非常的特别。
1: 对 对，
0: 因为它贯穿南北啊。
1: 那国父算不算客家人？
0: 是，广义来讲是的。
1: 今天这个节目《八音行前路》，台湾创新图很可爱，叫做小导弹团队策划的。小导弹
0: 。
1: 对，导是那个，就是台湾岛的岛，然后弹是元旦的弹，小导弹。
0: 就用谐音就是。
1: 对对对。
0: 我们这个台湾的这各地的谐音是不得了的，嗯。好，我们看到这个表演团啊，他们这个蛮传统。
1: 他结合了三种演出哦，
0: 是，
1: 他结合了流行音乐、舞蹈、剧场和土地意象，
0: 是，
1: 对，所以他不是只有单一的一个乐团而已。
0: 相对于这个闽南的文化啊，客家的文化要对这个土地的那个情感会更浓烈一些。
1: 嗯，
0: 因为他们对于他们的这个生存的空间的那个珍惜的程度啊，
1: 对，
0: 自古有来，
1: 就是可以看他们身上也有客家油桐花的那个标记，
0: 对，
1: 还有山茶花。他们结合了很多表演单位哦，有田屋北管八音团、竹头背客家八音团，还有高雄市私立树德家商的这个，还有台湾戏曲学院的剧场艺术、
0: 哦、是
1: 是剧场艺术系的演出在这里面了、哦啊、还有国立台湾艺术大学的戏剧系 哦、嗯、还有舞蹈生态系跟这些结合在一起的演出，
0: 是，所以它很丰富，
1: 对，
4: 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台北市的捷运上面每次报站名的时候，好像有
0: 客家话，有客家话，
4: 有客家话，
1: 对对。
4: 所以这个客家话的推广其实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因
0: 为台天台楼，
4: 对，
0: 台天台楼，
1: 台天台楼。
4: 因为随着这个科技的这个进步，跟这个有一些传统的这些记忆慢慢淡去，其实保留这个文化，保留这个语言，
0: 对，
4: 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真的非常重要，
4: 对，除了客家菜以外啊，
1: 对对 对，我刚才想讲客家有好多好吃的
4: 东西，可是这个文化语言其实是非常重要的，
1: 嗯，像他们晒柿饼啊，对不对，
4: 对，
0: 客家的文化相对比较，我就说它比较更接近这个传统的这个主轴啊，
4: 嗯，
0: 我们可以从他们到现在为止还在讲求的一些东西里面，你就可以了解。
4: 是的，
0: 客家人讲忠讲义啊，
4: 对，
0: 这个是很特别的。
1: 对对对。
0: 而且他们对于这个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的那个诉求啊，
4: 嗯、
0: 看起来比我们一般的人来讲，嗯、要来的更见之于行啊，就是更感觉到
1: 更团结一点，
0: 哎，更团结，而且更好像这个群体意识会更清楚，对。他们现在用的这个四面很大的这个用布幔做的旗子来表示乌云密布，这个创意蛮有趣的，
1: 对，
4: 这叫耍大旗了，
0: 这个真的是大旗，这个旗子够大，
1: 这真的很大，
0: 对，而且我要特别跟各位听众解释一下，就是您现在所听到的很多的声音呢，刚刚我们听到的很多的表演，很多是放的音乐，当然我们现在听到的是放的音乐啊、哦。
1: 对。
0: 可是刚才前面的，从他们进场一直到刚刚这个放的这个音乐之前，都是现场演奏的，
1: 嗯、
0: 那就不太一样。
1: 对。因为他那个应该叫八音团。
0: 对，这个八音团本身就是他的一个表演。
1: 是。
4: 这客家人从这个移民到台湾，多半都在哪里？桃竹苗是不是？桃竹苗、台中，
1: 对，屏东也有，
4: 屏东
0: 北部有北部的，南部有南部，
4: 南部的啊、哦，
0: 南部在高雄，
4: 嗯，
0: 跟屏东这一带，北部的桃园到新竹到苗栗，苗栗是很重要的一个，
1: 对，苗栗是最，
0: 花莲
1: 新竹也很多，
0: 花莲也有一部分，甚至连南投。在靠近埔里这一带也有客家庄，
4: 嗯，
1: 还有像我最喜欢吃客家麻糬，他们有很多小米，就米做的东西。
0: 这娱乐对于吃的东西是非常感兴趣，
1: 对啊，
0: 哎是，所以要吃什么要问你，
1: 是个吃货。
0: 这你自己说，我可不敢说。
4: 好，这个
3: 守护家园有你有我，开开港好天方。女神响起，表演者
4: 看了一下资料啊，这个台湾大概目前有400多万
1: 客家人，
4: 客家人就是。

0: 不少哎、欸。
1: 对，认同可能自己有客家人的这个身份吧。
0: 对，
2: 等于一个等于一整个新北市的人口
1: 啊。那也就是五个人里面，啊，就一位。
0: 就一个。
2: 讲到这个，我今天还看到一个消息，说现在在台湾的移工啊，
0: 嗯，
2: 不管是蓝领，不管是白领，加起来。不包括黑数，光政府可以掌握的大概就有100万人了。
0: 哇，连移工人都这么多。
2: 对，如果我们有2300万人的话 ，means 就是23个人中间就有一个。
0: 嗯。
2: 你现在就在看到很多的地方，尤其在我们那个巴黎那个地方，你看到有很多杂货店都是在卖印尼的，
0: 是的，是的，
2: 卖什么什么越南的什么什么那些，你就知道。
0: 你看传统舞蹈就是跟现代舞蹈真的有很大的差距，刚才那个庄静跳的是热舞，他们这边感觉是代表这个民族。
2: 对啊，我就说客家的文化，
0: 对，客家的文化
2: 跟我们的这个中华文化之间的这个关联更紧。
0: 对，对啊，我们电台还也有一个客语节目哦，欢迎来做客，请大家可以收听，就可以学客家话了。
2: 不止学客家话，主要是了解客家的文化。
0: 对，客家的文化。
2: 对。
1: 这客家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啊。
0: 对。
1: 又是客人的客，
0: 又是家。
1: 家。
2: 对。其实他们最早的时候是从陕西那一带。
0: 嗯。
2: 就中国的塞北的这一带往南边走，
0: 嗯，
2: 所以到现在这个客家朋友他们所组成的这个洗衣店的连锁，常常用陇西两个字。
0: 哦，是的，是的，陇西糖什么的。
2: 哎，陇西糖。
0: 对，大家现在听到唱歌的人呢是谁啊？就是台北爱乐合唱团，他们演唱两首歌曲，一首叫《大家行共下》，
2: 嗯，
0: 一首叫《亮亮》，应该是这么念吧？亮亮，
2: 亮亮。
0: 所以他们还结合了台北爱乐合唱团，所以他们这是一个多重多元结合的一个团队。
2: 现在的时间已经来到9:55了，快10点。
0: 对，
2: 所以这是最后一个暖场节目。
0: 是的，
2: 这个节目完毕之后，在这个大会开始之前，还会有一个很重要的步骤，就是三军乐队再次的会引领三军仪队
0: 是
2: 进到现场，在主席台前面做这个屏障的工作啊。
0: 所谓屏障是什么意思？保护吗？
2: 保
0: 护
2: 的意思，对。他那个是一个主权的意思了，
1: 也就是他要站在主席台前面，他不能看，他一直看节目，是不是？
2: 不是，他是。
3: 让我们欢迎国防部联合乐队，
2: 对，又来了。
3: 三军仪队再次进场，屏障主席台。
2: 屏障主席台。
1: 走在最前面的一定是陆军吗？还是空军？还
2: 是
1: 轮流？
2: 他的总指挥。
1: 总指挥。
2: 对。
1: 哦。那他是哪一个军？
2: 这个，如果你看他现在穿的这个衣服，这
1: 是
2: 陆军的。
1: 陆军啊、哦。这个官衔会多大、啊？这些人？
2: 大概至少中校吧。
1: 中校。

这个乐队进来以后呢，他就站在这个凯达格兰大道的最前端，面对主席台，等一下所有在这个典礼进行过程中间的音乐的演奏都由他们来负责。现在在他们的后面，我们看到这个非常威武、非常阵容非常整齐的三军仪

0: 对啊，以一个矩阵的方块的队形也走进了会场，旗队走在前面，然后我们现在第一个看到的是空军一队。
1: 先来谈一谈，就是今天的国庆领唱，国歌领唱是，我觉得是蛮特别的一个组合。
0: 是，
1: 对，因为他们领唱的代，今年的领唱代表是什么呢？是一些有认证的防灾士。
0: 哦，
1: 是在各行各业里面得到防灾士认证的资格的代表来领唱，
0: 不容易啊。
1: 对，就是因为复合性灾害越来越多嘛。其实阳明的节目警钟响起就常谈到这件事情。
0: 是的，
1: 对，所以为了这个就是可能全民防灾的概念吧，所以我觉得他们很特别，就是邀请各行各业的十位深耕各行各业的防灾具备防灾士资格的防灾士来做国歌领唱。
0: 哎，我先 对不起，我先更正个事，我现在在看过去，我没有看到有海军陆战队的一队，今天只有海军一队。
1: 哦，是，
0: 并没有陆战队的一队。
1: 嗯嗯。
0: 好，对不起，请你继续。
1: 好，那国歌领唱除了这些防灾士之外，还有金门县合唱团跟金门酒厂湖联文化艺术基金会的金门儿童合唱团。
0: 哦，
1: 很特别吧？
0: 是特别，对。好，现在马上呢就要等待，大概有两三分钟的这个准备的时间啊。然后我们再改十点钟正式就开始。
2: 看到明天的振兴，更美好的起点。中华民国是一个面向世界的自由国度。
0: 司仪现在正在做一些这个前这个大会之前的一些前言啊。
2: 让我们以更前瞻的眼光，更坚定的勇气，迎接全新的考验与挑战。
0: 等一下，在唱国歌的时候，除了有刚刚娱乐所说的这些要领唱的这些团体跟个人来领着整个在场的会众们大家一起唱之外，我们会看到陆军的航空队啊，他们会用这个直升机带着一个非常大的国旗，会在我们唱国歌的时候，会从这个北边往南边，然后飞过这个广场的上空，
1: 有一个国旗机队。
0: 对。
1: 每一年都有，会有带着一个大非常非常大的国旗。
0: 其实那个是很危险的，你知道吗？因为那个
1: 很不简单的
0: 那个国旗要那样带。
2: 由台北市三井国小及新竹县桃山国小合唱团。
3: 未来一年如果盛大的举行国庆的话，是不是在10:10开始？
1: 这太难了。
3: 当年2008年奥运会就是2008年。8月8号8:08。
0: 对，
3: 是不是八分我又不记得了，反正都是很多个八。
0: 对，那这个时间的典故有的时候也是很有标志性的。
3: 是的，
1: 是
3: 的。
0: 当然这个如果你要讲这个的话，应该是辛亥革命开第一枪的那个时间了。好，现在司仪宣布大会开始了。全体肃立，三军一队立正，然后准备敬礼了。好，我们看到那个大国旗已经出现
1: 了。对，
0: 就在里面。
1: 对，
3: 三架。
0: 我们看到这个 Chinook 的这个直升机在带着国旗，然后两架60的直升机伴在旁边。每一次听了国歌，看了国旗哈，就会有很多的感受。在过去这100多年来，就是为了维持这面旗子，不晓得有多少人流血流汗。
1: 是的。好久没唱国歌了，大家可以一起来唱。

0: 国歌唱完了，现在司仪请大家面向主席台，然后向国旗跟国父一向行三鞠躬礼。
1: 国歌领唱人员行祝礼，屏障人员行举枪。
0: 然后现在在报告说你是戴帽子的不戴帽子的，你的身份是什么，然后你要行什么样的礼。一般的民众大家是用鞠躬的，三军一队呢就是这个旗队来用敬礼的方式。我们听到这个礼毕，这个就是三军一队的指挥官所叫出来的口令。好，下面一个程序呢就是由韩国瑜院长要致辞，我们来听听看这个韩院长在今天这个场合要说些什么。
2: 各位亲爱的包括父老兄弟姐妹，特别远道而来的嘉宾，以及散布世界各个角落心永远向着中华民族的侨胞朋友，大家好，大家好。今天非常荣幸再次站在这片青天白日之下，与各位一起欢庆中华民国115岁的生日。在这个属于我们共同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用最热情、最响亮的声音，祝福我们所热爱的国家中华民国生日快乐！115年的风雨辉煌，铺就了这条飘扬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道路。在这里，我要诚挚地邀请赖清德总统、萧美琴副总统，以及到场的陈水扁前总统、吕秀莲副总统、陈建仁副总统，以及我们行政院卓荣泰院长、行政团队、各院院长代表、各位立法委员，还有亲民党的宋主席、台湾民众党的黄主席、时代力量的王主席、各县市议长、远道而来的友邦嘉宾，以及在场每一位国人同胞。在这里，也要透过媒体、透过网络，从台湾向世界各地一起心向着我们国庆的好朋友们致上最热烈的问候。今天我们要特别恭喜在2026年亚运会上全力以赴的中华健儿，你们在竞技场上奋斗不懈，突破自我，为国争光，也让世界看见台湾。这份荣耀属于每一位选手，也属于在背后支持你们的人。每年此刻，当双十国庆的旗海再次飘扬，我们除了珍惜台澎金马2300万军民同胞携手守护的安定与繁荣，更应该记得中华民国一路从残破与衰败中走出来，每一步都走得非常不容易。回望过去115年的岁月山河，真正让我们人民长时间远离无情的战火、远离极度的贫穷的日子，其实也就不过是最近这半个世纪50年来。正是这半个世纪50多年来，一代又一代的台湾人用自己的双手，把这块土地从艰困带向了繁荣。

也把台湾带上了世界的舞台，大家掌声。各位朋友，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过去这一年，我会说这是台湾被世界看见的一年。人工智慧 AI 的浪潮席卷全球，其中最关键的晶片来自台湾。各位看今年双十国庆的国徽，我们是用台湾独霸全球的晶片，一颗一颗并上国旗，双十国庆的庆典，这代表台湾可以说关键的晶片半导体技术真的是雄霸全球，大家再掌声鼓励一下好不好？另外跟大家分享好消息，中央银行把今年的经济成长一路上修到11.48%，主计总处预测台湾今年经济成长率将超过11%，创下40年来最亮眼的纪录，大家再掌声一下鼓励好不好？台湾这一座不算大的岛屿，真的是活生生在世界的舞台上，我们站到了非常非常重要的位置，不停地发光发热，这些让世界惊艳的成绩都不是凭空而来，它来自无尘室，来自管机台的工程师，来自天还没有亮出海捕鱼的渔民，来自工厂劳动朋友的加班到深夜，双手掌茧的作业员，也来自每一个家庭为了生活，为了下一代默默咬紧牙根打拼的平凡人。几十年来，无数的劳工朋友、工程师、企业家辛苦的投入，共同打造了今天的台湾。我们同样不能忘记70年代蒋经国前总统与孙逸仁院长带领的政府高瞻远瞩，看见危机，抓住机会，破化产业的转型，推动机体电路的计划，并建立了新竹科学园区，一代又一代，一棒又一棒努力打拼，有了今天台湾引以为傲的富国群山，也让台湾有了世界立足的坚实基础。所以我说，台湾真正的实力从来不是一座山，也不是哪一间公司，台湾真正的实力来自每一位认真打拼的老百姓身上。在这里，身为立法院长，代表所有立法委员，身为国庆庆筹会的主席，要向为台湾这个土地付出打拼的每一位朋友致上最高的敬意。如果国父孙中山先生看到今天他能够穿越时空，看到今天中华民国，看到今天的台湾，我相信他也一定会为我们的努力所创造的成就感到骄傲。我也相信国父孙中山先生也会提醒我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今天我们拥有的一切都不是理所当然，我们珍惜的民主、自由、繁荣、安定，是需要一代人一代又一代人接棒守护。这一年身为立法院长，我一直提醒我自己，不能忘记人民的托付。我陪着不同党派的立法委员一起到世界各国访问，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很多国家的国会议员对台湾都有高度的兴趣，有非常高的好感，这个让世界各地真正的听到了中华民国的声音。在一次又一次的国会外交之中，我坚信一件事情，在国内我们政党可以有不同的意见、不同的主张，激烈的辩论，因为这是民主，但是一旦走出国门，面对外宾

我们就不再是任何一个政党，也不是代表任何一个政治立场，我们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台湾。我们也共同守护的一个国家，中华民国，对不对？今天115年中华民国的国庆，每一位好朋友在这里过生日。

中华民国的生日，让我们一起许下三个愿望。第一个愿望，台湾安全。联合国193个会员国，现在地球上有50个国家直接、间接卷入了战火，世界并不太平，也不安全。亲爱的好朋友，我们一生所爱的人都在台湾这个岛上，我们一生最美好的回忆也在台湾这个土地上，我们一生所奉献、所努力打拼的目标也是维护台湾这个土地。台湾绝对不能发生战争，所以呼吁国人同胞，我们第一个愿望就是维护台湾的安全。但是台湾现在人心非常非常的混乱，身为立法院长，我时常心怀忧虑。台湾最大的问题，小小的台湾岛上，我们的思想是分歧，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美国第51州，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日本第5个大岛，有一部分台湾人想把台湾变成中国第31个省。亲爱的好朋友，我们思想这么的混乱，拜托各政党领袖绝对不能在火上加油。在国家认同、意识形态上，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化解一切的分歧，集中所有的力量，集中所有的心力，一起来捍卫中华民国，好不好？国家安全，你问一个警察学校的学生，他要当警察，这个世界什么最重要？警察会说，没有治安，没有一切。你问一个师范学校的要当老师的学生，这个世界什么最重要？他会说，没有教育，没有一切。但是身为政党领袖，身为国家重要的决策政策的制定者跟监督者，我们内心非常清楚，没有安全，没有一切，覆巢之下不会有完卵。所以任何情况之下，台湾安全永远要摆在第一位。安全怎么做？我们到医院，医生希望你照 X 光，你到中医诊所，中医师帮你望闻问切。今天台湾的安全怎么照 X 光，怎么望闻问切？我们做好四大目标，我们就可以巩固台湾的安全。希望呼吁全国的同胞，我们做好第一点，全力捍卫保护中华；第二点，保护我们的民主自由；第三，维护好美台关系。1950年，美国前总统杜鲁门下令第7舰队保护台湾之后，70多年来，我们国家的安全跟美国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这个骗不了。有的人怀疑美国，有的人信任美国，有的人喜欢美国，有的人不喜欢美国。但是美国的支持对台湾的安全非常的重要，所以要维护好美台关系。第四点，维护两岸和平。不管我们喜欢不喜欢，我们两边同文同种，我们有1000个、10000个理由维护好两岸和平，我们没有一个理由去迫害这个和平。大家过一样的节庆，拜一样的神佛，甚至祭祖清明节还有共同的祖先。绝大多数的台湾同胞不希望打仗，希望平平安安的过自己的日子，也希望两岸和平交流。所以两个维护，两个保护，一定是台湾安全此时此刻最重要的。保护中华民国，保护民主自由，维护美台关系，维护两岸和平。第二个愿望，中华民国115年生日，我们希望许下人民有钱。今年上半年我们的出口贸易不得了，一片长虹，但是我们看到墙壁在湿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明后天天上要下雨。我们看到今

0: 济景气这么冲的时候，身为执政党经济部门的官员要了解，我们绝对不能让台湾的经济发展高科技笑哈哈，传统产业苦哈哈。我们要特别政府的关切点要在传统产业、观光产业、文创、医疗以及农民渔民这些基层，让台湾的产业能均衡发展，人人能够有赚钱致富的机会。第三个愿望，中华民国生日，我们许下了民主万岁。几十年来，我们把民主的砖头一面一面的砌上去，几代人的努力，今天台湾是一个民主的大墙，但是不能破坏。当我们破坏这民主大墙，它就不是一块的，它是整面墙会倒下来。所以爱护民主、守护民主是朝野两党、全国同胞共同责任。但是我们看到台湾民主已经发生了裂痕，去年大罢免，所有主要的反对党立法委员全部被罢免，这不是民主，这是政治完全一场猎杀。今年我们又看到危机又出现，立法院身为全国最高民意机构，通过了三读法律案，行政院长不服输。亲爱的好朋友，将来宪法老师在教宪法，在每一个学校，他不知道这个宪法要怎么教下去，教到行政、总统、立法之间，这会变一个负面教材。我希望赖总统，我们可以观察到他是有政治洁癖，他爱惜他的羽毛，爱惜他的名声。我也一样，我们都不喜欢贪污腐败乱搞，但是赖清德总统执政，如果没有办法解决现在立法跟行政两院的对立，未来民生受到重大伤害。我们台湾的民主绝对不能被全世界认为是假民主、真独裁，大家说对不对？时间够，我们希望赖清德总统、卓文泰院长静下来，就像在场的陈水扁前总统说的一句话，非常认同：政治一定会冲突，冲突、妥协、进步。我们现在发生冲突，行政立法大家坐下静下心，有时间大家也有这个意愿，我们把它妥协解决，让台湾的民主再一次进步。我对卓文泰院长有信心，我对在野党的配合度我也有信心，我们希望台湾的民主是继续进步。再次感谢现场所有这么多的好朋友，这么多的嘉宾，尤其是驻外使节团，特别是海外正透过媒体来参与我们中华民国国庆的各位所有的好朋友，在115年中华民国国庆今天，让我们一起欢呼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祝福所有嘉宾身体健康，大家平安幸福美好，谢谢。
1: 这个韩院长的发言呢，真的是话中有话。
2: 小方泪流至此。
1: 我们听到他在最后神来一笔，把前面讲了很多大家听起来都四平八稳的话，到了最后
0: 我们欢迎
1: 把这个行政院跟立法院的问题把它拉上，
0: 一个优秀的企业家，
1: 这个蛮有意思。
0: 熊强生
3: 就是在回应昨天的赖清德总统。
0: 熊强生先生现在，
1: 我觉得有点这个意思。
0: 联合总会32届总会长，
1: 理想你觉得呢？
0: 居住在澳大利亚，
4: 很有意思。他把过去这一年来，从去年的大罢免，
0: 台湾的公司，
4: 到后来的立法院的不附属，
0: 大洋洲的公司，
1: 行政院的不附属，
4: 行政院的不附属，
0: 长期热心，
4: 全部都给你做一个总结，
1: 对，
4: 跟你说，这个怎么叫做民主呢？作为一个立法院长，他出国去见那些外国的这些院长的人，他怎么能够说台湾还是民主呢？
1: 是啊，
4: 他连独裁
0: 都说出来。跟澳大利亚之间，
1: 我觉得非常有趣。
4: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诚实的一篇文章，
0: 台湾的国际形象跟能见度贡献非常卓越。在这里，拜托所有的好朋友，
4: 民主不是说我想要什么就要什么。

0: 其实很重要的是协商妥协，
1: 对，
0: 对不对？
2: 对。
1: 哎，那现在请台这个侨胞代表在。
0: 对。
3: 谢谢韩院长的介绍。敬爱的赖总统、萧副总统、大会主席韩院长、各位乡亲以及来自全球各地的侨胞朋友们，大家早安，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15年国庆，本人非常荣幸能代表全球侨胞为我们挚爱的国家献上最诚挚的祝福，也祝福全体海内外同胞健康平安，事事顺心。身为长期旅居雪梨并从事科技产业的侨胞，我深刻地感受到近年来国际社会对台湾的重视与关注。在半导体与人工智慧浪潮的推升下，台湾国家的竞争力不断提升。根据瑞士 IMD 今年世界竞争力评比，台湾排名全球第4，创下历年来最佳成绩。在人口2000万以上的经济体，更连续6年排名世界第一。今年刚刚韩院长说，今年 GDP 成长率渴望达到11%以上，这也是另外一个世界第一。赖总统今年特别揭示了国家产业政策的宏大蓝图。政府不只要守住现有的半导体与科技优势，更要积极推动 AI 新十大建设，聚焦 AI、生技科技、国防航太等国家重点产业，让全球的人才与资金深耕台湾，布局国际，让台湾真正成为经济日不落国。近期，台湾在国际舞台亦取得历史性的突破。萧副总统一年内2度出访欧洲，发表专题演说，向世界传达台湾是动荡世界中值得信赖的伙伴，赢得国际社会一致的掌声与尊敬。作为身处大洋洲的台商，我深切地体会到台海和平对印太地区稳定与繁荣的重要性。我常在想，什么是台湾精神？对我们海外台商而言，它不只是一份对故乡的眷念，更是血液里一支草一点路的韧性，和一卡飞箱走天下的移民勇气。台湾是我们最坚实的后盾，而侨胞则是台湾连接世界的重要桥梁。正因为台湾是我们共同的家园，去年当花莲马太安溪遭受堰塞洪灾情时，全球台商在第一时间站出来驰援灾区，发挥人机己机、人力己力的精神。今年3月在雪梨举办的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的会议上，我也以第32届总会长的身份与全球台商伙伴共同发表声明，全力推动台湾加入 CPTPP，坚定支持台湾走向世界的决心。面对瞬息万变的国际情势，我们海外侨胞深刻体会到，守护台湾、提升台湾韧性，不仅需要政府与民间携手合作，更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近年来，配合政府推动全社会防卫韧性的政策，全球上百个海外急难救助协会不仅在世界各国结合当地主流社会的力量办理防灾讲座及急救训练，同时也踊跃返台参与政府举办的急难救助研讨会，交流经验，相互学习。感谢政府选派专业讲师赴海外侨社，逐步建立从预警、应变、支援到复原的完整性架构。透过跨国跨部会与跨侨社的合作网络，让遍布全球的侨社彼此连结，成为台湾在海外重要的韧性伙伴。各位先进，各位同胞，如同赖总统所言，民主赋予我们彼此表达不同意见的权利，倘若没有国家，这样的自由与权利将不复存在。在国家主权与民主自由面前， 海内。

0: 外国人唯有团结一致，才能使未来的路走得更长更远。最后，仅代表全球侨胞，衷心祝贺中华民国国运昌隆，赖总统、萧副总统政工康泰，全国人民安居乐业，幸福平安，台湾加油！谢谢。
1: 只提了一句“两岸要和平”啊，这很有趣。
2: 而且从头到尾都是台湾。
3: 侨胞致辞很有意思啊，这个是中华民国非常特色的一个这个环节。
2: 其他国家比较没有，
3: 没有，这也体现了可能是不是华侨在中华民国建立的这个过程当中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2: 对，
1: 华侨是救国之母，这是国父说的话。
2: 对。
1: 可是现在真的是啊，我觉得有点让人感慨。你看坐在我们前面广场这地方，大概整个加在一起，这就是侨胞。现在回来侨胞就是这样，
2: 真的很少，
1: 大概不到十部游览车。我看
2: 刚才本来说三分之二，现在可能一半都走掉了。
4: 让我们再次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友邦贵宾的莅临。
1: 今天我们有一个外国的友邦来，就是斯瓦蒂尼的总理啊，还是总统。这个斯瓦蒂尼在非洲也是一个特别的国家哈。我们跟中华民国有点惺惺相惜的这个
2: 是
1: 同是天涯沦落人。
2: 现在在介绍外宾了。
1: 对，他在介绍好几个外宾，这些外宾现在都是从总统府里面出来。
2: 是的。
1: 就是因为刚刚在总统府里面的这个活动。
2: 对。
1: 对。
2: 等一会儿进行就是国庆礼赞，就这个时候呢。
4: 国庆礼赞。
2: 这个时候，立法院长韩国瑜就会进去恭请总统进
4: 场。由台北市三育国小以及新竹县桃山国小携手合作。三育国小今年远赴瑞典参加。
2: 不过我觉得刚才韩国瑜的发言里面，我觉得有一个也是蛮值得重视的。他说人民有钱嘛，就是我们现在太大一个部分都关注在晶片这件事情上面，与太阳打掉半导体这件事情上面，可是我们的传产、我们的观光业、我们的服务业跟医疗，也都是另外一个不小的问题。
4: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
1: 声。这个的确是一个全面性的问题，
2: 对，
1: 既牵涉到产业的政策，也牵涉到社会的发展，
2: 是，
1: 而且它也有点全球性的问题。
2: 没有错，所以这是很值得重视的。我们不能只看到那一个层面的问题的是的好的。蓬勃发展却忽略了
1: 对
2: 我们这个立国的精神的这些产业。
1: 现在是由士林的这个三育国小的合唱团他们在唱歌。
2: 这个士林的三育国小，他们也是10到16岁的儿童，他们曾经勇夺世界金奖。他们在世界的儿童合唱团里的 O2 组里面得到世界金奖，也是很不简单。

0: 好像历年这个时段大概都是一个歌唱的节目哈。
1: 对，
0: 我记得以前这段像前几年这一段都是请一个阿卡佩拉的团来唱歌吧。
1: 对、啊、也有过那个就是那种台语乐团唱歌、
2: 这个节目礼赞是有没有特别特殊的意义啊？
0: 其实呢，它就是一个串场的节目。
1: 对，
2: 串场的节目。
0: 对，
1: 就是这个时间，就是立法院长要去恭迎总统出来，就是串这个时间。嗯。
2: 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的国庆，那时候是金国先生，他那时候出来好像没有搭这个台子，是在总统府的那个
0: 上面
2: 啊，
0: 对对
2: 对对对，
0: 对，他这个有不同的，有的

0: 之后他也走出来，有的时候在上面，没有错。
1: 那时候我们做牌子，我就记得金国先生从上面出来，那时候好像没有这个舞台，对，不一样，
2: 对。

0: 等一下是赖清德总统
1: 对
0: 致辞，
2: 对他出来要致辞。
0: 致辞，
2: 我们来看看这个这两位，这个一个总统，一个立法院长，在这个致辞的内容有没有什么值得我们去做更深层的分析或者对比的？
0: 你又观察一个很有特色的啊，就是中国人的礼数，我们中国文化的礼数，就是刚才立法院长安国瑜先生致辞的时候讲的那些，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他讲的那个内容啊。嗯。可是他针对的人基本上不在现场，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在中国人的这个我们这个文化里面还是有注意到这个规矩的东西，可是呢并不代表他不在现场他就听不到这个事情，对不对？这个在西方来讲也有一点啊，这个不大一样，有的西方是更喜欢就当着面就直接这样子跟你说，咱们的这个中国文化并不是这个样子的，会留一点这个空间，对不对？可是我相信赖总统是一定听到了这个代表人民心声啊，从院长里面讲出来的话，等一下看看他会不会有所回应吧。
2: 哦，我想要趁这个机会跟各位表明一下我们的立场吧，因为站在媒体的立场，台湾这个媒体啊，常常让人家觉得我们是唯恐天下不乱，或者觉得我们这个很喜欢去经营一些彼此的这个分歧哈，或者冲突。但事实上其实我们并不是这样，至少我知道 Next Radio 不是这样，我们觉得这个彼此的差距到底在哪里，要把它厘清，那这个差距是怎么生成的，或者是它可以厘清的希望到底在哪里，我觉得这个才是真的需要关切的问题。与其包藏祸心粉饰太平，说这个中间大家都是心智一同，而事实上不是这样，倒不如真正的面对问题，把它先厘清了再说。我觉得韩院长啊，他的这个风格在这些地方比至于我们其他的政坛的人物来说他是比较突出的。他比较喜欢把话讲清楚。我们常常这个媒体界喜欢用一个词叫做直球对决哈。这个韩院长有的时候很喜欢这个直球对决。
1: 是。
2: 但是因为他这个整体形象给人的印象又不会觉得好像他是那种疾言厉色的那个样子，所以他的这个他的沟通啊，他的各方面有他的很特殊的地方。当然站在我们媒体的立场，我们把他所讲的话真正想要谈的东西是什么，也许我们把它再把它剥得清楚一点，把这个外面的叶子再把它剥掉啊，也许我们就可以真的听出来他为什么要讲这些话，那他讲的这些话的背景是什么。这样之后呢，等一下我们再听听看这个另外一个角度啊，从总统的角度来看，那他又是怎么看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知道这个总统事实上他也是现在的这个执政党的党魁嘛啊，所以他的身份不只是中华民国的总统，他也是啊，至少跟在野党分庭抗礼的另外的一个政治团体的一个负责人。所以这个之间到底他用什么方式来表达，我反倒觉得这个难题在赖总统这边呢可能比韩院长这边还要更多。我等一下我们可以听听看。

0: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个合唱团，他唱的很多的歌曲也是改编的，但都是一些台湾的民谣。
1: 及桃山国小合唱团为国庆大会带来精彩的表演。今天担任大会手语翻译的是李振辉老师与丁礼芬老师。
2: 好像每次都是他们两位手语翻译了。

0: 他这个手语翻译很厉害、
1: 啊。对对对，
2: 哇，三个多小时。
3: 对、
1: 啊，手都酸了。
0: 总统来了。
1: 总统来了。
0: 好，我们现在听到三军乐队要吹奏这个总容乐啊。是总统特有的音乐。现在我们听到这个就是总容乐。哦，总统跟第一夫人一起出来哈、哦。我们普遍对这个第一夫人比较不熟悉啊、哦，走在马路上可能看到她都不知道她是第一夫人。
1: 对，
2: 嗯、很低调。
0: 对，低调。
1: 这一位第一夫人比较低调。
0: 对。好，总统要接着要致辞了。我们来仔细的听听他要怎么说。
1: 是的。

0: 台下的人现在真的大概是一半。
1: 大会主席，
2: 立法院韩国瑜院长，萧美琴副总统，行政院卓荣泰院长，斯瓦蒂尼王国恩斯瓦蒂三世国王陛下，祖玛王妃殿下，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吴威斯会长，九八及友好国家的庆贺馆团长，各国驻台使节，海内外贵宾，现场以及收看电视和直播的主任同胞，大家好，大家好，海高，来喽！今天我们齐聚在总统府前，一起庆祝中华民国国庆，共同为台湾喝彩，祝福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国运昌隆。此时此刻，无论我们人在台湾或身处世界不同角落，无论我们来自不同世代、不同职业，抱持不同的政治立场，我们都立足在同一个台湾，也共同承担一份责任，就是让我们的国家更安全，社会更安定，人民生活更美好，让下一个世代对未来充满希望。今年是台湾总统直选30周年，30年前面对飞弹威胁，台湾人民依然勇敢走进投票所，完成台湾人民当家作主的百年追求，用手中的选票告诉全世界，这个国家的主人是人民，台湾的未来要由台湾人民自己决定。30年来，我们走过民主转型，经历政党轮替，也承受许多挑战。今天我们更加确信，自由民主与经济发展不会背道而驰。台湾越是拥抱民主，迎向世界，就越能创造繁荣，也越有能力为世界做出贡献。过去一年，世界并不平静，战争与威权持续扩张，全球经济面临关税、能源以及红色供应链等多重挑战。然而台湾没有退缩，反而在变局中站稳脚步，展现令人骄傲的韧性，就像台湾健儿在亚运表现精彩，于凯文跟

黄思源在软网场上一球又一球拼出第一面金牌，王冠宏在泳池里破浪，游出我们28年的期望，还有傅兆璇在大雨里腾空音乐，跃出田径60年来最荣耀的一刻。林玉婷也不负所望，连续2届勇夺金牌。谢淑薇与梁恩颂、张浩晴与吴芳贤，更在网球女双金包云。所有的运动选手表现都非常精彩，谢谢你们，让世界看见台湾的韧性与骄傲。感谢百工百业的打拼，经济表现也非常亮眼。今年光是上半年，最新的经济成长率达到14.15%，而全年的经济成长率更有望突破11%，创下39年新高。今年我们的人均 GDP 预估也将达到45,332美元，几乎是2016年的2倍。我们的台股指数冲上49,000点，成为全球第4大股市。在外交上，台湾也一步一步走得更远。今年我前往史瓦蒂里王国进行国事访问，感谢恩史瓦蒂3世国王陛下的热情接待，以及王母陛下与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见证双方在能源、农业、医疗、妇女妇权以及教育文化上的合作。萧美琴副总统访问帛琉，深化医疗、农渔业、基础建设以及永续观光的成果，并应邀赴意大利出席文托泰内欧洲自由与民主论坛，让台湾的声音在象征欧洲自由与民主的重要场域被世界听见。而在今年瑞士洛桑管理学院的世界竞争力排名中，台湾在经济表现、政府效能、企业效能与基础建设都名列前茅，一举冲上全球第4最具竞争力的国家，创下有史以来最好的成绩。这些成就毫无疑问属于2300万台湾人民，也是政府携手无数台湾人民多年来不分领域共同努力一点一滴所勤奋打拼的成果。我要邀请所有国人同胞再次用热烈的掌声为自己喝彩。在战争与威权扩张、全球秩序快速变动的时代，台湾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呢？我的答案是勇敢、自信地打造3滇之城。这不只是对自己的赞美，而是我们对国家未来的期许，也是台湾愿意承担的责任。各位国人同胞，3滇之城是建造在富国群山之上，是民主治理的美好成果，让人民在坚实的基础上安心生活。因此，一座3滇之城不能只有耀眼的天际线，更要有稳固的地基。台湾的地基就是人民的生活，国家是否进步不能够只看产值与出口，更要看劳工待遇有没有提高，家庭负担有没有减轻。

长辈是否受到照顾，以及年轻人是否相信努力就能创造更好的未来。因此，我们以务实治理推动加薪、减税、增福利、少负担，让这个国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能够站得稳、过得好。面对少子女化，政府在0到6岁国家一起养的基础上，提出台湾人口对策新战略家庭支持篇，从生育、养育到教育，以加补助、减负担、多弹性、增照顾，建立更完整的家庭支持。我们规划从明年开始推动0到18岁成长津贴，每个�孩子每月5000元，并结合生育起步、人工生殖补助、平价托育、友善职场与婚育住宅，让工作与家庭不再成为年轻人被迫二选一的难题。养育孩子不应该是一个家庭孤军奋战，支持一个家庭就是守护台湾的未来。面对超高龄社会，我们推动健康台湾国家政策，从癌症筛检、智慧医疗、在宅照护，到改善医疗工作环境与护理人力，让国人不止活得长寿，也要活得健康。今年上路的长照3.0，进一步整合医疗、社福、社区与科技，让长辈在熟悉的生活圈获得照顾，也让上有老、下有小的三明治世代多一分支持，少一分辛苦。面对居住压力，我们持续推动百万租屋家庭支持计划，透过直接新建社会住宅、包租代管、租金补贴，还有新增都市更新分回以及容积奖励等多元方式，增加供给，并调升婚育宅比例，实施清安3.0，提高婚育家庭贷款额度，安居才能乐业，安居也才能够让年轻人勇敢成家，追求梦想。面对缺工与人才不足，我们推动跨国劳动力精进方案，坚持本国劳工为主，跨国劳动力为辅，以加薪联动增聘人力，放宽资深移工转任技术人力的留用限制，并推动国对国直接聘雇。我们也修正外国专业人才延揽及雇用法，扩大国际人才与外籍生来台留台的机会，让企业补足人力，也让劳工提高待遇，让人才愿意来也愿意留下来。社会安全同样是这座山巅之城不可动摇的根基。面对诈骗，我们将行政院打击诈欺指挥中心列为常设性任务编组，整合内政、法务、诉花与金融监理力量，串联检查、金融及平台业者，从广告、通讯、账户到金流，阻断犯罪链。面对毒品与毒驾，政府持续推动新世代反毒政策行动纲领，强化缉毒、验毒、戒毒、试毒与防毒，向上追查毒品来源，并运用唾液毒品快筛加强路检，及时阻止危险驾驶。人民辛苦累积的财产，每一个家庭珍贵的生命，政府都要全力守护。政府也积极推动修法，毒驾初犯

最高罚150,000，拒绝云测重罚270,000，累犯罚款不设上限，一律吊销驾照，强迫没入车辆，同时乘客也将连带受罚，政府会从严执法，绝不宽待。面对能源与气候挑战，我们以稳定供电、能源安全以及净零转型为目标，推动多元绿能、储能、节能与电网强韧建设，也会依科学证据、法定程序以及安全标准，务实评估各种能源选项。能源政策不能建立在口号上，必须建立在安全、专业和责任上。我们不为意识形态排除选项，也不会为短期利益牺牲世代永续。三巅之城的高度不是政府自己宣告，而是由人民的生活一层一层筑起。我们要让世界看见，民主不只有选择的自由，更有解决问题、照顾人民的能力。各位国人同胞，三巅之城必须固若金汤，全民团结一心，是维护印太和平与稳定的关键力量。就像盐，虽然微小，却能调和百味，防腐保鲜。台湾的国土不大，但我们守护民主、自由、人权及法治，不让威权侵蚀珍贵的普世价值。我们不求霸权，也不追求支配他人，我们深知冲突的代价，因此选择以坚持和平为己任，做国际社会可信赖的稳定力量。然而，和平不能只靠愿望，包容也不能成为侵略者得寸进尺的理由。中国持续以军事与灰色地带行动施压，企图改变台海现状。面对威权扩张，台湾的坚持不只关乎自己的生存，也关乎国际社会是否仍然相信武力不能凌驾规则，强权不能剥夺人民决定未来的权利。因此，我们持续推动国防改革，强化不对称战力，发展国防自主产业，让半导体、资通讯与精密制造等优势转化为守护国家的力量。我们也透过全社会防卫韧性的准备，整合中央、地方与民间量能，提升能源、通讯、交通、金融、粮食与医疗的持续运作能力，让危机来临时社会能够稳定运作，人民知道如何保护自己，协助彼此。我要感谢所有国军官兵、后备军人、警察、消防、医护、民防以及参与演练的国人，你们每一次认真的准备，都是为台湾的和平多筑起一道防线。我们增加国防投资，不是为了挑衅，而是为了遏阻战争。我们强化自我防卫，不是放弃对话，而是确保对话能够在对等尊严的基础上进行。我们乐见美中透过对话来管理竞争，降低冲突及战争的风险。但是我们也必须指出，要维护区域的安全、和平与稳定，不但要正确理解历史的发展，绝不容许扭曲二战历史，
也要尊重台湾人民生存的权利，更要结合印太地区民主国家的共同力量，不让区域和平稳定的现状被改变。台湾珍惜和平，但不会放弃自由。台湾愿意交流，但不会接受矮化。台湾展现决心，不让威权侵蚀民主，不让恐惧取代自由，以坚定而负责任的行动，守护台海与印太的和平稳定现状。各位国人同胞，山巅之城，城门要向世界自由开放，让世界的光照进城里，城中的光则以创新、平等与良善为世界带来希望。光不只照亮自己，也让他人看见方向。台湾的光来自人民的智慧与勤奋，来自产业的创新，也来自我们愿意与世界分享成果的选择。从传统产业到先进半导体，台湾用实力证明，一个资源有限的国家也能够成为全球繁荣不可或缺的力量。但我们不会停在今天的成就，行政院正加速推动13项核心战略产业，涵盖半导体、人工智慧、军工、安控、次世代通讯等5大信赖产业，以及矽光子、量子运算、机器人等 AI 新时代建设所聚焦的3大核心科技，还有光电矿产、生技医疗、亚洲资产管理中心、基础公共建设及都市更新、文化创意产业、造园观光等6项重点产业，来确保台湾下一个世代的竞争优势。也透过1000亿元规模的中小微企业多元振兴发展计划，提供融资、人才培训、数位转型、近邻升级与国际通路支持。科技产业要继续向前，也要带着传统产业一起走。龙头企业要走向世界，也要带动供应链在台湾扎根。台湾不能只有一座护国神山，而要让百工百业共同成为护国群山。经济的光也必须照进人民的生活。我们连续11年调升基本工资，军工教10年来5次调薪，也在今年调升专业与主管加级。透过加薪诱因与社会支持，让成长转化为更好的待遇、更少的负担，也规划在明年财政稳健的基础上，补发每人10000元 AI 红利，老农津贴每人每月10000元，国民年金每人每月5000元，弱势家庭等6大社福津贴也全面提升，让全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台湾的光不只来自科技，更来自我们如何对待每一个人。亚洲第一个实现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就是台湾，我们要继续推动性别平权，让每一个人不因性别、族群、背景或身份而被排除，都能够有尊严的生活，自由地追求幸福。在国际上，我们以医疗、农业、能源、科技、教育与永续发展合作，回应伙伴的需要。台湾的专业与善意
化为改善生活的实际行动。台湾。

0: 安全票不是一句口号，而是我们愿意分享能力、承担责任的承诺。台湾的光要跨越国界，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感受到温暖与希望。亲爱的国人同胞，再过不久，我们将迎来九合一地方选举，选贤与能，不受威胁利诱，是我们共同的责任。政党可以竞争，意见可以不同，但我们立足的台湾不应因此被分割。三滇之城不是因为没有分歧才发光，而是因为即使意见不同，我们仍然尊重彼此，相信制度，也愿意共同守护国家。总统的权力来自人民的托付，总统的责任就是凝聚力量，带领国家继续向前。我会以务实治理筑起三滇之城，以坚定的民主与防卫力量成为守护和平的盐，以创新、平等与良善成为温暖世界的光。各位国人同胞，让我们团结一起，为下一个30年的台湾打下更坚实的基础，更有竞争力的优势，让下一个世代站得更稳，走得更远。中华民国加油，台湾加油，谢谢大家。
1: 主席恭请总统致贵宾席。主席请复位。
2: 走开。
3: 总统的致辞已经完毕了，
4: 奏乐礼成了，
3: 奏乐之后就礼成了，下面就是主题的这个表演了。
4: 对，
3: 也好了，这个听了很多人
1: 礼成。
4: 他今天没有脱稿演出，
5: 感谢国防部联合乐队暨三军仪队为我们屏障主席台，乐仪队请离场。
3: 乐队仪队要离场了。好，这个是非常有名的一个段落，每一次到了乐队离场的时候，最后他们就要演奏三军的军歌。现在各位听到的是陆军的军歌，这个呢，大概只有在我们中华民国的这个国庆大典上面可以听得到三个军种的军歌一次演完。其实每一次在这个时候，我们听到这个三军大乐队演奏三军军歌，其实心中真的是百感交集。
4: 对你们当过兵的人来说，这三首歌很重要。
3: 其实不只是对我们当过兵的人，因为我们看端看中国的历史，我们的中国的军人基本上是非常可爱的一群人，他们并没有对政治上没有什么野心，从来只是为了要保护人民的安全，所以该死的就死，该流血的就流血，该伤的就伤。可是呢，事实上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尤其在台湾，这些保家卫国的这些战士呢，没有因此而得到更多的尊重，只有在国庆日这个最后，自己吹着自己的歌曲离开那个会场。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海军军歌，所以我有的时候真的是很为他们抱屈啊。每个人还是那么精神抖擞。

0: 组成里面他是多么重要的一个角色，
1: 是非常重要。
0: 你看我们这个一百多年来，这个国家经过了多少关键性危机存亡之秋，不是这些军人，我们哪走到现在？现在我们听到的是空军的军歌。你看看这个几百人的大乐队哈，精神抖擞的吹着自己的歌。这个时候真应该是全场要给他们很大的掌声才对。谢谢这些。
2: 大家好，我是年代新闻主播蔡品玉。记录台湾的故事是我的热情，也是我的使命。多次站在国际现场，我见证外交团结；守在新闻第一线，我珍惜民主坚韧。非常荣幸和大家一起祝福中华民国台湾生日快乐。
0: 好了，这个主题的表演要开始出来了。这是主题的表演的两个司仪又换人了，好像都是这个在电视新闻的主播哈。
3: 对，年代主播蔡廷玉，还有台视新闻主播刘怡涵，
2: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看完前面精彩的暖场演出，大家是否和我们一样更加期待接下来的主题表演呢？
4: 没有错，下半场精彩的表演集结了宪兵的重机操演、国防部空中分列式，还有体育大学的国立演出，还有大家非常期待的荣耀英雄车队，
2: 还有日台友好一联、台日交流联谊会的祝贺游行、韧性与团结的展演，更有陆专展旗队展护国旗，最后还有万众瞩目的擂鼓小组冲场。
4: 首先进场的是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他们肩负国家庆典的前导工作以及首都防卫的重任，掌声欢迎他们带来的荣耀在线。
0: 好，两部这个 Mercedes-Benz 跟敞篷车的指挥车带领着宪兵机车连
5: 战雄风
0: 进到现场。
5: 双十现在通过主席台的是素有忠贞铁骑之称的国防部宪兵指挥部快速反应连，今天为庆祝国家最重要的庆典，快反连将以崭新的面貌呈现在国人面前。
6: 在队伍最前方所看见的是由快速反应连少校连长杨俊君所乘坐的 C43 兵士敞篷前导车，以时速5公里的速度带领48辆印第安挑战者重型机车缓缓通过主席台，以展现出宪兵雄壮威武、气势磅礴的精神。
5: 历年来，快速反应连皆以慢速、整齐划一的阅兵分列式呈现出壮盛军容，是一支军纪严整、训练精良的杰出部队。
6: 今天预计呈现7个展演项目，分别是1队形、双十交错、风车队形、爱心队形。
0: 这个18部，这个48部的机车的速度非常的慢，然后排的是非常整齐的队伍，现在要用机车来排出各种各样的队形，这是很不容易的事哈。我记得以前呢，这个宪兵的叫做宪兵机车连，现在呢叫做快速反应连。
3: 对，
0: 所以这个部队呢，现在变成也赋予了他一些战斗任务哈。其实坦白讲，我想任何人一眼看过就知道，像这样子的部队，大概是很难赋予什么战斗任务的，他应该是个礼仪兵的性质。
7: 在今天这个属于中华民国的重要日子。
3: 其实机车骑得慢更难骑，
0: 对，骑快一点还比较容易。
3: 对，
0: 那现在我们就看到有3个字排成115三个字啊，用机车排出来的，而且会移动，
3: 对，
0: 而且会移动，从这个主席台前面骑过去啊。
8: 做严格且精实的训练，看到如此完美的。

0: 在各位长官会议面前。
1: 忠贞铁骑气昂扬，
0: 壮士交错耀罗光。
1: 本次为庆祝中华民国
2: 两个集团
3: 双十，
2: 对，然后凑在一起变成一个双十，对，它就交错过来，这很不容易。
3: 对，这个是蛮难的。
2: 你不小心撞在一起就倒一堆。
3: 对。

0: 姿，他必须要腰杆挺得很直，坐在那个上面，为了要让他有一个整齐一致的样子。各位，你知道在那个状况底下要保持平衡是很困难的，
1: 对，
0: 但是他们在这个状况底下就是可以，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2: 铮铮心国战光芒，
3: 科技敏捷更无疆，
0: 队形变化中，哦，现在变成一个旋转队形，
1: 旋转的光芒
2: 不一样，控制重机龙头，搭配新威油库的地面技巧，让整个车队达到动态平衡。关东风车旋转班，梅河绽放，耀眼夺目。
0: 这个的确是很漂亮，哦，
1: 而且这真的蛮难的，
0: 是这不容易。
4: 可能只有在电影上看到那些哈雷机车的那些人，也可能也做不出来，
0: 做不出来，做不出来。我们在去年9月3号看到中国大陆的阅兵，我们觉得他们也很了不起，很多的队伍排得很漂亮，但是我没有看到这个机车的这个啊，大陆没有这个
4: 电动车，没有机车，
0: 没有机车。我们总算是有还有属于我们的
4: 摩托车，
0: 对。
4: 这些是不是有时候贵宾来的时候开到的？
0: 啊，对对对对，嗯。所以它基本上它是一个礼仪车队，
4: 礼仪车队，
0: 对，它并不是一个战斗部队。你看他们现在转这个直角不容易啊，
1: 爱心队形，
0: 对啊，他转一个直角，然后两个再凑在一起，
1: 救命
0: ，
2: 不管遇到多少困难，我们都相与全体国人携手并肩，同舟共济。
0: 你看这个新的这个尖的地方是一步一步这样子，一步让一步这样过去啊。两个只要速度弄不好就撞
1: 到
0: 了，
1: 是真的蛮不简单的。
0: 今天我们来的时候呢，就看到这个总统府对面建了两个很高的临时的高塔，当时娱乐就在问说干嘛要建这个高塔，现在有答案了，要不是有这个高塔，我们没有办法从高的高空来看这些机车的队形，所以它有 camera 在上面。
1: 了解。
3: 考验着机车手仅靠左手力和气发动机车的稳定度。
0: 不过我可以跟各位分享一个秘密哦，这种动作能够做成这样，也必须要是这样的机车才行。你知道为什么？因为这个机车的重心很低。
1: 重型机车，
0: 对，如果是那个欧洲的品牌，那重心比较高，他没有办法这样做，那坐飞倒了都可以。
4: 所以这是美式的机车还是日式？
0: 这是
4: 哈雷的
0: 形式的。这个车是不是哈雷的我不知道，
2: 在这样
0: 极
2: 小的空间中，
0: 它这个
1: 112年换成65辆的好挑战者，你知道挑战者是？
0: 这个挑战者是日本的车子，应该
1: 重型机车。挑战者重型，
0: 他以前是 India。Challenger 是不是卡瓦萨奇的，还是雅马哈的？我不知道。
3: 荣耀绽放，展现了快板连强韧的团结向心。看上面的国军官兵也坚守岗位，捍卫家园的无上。
0: 这个宪兵的表演完了之后，再下来更精彩的就是一个空中分裂式。
2: 便捷国防，任性守护家园。现在大家所听到的歌曲是《城市守护者》。宪兵身处城市中，不分昼夜，担任着人民的守护者。
0: 漂亮，非常漂亮。
2: 相信有国人的鼓励与支持，快板也将持续精益求精，再创新高。
3: 现在，快板连正在排练出全新队形。
0: 好，我们现在看到空中分裂式的飞机已经开始要从北边进场，在前面我们看到的是直升机队啊。

0: 有各种各型的直升机要开始进来了。现在他们大概已经到了这个台北车站的附近的空域。
1: 空中分列室是由陆军航空特战指挥部，还有这个空军司令部一起演出的，发挥了陆海空三种三栖整体作战的攻守。
0: 现在我们看了最前面的这个飞机啊，有 Apache。是这个 Apache 在投 Apache AH-64， 这个是我们目前为止火力最强的直升机了啊。然后再下来的是眼镜蛇 AH-1， 然后再来是 UH-60 的通用型的直升机。这三种直升机是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直升机的空中主力。前面的两个，当然还有Chinook是比较大的，就是今天带国旗进来的。哦，今天这个 UH-60 里面还有海军的这个很特别的，它这个是型号叫做 S 拐动 C 的。
1: 哦，还有 S 拐动 C， 这个我认得。
0: S 拐动 C 其实就是 UH-60， 一个是民用版，一个是军用版。我们现在听得到这个声音，就是这个直升机凌空的声音。在最近几个全世界发生在不同地方的这个战争的状况来看，直升机的确是在有些时候是可以小兵立大功的，尤其这个战斗直升机啊，那它操作的成本各方面都比那个固定翼的那些喷射战斗机要来的低很多。好，我们现在看到这个固定翼的飞机进来了，飞在最前面的是我们的运输部队 C-13 栋的这个飞机。13栋这个飞机已经经历了好多代了啊，那我们现在的这个算是比较新的。它的新的除了它的导航系统更新之外，还有就是它的这个引擎的系统。在这里除了 C-13 栋以外，还有一个 P-3 型的一个反潜机，这三个机组成的一个机队，这都是螺旋桨的飞机。因为这三种飞机并不需要太快的速度，这些都是属于慢速机队。领航的是我国的海上相遇业 P3C 是反潜用，然后这个 C-13 栋这个是运输用。我们以前在当兵的时候的运输机没有这么好，那个时候叫做 C-1 栋11勾就119，那个飞机飞着飞着有一边引擎就不动了。
1: 天哪，
0: 有人说那个是带伞兵的，其实带伞兵你不需要让他跳，因为他飞着飞着你不跳也不行了呢。好，这个飞机过去，下面来就可能是战斗机就要登场。我们的战斗机呢，事实上在服役的有三种，一种就是 F-16， 这是美国的，另外一个是我们自制的这个 IDF， 和我们跟法国买的这个 Mirage 2000C 的这个飞机。今天不晓得会派遣哪几种飞机出来，我想 F-16 一定是有的。好，这个空域要先让它空一点，因为前面的飞机不管直升机也好慢速机也好，它的速度都比较慢，可能这个快速机群来了，空域要先轻一点，要不然可能会有这个飞安上的问题。当然他们的高度也不一样。
2: 今天最受瞩目的压轴是快速机队，这里每小时
0: 来了，我们看到了 F-16，
1: 速度快很多，
0: 非常的快，喷射机的速度，这还是比较慢的，它飞得比较慢。哎，来了。
2: 首先登场的是幻象2000，它的首部。
0: 幻象2000是一个三角翼的飞机，这个飞机在已经算是我们三种飞机里面比较老的。
2: 接着是我们螺旋自制的骄傲。
0: IDF 是第二个梯队，第三个梯队是 F-16。

0: 机的分电师过去了啊，现在就等着最后还有雷虎小组。
1: 对，这个空中分电师很精彩，过去了。那个阳明哥，你们要不要谈谈赖总统的谈话？
0: 先看看下面表演节目吧。
2: 首先登场的是跆拳道比试队。今天选手们将以太极拳的
0: 哦，这个这些在国际之间参加这些跆拳比赛，这一群年轻孩子可不能够随便欺负他们。
2: 展现的是既柔韧也坚定强大。
1: 国立体育大学他们培育的就是体育人才嘛。
0: 对啊。
2: 这一次两侧磅礴登场，刀光剑舞，长棍生风。
0: 莉莉亚这次听到赖总统所发言的内容有什么感言呢？
3: 他用了我听不大清楚，是不是山巅之城啊？
1: 对
3: ，City on the Hill， 是不是？
1: 对，山巅之城。
3: 这不是？
0: 这个可能是一个日本的典故吧？
3: 不是圣经里的吗？
0: 不是，
3: 不是，不是圣经里的啊。City on the Hill 以前在圣经不是出过来，马太福音里面有听过。
0: 可是这个山边之城，我想应该不是从这里，
3: 不是同那一个概念，是不是？只是他用的词是一样的，
0: 有可能。
3: 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地方，就是民国115年的国庆，他关注在从30年前直选，然后再谈未来30年，这个时间怎么越缩越短啊？这个让我有一点就是这个 perspective 有一点不大一样啊。韩院长那时候还讲到国父啊，就是国父如果在世的话，看到我们今天的成就，他应该很骄傲，至少拉到100多年前，对不对？对啊。赖总统一上来，虽然他讲了中华民国生日快乐，后来就基本上把这个时间拉到近30年的，从总统直选这个时间来，然后
0: 这个史观不太一样，
3: 史观不大一样，这个也跟今天的典礼这个感觉上这个主题跟这个时间有点不大对称啊，这个我觉得这个方面很有意思。
0: 不，这个李想，我先拜托你一件事。你不要特别找错哈，你不要挑错了，我们就冷静客观的来分析。
3: 了解了解了解，可是只是因为115这个字大家都在排列嘛，整个他一讲到30，觉得很特色。当然他也讲了很多民生的嘛，对不对？
0: 对。
3: 今年这个 GDP 的成长啊，这些数字11%啊。对不对？然后薪水到45000美金，比2016年翻了2倍嘛。这些他有讲了很多的数字，当然也刚开始也是跟韩院长一样谈到，就是亚运的健儿表现得非常好，他也一一的点名那些得了奖牌
0: 的。先把荣耀讲完了。
3: 对，荣耀讲完了。对，这个是应该的啦，这把成果跟荣耀都讲完了。之后呢，开始来谈了一些。大家比较关注的，我觉得两边都是以民生为主了啊。讲了很多有关于民生的，接下来要做的哪些事情，从家庭啊、长照啊、社会住宅、毒品之类的，可能老百姓比较关注的这些东西，他有做一些这个计划或者是承诺也好。只是有的时候讲的蛮仔细的，就让我非常惊讶啊。这个毒品抓到了要罚多少钱？这个东西我觉得，从一个总统来讲这么细节的东西，让我比较惊讶，也可能也是台湾的特色吧。
2: 棒球是深受国人。
1: 不过我比较在意的是，他只有在最后讲了一次中华民国生日快乐，跟后面还是有台湾生日快乐，其他的过程当中他都讲台湾跟我们的国家，所以我不知道他是不是有把台湾跟国家划等号的意图，我不晓得。
0: 不，这个并不特别了，因为这个早就是这样子了吧。
1: 对，是没有错，
0: 这个对他来讲太普通了，
1: 他一直都是这样在暗示我们大家。然后他还是谈二战嘛。
0: 我其实最看重是他讲的一句话，他说不要让威权伤害了民主。这句话从赖总统的口中说出来，

0: 我个人就有点啼笑皆非了。
1: 对啊，
0: 到底现在谁是维权？
1: 对，
0: 这个谁伤害了民主？
1: 刚才韩院长有提到不要假民主真独裁嘛？
0: 对啊。对，所以他现在讲的维权呢，那还是两讲吗？
1: 他讲的是对岸吧？
0: 哦，哦，是这样。
1: 是。
0: 哦。
1: 可是威对岸怎么会伤害到我们的民主呢？
0: 对啊，我也不知道是到底这个关系是怎么拉上去的。好，现在谈谈现在的表演哈。现在这个体育大学的这些学生们，非常精彩的在表现，连舞龙都出来了。
1: 对，
0: 他们有各种不同的运动项目的这个操演。刚才有体操，有田径，现在有棒球，连这个民俗
1: 都有，
0: 舞龙都出来了啊。
1: 他们刚才有拿出那个爬梯那个。体适能我有做过哎、欸，
0: 哦，
1: 对对对，他们在讲教育。蓄势待发，迎接关键一击，挥棒出击，击出属
0: 于台湾的自信与荣耀。我是觉得这些在运动界、在体育界的这些选手们，的确是很可爱啊。
1: 啦啦队来了，大家最爱的啦啦队来了。
0: 嗯，那这一次我倒要很说句公平的话，这个我们新任的这个运动部长好像在亚运的时候在日本表现得还不错。
1: 哦，
0: 因为日本这次好像在筹办上面有点草率哈。结果我们的这个运动部好像因应的还不错，他把一个已经停止运作的小学整个租下来，然后当作我们的选手在日本的这个亚运的会场的一个训练中心嘛，可能。然后他在饮食方面特别的有一些关切。可能跟他自己本身是运动选手有关系，
2: 是绝对的，
1: 是应该绝对的。
0: 对，所以其实老实讲，这个政府官员你只要稍微用心一点做事，其实你是会得到掌声的。
1: 对，
0: 那个掌声绝对不会吝啬给你的。
1: 哎，这很可爱哦。那个除了有青春活力的这些体大生之外，还有一些看起来比较年长的婆婆妈妈加入到他们里面去跳。哎，
0: 有吗？
1: 对，所以他这是在讲高龄化的这个问题。
0: 哦，天哪，那这长照3.0是吧？
1: 对对，应该是长照3.0。
0: 那回到你们要活就要动那句话了。
1: 对对对。
0: 可是这个节奏要给我们这些老人家去跳，跳完了大概就4.0了，我看。
2: 所以主题表演这一段，总统啊，这些官员都在上面看，
0: 都在上面看，
2: 都在上面看
0: 啊。要看表演了、
2: 啊。看表演。
1: 可是民众是逐渐散去了，对，
2: 台下的民众是逐渐散去了，
1: 就没有剩很多民众。
0: 还好现在。天阴下来了，
1: 对，
0: 如果像刚才那个太阳，那就很难讲。
2: 对。
1: 有没有看到婆婆妈妈们？
0: 对，我有看到。
2: 回到刚才两位这个院长跟总统的谈话，交集点不是很多。
1: 对，
2: 这个这一点我觉得
0: 不有一点很特别哈，你没发现这次不管韩国瑜也好，赖清德也好，谈到两岸的问题都很少。
2: 是的，
1: 对。
2: 是的，
0: 对吧？
1: 对，都基本上都是一句话带过。
0: 对，接下来就是大家引颈期盼的时刻，或者是反正就是隔靴搔痒、旁敲侧击一下，没有真正讲到的重点。
1: 对啊，就是像韩院长只讲了维护两岸和平，
0: 对
1: 对不对？然后赖总统就是讲了，就是他们的中国的威胁什么之类的。
2: 可能用其他的词来代替了，安全之类的。现在下个节目来了是吧？荣耀英雄车队。
1: 对，荣耀英雄车队。
0: 就这车队。
1: 对。坐宾士 C 四三敞篷车。

0: 等一下，有一个直升机的表演。
1: 这个是那个，就运动部啦，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些亚运的选手啊。首先是一月摘金的套包王子，就是有得到金牌、银牌的这些选手。
0: 这是游街形式
1: 哦，对，就是游行形式啊，游行的形式。
0: 每个人都坐在一个敞篷吉普车上，跟大家招手。
1: 对，这就是我刚说那个游行的招手仪式会来。那
2: 他们热烈的掌声。就最近在亚运，
1: 对
2: 亚运表现杰出的运动员，
0: 对
2: 给他们鼓励。
1: 像有周天成啊、林俊逸，还有叶红卫、詹佑珍，还有羽球的公开赛的冠军嘛，跆拳道公开赛的冠军范俊佳，建立的冠军，就是这些运动员啊。
3: 还有我们的中华女排，他们在 ISF 比赛中过关斩将，夺下金牌。西高中棒球队也来了，在贝比鲁斯世界青棒赛以七战全胜勇夺总冠军。最后压轴的是在拔河世锦赛狂扫九面金牌的台湾队，他们真的是太强了。
1: 对，拔河九面金牌。
3: 金牌在手中小国旗，
2: 这个很厉害。
1: 对对对，九面哦。
3: 欢呼，用你们最大的热情，用掌声向每一位辛苦付出的。
0: 而且这个拔河队还都是女生哎，
1: 对，
0: 这很厉害，
1: 很厉害。
3: 选手、教练以及体大，还有辛苦的后勤团队。
0: 等一下，有个救难的，是不是？
1: 对，
0: 后面有个救难车，有个直升机。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的。
0: 有个直升机吊挂。
1: 对，下一个节目。
3: 接下来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及内政部空中勤务总队。
1: 我记得我在跑火场的时候。消防局长莫怀祖还是第一大队的大队长
0: 啊，对，一大的大队长。
3: 他们所带来的灾害应变及直升机吊挂，
0: 我在跑的时候，他还是这个港警，这个港警局的这个消防队的队长。
4: 该山区天候瞬息万变，地形险峻，一旦发生失足坠落。
1: 他们今天演绎的是搜救队，就是台北市搜救队在2000年的时候成立了。
0: 这个就回到我们那个警钟响起。
1: 对，警钟响起了。
0: 对。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与内政部消防署及内政部空勤总队。
0: 这个是有剧情的。
1: 对。
0: 现在有几个人好像在
1: 登山。
0: 在登山。
1: 对。
4: 接下来为各位模拟本市辖内三日团出发案。
1: 就有一个团去登山，现在正在自拍，本来很开心。
0: 结果
1: 哎呀，糟糕，有一个人失足掉落边坡了。
4: 地势清楚，后勤人员会先进行抛绳子及伸出登山杖自救动作，并同时拨打119求救。
1: 同行的人就把登山杖绳索抛给他，先做救援的动作，然后同时拨打119。那现在救援119来
4: 了。
2: 在国庆这些场合。做这样子的演示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吗？
0: 韧性防灾。
1: 对，就是现在接下来就是一个韧性系列，因为赖总统推韧性城市，所以呢，这个叫做韧性防灾。那后面还会有这个韧性科技，还会有一系列的韧性，韧性国安、韧性防灾这些东西。那其实。防灾这当然是另外一个学校里面会教育我们的，可是其实以前的话就是放在教官的军训课里面，然后现在他把它变成类似全民来做这件事情，
4: 贴心提供安抚，避免伤患因紧张。
0: 他们现在把这个防救灾啊里面加进去了一个新的 program， 这个新的主题呢其实有点让人觉得不知道怎么样的回应，就是他把这个战火啊，就是这个 有战争的这个现象所产生的灾变也把它加进去。可是各位看看那乌克兰，那乌克兰打成那个样子，那还能够
1: 消防队有办法来救吗？
0: 可以救吗？
1: 对，这个是我觉得，因为我自己跑防灾那么多年，我自己觉得比较有点匪夷所思啦。就是当如果是战火的时候，你看九一一就已经，那个美国的九一一的时候就已经很多消防队员都殉职了。如果在战火之下，其实要以消防来救灾，我觉得困难度也是有点高。
0: 对啊，因为有战火的时候，这个灾变恐怕是所有灾变里面最有立场的灾变吧。
1: 对，但是如果是以平常防灾概念的话，我是觉得推行这种防灾概念是很好的。
2: 所以在国庆的时候，大家能够一起来看一下他们平常的这个演练的一个结果，是吧？
1: 对对，因为这个是一个搜救队，他不是一般的消防人员，他们是像新北有一个叫特搜队，他们是经过特殊的训练，在海域啊、山域啊这些特殊的救灾里面，他们会发挥一些功能。
2: 因为有时候在国外看这些国庆节目，不是阅兵就是游行嘛，
1: 对，
2: 老百姓
1: 欢
2: 乐的游行，就比较不会有这种有点教学式的这样子的演练啊。这个常常都会在某一天的宣导日，然后他们会做这个事情。
1: 没错。
2: 可是既然这个现在国庆嘛，在这个地方啊，也等于是说，在大家都比较关注的时候再来演练一次，
1: 对，就顺便宣导一下。今年还只有这个我记得去年
2: 现场这个广场上降落一个
1: 直升机，
2: 应该是救援直升机。
0: 对，这个是
2: 救援直升机，
1: 所以他要来救援。
2: 对，
1: 等一下这个救援直升机会把这个人吊上去。
0: 这个救援直升机就是空警队的直升机。
1: 对，空警队。他们释放烟雾弹，告诉直升机他们的位置。
2: 靠近警服门那边，他降落在那里了啊。没有降落，在空中。
1: 对，
2: 在空中。
1: 内政部空勤总队，然后就垂降下来。
2: 那穿着的橘色的这个，
0: 就是、橘色的是救难的，
2: 救难
0: 的，
2: 好像全球都是橘色的，
1: 对
2: 对
1: 对, 对, 对，
2: 橘色的这个的。
0: 因为它在灾变现场比较明显。
2: 明显，对。
1: 好，他们就要把这个救援的人就要接获三一九年之后支援通报，空勤总队请中心要把他拉上直升机了。事故位置确认及机组开始。各位长官，目前看到的是我们第一列特搜人员与机组特搜人员。
2: 我知道这个是演练啊，为了一个人至少有九个人
1: 哎，对，
2: 九个人啊，
1: 所以啊，
0: 其实是差不多，其实
1: 是
0: 差不多
1: 这样子的，
2: 所以等于一个人受伤有九个人
0: 哦，九个人不算多，
2: 九个到十个人来，
0: 对，其实并不算多，
1: 所以才呼吁大家不要浪费社会资源嘛，
2: 对
1: 对，不要浪费救灾资源嘛，
2: 对，
1: 不要在台风的时候去登山啊，这些，
2: 对，跑到海边去、啊，
1: 对
2: 对对，真的，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 对。哦，
2: 这些人也是冒着生命危险、啊、
1: 是，
0: 对，他们有很多救灾人员为了去救别人结果
1: 他就殉职了。
2: 对, 对，
1: 好像今年是八月的时候是不是也有一位就殉职了，
0: 好几个，对，
1: 圆满成功，以他那个救援的对象就是已经上直升机了，他们现在要把他后送到医院去，最近的医院去。请现场的贵宾给他们最热烈的掌声，这场联合搜救表演真的是太精彩了。现在我们在这个飞机准备慢慢的

0: 走
1: 第三班飞机给我掌声。
2: 再次谢谢我们劳苦功高守护民众生命安全的空勤总队与北市消防局所有参与救灾搜救的人员，请国人跟他们
3: 力量非常大，把现场的很多的这个招牌
4: 都吹倒了，
3: 吹倒了，人仰马翻，帽子也吹掉了。
5: 不、哦、这个飞得蛮好的，这个蛮低的，
4: 很低很低很低。好，接下来呢就是我说的任性系列。好、啊、没有，这个是日本台湾友好议员联盟，所以这是从日本来的议员，以前叫做什么
5: 日华议员恳谈会。
4: 对对对，日华议员恳谈会。
5: 对，这个是很早以前在这个佐藤荣作时代，甚至更早岸信介在当日本的首相的时候所组成的。这个单位有点特别，早期的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非常清华的单位。
4: 清华？
5: 对。
4: 现在不一样了。
5: 他们是当时，因为他们就说，如果今天对岸要用这个所谓学习台湾的这个来对付台湾的时候，他们就要在国际社会这个倡议所谓台湾地位未定论。
4: 是。
5: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个世盟啊、亚盟啊，这个古正刚先生搞的这些机构，跟他们的走得非常的近、啊、换句话说，他原来是一个跟台湾的政府非常的亲善的这么一个单位。
4: 是。
5: 可是后来到了这个经过先生的后期，两岸的关系改善，他们就觉得好像就不对劲了。嗯。就之后呢，就跟后来这个海外的台独势力就有一些
4: 连接了。
5: 对。
4: 现在进来的就是任性系列，现在进场的是任性科技，叫做航太先锋啊。我们的这个国家太空中心叫 TASA。
5: 我们的太空中心叫 TASA。
4: 对 ，TASA。
5: 不是 NASA。
4: 对，不是 NASA， 是 TASA。是 Taiwan Space Agency。
2: 还有在台湾
4: 飞
2: 火箭竞赛夺冠的青年星星平科时钟，以及胡伟科大团队。
4: 这个 TASA 呢成立于1991年，我觉得台湾人可能不太知道我们有这个单位，大部分人应该不太知道我们有这个单位。
5: 它是个研究单位原本。
4: 对，它1991年其实就成立了，然后呢是在2023年才改制变成行政法人，直接隶属国家科学及技术委员会。
5: 对，
4: 所以大家应该比较不知道这个单位。
5: 对，它原来是一个研究单位。
4: 对，那 TASA 的两大目标就是强化国家安全跟发展太空经济。三大使命，特勤突击艇搭载海巡特勤队，与雷霆之姿破浪前行。哎，台湾有这个能力发展航太吗？不让的钢铁意志。我不知道，我是问号，我是请教一下那个二位。
5: 我还在惊吓之中，
4: 还在惊吓中，
5: 没办法回答你。
4: 好，不好意思。好，接下来是任性国安呐、啊，进场的是巡守海防。海洋委员会的海巡署是我们国家海岸巡防的专责机构，它主要就是主权的维护，还有海岸的秩序、海上安全的使命。这个大家比较知道，就是海巡署嘛，
3: 就是喷水的那个。
4: 哎，是的，是的。
5: 这个应该是防走私的，
3: 防走私的，
4: 防走私。
3: 对。
4: 可是我们有好几个对岸来的船都已经上岸了，都没有被发现，而且都一个礼拜了也没被发现。
5: 请你不要灭自家人志气。
4: 好好，
2: 更加坚韧，更加温暖。谢谢你们。接下来
4: 进场的是任性防灾，就是呢，这个守护生命的是哪一个单位呢？就是卫生福利部，卫福部。卫福部大家应该是很熟悉了。
3: 新冠疫情的时候，
4: 对，
3: 巡回
4: 沿海与天桥，提升基层医疗
2: 可行性。请花莲马泰安的救灾英雄向大家
3: 无人机、无人船啊，
4: 然后现在这个车上的是当时马泰安溪堰塞湖灾难的时候的一些救难英雄，应该都是一些医护。

0: 务人员。
1: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用行动展现台湾最美的力量。
0: 不过马代安溪真的是很感谢他们，
1: 推动小模型，让他们展现大大的热情，感谢你们。
2: 其实我们台湾的医疗产业是很有基础，
0: 是的，是的，
2: 在全世界来讲，算是其实是蛮优秀的，只不过是最近这个被这些医疗行政的工作搞得有点乌烟瘴气。
0: 对，而且还有就是缺医缺护的问题啊。
2: 对啊，这些东西都是
0: 薪资的问题，福利的问题。哎，现在是进场的是内政部警政署啊
2: ，SWAT，
0: 对，警用无人机队，还结合了维安特勤大队，
2: 还有 K9，
0: 对，
2: 还有这个警犬部队啊，
3: 警犬部队。这是所谓的 SWAT
2: 警。
0: 好，接着后面进场的是内政部消防署。
2: 消防署的这个第一部车子很大，这个是机场的
0: 救火车，
2: 这是机场消防车。对，
0: 他们现在就是展现救灾科技啦。不过台湾现在的救灾科技确实发展得很好哦。
2: 对，
3: 灾难比较，自然灾难比较多，
0: 对，
3: 累积了很多可贵的经验。
0: 对，而且台湾很多在防救灾上面，在国际上是很有地位的。
2: 台湾的防救灾事业，太极变成事业化。我们发展的其实比较晚，
0: 是
2: 不到30年，921之后才开始。
0: 对，
2: 921之前，
0: 可是发展的非常快。
1: 接下来等来的是消防署首部先锋，22位身穿特色装备的
2: 原民。所以各位要知道这个台湾的这个防救灾的这个发展的过程，请您收听我们的警钟响起这个节目，
0: 请收看警钟响起。
2: 因为我们一直是很系统化的在报道这一群人他们的努力，
0: 还有这些搜救犬都是经过训练的，很不容易耶。训练一只搜救犬，它的执勤的年份没有办法很长，可是训练的时间也需要好几年。
2: 他们最多就是训练两年，然后
0: 执勤
2: 两年，然后后来就
1: 欢迎陆军
0: 很不简单。
1: 忠诚友谊，势在必行。
0: 好，这是另外一个主题表演，是陆军专科学校的展护国旗队。
1: 陆专健儿传承忠诚友谊校风，展现绝佳默契与钢铁意志。
0: 这个陆军专科学校跟陆军官校有什么不一样
2: 的？陆军专科学校就是以前的陆军的，其实它这个就是幼校的性质。
0: 哦，幼校。
2: 对，
0: 他说是民国46年的第一士校创建到现在。
2: 对，就是、对，空军叫做幼校。
1: 陆军再次敬祝中华民国。
0: 等一会儿他们会摊出一个超巨大国旗哦。
2: 对，他就在那个每次在那个棒球比赛的时候，这开幕的时候，他们就中间大家一起拉起来一个这么大的国旗。你看现在，你看这个比例你就看出来了。
0: 对，
2: 他现在人的方阵在这，然后你看拉一个这么大的，
0: 好大好大。
2: 对，
0: 你看要折的小小的，然后一会儿撑大，也是他要很有秩序，
3: 差不多跟格莱纳到那个欢度
0: 一样。
2: 对，这个国旗拉开来的时候会让人起鸡皮疙瘩，因为它实在是太大了。
0: 那现在进场就是游行梯队啦，吼。
2: 对。
0: 游行梯队有这个行政院啊、立法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中央警察大学、台湾警察专科学校，然后爱心服务的呢有这个替代义济社会韧性训练执行中心，
1: 明年将以培训40万人为目标。
0: 还有村长跟里长哦，干事代表哦，
3: 大家同乐。
0: 对，还有义勇警察、义勇消防、
2: 义警义消、
0: 民防大队，
1: 大家看到的是
2: 民间的民意。
0: 对，然后呢，最后的一梯，最后的一个游行梯队是什么呢？是台湾基督教长老会、天主教新竹教区、一贯道总会、松山慈惠堂、台北行天宫、中立仁海宫、台湾创价学会跟国际佛光。

0: 有广修禅寺，就是一个宗教团体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游行梯队，经过总统府前面。
1: 用坚定步伐走过主题台，展现崭新形象，与台湾面对灾害、守护家园的团结韧性。
2: 不过在这种极端气候啊，极端气候这个真的是影响下这个救灾能力啊，韧性真的很重要。
0: 没错，
3: 对，这个随便下个雨就
2: 下个雨，对不对？一下子就把一年的雨量，
0: 对，
2: 一个小时就把一年的雨量给下的。前阵子的泰国或者是上次呢美国啊，很多地方真的是这个救灾。
3: 大陆也是啊，
2: 大陆也是啊，来了一个对啊，河水泛滥。之类的，真的是，所以在这个极端气候环境下，这个人人有责啊，
0: 没错，
2: 都要有这个意识，
0: 大家有防灾意识，
2: 要有防灾意识。
1: 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
2: 这个有这样子的游行，也对照刚开始的暖场节目的第一个节目，我们的原住民，
0: 对不对？
2: 他们对自然的尊敬，
0: 对
2: 环保的意识，
0: 没错，
2: 这处处都提醒我们，我们就只有一个地球啊，对不对？
0: 对，那他们的这个游行，也就是对，就相互呼应嘛。我们的自然已经极端气候了，那这个。所以我们要有防灾意识，所以后面的这个游行梯队基本上都是一些防灾的人员，
2: 也谢谢他们的付出努力保护我们啊。
0: 因为要譬如说你要撤村啊，土石流什么时候，村里长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0: 所以他们也在这个队伍里面。
2: 是的，是的，
1: 非常感动哇，带着满满的热情，他们欢呼声真的是非常的大声。每个台湾面临考验的关键是，我们总是可以看见他们在第一时间投入救助工作，他们是台湾最后时的安定力量。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谢谢你们用行动还有无私的力量，展现最美的台湾人情味。用我们的掌声为这群台湾之光大声的喝彩。
0: 你看，团结百业，携手防灾，就像今天的国歌领唱，那些是各行各业都有防灾士，他们是需要经过训练跟认证，然后才能够成为防灾士的。然后他们就是在他们那个单位里面，作为一个防灾的重要的人员。
2: 有有有，对。
1: 携手
2: 护群
1: 会，组织联盟，除富社，雷虎小组将释放蓝白红三色胜利彩烟。从总统府上方通过。现在请大家把目光看向
0: 正方。
2: 来了
0: 。雷虎小组来了。上面。中枢应该有拍到，我们这边拍不到，因为在我们上面。这就是今天的最后一个节目，
3: 最后压轴的，
0: 对，就是
3: 雷虎小组，它会有一个大回转，
0: 对，雷虎小组冲场，
3: 对。
0: 好，我跟各位，我要
3: 跟各位稍微补充一下哈，因为我们查了一下资料，这个所谓三殿之城的确真的是圣经里面曾经出现过的一个词，在圣经的新约马太福音里面。有提到这个三殿之城，
2: 因为我知道为什么知道吗？因为雷根用过这个。
3: 对，因为当时的英国的一个清教徒的一个作家写了这个三殿之城的一本书，他这个里面探讨了很多这个所谓政府跟人民之间的关系啊，他提到了很多的概念，这个概念包括制衡的关系，包括小政府大人民的关系啊，包括这些。但是呢，其实这些事情呢。他在现实的生活里面还需要有很多的配套，他才能够做成。
0: 是，
3: 他可以说是一个趋近于这个乌托邦的概念的一种，
2: 对，
3: 一种论述。
0: 其实也算是世界大同嘛，跟那个孔子的论述会有点像呢。
3: 跟这个比他要再实际一点，孔子的东西比较是概念化的，他这个里面有策略化的。
2: 它有很多规矩，
3: 对，它这个里面有很多的跟这个有关系的一些论述在这个里面，
2: 对，
3: 所以刚刚他提出来这个典故大概在这里，
0: 了解。
3: 当然我们也希望，当然我们觉得台湾。

0: 能够成为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理念的治理的一个地区，成为这个世界性的一个灯塔型的角色，我觉得这也是我们可以看得到一个很好的希望。但是呢，就像是这个书的作者他在这个书中间所探讨的一样，要做到这些事情，他所需要的决心也好，勇气也好，甚至于解决问题的诚意也好，都是非常非常巨大的。那以我们现在我们台湾的这个千疮百孔的这种治理上的问题，要做到这个之间其实是有很大的距离的。对，但我要说这个说法的本身基本上是正面而且是善意的。今天我们在这里整个的为各位转播了这个国庆大典，我们也听到了韩国瑜院长所提到的一些问题。当然这个赖清德总统看起来他找了一个另外的制高点来讨论这个事情，那这些都是，其实不仅说这都是正面，我们希望这些正面的论点不要成为只是在今天的这个会场上面大家所谈的问题，
1: 是
0: 要真正的见机履及到实质的操作。中华民国现在的处境其实是百废待举，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东西其实现在都已经落地了，而且人民是不是真的觉得幸福，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大很大的问号啊。那媒体不见得都媒体都是要唱衰政府，我们完全不是，但是媒体要反映事实的真相。
1: 是，
0: 所以刚刚我们听到了那么多好像很令人鼓励的那些经济上发展的指数，台湾的经济真的这么好吗？还是我们的一般的老百姓真的
1: 有
0: 这么高的收入吗？这些都是问题啊。那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政府念兹在兹，要来想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做到，而不是只是在政党的攻防上面。所以这一点我非常的赞成韩院长所说的话。
2: 毕竟民主为了是民生啊，对不对？民主最后还是为了民生啊。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这个国父当时建立这个国家哈，也是因为碰到了一个当时残破的中国。这个中国走了5000年，虽然它有很深厚的道统，很令人觉得佩服的文化，但是它在实质的治理上已经腐败到民不聊生。
1: 是，
0: 所以在这个状况底下，国父当时这个起立正呼说我们要改变这个状况，因此有很多人抛头颅洒热血跟着他一起建立了一个新的国家，这个国家叫中华民国哈，我这特别把它讲清楚，为的是什么？为的是要让人民能够活在一个活得下去、温饱无余、然后有尊严的一个环境。现在我们来看看两岸的发展啊，其实两岸之间应该是一个竞合的关系，而不是一个零和的关系。
1: 是，
0: 如果我们把政治上的这些论点我们先暂时放一边，我们就现实的状况来看，你会发现中国大陆目前为止整体的进步跟他人民对于他的国家和他社会发展的信心和一些所谓的各种方面的热情的表现来看，其实普遍对我们台湾来讲其实是有相当程度的这个值得观察的地方，我们可以从他们的一些做法来了解这件事。曾经台湾自诩自己是三民主义的模范省，的确有很多的前辈们在过去的这几十年来是在这个地方牺牲自己，看清自己，为的就是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让每个人在这里都可以安居乐业、温饱无余的地方。是不是今天改变了呢？其实没有，若不是因为有前人的这些努力，今天我们遭遇到了很多的横逆，我们是过不去的。所以我觉得这是从习服的角度来说，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我们所建构的很多的成果搞不好今天有很多你想象不到的，它落地生成在对岸的土地上。其实这也是我们台湾，我们常常说三民主义统一中国，这是一场梦嘛。其实你今天如果真的到中国大陆仔细的去观察，你会发现它好像已经不是一场梦啊，在很多的地方你隐隐然看到了这个说法有慢慢成为现实的一个迹象。当然要在口头上面承认这个，这有很多政治识别上面的难处，但是就实况来讲，现在全部中国人在为自己的未来建设的计划上到底是不是走在当时孙文先生所提出来的这个三民主义的建国方略的概念上，我觉得大家心里都有一把秤啊。今天我们非常高兴再一次的为您在

0: 台北市总统府前广场为您转播115年中华民国国庆的这个国庆大典。在这个中间，其实有许多的地方让我们可以知道，有许多我们还可以再努力的地方，也有许多让我们看到可能有问题的地方，不论是负面的也好，正面的也好，我觉得我们都没有资格说，我们用一个冷淡的态度来回应啊。大家有更多的投入，更多的关切，其实一个人可以影响的人，恐怕跟你想象的是不一样的影响力。所以我想这一点，我们大家可以共同的来勉励。今天也要谢谢我的两位伙伴，洪家娱乐跟 Lydia 啊，李雷两位，对，跟我一起在这个地方，跟我们一起在采访。你们两位有什么要跟各位听众朋友说的？
1: 我其实没有别的方法，我只希望国家能够更好，然后希望呢，在教育品格教育可以回到校园，然后师尊可以重现，那么这个国家的政治可以以民为本，然后真正的为人民做事，而不要贪图个人的利益，这就是我对这个国家最大的期许。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收听，我是娱乐。
2: 最后，我在这边从大陆特派员的一个角度来讲，台湾我们要珍惜，我们正在做一个非常伟大的试验，而这个试验有可能是可以协助不光是我们自己的同胞，在大陆的同胞，而全世界的一个范本，因为从来没有在人类的历史上面呢这么大的一个实验同时进行，不管是在台湾这70年来，从这么贫困的地方，然后我们发展到一个非常自由民主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大陆在过去20、30年14、7亿、8亿的人脱贫，这也是人类历史上的特别特别重要的一个事件，两边加起来啊，两边加起来的经验可以帮助世界上还有30、40亿的人，还期待过得更好的生活。所以我觉得，不管国父的三民主义，或者是现在的各种的新的这种思想也好，不要忘记了民主、自由，最后为的是让人民过好日子，是民生。所以今天在这个现场，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中华民国115年的国庆，其实它呈现出来的就是，不管是用高科技，或者是这个新的这个飞机也好，这个防灾也好，其实这些的理念背后就是要让人民过上安全，过上美好的日子。所以千万不要了，我们希望我们的听众也能够珍惜我们现在所拥有的，同时间我也希望掌权者或者是这些在政府官位上的人，一定要想到今天给你们的一些权利，其实是很大的责任，是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好。我们除了2万的问题外，我们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全球暖化的是一个问题， AI 是一个问题，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成见放在一边，去共同面对更大的挑战。我相信中华儿女的这种智慧绝对能够在21世纪不光是解决这些问题，而且是能给全人类带来更好的一些参照跟想法。也谢谢大家有这个机会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也祝贺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
0: 赖总统说做三滇之城啊，三滇之城到底有什么条件？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行公义，好怜悯，与你的神同行。祝中华民国115年生日快乐！我是杨明，这里是 Next Radio。祝各位佳节愉快！

动，他们当然是抱持了正面的评价，但是对于耶稣所宣称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众人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我觉得作为耶稣的兄弟其实是不太容易相信的。但是从圣经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位公义者雅各他最后其实有目睹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在马可福音15章最后就有提到说，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好，就是在十字架那里陪伴着他的人有包括这个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好，那这一个小雅各其实就是公义者雅各。好，这个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其实就是这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好，也就是说当耶稣他最后这一个被判死刑，然后他走上十字架，然后承受着十字架酷刑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的兄弟还有耶稣的母亲其实都都见证了他最后生命最后的这一个过程。然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不但向他的弟子向他的门徒显现，他也向就是耶稣也向不但向他的门徒显现，也向他的兄弟显现。好，也就是说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作为耶稣的兄弟，虽然他一开始是不太相信说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就是那个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好，那但是当他亲眼的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然后3天之后呢，耶稣确实也复活了，在他的面前显现。从此以后，他就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就相信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以来所期盼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呢，他就加入了跟随基督的行列，然后成为了福音的宣扬者。在《使徒行传》1章谈到耶稣升天了以后，那这个耶稣的跟随者就聚在一起祷告。这一群聚在一起恒心祷告的人里头呢，除了耶稣的12门徒之外，对不起，应该是11个门徒，因为有一个卖耶稣的犹大已经死了。那除了耶稣的门徒之外呢，包括耶稣的兄弟跟耶稣的母亲其实也都在一起恒心祷告。也就是说，当他们目睹了耶稣的家人目睹了他死里复活的经历，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真正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并且他们愿意成为这个福音的宣扬者。那么新约圣经里头其实对公义者雅各的描述并不是很多，只有在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书是保罗的书信。那在加拉太书里头呢，有一段的记载，就说保罗他这个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保罗因为他原本是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他本来是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侍奉犹太教的犹太很热心的这个跟随犹太领袖的人，然后他一直以来是这个抓捕跟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后来他经历了神奇的事情，

这个在我们之后关于保罗的节目里头，我们会来细谈这件事。他有了一个很超自然的经历，以至于他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因为保罗他本来是抓捕基督徒的人，然后今天他突然这个好像改邪归

但他居然要来跟我们做朋友，其实有一些人就不太敢相信保罗。但是这个时候呢，被称为教会柱石的这三个重要的人物，包括公义者保罗，然后公义者雅各，然后这个彼得跟使徒约翰，这三个人呢，其实他们就接待了保罗跟保罗的同伴哈巴拿巴，然后呢，他们就彼此分工，好，就是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和使徒约翰，他们主要是在犹太人的族群里面传福音的。好，那他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是想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呢，他们就他们彼此之间有了一些美好的交流，然后彼此接纳，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在传福音上面的分工。好，那这个是在从加拉太书的一些小小的描绘里头，我们可以发现的。那么除了圣经里头的描绘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点外文献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些的经卷哈，虽然没有被列在圣经里头，但是也是在那一个时期的一些著作，好，那也有一定的可信度，我们把它称之为点外文献。在某一些的点外文献的经卷里头，耶稣曾经有提到耶稣吩咐门徒要跟随公义者雅各一起侍奉，而且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他最后被所有的使徒们推举成为耶路撒冷初代教会的这一个主教，就是等于就是初代教会里头的这一个最高的领袖。所以呢，虽然在圣经里头对于公义者雅各的描绘非常少，但是我们从初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传统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其实他在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在基督信徒当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甚至成为了初代教会的这个耶路撒冷主教，是被推举出来成为主教的。为什么这一个公义者雅各他不是十二使徒，他不是耶稣的门徒，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可是却受到大家的推崇呢？因为他以严格遵守犹太教律法而闻名，甚至连不是基督徒的一般犹太人都认为这个雅各他是公义跟虔诚的象征，所以给他冠上一个公义者的外号。好，所以呢，所以这个雅各他为什么被称为公义者雅各，是因为他拥有非常美好的品性，他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教的律法，然后而且不只是墨守成规的这个遵守律法，他也活出了这个律法背后的精神，包括耶稣在教导的，比如说你们爱人的时候不是只是周济穷人就算了，你们内心要真的有爱他，要关心他等等。那所以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呢，他对于这个犹太律法的遵守，他不只是恪守律法，他同时也有美好的品性，然后这个做了很多的善行，帮助了很多的人。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美好有美好品性的人，也他就影响了很多的犹太人归信耶稣。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恩典之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耶稣的兄弟公义者雅各，他是初代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而且他在初代教会里头被信徒们推举成为了耶路撒冷的主教，可以说是初代教会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而这位公义者雅各，他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他以恪守犹太律法闻名。他不仅是他不仅是按照字面非常的严格遵守律法，同时他也有美好的品格，他行了很多的善事。所以呢，简单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但是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这一位公义者雅各，他虽然自己是恪守律法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拘泥于此，他并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反而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节目后半段，我们要谈的这件事情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那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是刚刚我们谈到的保罗。保罗是新约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之后我们会用两期的节目来介绍保罗。那刚刚也说到，保罗他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后来他经历了他经历了耶稣，然后就决定信耶稣，然后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这个信主之后生命改变的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惧怕他，不敢与他相交，但是公义者雅各坦然地接纳了他。在前面刚刚我们也谈到说，这个教会的三大柱石哈，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还有使徒约翰，他们接纳了这一个生命改变的保罗，然后呢，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也做了分工，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是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而保罗和他的同工巴拿巴，他们的负担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是往外邦去的。所以保罗后来呢，他向了许多的外邦人传福音。那归信耶稣的外邦基督徒越来越多之后，跟犹太基督徒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张力。因为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就说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那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时候，他传福音主要的对象也是犹太人。所以呢，对于就是最刚开始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的这一批人来说，他们等于有两重的身份，他们一方面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仍然是这个恪守犹太教律法的犹太人。那么随着保罗对于外邦人，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归信耶稣的外邦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基督徒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哈，如果不按照摩西律法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然后除了受割礼之外，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守犹太节期啊等等，或者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吃带血的东西，然后不能够吃猪肉等等，有一些在生活上面的守则，好，犹太基督徒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要遵守的，可是外邦基督徒他们其实没有这个犹太教的背景，他们就觉得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好啦，我们为什么需要受割礼呢？我们为什么需要遵守你们犹太教的节期呢？我们信的是耶稣，又不是犹太教。好，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些，就是双方就开始有了一些张力。好，那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外邦

基督徒信了福音之后，到底该不该遵循旧约的这一个摩西律法呢？好，那这一个问题其实随着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就变成一个大家需要正视的问题。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5章，就特别记载了一个会议。好，这个初代教会的领袖们在耶路撒冷特别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件事情，讨论说外邦基督徒信主之后，到底该不该跟着犹太基督徒一起遵循摩西律法的规定。那么彼得和雅各彼得、雅各、约翰这一些主要是在犹太族群里头传福音的这一些领袖呢，他们其实是主张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旧约的律法，接受割礼等等。但是呢，像外邦基督徒传福音的保罗就主张说，我们不需要守旧约摩西的律法，也不用行割礼。好，那像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些领袖觉得说很重视，就是禁食啊、祷告啊，然后这一些这个不吃猪肉等等。但是保罗呢，他强调的是信心重于行为，认为不需要严格的遵守这些东西，那这样子才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啊。好，在这个会议当中，其实这些不同的领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辩论哈。那这个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有了这一些不同的，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大家都抒发了不同的意见。最后，公义者雅各就站起来哈，代表所有的这一些初代教会的领袖，做出一个决定。好，那这个决定就是说呢，好，他说根据我的意见，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信主的外邦基督徒。好，那所以呢，虽然他自己本身是非常敬虔的，然后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律法，但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代表所有的这一些意见不同的初代教会领袖，他最后做出一个裁决，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外邦基督徒，我们接纳外邦基督徒以他们的方式生活，不必恪守犹太人的这个很重视的这个摩西律法，那只是要在几件事情上面注意啊，就是比如说这个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奸淫啊，然后不可以吃血等等。好，那这一些东西除了是一个这一个道德上面的跟道德有关的约束之外呢，这些比如说不可以吃血这个事情哈，其实最主要为的是不要冒犯到犹太基督徒。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只要都是相信耶稣，他们仍然可以用他们认为适切的方式来生活。犹太基督徒想要遵守摩西律法，你就遵守啊。外邦基督徒觉得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你也可以不用遵守。但是当你碰到恪守摩西律法的犹太基督徒的时候，请你要尊重他。这个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的裁决。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确实是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就是说他虽然严以律己，但是他却是宽以待人，他抓住了福音真正的精神，是只要相信耶稣并且彼此相爱，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公义者雅各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在主里我们合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公义者雅各，或许是因为身为耶稣的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他一开始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存疑的。这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弥赛亚，

这有点太过于匪夷所思了吧。然而当他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对耶稣再无怀疑，决定从此跟随耶稣，做一个福音的传扬者。而作为初代教会领袖的公义者雅各，虽然他自身是恪守犹太的律法，并且展现了美好的自律的品德，但是当他面对与他做法不同的保罗以及外邦基督徒的时候，却愿意给予接纳和包容，并没有逼迫他们要像自己一样恪遵摩西律法。他只提出一个准则，就是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尊重。各位亲爱的朋友，公义者雅各的生命是不是很美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雅各的生命，我相信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美丽，而是因为他见证了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从此以后他愿意将自己交给主，以至于他的后半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然后祝福帮助别人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命不是得过且过，而是能够绽放光彩，能够成为周遭别人的祝福，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像公义者雅各一样，把我们的生命交给那一位主耶稣基督，让主来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拥有美好生命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公义者雅各，他拥有美好的生命和品格。这一切的美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一切的美好是因为他相信并且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才发展出来的美好的生命。我将每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空中的听众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来帮助我们，求你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绽放光彩，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许多的美好让人回忆，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周围的人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像公义者雅各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我是关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这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前面11集，我们从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一路就讲到了分组、课堂提问、家长会的话术、委婉语，还有当孩子换了老师之后的磨合期。今天我想要做两件事。先把一个我觉得整季最重要，却也最容易被误解的分界线讲清楚，然后再把这11集收束成一套你真的可以带回家用的东西。先把话说清楚，这个节目从来不是要教小孩子去讨好老师，我想先处理一个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很坚持的立场。我见过很多家长教小孩子去送老师小礼物，今天一颗巧克力，明天一包玉米片，后天一张自己画的卡片。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而且这是经过非常多的老师中间的对话，这么多年以来，再听到其他老师也都同样提起的。诚实的说，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看到的是。常常不是孩子真心的心意，因为如果是真心的话，我们是感受得到的，而不是他随便拿一张小纸片，上面画了一个笑脸。哦，我看到不是那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心意，而是孩子该做的功课他没做完，却去把那个心思花在一些小东西上面。我心里面很直接想要跟孩子说。你花在想这些东西的事情，这个时间上，不如把它拿去把功课做好。可是这句话说出口，对一个孩子没有任何帮助，只会让他更不知所措。所以我从来没有说出口过。我想接着这最后一集，把这句话换一个方式，认真的说清楚。我从来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去被教导，去讨好任何一个人。包括老师，一个孩子不应该觉得自己需要透过送礼物、透过刻意的表演、透过揣测大人喜欢什么，然后去演那个角色，才能够换来被善待的机会。孩子该有的是他自己的尊重、自尊和自重，从那里出发，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被看见。这才是这整季我真的想要讲的事情。我们讲的每一个潜规则，目的从来不是要教家长跟孩子去玩这套心理游戏，而是我们要让大家看懂这套系统是怎么样的运作，这样子孩子才能够用真实的自己，而不是用一个讨好的姿态去被这个系统看见。心理学有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这是心理学家 Jesse 跟 Ryan 提出来的。他这个理论说的是，一个人如果是出自于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意愿去投入一件事，这个投入会更深刻、更持久。但如果他的投入是为了换取某一个外在的奖赏，或者是大人的认可，那么这个投入会变得很脆弱。一旦奖赏消失，动力也会跟着消失。研究还特别指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奖赏，反而会让孩子误以为自己的投入是为了换取大人的认可，而不是出于对这件事情自己本身真正的兴趣。那这正是我看到那些送零食给老师的孩子身上最担心的事情，他们正在学会把大人的反应当做行动的目的，而不是把真正该做的事本身当做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11集反复强调真诚的助人哦，在第二集里面我提到真诚的努力，这是第三集里面我提到的，而不是在表演给老师看。这不是巧合，这是我们整个系统，这个我们整个系列以来要说的核心精神，被看见跟讨好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出发点

完全相反。一个是从孩子自己的真实往外延伸，另一个是从猜测大人的喜好往自己身上套。所以被看见和讨好是两件完全出发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从这一集要收束成一整套的行动指南，那现在我就想把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内容收理起来，成为几个核心的提醒。毕竟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集，第十二集了呀，好快啊。好，那么第一个，理解机制，不跟他对抗。老师对孩子的判断混杂着光环效应、比马龙效应，这不是老师的缺陷，是人性的捷径。家长知道这套机制存在，就能够多看一层，少一些不必要的焦虑或者是误解。那第二，真诚永远比表演还要能够持久。不管是助人努力还是回应老师的提问，孩子展现出来的东西，老师绝对分得出真假。所以我们教孩子的重点永远是成为真实的自己，不是演出一个讨好的角色。第三，努力跟面对挫折的态度比天生的聪明更能决定老师愿意陪孩子走多远。今天早上我还在跟隔壁的班上老师聊天呢，我们就是看着这群孩子，然后那个老师就点着点着名，这样子一个孩子跟他说，那个孩子啊，哇，虽然说他不是特别聪明，可是看他努力的样子，我就想要多帮他一点。他就一个个孩子指出来，我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跟天生的聪明是远，就是当一个孩子他愿意去努力去面对他的挫折的时候，是远比他天生的聪明还要能够赢得老师对他的认同的。反而一些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聪明的孩子，什么事情都很趾高气昂，他也不愿意照老师说的做，反而这些老师的面前呢，会觉得说有一种那种敬而远之的那种感觉。那当然我们对每个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可是在心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免不了就会有一点那种的品尝感，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我细细思考之后还是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我不用太担心，我把时间花在另外一个孩子身上吧。所以我们教孩子在他真正喜欢的领域里面去练好被纠正而不崩溃这件事，这个能力会迁移到别的领域去。第四，要留意双重标准和标签化的风险，不要因为孩子学习表现很好就忽略他品德上需要被纠正的地方，也要警觉孩子有没有因为某一次的被，就是说某一次的失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而被贴上长期甩不掉的标签。我们是不是能够按那个 reset reboot 重新开始呢？第五，主动关心孩子真实的校园生活细节，具体的问他哦，他今天回家之后，你可以具体的问他今天有没有被送到别的班上啊，中午下课你在哪里玩啊，这能够帮你发现那些悄悄的发生家长看不到的安排。第六，分组提问家长会的话术背后都有真实的时间跟资源压力在运作，不要只从好像单一的一个表面线索就去判断老师对你的孩子的态度，多多去主动沟通，去问具体发生了什么。第七，把委婉的形容词换成具体的事件跟计划，这是我们第十集给的工具，请务必带在身上。那第八，如果要换老师或者是孩子要转班，请你尽早的来做这个决定，而且主动提供孩子的特质给新老师，去缩短那个磨合的时间，孩子的这个学年是不会重来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要建立在孩子的自尊自重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讨好他人之上。

家长们、老师们，今天正坐在这个我们的 radio 之前聆听的朋友们，我们的教室正在改变，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今天的教室跟5年前的教室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课堂，不一样的学生，不一样的教法了。

一段话，这段话我想很久，也想得很慎重。在30多年以来带过的教师跟现在教师真的是不一样。最新的统计告诉我们，美国现在有超过800万名3岁到21岁的学生正在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务，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比过去快了很多，过去要花20年才会增加100万这样子的孩子的数量，但是这几年，就在过去4年就已经增加到同样的数量。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孩子里面有将近70%，他们有80%的上课时间。都是坐在跟所有孩子一样的普通教室里面，跟班上其他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起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我们未来的教室里面，不再只是一个清一色都是一样的孩子了。我们会坐着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理解、更多耐心、更多细腻的观察，才能被真正看懂的孩子会坐在我们教室里面。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潜规则，老师怎么去形成第一印象？怎么去判断一个孩子的行为？怎么帮他们做分组？怎么在家长会上选择说话？这等等这些所有的机制，原本就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教室里面、学校里面的处境。而当教室里有越来越多本来就更容易被误解、更容易被贴标签、更容易被多看一眼才能够被真正理解的孩子的时候，这些潜规则造成的影响只会被放得更大，不会缩小。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整个系列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说给个别家长听的。我觉得我这次这个系列做的是，我们是要说给整个社会听的。所以，如果你有认识朋友，即使他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在学校系统里面，真的跟他们分享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的下一代会在一个比我们过去30年更多元也更需要被理解的教室里面长大。百年树人这句话，从来不是说种一棵树。要等100年才会看到结果。百年树人，他是说，教育这件事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年或这个学期。我们今天有没有愿意把这个潜规则摊开来讲，让更多家长、更多老师愿意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这件事情会影响到的。不只是今天坐在教室里的这些孩子，而是他们长大之后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对待下一代更多元的孩子。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是这个系列12集之后的尾声，在30多年以来，我看到过太多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走出去之后变成大人，我最深的体会是这样子的：那些在学校里过得最好的孩子，从来不是最会讨好老师的那个，而是那个知道他自己是谁，也愿意真诚的投入跟努力的那个孩子。老师会自然的就被这样子的孩子吸引，不是因为老师被讨好，而是我们。被真实所打动，我们真的打心里面就已经被这个孩子的真实所打动。他就是做他自己那个孩子，这就是我这一季最想留给大家的东西。教孩子被看见，不是教他演戏，而是教他先看见自己。谢谢大家这一季陪我一起走过这12集了。我们教室里的潜规则。在这里告一段落，但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我一定会再回来。所以，再接下去的这个系列，我觉得会更精彩，因为我将要进入一个几乎在现在各大媒体、各大平台都没有人提的一件
非常重要的核心思考。

那就是尊严，职场上的尊严、教师的尊严、孩子的尊严，所有在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各个单位、各个岗位的人，他的尊严，我称之为尊严计划。如果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推广这个尊严计划，我绝对的相信我们的学校、社会、政府、世界都可以看起来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再一次的谢谢你收听这一系列的节目，我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当我推出新的系列的时候，能够再一次在空中和你分享。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又在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聊聊。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就讲到爱是解决孤单唯一的药方，因为孤单真的是人，不管是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中，那个孤单都是无法避免的。我也曾经谈过，单亲中有孤单，但是在双亲中，有时候那个孤单和寂寞更是难以言喻。那我今天要谈到的一个孤单的领域，就是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当你的身体不能自主的时候，甚至你的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那份孤单

0: 你其实你脑筋都很清楚，那份孤单更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好，严武过博士。那我为什么要说他是非常特别的呢？因为这是我看到这么多长辈，好，我们现在都是长辈了，他的人生的态度，他终身学习。我先不谈他过去所有的经历哈，那他在已经是中年的时候呢，仍然好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健康政策与管理的博士。那在其中过去呢，他无论在政府的单位，好，中心院、荣民总医院哈，还有他在康宁大学的任教等等，还有在很多的机构协会啊，单亲家庭弱势团体，他都不遗余力的付出。那他什么是支持他这个热情和这个理念呢？我等会要特别访问他，而且要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当然他的终身学习的态度让我更惊讶的是，他 AI 也学，短视频也学，哇，我看他脸上真是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但他仍然有着那种青春的气息，哈，充满了热情活力。我把时间交给严武过博士，也请他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在这空中跟大家聊聊。首先我自我介绍啊，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非常宁静的乡下，那我在这个空军眷村里面长大，我下面有7个弟弟妹妹，那我是1950年出生的，所以小时候就要协助家里哈照顾弟弟妹妹，所以照护是我热爱的工作。当我清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考上台北护专，接着呢，到荣民总医院，之后30岁到沙地阿拉伯，40岁到南非，那我从南非回来之后，也就是民国82年，所谓的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7%。由于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在重症病房，那我从南非回来被调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是在规划长期照护。那深感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上阳明大学的社区护理研究所，从临床进入社区，发现社区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等到生病住到医院，其实很多预防的工作是要在社区及早来发现及处理的，避免后面的增加太多的医疗费用。所以一直到我50岁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退休之后，到康宁护专来当护理科主任，其实我教社区护理，也在一次带着学生做社区筛检服务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自己本身确实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当时我的血糖高到300，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因为我的母亲是糖尿病走的，所以我一向就很注意自己的血糖，也就是在知道要怎么自我控制的这个健康照顾上，所以我60岁申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3年的这个之后资格考过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我就朝着糖尿病的自我管理的这个方向，怎么在社区推动，所以我就在我70岁的时候就把我的博士论文再加上我的自我照顾的经验。

0: 面哈，写成了一个这个糖友自我照顾手册哈，糖友照护宝典，这一本书来帮助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人啊，那也有很多读者哈就回馈他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血糖哈，那么同时呢血压还有血脂过高的这种三高要怎么自我照顾哦，在我的这本书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以目前我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在社区里面推动健康的概念，甚至于是预防的概念，能够及早发现自己身体觉察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好，其实在你觉察之后能够改善的话，是可以避免到这些并发症的。其实糖尿病一点都不可怕，重要的是它的并发症是全身性的，从头到脚。
1: 哇，
0: 是，那这些呢我的书中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我自己的经验也是告诉我，也在临床上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啊，这个实在是现在少子化严重到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顾好之后，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或者是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都受到影响。
2: 是，我刚刚听严博士这样讲，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爱莫能助的那种光景，就是然后因为你真的给不出来了，你给不出时间，付不出金钱，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交代，然后 对不对，然后而且刚刚您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照顾好。那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在50岁带领学生做社区护理啊好，那你发现自己糖尿病300血糖到300，那到现在你完全这么健康哈，而且包括你的皮肤怎么会这么年轻哈，那我想这一定不是自然的，而是你是不断的运动。我这边有看到糖友照护宝典里面有五大部分，第一个就是食疗养生，第二个是药物治疗，第三是自我监测，第四是规律运动，第五是心理支持。那这些哈，我们既然请到了严博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也是不会放过他的，我要请他每样每样都详细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这边要先问一下说你300血糖300你是怎么控制下来的，因为也是你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毕生就是在糖尿病的自我照顾这方面成为你研究博士的研究的主题，是不是？
0: 是是是其实哈这个很重要的哈，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就是我们要维护健康，有四大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心啊，就是如圣经里面说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啦，喜悦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面对问题去解决它，往前看，该放下的就放下。那我就是面对我的血糖高，然后我就开始回想我的生活上有哪些必须要改善的，尤其我的母亲，我看亲眼看到他每生一个孩子，尤其下面弟弟妹妹他牙齿就会掉一颗，所以我觉得口腔我过去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到自己的牙齿因为他，所以我坦白讲我第一个月我毕业之后赚的 第一份薪水就是帮我的母亲去装了一副假牙。所以牙齿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营养和吸收。所以我必须从饮食方面要细嚼慢咽啦，口腔的这个保护我的牙齿，希望到了80岁我还有80%的自己的牙齿。

0: 这个211餐盘哈，或者是尤能俊医师的所提的133餐盘，我更清楚的把它分为1234啊，一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饮食啊，只要一份的主食啊，
1: 就是碳水化合物是吧？
0: 对，米饭
1: 啊，
0: 米饭这一份的主食就是1/4碗，普通的饭碗的1/4碗，啊，它就是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那你也可以用玉米，用地瓜，南瓜还是这个山药哈，这些五谷根茎类都是属于主食1/4哈，这是一。那二呢是2份的好油，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哈，我们老年人不能过于清淡呐、不能过于清淡，因为好的油脂，特别是我们的脑组织，它是需要好油的哈，我们的细胞膜也是好油啊。所以这个好油呢，我们所谓的 Omega 3、 Omega 6、 Omega 9、 3就是鱼油，紫苏油哈，还有这个我们的硬加果油，它是 Omega 3，但是鱼油的这个 Omega 3里面还有所谓的 EPA 跟 DHA 哈，它EPA 是可以抗发炎，DHA 呢是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脑组织非常必要的好油。
1: 那所谓2份的油要多少啊？
0: 一份是5cc。
1: 哦哦哦。
0: 所以你一餐里面哈，你就要有10cc 的好油。
1: 一餐就要有10cc。
0: 10cc 2份。2份的好油，那你这个好油哈，你不能用，最怕的就是反式脂肪，或者是会增加我们三酸甘油脂啊。所谓三酸甘油脂的产生，不是你吃多了油哦，而是因为
1: 吃错了油，
0: 吃错了油，同时还有它是从你过多的糖分。没有吸收的糖分，它会变成三酸甘油脂。
1: 啊，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的琢磨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请严博士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多讲一下，因为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吗？
0: 是。
1: 好，休息一下喽。

0: 爱你不孤单，那这里是新宗寨广播网 Stars Radio 和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联合制播这个节目。刚刚我们请严博士讲到说，哇，这个一二三四，从二一到一三三，然后到他自己特别的仔细的想想，对我们最好的方式就是一二三四。那我们刚刚讲到啊，一我来重复一遍啊，一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就是那个叫碳水化合物，包括地瓜呀、山药啊，好，还有什么南瓜什么之类的，只能四分之一碗，这是一。二的话是油，刚刚我们讲到油，好油，哇，原来我说两份，两份是多少？两份是 10cc， 那包括他说真正的油有 Omega 的369。那现在我们继续请严博士讲下去。
1: 好，所谓369哈，Omega 3的油，好油是抗发炎的，像鱼油、紫苏油、硬加果油等。那 Omega 6呢，它是会促进发炎、像大豆油、沙拉油、大豆沙拉油、花生油、所以往往我们多半以这个为主，所以我们除了检测我们的血糖之外、对你的血液中的这些脂肪酸的比率哦，当你在这个 Omega 6过高哈，现在大部分都是差不多20， Omega 6是20， Omega 3只有1，也就是鱼油吃的不够，那这个所以会造成身体在发炎的状态。那 Omega 9呢，它是我们像橄榄油啦，这个是不会增加你发炎的，但是它也是维持你身体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哈、脂肪酸，所以这个两份的好油，对我们要多吃青鱼呀、深海鱼油，那这它就是可以提供 Omega 3的好油，让我们身体是抗发炎的状态、那至于三呢，就是三份的优质蛋白质、那优质蛋白质的话，像豆、鱼、肉、蛋、奶、像我们的鸡蛋就是一份、那我们如果是里脊肉的话，就是一盎司的里脊肉煮熟之后，就差不多你三根手指头的大小，也是一份。所以一餐里面呢，最好我们有一掌心的鱼排、肉排、鸡排哈、那这些
0: 同时吗？还是分开？
1: 就是一掌心。一掌心的肉就可以了、
0: 就可能一掌心的话，我四分之一是鱼，四分之一是鸡肉、
1: 对对，当然可以这样子，
0: 也可以说我全部都是鱼，下一餐都是鸡肉，
1: 对对
0: OK 好，就是肉、鱼、豆、蛋、奶，
1: 对，像豆腐吃素的人、我们就是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鹰嘴豆，那个其实还是淀粉的含量、所以要控制量、那么往往我们希望我们不要有肌肉流失、我们的免疫系统、抵抗疾病、抵抗病毒，我们都需要蛋白质、那我们的荷尔蒙啊、都是免疫力都是要靠

0: 哦，这个优质的蛋白质、嗯嗯、那至于四份呢、嗯、四份的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有高纤蔬菜、嗯嗯、那一份的蔬菜熟的就是半碗饭碗半碗或者说是一个拳头大小、哦、那我们一餐要吃四份就等于吃两碗的高纤蔬菜、
1: 哦、
0: 因为这个纤维质、哦嗯、是我们这个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最好的食物啦、嗯
1: 哦、
0: 所以你有足够的纤维你的肠道健康、有益生菌连带到肠脑轴、你也不会影响到忧郁很多忧郁、哦、是你的营养不均衡肠道不健康那后续我们 会再谈到怎么样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哈这个部分、
1: 哎、这个是最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天都要吃三餐嘛、
0: 嗯、
1: 那我们吃错了病就来了、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生病
0: 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病根、啊、都是在你的细胞健不健康那细胞会受到自由基的影响譬如说你紧张焦虑吃错了这个油脂哈油炸的东西啦哈这些都是造成自由基、嗯、也就是你细胞的氧化、
1: 嗯、
0: 那这个氧化就是发炎状态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抗氧化用你、嗯、靠你自身从饮食来把这种这个炎症、哦、能够控制、嗯、当然这个部分呢还要有足够的水分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我们的地球 70% 是水、
1: 嗯、
0: 我们的身体也是将近 75% 都是水分、
1: 嗯、
0: 所以好的水、
1: 嗯
0: 我们喝进这个好的水能够让我们细胞特别是我们的肾脏肾脏的排毒必须不能憋尿你要足够的水分身体觉察到你身体的疲惫或者是这个小便看到很多的泡泡那可能都是身体在警告你了这个微蛋白在你的小便里面已经是水分不够或者尤其夏天到了你流汗你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小便的颜色味道都是提示我们、
1: 那到底要一天喝多少 cc 的水还有什么时候喝呢
0: 哎，这个水哈，就是你体重的30倍体重的30、
1: 哦哦、
0: 甚至于到40倍、那就是至少要2000cc、嗯、因为我们的呼吸也会排出水分、
1: 哦
0: 小便的水分、那、这些细胞、都是要、靠我们足够的水分、什么时候喝、最好是你这个一醒来空腹的时候、当你醒来之后稍微舒展喝个250到300cc 的温开水。
1: 温开水。
0: 对让我们的一夜的这个睡眠流失的水分能够补充。还有就是你在运动走路前中后都要补充水分。运动前你有水分。就是让你的关节能够得到滋润、这个比玻尿酸还好、
1: 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水分最好是白开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药啦、绝对不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这些当然茶跟咖啡我们适量的每天补充也是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抗氧化增加我们的力量精神这个早上一杯咖啡让我们提神啊当然也有说预防失智啦茶跟咖啡都很好。然后我说四份的这个
1: 蔬果
0: 那水果的话我们一天两份就够了 因为果

0: 糖，嗯嗯，过多的果糖在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三酸甘油脂。嗯，所以，一份的水果，我们就是一颗小苹果，或者一个拳头大的奇异果啊，这样子，芭乐哈，可能大的芭乐我只能吃一半啊，那这个就是。可以得到这个维他命 C。
1: 两份水果是每一餐是不是？
0: 没有没有，一天
1: 一天哦。
0: 你可以在三餐三餐饭后啦哈。当然这个就是有人说饭前还是饭后吃哈，这个其实无所谓啦，就是增加增加你的纤维
1: 素。我爱吃香蕉啊，爱吃凤梨啊，爱吃芒果啊，这些都是很甜的，是少吃还是要吃多少？还是
0: 分量还是就是如果是用碗的话大概就半碗
1: 啊，半碗
0: 葡萄的话就大概就是8-9粒到10粒的葡萄一次，因为里面的糖分
1: 很高啊，对
0: 啊，要控制这个量，果糖要控制，要避免的就是含糖饮料啦，各位哈，一杯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的含糖量啊，可能就是16克的方糖，
1: 哇，
0: 那是非常高的，年轻不觉得哈，因为你很快代谢掉，但是对中老年人，那这些糖分就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1: 这边好，就我一个朋友他就说珍珠奶茶就是他的那个安慰剂，虽然年纪很大了，他就觉得因为珍珠奶茶是很多年前大家最流行的嘛，
0: 对对对，
1: 珍珠奶茶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带着回忆嘛，他就说珍珠奶茶是他的安慰剂哦，哇，我这个可要好好的警告他哈，
0: 对，控制量
1: 16克方糖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含糖饮料啦，是我们尤其水果哈，你吃原味原食不是果汁，你榨成果汁那个里面的糖分哦也是很惊人的，
1: 真的
0: 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原形食物啊，看得到
1: 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0: 不要对，我们希望那个纤维质哈能够多摄取一些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啊觉得如果我们收听了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的听，那我好不容易请到颜无过博士来到我们节目中哈，那尤其他自己是血糖300，然后到现在他身体这么的健康哈，他给了我们5个阶段5个部分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讲过的食疗的养生、药物的治疗、自我的坚持，这是自律生活哈，还有规律运动，这两个都是要很自律耶哈，然后还有心理的支持，你需要朋友的支持，你要成为支持别人的朋友，然后这呢就开启一场减糖新人生命的甜蜜革命。那有一本书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我觉得不只是心理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当我们已经活到了目前的这个年龄，不管是你几岁，如果已经有发生了状况，就是表示我们过去的生活模式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我也今天呢真的是请到颜无过博士，我就说这本书哈，我们的5个步骤哈，我们要连续5次，然后一次一次的细讲，然后我也请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拿出纸和笔来，因为我们看一本书买一本书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全球各地哈，但是我愿意细细的讲，因为我自己我的父亲就是糖尿病过世的，那我就看到他的过程呢，我是讲我自己的家里的事情，是我爸爸哈，他非常注重健康哈，我还记得他煮什么五谷杂粮米什么什么，有一天他就是走路的时候地上都是血迹，他不知道原来他的大拇指破洞了，他完全没有感觉，当他看到血迹的时候他才发现，然后他就自己用碘酒治疗，没有去看医生，那个洞就越来越大，没有愈合，才去看医生才知道他是得了严重的糖尿病。

0: 那我这边就简化过去，我的爸爸后来就截肢。
1: 嗯，
0: 啊，截肢非常痛苦。当他截肢以后，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坏掉了。这就是印证刚刚严博士跟我说，他说糖尿病本身没有什么可怕，但糖尿病的那个叫什么
1: 并发症，
0: 并发症是到从头到脚全身的。
1: 对，
0: 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可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我就记得我爸爸最后被送到了那个荣总的那个安养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我们住电梯嘛，那个轮椅推出去的时候，电梯就不能动了。
1: 哦，
0: 那后来要请人家搬他下去，请了五个人，对，
1: 嗯，
0: 连那个轮椅带人嘛。
1: 嗯，
0: 那我妈妈说，我妈妈是一个个子瘦瘦小小，我妈妈说她没有办法。那然后呢，我们住在新店，我妈妈每天到荣总去看他，来回车程3个小时。
1: 嗯，
0: 但他每天要去看爸爸。
1: 嗯。
0: 就后来我妹妹也帮忙看，后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妹妹就得了感冒引起的肾脏病，洗肾30年，她很年轻就过世了。
1: 嗯，
0: 会，我就觉得说，
1: 嗯，
0: 我们照顾自己真的是一个责任，
1: 嗯，
0: 是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负责任，而且也是对我们的家人负责任。你看，嗯，爸爸那么爱家，那么爱我们，可是他的病，你说妈妈能不管吗？那时候我不住在台北，那妹妹也要帮妈妈分担，然后两个人都这样子垮下来了。
1: 是，
0: 对，所以真的，你讲的很重要。所以我对糖尿病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家深受这个糖尿病造成的痛苦和遗憾。
1: 是，
0: 所以我一定要细细的讲。
1: 好，
0: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食疗养生。那我要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听段音乐，然后整理一下心情。那你们呢也赶快把纸和笔预备好。对对对，我们就在一个空中上课，而且这个课是非常难得的。好，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再请严博士正式的替我们来好好的来一个细讲，然后让我们铭刻在心里。因为不仅是资源的问题，人力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在病痛中忍受那个难以言喻的孤单。
1: 是，
0: 好，
1: 是。

0: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讲到家父，因为他就是罹患糖尿病，我看到他截肢，然后看到他是一个很意志坚强、很爱家的人，然后到他变得沉默，不再讲话，然后他也跟我妈妈说你是不是不爱我了，他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些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哈。那我就讲说，原来糖尿病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外在的，包括里面的也会受伤吗？
1: 是的。
2: 好，从吴波波知道他有糖尿病到并发症的产生哈，这个经历让我们来谈谈所谓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有所谓急性跟慢性的。至于急性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糖过高或过低那造成脑细胞的损伤那我们重点摆在吴波波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就是大血管跟小血管的病变。所谓大血管的病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所以我们说失智症也是第三型的糖尿病，它会造成我们脑细胞的这个病变产生失智的现象。那心血管呢也是因为血糖过高甚至于是三酸甘油脂破坏了我们血管壁造成了血栓产生了心肌梗塞，或者是冠状动脉阻塞那这也就是我自己本人在我65岁的时候就是我在赶我的这个博士论文的过程当中呢，医生也建议我要去做心导管检查，发现我右边的冠状动脉有 50% 的阻塞，那就是装支架不装支架当时的医师就跟我讲风险一样，他不主张装支架，但是呢我就更在生活形态上注意饮食啦、运动啦、睡眠，所以一直到我现在76岁了，10年之后，我的冠状动脉、心脏血管并没有产生恶化的现象反而是维持维持还有呢，就是吴波波到了这个截肢也就是说他的下肢血管因为末梢神经受这个血糖这个微血管没有办法把足够的氧气到他的脚趾末梢循环变差以至于说有伤口他也没有痛觉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到脚有糖尿病的人他这个鞋子要买一双好的鞋子，这个压力啦，还有这个测量这个对于脚趾的压力是最少的那么有了

这个仔细要注意自己每次洗完澡洗脚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泡脚都要注意看有没有伤口。很多老人家中老年人这个伤口哈，因为我们还有小血管的病变，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也是受到血糖的影响，影响到视神经，造成的黄斑部病变，往往这是不可逆的。所以眼睛视力不好了，那当然听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这些末梢神经都是需要微血管来给它足够的营养到氧气，它才能够存活。当一个老人家他的眼耳不协调，很可能会跌倒，那更不用说脚上的伤口他看不到，所以往往就是到了这个破洞产生越来越大，变成要截肢的情形。其实当我们如果越早发现，知道这个小伤口我们就处理的话，是可以避免截肢的。那所以预防跌倒，这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刚刚提到的营养，这些神经肌肉啦，我们都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的，不要让肌肉流失，就可以避免跌倒，还有呢要预防呛到，也就是我们的食道咽喉，这些肌肉我们也要保护好，也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不要让它流失掉。好，这是微小血管，除了眼睛视网膜之外，还有我们的肾脏，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的小便是靠着我们肾丝球，这个微细的血管，比头发还要细的这些微血管来把这个废物，身体的废物要从肾脏排掉。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你要觉察到自己每次小便之后那个泡泡如果不散，还有颜色比较深，那都在警告你身体肾脏需要水了，控制盐分。这时候你补充的是白开水，减少盐分的摄取，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洗肾。因为现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几乎将近一半都是糖尿病患，所以呢只要随时观察，觉察自己的这些小血管的病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肾功能是可以逆转的。另外还有神经病变，我们这些身体末梢啦，这个微小的微血管，我们在血糖控制好的话，你饮食运动控制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神经组织啦，都可以维护，让你的这个眼睛还有口腔，听神经，都能够维护好，那你是不是生活品质就能够保持很好。那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的并发症，要注意到的。至于急性的并发症，血糖过低的低血糖，这个在乡下，有些老人家一起来，就要去运动或者到田里工作，那么没有吃东西，往往，就造成了低血糖而昏倒，那这时候对于脑组织的损伤，是如果没有马上补充这个糖分的话，很可能它就会产生脑死的这个现象，那预防的话，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随身还是要具备这个饼干糖果，就是随时可能要补充糖分，来让脑，好，不要这个

0: 缺少这个不要到血糖过低哈。所以这也就是说陈亮公医师啊常常提到的，就是对于一个65岁以上70-80岁的老人，对于他血糖的要求哈，不是要降到跟年轻人一样啦。也就是他的糖化血色素在8或8.5，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宁可让他吃得愉快哈。像刚刚伟伟提到的，偶尔的这个含糖饮料哈，这个珍珠奶茶是安慰剂一样哈、那也是让他心情愉快哈是最重要的哈。那当然出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测一下血糖哈，如果他的血糖值是超过230啊，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休息哈，不要马上做这个剧烈的运动，也怕这个血糖一下子飙高的话哈，我们这时候所产生的昏迷啊，血糖过高的酮酸中毒啦，这些就是马上要到加护病房，然后要打点滴啊，给他这个急救哈，让这个血糖赶快哈，胰岛素赶快用点滴来将他的血糖注到 ICU。总之我们糖尿病人哈，这些并发症在我们只要规律的运动啦哈，优质的睡眠哈，还有就是均衡的饮食啊，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相信你身体的功能啊都是可以维护的最好的。希望我们即使知道自己有糖尿病啊，不要紧张哈，也不要焦虑，而是继续能够我们接下来的哈会提到的你的营养哈均衡啊，每天至少有30分钟的运动啊，不要久坐啊，你久坐之后造成肢体手麻脚麻哈，那这些都是表示你的末梢循环不好，要站起来活动啊，我们要活就要动啦哈。那优质的睡眠啊，优质的睡眠，因为我们身体组织的修复哈，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的啊，每天都需要这个在睡眠当中哈，你怎么样不要产生所谓的自主神经紊乱。也就是说当你白天你要很有精神，你的交感神经需要避开危险但是晚上睡眠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在作用，也就是你虽然睡着了，但是你的消化吸收像11点到1点你的肝脏在排毒啦这时候深度的睡眠就把你的这些营养透过你的肠胃道、肝脏、肝功能哈，把毒素排掉，把你的这些身体的组织细胞哈再修复，甚至于脑组织哈也可以修复啊。那是不是我们保持一颗喜悦的心，让你的副交感神经哈能够维持稳定的话，相信生活品质啊是可以维护很好很优质的。
1: 好啊，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改变，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哈，因为呢，刚刚那个严博士讲的，他说糖尿病知识的认知哈，还有我们来如何的分辨，还有实用的预防策略，还有自我管理，还有健康的指导，重要的是心理的支持，还有他讲到一些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哈。那我觉得谢谢，因为我们一共有五大内容，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还有糖尿病早期的症状，为什么会生病，糖尿病的定义分类，还有讲到

0: 急性、慢性，还有讲到我们对于大血管、小血管会造成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时间过得很快，那我在这边呢非常感谢雍国博士，他真的是讲把他自身的经历，还有他很花了很多的心血学习整理，真的在七年这自己罹患糖尿病的过程中，他不但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出了一本书，然后才能那么精辟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哈，那就是他说糖尿病患者哈，他说现在台湾洗肾的人非常多，但是洗肾50%都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糖尿病肾功能也是可以逆转的，当我们生命知道说我们罹患病的时候，不是不可能，不是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靠着各方面知识、药物、监测、运动来逆转它，让我们过一个有品质活出自己老年生活的健康。那今天我谢谢雍国炎博士，
1: 谢谢，
0: 下次还要来我们这边，我们后面还这个把你锁定了，这样子说请你一定要为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当在病中的孤单
1: 是
0: 比一般更孤单，
1: 对，
0: 我们在健康中的孤单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排解，可是当你身体和心智都不能自主的那个孤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1: 是的，
0: 好，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如果要问谁的人生写实最像从天翩然而降的守护天使，相信你不会反对，那就是入力奔走在病榻间的护理人员。当视病如亲不再仅是一句口号的时候，人性的内涵就面对了诚实无伪的挑战，而内心清洁外貌良善的护理团队总是人性之光最适切的代表。请收听由资深护理师小鱼从病榻现场为您带来的感人故事，守护一生。

0: 亲爱的朋友，空中喜乐与平安，这里是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你爱丽相会。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一个小鱼的好朋友，是台湾有一家医院叫做三军总医院，他也是我们国防医学院的老师江建平医师。江医师跟我们听众打个招呼好吗？
1: 各位听众大家平安，主里喜乐，
0: Amen， 好开心哦。江医师是小鱼的好朋友啊。你知道吗，军方医院怎么会有团契啊？军方医院可以讲信仰吗？这是神机耶。我们今天来听听看哦，神机里面的主角之一啊。那我们先来认识今天的江建平医师啊，长江的江，建建立的建，平平安的平。江建平医师，请问您是台湾哪里人呀？
1: 主持人好，我是

0: 是台湾丰原人。
1: 哦，丰原在哪里呀、啊？
0: 就在台中市。现在叫丰原区了。
1: OK， 好，台湾呢中部有一个台中，大家听过吗？那里有一个名字。丰原听起来很像是丰富的平原哦，丰原中部人啊、哦，是的。那请问啊，江医师啊、哦，你家里面都是基督徒吗？
0: 我以前的老家并不是，对。那爷爷奶奶是天主教徒。
1: OK， 好的。那我们来听听江医师啊，您呢怎么会来读国防医学院，好不好啊？要不要跟听众介绍一下你的成长背景呢？
0: 感谢主。其实我从小是在一个公教家庭长大，我的父亲是万华国中的历史老师，那但是他却在我国中一升二年级的时候不幸发生车祸就过世了。对，那后来我很幸运的考上建国中学，那也在那边准备大学考试。那但是我第一年其实并没有考上医学院，那时候是考上了中山大学的一个生物系，
1: 台湾的中山大学哦。
0: 对，在高雄的国立中山大学。那但是我的舅舅是鼓励我重考，对，因为那时候考虑到家人并没有一个好的经济支柱，加上家人又需要照顾，所以就考虑就是重考来考医学院。那后来就很幸运的又考上国防医学院。
1: 国防医学院啊、国防医学院里面的学生好像他基本上面跟一般的大学的医学院不太一样，对不对？是不是啊？
0: 是。
1: 那考上国防医学院的时候，家里面有没有放鞭炮啊？
0: 没有，其实因为它是一所军事学校，那我们一旦考上，将来配合服役年限，我印象中当年考上的时候，我们上面的服役年限是写终身制，所以我的妹妹还哭着跟我说：“哥哥，你忍耐一下，将来我帮你赎回来。
1: ”一辈子当军人的感觉，当军医的感觉哦。然后呢？
0: 然后就在神的恩典中就，就进了国防医学院就读，那也在那里。就是认识的主，认识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1: 好棒哦。那江医师所提到的认识主哦，他是一个知识青年哦，对人生一定有很多的疑问跟憧憬。考上一个军事管理的学校哦，早期的国防医学院那是军事管理的学校哦，对一个青少年哦，一定有很多的限制哦，怎么会认识一个看不见的手摸不到的这个所谓的宗教的主，或叫做宗教信仰的主呢？要不要说说看您是怎么接触的？
0: 这真的是非常的奇妙。进入大学之后，我就非常的努力，因为毕竟重考一年，所以也很荣幸的就是在前几年成绩都可以名列前茅。但是那时候就产生了一点骄傲啦，就是觉得说好像只要我努力读书拿第一第二名是非常容易的事，但是内心其实却有一个很大的空虚。那加上当年母亲有所谓的忧郁症的状况，因为我的不仅我的父亲车祸过世，后来过了几年我哥哥也因为生病的关系就也就很早就过世了，所以我就可以就我的母亲就因为这样就有点情绪的一些困扰啊。但是感谢主，就是在读军校的过程中就有一些学长姐的关心啊，然后也邀请我去参加布道会。那在布道会当中就认识了这位奇妙的真神。
1: 家里面的爸爸过世的时候，妈妈过世的时候，你几岁呀？
0: 爸爸跟哥哥过世的时候，分别是我13岁跟就是18岁这样子。
1: 妈妈呢？
0: 妈妈目前就是还跟我们同住，哦、很感谢主。
1: 嗯嗯 嗯，一个是3岁或是8岁失去至亲、嗯，在求学的知青青年，这是何等大的打击呀、啊嗯，对不对？哈，所以呢，进入这一个医学院之后啊、嗯、是有同学邀请你去认识生命的主吗？
0: 嗯，是的。

0: 那时候我的室友是一位基督徒，那他是侨生，大一的时候他就邀我去参加学校的团契。只是因为我父亲是历史老师，那加上我过去的总是觉得这个基督信仰是洋教，是这个借着船坚炮利传到中国来的，所以我就会觉得我就每天早上就是还是按着以前的信仰，就是读佛经啊，然后念咒语啊，但是这群基督徒却很奇妙，他们在我们的宿舍顶楼哦，就会一起晨更啊，一起唱诗歌，一起赞美神。当时我还不认识神的时候，我心里甚至有个很天真的想法，我说他们是洋教，我这是正统的，我要跟他们对抗，这样我就每天来念佛，这样
1: 守住中国的传统。
0: 对，但是后来其实我才知道，原来我们的佛教也算是洋教，因为我们中国其实是严格讲是儒家信仰，没有特别的宗教。
1: 好的，那是有同学邀请您去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吗？
0: 对，是大四的时候就是一方面也是家人的一些关系，二方面就是学业上也遇到一些瓶颈，那这样学长就是常常的关心跟应该是背后有很多的带导哈，那后来他们就邀请我去参加一场布道会。对，那次的布道会是目前是寇牧师，当时还是寇传道，在华神的就是大礼拜堂举行的一个
1: 布道会。寇少恩
0: 牧
1: 师，
0: 现在是牧师，非常谢谢他。那时候他传讲的信息呢，提到说上帝的话呢能够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那对于我当时觉得人生正是一片前途混沌就觉得好像读书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一些终极的目标就觉得好像只是类似一些就是名利的东西但内心上还是有极大的空虚，那加上家人的一些状况呢，也觉得很多的重担常常会压得喘不过气，但是很感谢神的恩典就是因着大四的时候还有学长愿意邀我去参加布道会。依稀记得那天我在经过门口的时候突然就有点想要回头走就觉得说我一年级的时候已经拒绝过了，为什么现在还有想要来就是接受呢但是就有一位罗美英学姐她就很笑容可掬的跑出来接待我那也说学弟欢迎你来参加这样的一个聚会这样。后来才有机会认识真神。那感谢神，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当年的那个室友刚好他那时候已经接团契主席了。他就说建平你知道吗，我们已经默默为你祷告好几年了真的是非常感谢神。
1: 所以呢就是呢大家都是同学学长学弟都在功课的压力之下对不对
0: 是
1: 又是在军方的学校里面这个管束之下然后每一个人都有另外一个生命故事，人人都需要主所以呢就是关心你的这些基督徒朋友先为您祷告。好，大一大二大三大四终于在布道会的时候开花结的果子是。那当时在信主的时候你觉得对你跨越那时候你觉得最吸引你的是什么，为什么你要试试看把你的一生交给主呢？
0: 刚刚有提到说我过去都是会念佛经啊 读佛经念咒语的但坦白说那些什么楞严咒什么咒的我完全不晓得里面的意思但是我们接触基督信仰以后读了圣经就觉得在圣经里面原来就有非常丰富的不管是人生哲理或者是说上帝的救赎在里面才是也透过圣经话语的光照发现自己原来是个罪孽深重的人其实真的是很多的污秽不堪的事情不管是思想方面甚至行为方面很多得罪神跟得罪人的地方但是神的话就好像光一样就来驱走那个黑暗。那另外在这个信仰当中就像刚刚牧师所说的

透过祷告哈，就是可以把许多的重担忧虑卸给神。那神也是听祷告的神哈。那圣经上也应许说，我们这位神是看顾孤。

0: 也一一的解决哈、嗯，就是看见说神真的是看顾孤儿寡母的神、嗯、哦，真的是信实的主、嗯，非常的感谢主，嗯嗯嗯、
1: 感谢上帝啊、哦，在你的生命的当中哈、哦，在大事的时候哈、哦，终于透过于学长姐、学弟妹的祷告哈、哦，让你跨进了信仰这个门，对不对？嗯、本来啊、哦，您的家里面因为爸爸在你年幼的时候就过世，嗯嗯、家里面又有兄长，好像也是去、嗯、对很多华人而言，嗯、这好像是个做主、嗯、对不对、嗯嗯、然后大学又重考一年、嗯嗯、进入了又是军方的学校、嗯、可是你高中念的是建国中学、嗯、台湾最好的学校、嗯嗯、对一个生命灰面灰色思想、嗯、或者我怎么这么倒霉不幸、嗯嗯、可是呢好在大学你在这个学校里面、嗯、耶稣预备的人关心你了、
0: 嗯、感谢主
1: 好、
0: 嗯、
1: 来长期一二三四年级的接纳了打累积祷告、嗯嗯、到第四年的时候、嗯哦、你也不知道为什么对不对那时候奇妙的心开了一扇门了、
0: 嗯、
1: 光进来了、哦、所以你说知道自己是罪人造、
0: 嗯、
1: 光、
0: 嗯
1: 哦、罪人除非有光进来才知道自己是罪人嘛、
0: 嗯嗯嗯、
1: 靠着你的努力读书、嗯嗯、靠着佛教里面很多的仪式、嗯、要找生命的答案、嗯、找平安嘛、
0: 嗯嗯、
1: 现在耶稣这道光进来了、
0: 嗯、
1: 这个神你可以跟他互动、
0: 嗯、
1: 你叫做祷告对不对好旁边有基督徒朋友陪伴着你、
0: 嗯、
1: 开始了一个生命华丽转身的旅程了、
0: 嗯
1: 哇、wow, 好奇妙哈、
0: 嗯、
1: 然后在学生的时候当时你要念几年呢、啊、
0: 嗯我们那时候医学院是七年制的、嗯、要读七年
1: 嗯嗯好你四年级认识耶稣嘛
0: 对,
1: 对不 对,
0: 对
1: 那再来在你的学习方面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0: 嗯, 嗯因为前面讲我一二年级成绩都很好但是因为后来有点骄傲、
1: 嗯、
0: 那也透过在社团中想要实现自我所以就成绩就开始往下滑了但是信主之后神就让我知道说在哪里蒙召就要守住那里的位分哈就知道哎我是医学生那我还是需要把医学生的这样的一个位分把它完成包含要考上执照啊要将来成为一个合格的医师那也透过很多团契的弟兄姐妹的扶持哈那时候很多的考试常常透过弟兄姐妹的带导哈就能够顺利的通过
1: 嗯
0: 这一切数算都是神的恩典
1: 所以并不是只有自己努力
0: 嗯
1: 你开始学习除了自己努力之外也要找你的属灵同伴里面彼此的扶持这个叫做 fellowship 眼中开始有别人了对不对而且是好像是同父一轭了不会孤单了对一个学生而言四年级五年级六年级当时是七年级嘛
0: 对
1: 不对后面也是四年这个转化对你的生命带来奇妙的影响对不对好朋友们好时间过得好快我们第一个阶段先在这里告一个段落好那所以等一下我们回来再听您看好上帝在江医师的生命当中有什么样子的美好的华丽转身。

0: 亲爱的好朋友，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小鱼在空中与江静平医师问候您平安。江医师呢，是我们台湾一个非常有名的国防医学院的老师，同时也是三军总医院的我们的皮肤科的主任哦。他的医术好，以及他的爱心得了很多病人跟家属的赞扬呢。今天是我们特别来宾哦，他来告诉我们生命的旅程中怎么样与耶稣爱中相遇哦。他提到同学跟他传福音，好，他从一个佛教徒华丽转身，愿意试试看认识所谓的生命的主，所以他提到最早光，以及他这个神可以 talk talk， 可以跟他互动祷告的耶。同时透过与其他基督徒朋友一起陪伴来经历这位神跟我的生命如何发生恩典故事啊。江医师请教你哦，你这样子认识耶稣之后啊，你怎么跟他建立关系啊？你一定有很多的问题对不对？好，那你跟他怎么来对话呀？
1: 其实真的是谢谢主，在国防学院有一位以前的院长韩伟院长设立了国防团契。那我信主之后就在团契里面接受造就跟喂养，那每天早上跟弟兄们就是有一起晨更读经，然后有时候假日收假回来都还有祷告会。那当然团契有安排很多的聚会能够不管是周间的或者是假日的，然后就能够在那边得到装备。那我是蛮喜欢阅读的人，所以那时候我信主之后一个辅导呢就鼓励我说你可以来读荒漠甘泉。那当时我们军方其实有一套是老总统就是蒋中正总统有每一批的这个荒漠甘泉是政战部所出那个出版的。然后我记得也是刚信主没多久，我们因为要负责去打扫嘛，然后在打扫一个库房的时候就看到很多堆放在那边的这个荒漠甘泉。那那时候就是问了那个对职官说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拿，他说这可以拿，这个都是大家想拿就拿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就拿了一套，我记得是上下级的。然后就透过荒漠甘泉就是每天能够来灵修亲近神。事实上一直到现在为止我每天还是会来读荒漠甘泉，透过考门夫人的这样的一个属灵的一个喂养，能够给我每天类似就是好像属灵的维他命一样，能够补充我们属灵的养分。那再来就是就是我那时候就感谢主，因为我们读军校都还有薪水嘛，所以我那时候就去买了圣经的祈祷本，然后就开始读圣经，然后也透过祈祷本可以了解圣经的很多那个所谓的时空的背景，这样读经起来就会更了解整个全貌。那当然就有很多的属灵辅导，像范大林长老或者是我们的廖兆华廖哥，宝珠姐，还有王正康辅导，现在刚好也是我们现在生化所的所长，都一起来扶持着我们，让我们在属灵很年幼的时候可以一步一步的在灵命上有所成长。那另外我们也透过团契的一个教导，我们也开始学习去服侍学弟妹，我们也去探访跟关心学弟妹，那也透过这样的探访跟关心呢，跟学弟妹建立肢体的关系，那现在回首二三十年过去了那反而现在在医院里面大家都是非常好的同事那也可以彼此活力支援就是可以一起来照顾病人，守护病人。
0: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来宾是江建平医师哦，他是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信望爱团契主要的资深的同工那蒋医师呢提到是说在学生信主之后有一个属灵的书籍叫做荒漠甘泉，荒漠中 中有甘泉耶。他形容人生是个荒漠，但是你可以有甘泉。好，里面每一天都有一个经文。好，那对他一个学生刚信主人来讲，是很好的属灵的书籍，加上有所谓的团契，有辅导，还有一起呢谦卑学习成长的同学，或是呢基督徒朋友，那来学习自己呢来求问上帝，寻求人生的方向，同时也可以关心别人耶。好，在这样子的情况之下，他的生命慢慢的成长了。OK， 所以信耶稣以后不要孤单哦，千万不可以孤单哦，也不要信耶稣以后说各我个人的事情，跟其他的弟兄姊妹都不来往，也不可以哦，也不可以说信耶稣以后我就不读圣经了，也不可以哦。好，生命是要成长的，从一个属灵的 baby 慢慢的成长哦。好的，然后在毕业之前，你有没有跟耶稣有什么样子的心愿或是祈求呢？
1: 其实我们后来就是医学院六七年级要到医院去实习，那在医院的三种团契呢，也是有很美好的传承。那时候很多的

0: 主治医师像心脏内科的陈成云陈主任，那时候就会在礼拜六的时候哈，就是下午的时候，就会带着我们在军方医院探访病人，好，那利用福音视率呢，就是向这些阿兵哥们来传福音，好，那我们那时候就好像见习生一样在旁边也一般来学习啊，也来操练，好，后来我们也慢慢敢自己来向病人传福音，好，那就觉得在这过程中也看到很多神成就的美事，那真的很感谢主，这个团契一直到如今还是有很美好的传承，好，在医院里面目前有血液肿瘤科的陈宇清主任也是会利用礼拜六的下午就抱着吉他到病房来探访，好，真的很感谢主。
1: 在枯燥的军方学校体制之下，它没有变僵化耶，这个生命好像有火有花有活水。 OK， 不是我几年之后等我毕业之后找到工作，等我找到我的人生的婚姻两半之后，不是耶，他可以从你相信耶稣的时候这一道光进来，在荒漠的人生里面慢慢经历甘泉的滋味。好朋友们，所以欢迎你也来尝试一下，你的人生是荒漠吗？要不要试试看我们江医师所说的荒漠可以有甘泉呢？那这个甘泉呢，上帝很可爱耶，他不是高高坐在天上等我们来跟他鞠躬耶，他还是像属灵的好伙伴，一起学习，左手右手前面后面爱一重一重的围绕着我们。好，所以呢，从你认识耶稣那天开始，就可以经验到自己跟上帝的和好，与人的和好，也可以从别人人生带进对我的祝福，也可以我生命的转变转为另外别人的荒漠甘泉其中的一滴耶。好美的故事哦。那在一个军方严格的比较僵硬的医学体系之下哦，面临毕业，那时候很多的学生其实会有摇摆的哦，好，会有寻求的哦，好，那你有没有憧憬未来的人生？好，你把自己的人生放在自己的手中，还是放在上帝的手中呢？有没有邀请上帝介入你的毕业的带领呢？
0: 这真的很奇妙哦。首先是谈到选科啊，当时我曾经就是在三四年级曾经有点稍微落了一下哈，但是后来信主之后神又引导回到正轨，那在实习的两年也因着神的恩待，那也都得到了实习的第一第二名哈，所以后来总成绩就变成可以选到大家很想选的皮肤科。当时会想选皮肤科的想法很单纯哦，主要是觉得希望能够选择一科呢，可以比较有多的时间可以去探访病人，然后可以做一些福音的工作，那所以就想说选了一个相对比较就是压力没那么大的科别。好，那另外就是我们是军方医院，所以我们下部就是毕业后要下部队服务两年。那我们是利用抽签的方式哈，当年是成绩好的就是外岛优先，然后在外岛里面抽签呢，我是抽到的烈屿哈，烈屿就是现在的小金门，在金门的左手边的一个小岛，那时候我们的番号是158师哈，我印象中很深刻那时候我跟神祷告三件事情，第一个就是希望能够去一个有教会的一个地方，第二个是要去一个就是我的能力可以服侍的地方，那第三个就是要去一个没有奸差诱惑的地方哈，因为我个人会觉得我们是公职嘛，那就是不应该去就是剪裁这样，因为这样是其实是相对是不合体制的啦哈，但是在当年在本岛其实会有那样的诱惑哈，但没想到上帝真的垂听了祷告哦，就到了烈屿这个小金门哈，完全没有剪裁的诱惑，
1: 所以你的祷告非常具体哦，
0: 感谢主。
1: 第一个先求神的国，主啊，我不能脱离教会生活，好，第二个主啊，你知道我的能力。

0: 哦、你知道我的能力如何，
1: 是
0: 我也不妄求，
1: 是
0: 第三个保守我远离试探、嗯、
1: 是
0: 救我脱离凶恶、
1: 嗯、
0: 结果主把你呢放在小金门
1: 对，那边有一个列屿教会是清朝就建立起来的教会哦，而且哦，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虽然聚会人数不多，但是还是有当地的一些信徒哦，然后也有很多军中的弟兄在那边一起敬拜神、赞美神、哦，非常感恩的一个岁月。
0: 嗯，在那边两年吗？
1: 对，
0: 哇哦！
1: 而且那时候上帝也曾经那个教会印象很深刻，就是跟一位弟兄呢。在那边一起呼求神，就是说求神预备传道人来、
0: 嗯、
1: 因为当年我们去的时候呢，教会传道人是金门派来支援、
0: 嗯、
1: 大金门的金城教会、
0: 嗯、
1: 就是金门教会派人、来支援、
0: 嗯嗯、
1: 那时候有一位非常爱主的汪牧师、
0: 嗯
1: 他就他们都会定期派一些人来支援、
0: 嗯、
1: 但是没有固定的传道啦，那问题是我们那边还是不管是民众或者是所以军方的弟兄们是需要喂养的，
0: 需要有属灵的好牧人。
1: 我就跟梁弟兄两个人、嗯、就在那个十字架面前、哦、就流泪祷告、哦、然后就唱诗歌赞美神，求主差派、哦、他的仆人来服侍他的羊。很奇妙，不到三个月就有一位本岛的陈牧师、哦
0: 嗯、
1: 他那时候还是传道，陈传道就到金门去应征，然后金门教会就说：“哎、你就到小金门去。”后来陈牧师那时候是陈传道，他就到小金门，然后我们就在那边有的很美好的配搭，
0: 嗯、
1: 那甚至还办起福音聚会。我们也曾经邀请孙月孙叔叔过去，
0: 嗯、
1: 孙叔叔还亲自到我们列屿那边，然后小金门去传福音哈、
0: 嗯嗯。
1: 那真的很感谢主，那时候是透过当时南唐旅的旅长、他是一个算是非常喜欢读书，非常注重这个就是军中文化气息的一个好长官、他就也同意我们办了这样一个特别的聚会、那印象很深刻，孙叔叔就临时给我一个任务，说你要上台去做你得救的见证、我就也是就是算是一个菜鸟啦，
0: 对不对？
1: 感谢主，谢谢孙叔叔的接纳哈。那时候就有机会在军方哈，穿着军服哈，对着很多的长官，还有很多的这些弟兄们来做见证。好，那也感谢主。那接着
0: 新的跨越，
1: 对，孙叔叔在那边也传了很美好的福音哈，也相信也结了不少的果子，荣耀都归给神。
0: 台湾有一个艺人叫做孙悦。孙叔叔、非常的亲民、他的节目带来的喜乐，所以台湾的人、不管是年轻年长、基本上认识这个宝贝、这个艺人已经回到天家了、我们习惯称他为孙叔叔、你看、上帝预备了我们的弟兄在偏远的地方，而且是在跟中国大陆台湾之间的一个特别的地区耶，如在天堂、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弟兄先求神的国、对不对，所以神听他们的祷告，派来的牧师，派来的传道人，又有爱主的长官在那边一同享受传福音的喜乐。在军方早期怎么可能传福音、那个地方是被上帝特别分别出来的天堂、是另外一种荣耀的天堂的军中乐园哦。而且我们的弟兄哦，愿意虽然人数不多、愿意站出来跟讲员配搭做见证。一个建国中学优秀的学生，然后一个医学系的学生，现在呢到了一个偏远的外道去服务，没有上志，他认为这是上帝为他预备的，所以呢在那个地方也在告诉人家，这一些比不上都会地区的百姓，你们有福了，有光来了。 好美的见证哦。好朋友们，我们休息一下哦，等一下再来听我们的江医师精彩的生命故事。

亲爱的好朋友们，欢迎你回来，守护一生，您的好朋友小鱼与你在空中相遇。今天呢，我们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江建平医师。江医师呢，是我们台湾有一个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同时也是呢叫做三军总医院性旺爱团契的负责人呢。那我们的江医师啊，他呢来自于台湾的中部，叫做丰原，然后呢考上了台湾非常有名的那个台北的建国中学，然后呢后来进入了这个我们叫做三军总医院，一个非常重要的国防医学院。在国防医学院的四年级的时候，认识了耶稣基督，成为他一生最美的祝福哦。那很多人啊，就是所谓的毕业之后啊，要下部队，好多人求神拜佛啊，就怕那时候会不太危险啦，对不对？那江医师呢，因为过去爸爸以及呢这个家里面有一些变故，所以呢他能靠着耶稣与他同在的平安，以及呢我们的国防团契弟兄姊妹彼此的扶持带导，给他有一个信仰的力量。好朋友们，你有没有你自己的子弟朋友也在面临人生的抉择，或去一个你不认识的地方，要不要试试看江医师今天所分享的，有耶稣同在就是天堂。 OK， 在一个生命家庭中有被破碎的，如何在

0: 耶稣里找到平安与喜乐，甚至远赴所谓的外道，在那个地方有喜乐的传福音啊，这个太奇妙了、然后呢，他在那边有两年的时间，两年的时间有没有发生一些特别的事情，给这个 young bird 学校刚毕业的这个新生带来什么样的生命经历呢？我们来听听看。
1: 非常感恩在外岛的岁月里，就是有很多弟兄姐妹的扶持哈。那当时我是负责那边一个军方医院的院长哈，虽然军阶是中尉了哈，但是有一个很大的印章哈，叫中尉院长，真的也是神的恩典。好，那当时在部队总是会发生一些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我记得在二胆岛曾经有一个士兵因着失恋的关系哈、就是俗称的兵变了哈，上兵的时候女朋友在台湾可能移情别恋这样子，就想不开哈、就拿那个武器步枪就自残，结果他自残的时候可能那个后坐力的关系哈、那个打偏了哈、那子弹就从下巴进去，从鼻孔出来，轰出一个大洞。那时候我们在小金门接到任务哈、就是要去赶快把他从二胆岛接，然后后送到大金门的花岗石医院去急救。那印象很深刻，就是我们那时候就是搭那个海龙快艇，它开得非常的快，就好像石头在打水漂一样，在海面上是这样弹跳的、我们很快的就到了二胆岛，就赶快把那个士兵给接下来。那我们除了我之外还有另外一个医官，我们两个就立刻把他打上点滴，就用代用血浆赶快把他输血。那当时我就拿无菌的纱布就压住他一直冒血的这个鼻腔，
0: 好可怜哦。
1: 然后我就一路的祷告，我就一直祷告说，主啊，求你怜悯这个年轻人哦，给他存留气息，让他可以急救，让他生命可以挽回。然后那时候我就一直的呼求主。那当然那个弟兄他一个血一直从鼻腔一直冲出来，他就说他不能呼吸了，他不能呼吸了。我就跟他说，你用嘴巴呼吸，你赶快用嘴巴呼吸。我说我们有给你打这个代用血浆，你不用担心，你赶快用嘴巴呼吸，那不要睡着了，赶快大口呼吸。后来就很快的送到那个码头上来以后，我们就坐上军方的悍马车，悍马救护车。那时候我在前面负责压车，那后面的医官继续在急救。然后我就跟那个驾驶兵说，你可不可以开最快，你开快一点，我就觉得车子好像很平稳，都完全没有觉得它在加速。就那个驾驶告诉我说，医官，我已经踩到底，现在时速是200公里。那原来我这时候才见识到悍马车是非常平稳的，那救护的设备也是很齐全，很感谢主。后来这病人就后送到花岗石医院，那在医疗团队的抢救下，后来他就保住了一命，
0: 感谢主。
1: 那最后他也被后送到台湾的三军总医院，那也住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很奇妙的是，后来我也服务外岛的年资结束后调回三军总医院服务。那由于前面有分享到，我们会利用礼拜六的时间去病房探访，结果后来在病房我就巧遇到这个被救回来的这个阿兵哥。
0: 哇、
1: 那也有机会就把福音再传给他、真的很感谢主垂听当年很卑微的祷告，保留他气息，那以至于后来在三总的时候还可以遇见他，有机会把福音传给他。
0: 哇、你看在学校刚毕业的时候送到外岛服役、那段时间还不算一个正式的很厉害的医师业、可是无论何在神同在，有传福音的喜乐带出来，超越地域性的、超越种族性的、超越位阶性的人间的自爱，对不对？对一个自残的人，不是责备他，那你死得活该，对不对？你这么不重视生命，给我惹麻烦干什么？我人已经够忙了，还给我添这祸事啊！不是，这有基督的爱在那里面，珍惜这个年轻的生命，被情伤的生命。照理来讲，他不可能活的。结果呢？神让这个外表的洞 好，让我们的医师在那个地方有机会堵住破口，而且呢伸出手来向天祷告，求主介入，给这个年轻人爱的拯救，不是人间的爱被爱情受伤，但是我们的弟兄是 peacemaker， 好，在任何的困难我们弟兄介入，基督就介入，保留他的生命，还能够回到本岛来治疗。哎，在那个地方，我的弟兄好像自己的亲人发生事故一般的爱人如己的生命，这不是他本来的，这个是什么？不是来自于上亲的生命，来自于基督复活的新生命。有一个天上来的爱浇灌的他，使得这个爱能够满而溢，跨越血亲，跨越地方，就在外岛，就在哪里，他就是要跟人家分享，我里面有一个救赎的喜乐，救了我也能够救你。哎呦，好美的故事哦！上帝呢，加码不仅让他紧紧活着，还能够回到总院的当中，又遇见了当时的毛头小子，在当兵的时候经验还不太够的啊、哦，让他继续呢来看见当年的恩人，搞不好他当时情况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也不知道谁救了他，上帝要给他一个更大的生命的救赎，不是只有肉体的救赎，属灵的救赎，让这个伤口带来属天的医治。 OK， 我相信这样子的一个危机有神的介入，也成为江医师人生中跟神进一步相伴而行，愿意把福音传给人一个很好的见证，不仅对病人是一个祝福，对江医师本身也是一个祝福。好朋友们，我们生命旅程中会遇到一站又一站的旅程，这个神是全知的神，这个神是全爱的神，这个神是全智慧的神。OK， 好，对一个来自于生命中创伤的江医师，丧亲的家庭，重考的江医师，因为在团契中领受到弟兄姊妹的爱，他自己也经历了这位神透过于弟兄姊妹，以及透过于团契的扶持，透过于荒漠甘泉树林里面的喂养，他小小的心愿谨谨慎慎的好啊，亦步亦趋的跟随着耶稣的脚中行哦，你有没有羡慕这样的生命啊？哈、哦，然后呢？哦，而且上帝啊，不仅向他说话，透过他也把好消息传给外岛的地方。好、哦，早期的两岸的关系啊，不像现在哦，早期很紧张的哦。OK， 哈、哦，而且在军方医院里面，其实还有很多的不公平的事情哦。哦，那我们的神呢，让我们江医师在信主之后，不但成绩没有退步，反而能够呢如鹰展翅上腾。哈、哦，何等的恩典啊、哦！江医师，请教你啊，你在外岛。知道就有两年嘛，有没有为未来的道路寻求呢？要不要说说看你怎么做祷告啊？
1: 哦，就是感谢主，那时候因为已经知道自己要选择皮肤科哦，所以就就是把前面未来也交托给神。好，那由于神的恩待，我在团契里面也认识了一位爱主的姐妹。好，那但是就像刚刚说的，有时候这个在外岛哈、哦，那个空间的距离，当然有时候还有。会有一些担心这个
0: 兵变，
1: 对，就俗称的兵变哈。但感谢主的怜悯哈，那时候也都有主的保守，就也有把这个交托给主啊。当然也透过电话哦，当时是没有手机的哈，没有大哥大这个哈、那时候就是透过电话，然后就是可以维系这样的
0: 把你的婚姻
1: 对也把
0: 交给神，
1: 对对对对是啊。当时我的岳母啊，就是知道我。抽到外岛哈，本来我是希望就是可以就是早点结婚哈、那岳母就认为外岛太危险了，所以说坚持说要等到回到台北总院以后才允许我的婚事，
0: 四肢健全。
1: 对，但是很感谢主，后来我有安排一次岳母到外岛去旅行哈、让他了解当地的状况哈、那他后来就 比较放心，所以后来我们就在8月调回来，我们就在4月的时候就可以举行婚礼。

0: 嗯，那婚礼也很奇妙，那时候婚礼的时候我们就在金门的那个教会哈，也办理一个类似补请的动作哈。那时候也是不仅花岗石，那时候范保罗范院长哈还亲自来给我们祝福哈，他也是一个弟兄哈。另外就是我们部队的那些师长一起来哈，来到教会里面参加婚礼哈。那感谢主，也希望透过那个小小的婚礼哈，能够让更多人去进入教会，然后来认识基督的信仰。好，现在回想都是神很大的恩典跟奇妙的带领。
1: 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谁呢？就是台湾有一个叫做国防医学院的老师副教授，同时也是三军总医院的皮肤科的主任江建平医师。他在提到以前家庭中发生的不幸，他呢念佛经，在大学的时候进入了一个军方的医学院，台湾叫做国防医学院。在四年级的时候，耶稣跟他爱中相遇，他开始呢慢慢的认识这位耶稣，小小的心灵把他自己的一生来跟耶稣来说，你来带领我这一生。结果上帝带领他功课慢慢的恢复正常，毕业之后到外岛去叫小金门。小金门的地方一般人觉得不是无所事事吗？要不然危险吗？没人管了，我干嘛都可以，对不对？他不是的耶，他在那边寻求主给他教诲，给他合适的能力，给他避免诱惑。结果上帝呢在那个地方叫做列岛教会给他两年，让他在那个地方分别为圣，有美好的传道人来一起配搭，让他不是寻求世界哦，没人管了哦，我要干嘛干嘛，不是，他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在那边跟另外的弟兄姊妹同心祷告，神派来了传道人来帮助小金门一起加入传福音的团队，在那个地方积极的传福音，也经历了神迹奇事，拯救了无望自杀的灵魂，抢救到底，这个人必死的人反而被神的怜悯活过来，但是呢又回到总院来治疗。江医师在日后又在总院遇见他，带领他认识拯救他身体跟灵命的主，好奇妙的见证，对不对？你有没有羡慕啊？好朋友们，你自己有没有你的亲朋好友正在某一个功课或者是某一种生命的历练压到喘不过气来，有没有家庭中遭遇不幸呢？有没有也因此求神问卦呢？吃斋礼佛呢？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是我们的国防医学院的副教授，也是三军台湾有一个叫做三军总医院信望爱团契的主席江建平医师。他不仅是皮肤也会开刀哦，他的提到他从以前家庭的不幸，在高中的时候进入名校，那考试以后重考进入一个军方管理非常严格的这样的一个团契，因为那边有爱主的弟兄姊妹的关怀介绍，把耶稣介绍给他，他自己也小小的心灵跟随着耶稣，功课慢慢恢复正常，他人生的锚对准了耶稣，耶稣开始在他的生命掌舵了，不仅他自己生命进入了暴风圈，但是他经历耶稣同在的平安，不仅自己得福，也使人能够因此蒙福，甚至能够使他得人如鱼，进入永生。我们今天只是第一集哦，好朋友们，精不精彩啊？下礼拜同一个时间Stars Radio 守护医生小鱼跟江医师欢迎你进入我们第二集，同盟恩惠，喜乐平安，耶稣爱您跟你的家庭，平安，
0: 平安。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A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陪伴者儿少生涯教育协会共同企划，心理师赖胜阳、莫姿婷共同主持的关系点心吧。欢迎光临，这里是你每日关系生活的加油站，一点轻松，一点甜蜜，让关系就像下午茶一样充满滋味。
1: 关系其实很简单，就像一场点心时光，
2: 当我们用心经营，每一段关系都可以是满足心灵的佳肴。
3: 让我们一起享受关系点心吧，探索关系的甜蜜滋味。
0: 关系点心吧，由赖胜阳和莫姿婷心理师共同主持，让我们一起轻松聊关系，放松你的心。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关系点心吧，我是莫志廷莫老师，
1: 我是赖顺阳赖老师。
0: 我们关系点心吧呢，常常在谈很多，给父母的一些亲子关系，的一个主题。那我发现父母呢实在是很关心孩子，那很爱孩子，然后也很希望孩子是过得好好的，那如果有问题的时候呢，现在父母呢也蛮多时候会寻求帮忙，不管是自己去学习啊，或者是说可能是带孩子去找医生啊，找咨商师啊，这种可能各样的父母想得到的资源，父母都会去做，但是呢这些很努力的父母，有一天呢，可能他又会听到身边的人跟他说什么呢？说，哎，你做这么多，哎，你应该放下，
1: 嗯，
0: 因为做这么多，你看你把自己累死，孩子还是这样，那可能你要的不是在做更多，而是要放下。赖老师，你或者是说你在什么时候会跟父母说放下吗？请他放下，你会说吗？
1: 应该这样说，我知道放下不是一件很简单说你放下，
0: 对，
1: 所以我一般来讲不会随便说放下。
0: 你不用放下
1: 是，因为放下我你想想看嘛，我常跟父母讲的是说，反而是说我可能会先去让他了解一下，他对孩子所做。

0: 做的背后是想做什么。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说爸爸妈妈们，你是不是有一种心情哈？
1: 嗯
0: 啊，你早期的很多很棒的行为模式、生活模式，你获得了好处。
1: 嗯，
0: 你好像很想要传给你的孩子。
1: 嗯哼，
0: 因为你尝过好处了嘛。
1: 对，
0: 你也希望你的孩子也有这些技能、这些 people， 对不对？这个很自然呢、啊。
1: 对，
0: 对不对？啊，不给自己的孩子，不然给谁？
1: 嗯、
0: 对不对？啊、
1: 嗯，
0: 我说除了这个以外，还有一种啊、
1: 嗯，
0: 你以前受的苦，
1: 嗯哼，
0: 你不希望你的孩子还要受你过去受的苦。
1: 嗯，
0: 那我早期常常听我们大人跟我讲说哈、啊，爸爸妈妈就是早期没有用功读书，
1: 嗯哼，
0: 所以哈、啊，孩子，我告诉你啊，你什么哈、啊，我多么辛苦，我都要赚钱给你去好好读书。
1: 嗯，
0: 啊，那这叫做什么啊？我不要你受那种苦。
1: 嗯，
0: 啊，所以好的要给孩子，苦的事情要孩子避免去获得、嗯、
1: 哦。
0: 莫老师，这样的爸爸妈妈有没有压力很大？
1: 很大、
0: 啊，很大。你要教他怎么放下？嗯、
1: 是，所以你不会用放下？
0: 我不会用放下。我反而要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的。
1: 哦，是帮助他们去完成他们所想要的。
0: 好的，孩子可以接收到；不好的，
1: 嗯，
0: 孩子也可以学会。
1: 哦，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而已，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来谈的哈，就是父母亲都会说、啊、我知道要放下，要放下。比如说叫孩子起床上学这件事情，哈，如果孩子是遇到拒学的这种状态的话，
0: 是
1: 那父母就觉得说，那的确我去叫他，再怎么叫，还是叫不起来，而且他可能还会对我发很大的脾气，
0: 是
1: 好，我们还变成有冲突。但是我不叫他，是不是他就这样下去了呢？然后呢，在这种状态下，做也不是，不做也不是啊。最后可能有人就告诉父母说：“啊，你就放下吧。”
0: 放下。所以我应该这样讲好了啊。我们如果说要帮助父母去达到他们可以帮助孩子好的都学到，不好的孩子也都学会去解决的话，那这种要放下什么，这才是重点。不是说放下孩子好的不要学，坏的也不要学会，不是放下这个啦。
1: 嗯，
0: 也不是放下你所有的参与，你所有的陪伴，这个不太一样，是放下无效。所以我说要放下三个，我是试着来协助父母。第一个要放下什么，你知道吗？
1: 放下
0: 啊、早期可能对你有效，但是现在已经过期的。
1: 嗯哼。早期对你有效，但是现在是已经过期，或者就是
0: 不适合
1: 使用的，对不对？
0: 因为什么？时代变了，
1: 时代变了
0: 啊！常常父母跟我讲说啊，小时候我们不乖就被打，
1: 嗯哼，
0: 我现在孩子打一下就不行了、
1: 哦。我觉得可能还有一个就是，过去有效，现在无效的，就是你就是欠努力，你只要努力就可以了，
0: 是。
1: 有没有？就你在努力，你就是不够努力啊！你看回来也没有看书，也没有念书，那就是不够努力啊！不够努力就是成绩不好啊！啊，成绩不好啊，自然你就会不想去上学啦。这听起来有没有逻辑？
0: 好像对啊。
1: 那这个算是过期的吧？
0: 对，这要解释一下过期哈。那努力好像是没有过期嘛哈。
1: 嗯。
0: 但是现在的议题是早期。我们说努力啊、可能我们就去努力了嘛哈、那现在的孩子是不是啊、在这样的环境下，
1: 嗯，
0: 你继续用权威性的语言跟他一直讲这个，
1: 嗯哼，
0: 啊，我说过期其实就是说啊、早期可能对不同的人事物有效，
1: 嗯，
0: 但是现在你啊、一样画葫芦去做。
1: 嗯，
0: 可能无效，因为整个环境改变了、
1: 哦、
0: 整个氛围改变了，整个外面的压力改变，诱惑也改变了。
1: 对，
0: 是。
1: 所以刚刚说努力 是重要的一个价值，
0: 是，
1: 但是可能也要考虑到说现在孩子的努力、他不是不想努力，也许他想努力，但是他可能又遇到了很多一些诱惑，他没办法去、 去把这跟

0: 诱惑可以去去把它分心掉，
1: 是
0: 哈、哦，还是会容易受到诱惑影响，所以这种情况是现在这个时代父母要去多了解
1: 放下过去，
0: 思考的。
1: 你要思考啊、有效就继续做嘛哈、哦，无效的话你就告诉自己过期了，过
0: 好，
1: 期了。
0: 所以可能对，可能不是方法，要放下是放下过期的东
1: 过期
0: 西
1: 的东西，无效的东西哈啊、
0: OK
1: 要努力也没错啊，努力有两种，一种叫有效的努力，一个叫无效的努
0: 好，所以我们今天跟父母谈说，因为父母很常问说，那我真的很难放下啊，好像听起来父母觉得的放下就是什么都不要管。
1: 对，或者早期你的努力就是这样，你也难放下你的努力。你的努力形态
0: 对，
1: 啊，你用你想，因为我很多家长告诉我说，那我们小时候就乖乖的，老师要我读书我就读书，要我努力我就努力啊，为什么我现在告诉他努力，他都不努力啊，他都不好好读书，为什么一天到晚就什么要活动要怎样？
0: 对，
1: 我常常想，他不是你啊，
0: 对呀，
1: 他不是你。好，那么第一个不是放下你过去很习惯的那种方式，做孩子的方式，
0: 是，
1: 因为你的孩子可能不是那一型的，好不好？这第一个放下，第二个放下什么呢？这跟第一个有点一样，又不一样。放下啊，你早期哈可能的一个很可能被过度惊吓的事情，或者过度被我被框住的事情。我举个例子哈。譬如说，我们小时候，你知道吗？考试前一天，爸爸妈妈们会来问我们说，会来检查我们的课业，明天要考试，准备的怎么样？你知道吗？那个东西如果来跟你复习功课，你不会，那是很惨的，那会被打一顿的。那或许爸爸妈妈们，你有这个经验以后，你的那个经验，因为被当时的情况可能被有点被肾上腺素，因为会被处罚嘛，你的肾上腺素会上升，就告诉自己就说，隔一天要考试，这是非常严重，准备好是非常重要的，没有的话还很惨，有没有一种张力，一种很恐惧的那种肾上腺素会上升的战斗力出来了，我们就战逃了，但是当时逃不掉嘛，只能战斗。现在如果你成为你的孩子，你发现他考前还在玩电脑，然后呢，问他随便问他抽个几题数学给他都不会写，你会不会爆掉？
0: 哇！我想会爆掉的原因是内心那个恐惧，就是来自于过去曾经被这个恐惧给吓死了，对不对？
1: 一朝被蛇咬，
0: 对，
1: 十年看到草绳。
0: 就会觉得说没有被真的是一个很严重、很糟糕的事情，因为我的爸爸、我的妈妈曾经就是这么告
1: 对
0: 诉
1: 我，
0: 我的。
1: 所以孩子遇到这种事情，你会发现你又被唤起了，又被唤起了，好像怎么我孩子在这种状况，这个很严重哎，我是不是一个很烂的妈妈，怎么把孩子教成这样子？那明天他考试不会的话，哇，那很惨哎。
0: 对呀、啊，哦，所以要放下的是
1: 这
0: 你
1: 个要
0: 以
1: 放下
0: 前过去的你
1: 惊
0: 自
1: 吓，
0: 己的惊吓
1: 或
0: 或你
1: 者
0: 自
1: 你
0: 己
1: 的
0: 的不好的经验。
1: 我不敢讲一定不这种经验当然是很深刻的经验，非这样不可的经验，没有弹性的经验。那意思就是说明天要考试，今天不好的话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莫老师，明天要考试，今天
0: 都没有读，好可怕
1: 那一定很可怕吗？
0: 想想也还好。
1: 我不是说考试不重要，我真的不是要传达这个意思。我是在说，若考前你的孩子状态不好，我们是要协助没有错，但是那不是所谓的什么，你知道吗？世界末日，不是一个孩子从此会不会就完蛋了，就变习惯了，我就是一个很烂的妈妈。我们要说要放下的是这种结论，放下这个结论，但是要放下这个结论。往往因为跟早期的经验
0: 有
1: 关，不是容易的事。
0: OK，好，
1: 是，
0: 所以放下的是一种

0: 所以这个也要需要父母亲去辨识出来，
1: 是
0: 你放不下的是什么。
1: 对，
0: 如果你侦测到放不下的就是跟你这个跟你过去的这个很深刻

0: 制你的经验了、
1: 嗯、复制，而且是复制经验加上复制可沉重的经验，
0: 对对对、
1: 啊、就非得怎么样、
0: 嗯
1: 啊、那我们要重新去检视、啊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以外放下第三个
0: 哦，
1: 嗯，第三个就是、
0: 嗯
1: 啊、我们人都有情绪的，
0: 对、
1: 啊、影响你的除了第一个第二个、
0: 嗯、
1: 刚刚讲第一个比较一般性的过去 的一
0: 习惯、啊、
1: 习惯、啊嗯啊、的生活 形态、啊、
0: 第一个放下的是过去的你个人自己的习惯，
1: 习惯、啊、你很乖、
0: 嗯、
1: 你很用功、啊啊、第二个是放下你过去的特殊的某些比较严重被植入的价值观的经验、
0: 嗯
1: 啊、譬如说我刚才讲那个考试、
0: 嗯
1: 啊、这种态度啦、嗯、什么什么、啊、
0: 对，
1: 第三个要放、
0: 嗯、
1: 第三个要放下什么呢、
0: 嗯、
1: 就是如果你在面对孩子的时候、
0: 嗯、哼
1: 你的情绪非常的高涨、
0: 嗯
1: 哦、可能跟刚刚的第一第二也有关、
0: 嗯、
1: 但是可能也无关，可能你很累、
0: 哦、
1: 可能压力很大、
0: 嗯、
1: 你刚好跟你配吵架、
0: 嗯、
1: 你刚好在公司有很大的困难没有办法解决、
0: 嗯、
1: 你很多的情绪、
0: 嗯、
1: 很多的情绪、
0: 嗯、
1: 但是呢在这个情况下、
0: 嗯、
1: 你看到你的孩子、啊、正在那边搞东搞西
0: 都打电动，
1: 对、
0: 嗯、
1: 你就开始发现你那个就有点过不去、
0: 嗯、哼，
1: 那你就会觉得现在你也不是故意的啦、
0: 嗯、
1: 你就觉得我都这样子你还这样子还在那边乱搞、
0: 嗯、
1: 你就觉得是他要来解决你的、嗯、他要好好表现让你的情绪可以过去、
0: 哦、
1: 这叫做什么呢消化不了的情绪外包给孩子、
0: 哦、嗯，
1: 是
0: 嗯
1: 这个的确是需要放下，那我知道以上三个放下都不容易、
0: 嗯、都不容易，
1: 都不容易，因为一个跟早期的生活形态、
0: 嗯、
1: 第二个跟早期的、价值观 的经验、第三个跟你此时此刻的情绪
0: 强烈情绪
1: 情绪状态、
0: 嗯、
1: 这三个都有关、啊嗯、但是都不容易的放下，
0: 嗯，好，那如果既然这么不容易的放下，那我们当然是希望给想要放下的父母然后有一些、路可以走。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

0: Hello，听众朋友，有没有刚刚经过放松的音乐，有没有放松呢？我们再回到我们关系点心吧的来跟听众朋友谈一谈的哈，就是父母很想要放下，但是呢，又很难放下。那但是呢，通常到这种父母需要放下的时候啊，父母可能本身自己除了是外面很多人跟他讲说你要放下你要放下之外，我觉得有些时候父母本身也会觉得好累哦。那这个时候可能也是父母要想一想要放下的时候哈。那至于要放下什么，那刚刚我们在前一段也谈得蛮清楚的哈，放下不等于是那个都不管啦，对不对？
1: 是。
0: 那通常还有一个就是很疲累的时候，赖老师，你觉得那个很疲累的时候要放下的是什么？
1: 很疲累就是要照顾自己的时候了。
0: 照顾自己的时候，
1: 因为你的电快用完了，你电快用完了，你不会说哈，
0: 对，
1: 就跟孩子借电了，
0: 对
1: 不对？
0: 对，
1: 这个太难了哈。
0: 是，
1: 所以你疲惫的时候，你手机没电了，人家的手机有电，那你就把自己赶快拿去充电。
0: 对对，就是有些时候，身为父母的哈，好像在心中都会一直把孩子放在最首要的那一位哈。有没有上学啊？有没有读书啊？电动有没有玩太多啊？那有没有好好吃啊？睡觉有没有好好睡啊？等等等等等，好像那个目光都放在孩子身上，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个？然后应该要做这些，应该要做那些，但是就忘了把一些自己焦点放回在自己的身上。
1: 是，所以我们刚刚提到放下，我也请线上的这个爸爸妈妈们来想一下哈。有时候我们在心理学里面讲说人不要做什么放下，有点不要的概念嘛，对不对？好，那其实不要做什么有时候并不会解决我们可以真的不要做什么。有时候不要做什么是因为我们学会了可以怎么做学会了可以怎么做，其实往往就很容易放下，就不要做什么
0: 好，这个赖老师现在讲这个

0: 应该是在心理学派有一个学派叫做焦点觉觉治疗，对不 对,
1: 对，
0: 不是一直去看问题，比如说我的问题就是一直放不下，哎呦放不下，我到那个晚上睡觉还是睡不着啊，然后一直想这些问题，我又想放下但是又放不下。好，所以现在我们不是一直在问题大概了解差不多就好了，就问的我的问题就是放不下，就放不下前面那三个。所以现在呢，了解问题之后，我们就来看看有什么可以解决的。
1: 对，我可以什么样练功？
0: 怎么练？练什么能力？什么技能？那我这个能力、技能学会之后，我的这个困扰就会自然消失了，
1: 就放下了，
0: 对不对？就放下了。
1: 所以放下最好方法就是拿起。
0: 拿起一个对的技能，该学的技
1: 能，对对对，是是是是。
0: 那赖老师，你这样说的话，表示说你我们有一些技能要给放不下的父母亲，对不对？
1: 是，这就是撇宝哈。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既然是孩子放，我们放不下孩子，我们就要了解孩子嘛，对不对？那你说我的过去不要用过去。我们刚才已经谈过，那放不下忘是过去的习惯啊，过去的价值观惊吓啦，都是些东西。我们现在要知己知彼哦，我们来了解孩子。好，我们就来看这个理论，叫做自我决定论。这个我是想送爸爸妈妈，为什么会用这个理论的原因，很有原因的哈。因为无论是这个原因、这个理论，或者是如何来做成这个理论，都跟三个字有关，这叫做 car 理论，叫做汽车理论。
0: 你的意思是说，自我决定论也是这个有一个简称，就是 car 理论，对不对？
1: 因为它英文的缩写刚好是 CAR， 就是汽车理论。这样容易记嘛哈。然后用汽车理论了解我们的孩子他的需要到底是什么。那这个汽车理论自我决定论告诉我们说，一个完整的人或者孩子经过这个自我决定，因为人有自我决定了嘛，那不就完工了吗？这不是我们父母最希望孩子独立长大嘛，对不对？他讲到汽车理论，讲到 CAR，C 是代表什么呢？胜任感。就是你的孩子从不会变会了，不但会，而且他可以胜任压力，这叫胜任感。来，爸爸妈妈们，你渴望你的孩子有胜任感吗？这个一定渴望嘛哈。第二个叫自主性。自主性。就是说他不但有能力有技能，而且他会判断。这叫自主性。就不用他能独立的意思了，不用你操心了啦。这个也很棒啊，对不对？第三个叫做关系性，因为所有的人可以独立成熟发展都跟关系有关。
0: R 就是关系。
1: 对，A 叫自主性，R 是关系性，那叫 CAR， 汽车理论。好了，那我刚刚说我这个汽车理论不但是去了解孩子，也是去如何练就我们哈，如何陪伴孩子开这部汽车。我用开车来描述孩子，你如何陪伴孩子。好，所以这开车来了，胜任感是在问孩子会不会开他这部汽车。那 我鼓励爸爸妈妈们，你的孩子都是一部超级超跑啊。好车好不好？来跟自己讲一下，我孩子是好车。这很重要哈。好车，所以他会不会开车。再来，自主性是什么意思？如果你陪伴你孩子开车，请问谁在掌握方向盘？
0: 当然是孩子啊，陪他开车嘛，是他在掌握方向盘。
1: 那我们都知道了嘛。莫老师也会开车嘛。如果你开车的时候有人抢你方向盘，你会怎样？
0: 哇，那是危险驾驶。
1: 危险驾驶。
0: 所以我可能会停下来请他下车。
1: 没错。第三个叫做关系性。如果莫老师你当时在学开车的时候，在开车上路的时候，你旁边有没有坐一个人？
0: 就教练啊。
1: 教练。后来拿到驾照以后呢，偶尔会不会旁边坐一个人？
0: 会。
1: 刚开始的时候。
0: 对。
1: 对。所以爸爸妈妈们，其实你的孩子他其实若你好好的陪伴他开车，他也很需要在 R 这个阶段有你坐在旁边。

0: 所以他最好的教练当然老师固然重要，其实父母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好，所以说我现在是要请爸爸妈妈了解开车有你的孩子有这三个需求，而且一个都不能少。一个都不能少。来，那莫老师，你觉得大部分的父母在 CAR 这方面哪个他们困难最大？
1: 哪个困难最大哈？
0: 对，
1: 其实这三个都蛮有难度的。
0: 对，但最放不下哪一个？
1: 我觉得应该是自主性 A。
0: 怎么说？你观察到什么？
1: 因为常常就说啊，那就不管你了。这句话最常有嘛，对不对？
0: 对，
1: 不管你了，就是让他自己去，可能背后叫自生自灭，或者是看他好戏，或者是真的就不管了。但是很难呢，之后不久可能又开始碎念啊，提醒啊，
0: 就是放不下了。
1: 对啦，
0: 好，那我们现在为了这样又要放下又放不下，我们有没有什么办法？父母要哪些东西？父母是可以参与的，跟孩子在他自主性上面可以参与的，哪些东西孩子真的要放下给孩子自主？
1: 哪些东西是
0: 父母要参与的？
1: 哇，我觉得有一些东西是叫做大原则哈，
0: 大
1: 的，那比如说，孩子在思考他的那个一些生涯方向，
0: 是，
1: 对，那这些比较是大的，是，那这个部分如果有一个人陪他去想他的未来，
0: 是，我们再讲更简单的好不好？你跟孩子讨论怎么开车，对不对？原则是什么？开车出去要怎样？不要撞死人吧？是不是？这是大原则嘛？你想，你跟孩子谈说，我们开车出去哈，你的目标是不是就可以哈，不会跟其他车相撞？你想这个原则，孩子会接受吗？
1: 当然啊，这是最基本的安全原则啊。
0: 这叫安全原则。好，那你就告诉孩子，爸爸妈妈大概就会参与你的，就是这些原则。如果你开车出去的安全，至于要用什么方法会安全，这个可不可以放给孩子？好，所以如果在这样的话里面啊，我们也不是说完全什么都不管，都给孩子自生自灭，但也不是什么都管，所以你可不可以跟孩子讨论大原则？但是至于那些方法，条条道路通罗马，是不是让孩子自主？你听起来怎么样？
1: 对，或者是跟孩子讨论，或者是确认孩子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在他大脑里面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些，比如说安全原则。
0: 是，
1: 如果确认以后他有，那就 OK 啊，对不对？
0: 就让他去啦。那你也可以告诉他，孩子，你是懂这个安全原则了耶，而且你那个方法的确都可以达到安全呢，譬如说你为了安全原则，你到一个路口你会停一下，再左右看一下，再出发，这个方法很好啊，
1: 对，所以有很多时候是因为在放不下的时候是父母亲都还没有搞清楚孩子到底能不能，会不会，有没有，这些原则啦，这些方法，所以就开始想要去指导孩子了，对不对？
0: 是的。
1: 但是如果想，如果要知道的话，这个可能，跟孩子确认过之后，原来你懂啊，原来你有这样的想法，
0: 是啊，
1: 是不是就可以把那个焦虑就降低，
0: 就降低啦？因为你发现孩子有啦，好。所以这个阶段我们用技能来取代我们的放不下。那我们这个 people 就是汽车理论。你的孩子需要三件事情。C 就是胜任感。A 就是自主性。第三叫关系性。那这三个东西你陪伴孩子去开车。 看怎么样可以跟他在开车的过程中使他是一个很棒的驾驶，那你就可以完全放下。所以在这过程中你参与原则，但是方法给孩子自己来。好，那强调孩子有一天他学会开车，你就可以安心了，这听起来也许就可以放下啦。
1: 所以父母的角色就是他孩子是一个主驾驶座嘛，对不对？
0: 对。
1: 那你就是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
0: 是有关系性的嘛。
1: 对，所以你要练习放下，就是练习那个副驾驶的角色。
0: 对，
1: 而不是练习那个去遥控他的方向盘的，
0: 那就没有 A 啦。
1: 对对对，所以你练习在副驾驶角色角色，所以现在这个父母亲在你练习放下的时候，你就在想我现在是那个副驾驶。所以副驾驶要做什么蛮清楚的嘛，
0: 很清楚嘛，
1: 对对，
0: 副驾驶就让驾驶越来越强嘛。
1: 对对，然后副驾驶也就确认哎，这个驾驶会什么懂什么可以知道怎么做，那就很放心的让他自己好好去练习，
0: 是的，
1: 这个上路的这个技能，对不对？
0: 我觉得这个譬喻还蛮巧妙的，因为赖老师在很多父母课程里面在用这个譬喻蛮传神的，而且现在很多人都会开车嘛，或许爸爸妈妈们可以再继续看看如何成为一个好的副驾驶。
1: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给放不下的父母有一个可以走的路，就是你还是跟孩子坐在同一部车子上面，你没有跟他就是完全放下，就是跟他分开，但是呢你坐在车子上面的时候呢，你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好，那你要成全孩子的就是刚刚赖老师提到的 CAR 这三个需求。
0: 对，
1: 那如果你这个副驾座呢可以成全孩子这个 CAR 这三个需求呢，那你这个副驾座就很棒，那也就让你心里面那个放不下的这个经验可以被替换掉了，对不对？
0: 是的。
1: 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会，待会我们再给放不下父母有更多更好的一些想法或做法。

0: 关系点心吧的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我们今天呢、这集节目呢是特别要给放不下的父母来收听的哈。那如果你有收听这一集、刚好你也是那位、很难放下的父母，那我们这一集就是刚好来帮助你学习、可以放下的技能。那我们前面呢谈到这个技能要学的哈，刚好跟车子有关，因为它是从一个英文、英文的车子叫 CAR 嘛，哈 ，car 啊、这三个元素所延伸出来的。好，那 C 呢就是能力感、胜任感，就是我们要让孩子有一种能力是我可以的这个感觉。好，然后第二个 A 呢就是自主性，好，就是让他觉得是他想要，然后他可以去执行 的这种自主性。三呢就是 R， 就是关系，在这个就是谈到你跟孩子的关系，这关系里面是、正向的，是他感觉到是、他有被你了解、被你接纳这样的一个关系。所以在这个车子理论里面呢，父母扮演的角色就是那个副驾座，在孩子要开始练习开车上路的时候，这个副驾座其实是扮演很重要的角色，是不能缺少的。好，那所以呢这个副驾座呢要如何扮演，所以我们再继续谈谈如何可以是一个很称职的副驾座，那就是刚好可以取代了你内心那个放不下的一颗焦虑的心了。
1: 是的，这个汽车的譬喻哈，那如果爸爸妈妈们哈，先确定一件事情，孩子真的很需要陪伴，
0: 是，
1: 所以副驾座的角色是很重要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如何去考量，如果成为一个 good enough 的 coach， 叫做足够好的副驾座的陪伴者，这个就很重要了哈，好，所以。我现在用四方面来跟提供给爸爸妈妈们如果坐在副驾驶座上的一个角色，那当然也不止这四个了哈，那很多东西因为用这个譬喻本身尤其是会开车的哈，那你就很容易了解那种心情哈，那你再慢慢去体会。OK， 我想会驾驶人都有去过教练班才对了，
0: 对，
1: 应该都有了哈，
0: 对
1: 哈。我想我们坐在旁边的那位教练，如果一个好的教练，莫老师你想想看，你渴望一个什么样好的教练？
0: 我渴望的就是他给我一种安全感，很稳定的感觉，而不是很毛躁，然后很急躁，然后一直跟我说要怎样要怎样，反而是一种很安全很稳定的状态。
1: OK， 那什么样情况下这位教练会让你很急躁？
0: 就是他完全没有考虑我的心情，只考虑他自己的心情，他可能觉得很危险，是他觉得啦，不是真的发生，他就说啊要小心要危险，注意这个注意那个，我觉得这样教练就反而让我他的焦虑情绪就会感染。

0: 染我嘛，所以也会让我开始毛躁或焦虑起来，就很不舒服。
1: 所以这个就很重要，我不希望有一个凶巴巴的教练。
0: 对，真的
1: 凶巴巴哈，
0: 是，
1: 意思就是说这个我跟你讲哦，我不是这样凶，或者说你只要一犯错，不是这样子啦。
0: 对，
1: 哦，这样的教练，他会使你会发现你会变得很焦虑。
0: 对，
1: 然后你的，我们心理学讲说，你的工作记忆区
0: 就会被占满了，
1: 都会被占满处理那个焦虑。
0: 对，
1: 你有发现？还有第二个坏处，他的大脑一直在指挥你的身体，那你的工作记忆区根本不足以有空间去指挥你自己，
0: 没错，
1: 你就很容易出，
0: 而且这样会容易出乱子，
1: 出乱源，所以如果我们描述到这里，各位听众，你会发现好的副驾驶座好像就有好的教练坐在那里，关系很重要，这个关系，如果你这个好的教练，他如果是这样的，他在看你，哦，这个人，在他眼光中，他一直认为你是一个，你是一个如何，你很有能力，也很想学习，他都看到你有的，这个重不重要？
0: 蛮重要的。
1: 哦，他看到你有的，那他看到你没有的部分，他也不是用一种嗤之以鼻啦，或者你怎么差这么多啦，他也是用一直说，哦，没关系，
0: 鼓励的方式，
1: 对，你这个还不会，这个很正常，
0: 对，
1: 你会发现这种传递的东西是一种安定，
0: 我需要这样子的副驾座，
1: 副驾座，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需要的副驾座。而且你会发现我们身为心理师，我们都朝着这方向在扮演我们的角色，对，所以我第一点要鼓励爸爸妈妈们哈，你坐在那个副驾驶座上面哈，如何能够先跟你的这个孩子，他上路的孩子哈，要学开车的孩子，用一种比较积极的观点，先看出孩子他已经有什么很好的特质，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也在确认他可能比较还想学的，他可能还不 OK 的，还有距离的，但是你是用一种 holding， 一种含容的心情把它包住，就是哎，这个东西我有方法，
0: 对，
1: 我可以传递给你，光这个状态我们就成功第一步了，
0: 是，
1: 这个不难吧，这个不难，
0: 听起来是不难，但是要加以练习，
1: 加以练习，第二个也是在副驾驶座很重要的，刚刚如果你第一步有的话，你就了解了孩子可能在某方面他还不会开嘛，还不会开，你就清楚了嘛，那因为你对他也很放松，他也不会防卫你嘛，也不会把你对抗你嘛，所以你可能就告诉他，好，那这个方面我们还不熟，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来妈妈或爸爸陪着你走，但是我们在走的时候稍微谨慎一点，就说我先从一小步开始，因为还不熟嘛，这个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在第一步跟孩子有好的关系下，我们带孩子去汽车教练场，汽车教练场是什么意思，孩子也知道教练会不会介入，
0: 会啊，
1: 我记得我早期在开车，我不晓得你怎么开哈，教练的车上面也有刹车，
0: 有
1: 像我们汽车副驾座上没有刹车，
0: 对，一般汽车是没有
1: 的，没有的，
0: 在教练场的车应该
1: 车是
0: 有
1: 的
0: 这个装置，
1: 然后副驾驶座上，但方向盘一定是谁在开，
0: 就是那个主驾，
1: 主驾在开啊，最多是副驾驶座上的教练先到主驾说开给你看，
0: 对对，
1: 叫你说你这个时候是要慢一点开，然后怎么样哈，然后我坐在旁边，那我慢慢的让你，那重要时刻危险我就替你刹车，记得只要危险我就刹车，请问在教练场这样的安全吗，
0: 算很安全啊，
1: 安全，这样子你比较容易放下，那因为你有第一个跟孩子关系好了，所以你在这个时候还是接受你的，知道你的陪伴，你会保护他，他也愿意跟你合作，这个叫做在某些议题上面跟孩子能够达成一个一起来练习，协助他，而且是安全的，
0: 我觉得这个部分可能要给父母一些想方法，是就是说

0: 这是父母觉得孩子需要的，那是不是要多一个一个问句，说如果爸爸或妈妈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这么做我们会怎么怎么做
1: 是
0: 这样你觉得 OK 吗？
1: 给他一个预料，
0: 对，或者是就这就是一个刚刚说是很客观和合理的一个原则嘛
1: 是
0: 然后但是在爸爸妈妈在出手之前也先之前就先跟孩子先说好如果你有这个状况那我们会怎么做
1: 是是好所以第二个副驾座上只是处理到安全的议题而且是显著的安全
0: 对
1: 那第三个我们都在教练场练一阵子以后你就会跑去哪里练
0: 就是去道路驾驶。
1: 道路驾驶。我们就去道路驾驶了嘛。到了道路驾驶的阶段副驾驶说因为孩子基本上自己在操作你的话要变少参与要变少因为他已经在开在路上了。这个时候一个秘诀慢慢的说快快的听。这个秘诀是快快的听。慢慢的说你猜第三个是什么
0: 慢慢的生气
1: 慢慢的生气这个是有时候会送给爸爸妈妈的话在副驾驶座上面你的锻炼就是快快的听多观察慢慢的说慢慢的生气如果孩子稍微有点疏忽因为那没有安全问题的你可不可以慢慢的说孩子你刚刚做的不错刚刚只忘了打方向灯你这样说话孩子会接受的他觉得你的副驾驶座不会影响他开车这是第三个叫道路驾驶就是让孩子自己去经验一下你慢慢的说如果真的还有危险的话请孩子说妈妈有特别的事要跟你提一下我们停到路边去找个时间跟他吃个饭聊一聊这样做可能有我们刚在教练场的那些危险你可能有风险你这样说话孩子也不希望有危险OK 这是第三个阶段
0: 这是在道路驾驶
1: 的时候你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
0: 最好安静啦
1: 是第四个阶段就是孩子拿到驾照了这个时候他基本盘都有了你真的你要嘛可以安心的坐在上面欣赏风景让孩子服务你或者坐到后驾驶座上面不后排甚至准备什么样
0: 下车
1: 了那你说万一的话怎么办
0: 万一
1: 是我鼓励爸爸妈妈们经过了前面三步以后其实你可以真的剩下的孩子自己会去承担的这是人生一定要的
0: 是
1: 我常常讲父母最需要的就是没有前面这三个那第四个就危险了如果没有前面那三个第四个就危险了
0: 对第四个意思就是说我想我们人活在这个世界上
1: 是
0: 都会需要去面对一些风险
1: 那个人要去他你经过陪伴以后其实已经把他风险降到最低了
0: 好那崔老师我们今天是把焦虑放不下的父母
1: 是
0: 用卡理论这个技能来取代这个放不下的焦虑嘛 对不对那用这个技能学会之后我们那个放不下的焦虑其实慢慢它就会被取代掉了
1: 是的
0: 好那我们今天呢关系点心吧的点心因为应应最近是中秋节那个当然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已经过了中秋节了但是想到这个中秋节我们吃的这个莲蓉蛋黄月饼就让我想到我们今天谈的这个陪伴这个孩子的时候这个放不下的这个父母的状态
1: 是
0: 对赖老师如果有蛋黄的月饼跟纯粹没有蛋黄只有莲蓉的月饼你觉得有什么不同
1: 有很大的不同就是很 好像就是都是莲蓉，吃起来很腻，
0: 对，
1: 很腻哈、嗯。加了蛋黄，
0: 对，
1: 嗯，刚好我中秋节真的吃了莲蓉月蛋黄月饼，
0: 嗯，
1: 哎，我觉得有蛋黄口味是很棒的哈。
0: 嗯，
1: 好，那我们现在讲到刚刚开车坐副驾驶座上面，我们就想到这个好像就是莲蓉，
0: 嗯，
1: 各位莲蓉不要太甜，
0: 对，
1: 分量不要太多，
0: 对。
1: OK， 不要太甜的意思了、其实淡淡的甜、其实因为重点是在、它是陪衬的，
0: 对，
1: 中间那个蛋黄很重要，
0: 是
1: 很重要。那蛋黄我把我想到的就是孩子会不会开车、孩子精彩之处在那个蛋黄，
0: 没错，
1: 莲蓉把它包起来有陪伴、
0: CAR
1: 是有 R 的哦、
0: 那
1: 这个陪伴可能对那个孩子的莲蓉是很棒的，那是精髓所在、
0: 真的
1: 孩子就可以发展出自主性，
0: 是、
1: 好像呼吁他长大、所以刚、好我们讲那四个过程很讲究、先关系叫做情前教育、进入教练场、又进入道路驾驶、有分层次的、最后就是真的上路欣赏风景、那这种莲蓉的角色、就衬托的非常的重要
0: 呀、对，通常我们把一个月饼切开来的时候、我们一看到那中间的蛋黄都会被这个蛋黄给吸住所以我
1: 现在还有双莲装蛋黄，
0: 对，所以这个蛋黄代表就是孩子这个这个独立的一种很它要发光发亮的一个生命、那我们旁边的莲蓉啊或者是、外层的皮啊就是来衬托他的这个蛋黄，
1: 是
0: 好。那最后哈，我有想到说，如果今天我们正在练习这个CAR 技能的放不下的父母，如果你的放不下实在是太难了，就是你太折磨你了，也许这个时候我也鼓励这种内心真的非常焦虑的父母，也许你可以个别去找諮商。
1: 是
0: 帮助你处理你那个自己真的是太淹没你的那个焦虑的经验或感受，
1: 因为心理师你会从他身上、看到一个如何做副驾驶座上的心理师、
0: 是
1: 他如何陪伴你那种状态，
0: 对对，
1: 是、我想最后也鼓励父母，如果经过我们刚刚那个练习的四阶段、那个四步骤、好，我们最后说其实孩子真的偶尔会出的什么状况、其实往往都只是小差状，
0: 是、
1: 那个都是可处理的，
0: 人
1: 生没有完美、但是却是安全的，
0: 对。还有我也送给父母、焦虑的父母，就是我们除了这个小差状就是一个容错的空间之外、那我们也相信在孩子身上一定会有一条出路的，
1: 一定有路的，
0: 对，
1: 有car一定有路啊，
0: 没错，我们就走在这条路上嘛，
1: 对、
0: 这条路不通再走下一条路，
1: 而且孩子也会用油门方向盘
0: 跟刹车，
1: 一定有刹车，
0: 对，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就跟听众朋友说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研究所的同学江瑞珍，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学期的婚姻教育与经营的课程。在这个课程的整个设计里头呢，我们有关于理论的导读介绍，然后也有实作的部分，所以呢想要请瑞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整个的课程里头的一些学习跟收获。好，那我们先请瑞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名字，然后你念儿家的初心，还有就是你目前工作跟未来职业的志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江瑞珍。那我之前其实是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工作，我是一个公务员。那因为在公务员里面我做了26年左右，我觉得人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内容，所以我在服务期满的时候我就先选择了先退休。然后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工作室，那我这个工作室最主要是在做一些升学辅导，一些国高中的升学辅导。那我的学生来源都是来自于算是比较不了解升学制度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新北有些孩子可能家里爸爸妈妈对108课纲都不完全了解，那我就是协助这些爸爸妈妈。然后我就是来读这个所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些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考了这个所回来。那我本身其实也是辅仁大学研究所毕业，这是我第二个硕士，所以我现在就是回来了解这些青少年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家庭的到底是怎么样背景会造就这些孩子，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回来辅大，再继续我未来的一个就是工作上能够协助我更多的一个就是一个研究所。
0: 瑞珍刚刚介绍说现在成立了工作室嘛，然后而且就是专门服务专门做的是升学辅导，就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 idea 说你公务，我可以理解说你刚刚介绍的你，你觉得人一生中不要只做一件事情，那你前面也已经服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是怎么会想到是在这个领域里头切入，然后再做你的人生的下半场？
1: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我自己是统研所毕业，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那我小孩在大学升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弱点分析，我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就是依照他的成绩去找到他适合的科系。那因为我发现我有自己这样子方面的长项，就是我可以辅导这些孩子，就是有偏科的孩子他怎么找到自己的科系，所以我就开始从事这样子的弱点分析。而且我做了应该在

0: 我退休之前已经做了四五年了吧，然后我就持续这样做下去，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
1: 所以学生是的来源是
0: 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我女儿的同学们来，后来就是拓展出去，就变一个家长介绍一个家长，一个家长介绍，所以就变成很多小孩。那像我一年来讲的话，大概就在要选择志愿的时候，大概就有十几个小孩会来找我谈他志愿的部分要怎么样选这样子。
1: 哦，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我们说怎么样的更好的适应退休的生活，其实都是在之前四五年就已经开始预备了，然后有这样成功的经验，然后就慢慢就走向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也跟你之前的专业很有关系。
0: 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想要在什么时间点很早想退休。我觉得退休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规划好，就是你不要马上退休后就觉得退休就是休息。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在退休前就要想清楚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慢慢规划我适不适合走这条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不要一退下来没事做，然后你反而我觉得你不知道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不好的。然后我就是那时候退休后我就朝这方面做，然后我想啊，我要规划我要再去学什么是我缺的，所以我才会再来读这个研究所。
1: 嗯，对，所以就是瑞珍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计划很有这样的概念的人。我们这门是学习这门课叫做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它是一个选修课是吧？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瑞珍，你当初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对这门课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因为其实大概第一天上课，大家就知道，因为潘老师的课通常都是要进现场。对，那我们这门课其实有安排了三场不同的场域，比如说在新竹，我们是那个夫妻成长营，然后在板桥是新著名的女性，然后还有在新庄就是我们中学生的情感教育。好，那么就是当你知道说要去现场的时候做观察参与，你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
0: 其实我已经结婚二十几年了，当初选这一门课的时候是之前我上过潘老师的跨文化课，我觉得他在实务经验上非常好。那我是抱着一个就是反思学习的心态，我想要了解一下，就从这个课程去重新检视自己的婚姻。我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但是我们就是一直相处下来也不知道真正的婚姻的真谛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堂课我觉得是点让我自己有个反思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潘老师在这个实务课程上他有安排了三场的服务学习活动，那我选择的是新庄丹凤国中，因为就是我辅导中学生，所以我很想知道中学生除了学业成绩以外，那这个情感教育重不重要。其实我就在回头在想，这些爸爸妈妈通常都很在乎成绩这件事情，其实他们这个年纪在国中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交友的状况了，那但是大部分爸爸妈妈还是不太看这一块，就是还是重视成绩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是蛮一个特殊的经验，就是说我去看看中学生，就是这次是由大学生来做教案来教中学生怎么看情感教育，那我就是跟着一起去课堂上看，我觉得蛮特别的。这些中学生其实他们其实也都懂，但是他们就是还没有完全懂，我觉得。然后大学生用了他们的这些的方式，因为他们年龄比较接近，他们带进去中学生教育这个教育情感，我觉得蛮特别的。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共鸣，而且他们讲的大学生讲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经验。那我也是学习到这经验后，我觉得以后对我的学生，就国高中这一群，不要只有讲成绩，有时候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情感教育这一块，我觉得蛮好的。对，
1: 嗯嗯嗯。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哈，就瑞珍其实一直都有很清楚的导向，他在所以在整个方案的选择上面哈，也就选择去国中。我想要再反过来问，就是说在你现在自己的场域里头，这些国中生有没有曾经跟你分享说他除了课业的问题之外，他有没有什么情感的问题？我说你现在自己服务的这些国高中生。
0: 哦，有，我这边的学生也蛮特别的，有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其实是透过手游，他交了一个大陆的男朋友。那其实他们其实就只有手游上面认识，然后视讯认识。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还不错，就是

0: 他没有反对，他是多去了解这个大陆男生的状况是什么，然后
1: 爸爸妈妈
0: 对，那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紧张，我赶快告诉爸爸妈妈说，你女儿因为手游交了一个男朋友，这样。他爸爸妈妈给我回应就说，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他现在高中今年考完，他爸爸妈妈也规划他们要去大陆去看这个男朋友。我觉得就是在课堂上不是只有在讲我们要读什么书，我们也会分享这个就是小朋友这时候交友的状况，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我觉得现在爸爸妈妈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爸爸妈妈一定说不可以，但是现在爸爸妈妈反而我们一起来聊聊，然后是跟那个男生视讯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会参与。我觉得这还不错，就是跟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国高中怎么可以谈恋爱？我觉得那个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1: 就是其实父母亲的观念是蛮重要的，对对孩子的，就是在整个情感的发展，对，就是一味的压抑，其实反而是会有不好的效果。
0: 对，我觉得真的很不好。像我最近另外一个高中学生也是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滑手机，可能跟一堆男男女女在滑手机，爸爸的态度就很强烈，就是不准他玩手机。然后呢，他当然还是想跟这群人一继续联络，然后所以他爸他就是禁止他玩手机，我觉得禁止不了的。然后爸爸就很极端，还会去拆了他房间的门，不准他自己在用手机。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更大，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应该了解这个中学生这个时期他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去了解他，你反而不会担心。那你如果不了解用压抑的，我觉得小孩子是不可能这样压抑的。对，所以我觉得中学生的情感教育情感，我觉得爸爸妈妈也要参与，不是只有去教他们，爸爸妈妈也应该要一起来上课才对。
1: 对，就是现在我们说那个 SEL 嘛，就是情感教育确实是，就是爸妈如果没有好的一个情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实也很难去因应孩子在这方面的成长。还有刚才那个瑞珍提到说，你其实婚龄已经20几年了，知道你有两个小朋友哈，听说今天晚上就要到美国去看在读书的女儿。好，那就是在这一门课你修了之后，我是说在对于婚姻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跟原来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想法？不一定是针对你自己的婚姻，我是说整个。
0: 其实潘老师这堂课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他觉得就是什么时机点要上婚姻教育，什么对象，什么场域，那我们要到底要上多久，他什么方法。那其实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冲击，我不知道婚姻教育还要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有一个面向在讨论。那我们都那时候以前都觉得说结婚这件事就结了嘛，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磨合，但是我不知道婚姻教育其实是可以透过婚前开始准备。那我甚至也听这门课之后想，哇，怎么可以从中学生就要开始准备？可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不懂得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其实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交朋友。那我这次上完潘老师的课，我就跟我周边很多那种未婚的女性，他们都没有结婚，说如果你们那时候中学生如果上这些课的话，也许你们今天就不会单身了。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什么去经营感情这件事情。那在老师这门课里面，我有一个导读，就是《婚姻保鲜膜》这本书的导读，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它里面讲到一个就是承诺，我觉得夫妻之间的承诺蛮重要的。再像现在看看我们的离婚率这么高，我觉得就大家对那个承诺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婚前信守这个承诺。我觉得就是这个承诺的，老师也有提到，潘老师有说到，其实夫妻之间不是签那个结婚契约就是契约，他说契约是可以。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他说在承诺里面，他说只要讲到承诺这个字，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盟友，他觉得盟约是不可以破的。那如果彼此之间夫妻之间有这个盟约的概念，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彼此的信任，我觉得这才会走得长长久久的。所以我觉得要走入婚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营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在婚姻一定会有低潮，可是如果你们对婚姻的那个承诺是很坚信的，那个信仰是很重的，其实我觉得可以走过很多的低潮。所以如果那个时间点，如果在我刚开始结婚前我就开始上这样的课，我可能会在婚姻中我会看得比较透彻，而不是用磨合。我们以前的人就是靠磨合，但是我觉得很多磨合其实是可以，前面受过教育后，其实你很多磨合是可以减少的。所以我觉得婚姻教育是蛮重要，而且不是在结婚的时候才开始上，我觉得在

0: 很多时间在大学生或高中生、中学生就应该要上这样的婚姻课程，其实会帮助你未来婚姻会更顺利。对，
1: 嗯嗯，就是以前我们真的是在婚姻中匍匐前进的，
0: 对，
1: 终于慢慢走出一条路这样子。
0: 对
1: ，OK， 好，那刚才瑞珍提到说，其实婚姻教育其实它是有教学的时机，就。

0: 很多孩子都已经有明确的对象，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其实在青少年的婚姻教育里头有很多人其实认识自己，然后认识怎么样去认识别人，然后经营一个关系，就像刚刚瑞珍说的，就是你告诉很多旁边未婚的女性，如果之前你就上过这样的课，可能现在是一个不同的样貌这样子。因为我这学期也在大学教婚姻教育，我的对象是大学生。好，那现在的大学生遇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只是现在的大学生，就是现在年轻人遇到一个问题，他们不敢承诺，好，就是他就干脆不结婚，他就觉得就是结婚啊，我觉得他们觉得要为自己去改变自己，去迁就婚姻，对他们来讲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那不知道瑞珍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1: 其实对于不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现象可以，不是只有谈到承诺这样子。就是说早期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结婚，就是我们对同居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包容度比较低。就是你好像两个在一起，就是你不能先同居，你不能先住在一起，你必须要就结婚后才能住在一起。那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交往过程中要走入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结婚。但是你们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觉得要先磨合，就是先磨合他们就会先走进就是同居。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就是他们会先去试看看彼此能不能住在一起这件事。那因为大家对同居这件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开放了，不会说同居不好。那我们事实上也会对同居给一些正向的回应，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彼此磨合的，所以他们就没有结婚压力。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就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讲说，他们有没有伴侣，应该都有伴侣，但是走入婚姻这件事情确实是一条很，就是要走进去对他们来讲比较困难。那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氛围吧，就大家对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同居关系，我们有伙伴关系，都已经都做得到了，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走入婚姻拿到那个承诺，因为承诺是一件很沉重的事，而且加上他们经济会负担，还有小孩负担，还有彼此的家人的家庭要讨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彷徨。如果透过婚姻教育，我觉得教导他们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家庭教育有很多怎么相处，跟婆媳相处，在婚姻教育，我们婚姻教育里面不是只有谈怎么谈恋爱什么的，他也会告诉你婆媳之间相处，夫妻之间相处，还有亲子教育怎么教育小孩。我觉得如果他们心里都有准备好，其实我觉得他们要走入婚姻应该是不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更重视婚姻教育，就是在什么阶段要告诉他们什么事情。那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所以他们才不敢走或者婚姻，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0: 好，
1: 情形
0: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婚姻的认知其实是不够全面，所以我们会害怕，就是这些年轻人会害怕，然后再加上一来就是刚刚瑞珍分享的，就是现在社会的对于同居的接受度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就是离婚的现象确实是普遍的，所以在他们的印象中结婚实在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因为看到太多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其实刚刚瑞珍也分享，就是说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婚姻都会有低潮，好，然后就是怎么样跟我们可以一起走过，又跟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我孤单的时候有谁可以陪着我往前走。哦，那个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同居跟结婚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同居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没有比较任意的关系，可是结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决定了，对，然后我跟你一起撑下去，对，我不会东张西望然后就算了就这样子。对，我觉得承诺在这一个地方其实是在婚姻中间，就像这本书说的，它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婚姻的保鲜膜。好，那在这门课里头呢，我们还有邀请原住民朋友了，好，原住民的同学不是同学，有原住民的朋友来到我们课程分享，好，他们对于婚姻教育跟经营的看法。那你印象中有哪一些文化对你来说的是特别的印象？
1: 这次潘老师的课程，他有。

0: 邀了五位原住民朋友来分享。那这五位朋友其实是在我们上学期做了一个绘本，那这是五个绘本的主角。他们其实我们的绘本最主要就是帮他们在寻找他们的生命的历程。他们就是对一个他们的原住民的身份，他们从这边来分享他从小到大的经验这样。那我特别印象当然已经是我之前参潘老师的课的时候，我有做了一本就是裂缝里的光的主角，那个是美美。那美美也有上过这个电台，她也应该大家对她印象就是记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布农族女生，她也是从花莲爸爸妈妈这样子把她带来台北生活，然后她本来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因为她有儿有女这样。那她就是在她女儿十岁的时候，突然她女就失去她女儿，她女儿生病当天就走了，就莫名其妙走。她其实不能太能接受这样子的事情，那他花了十年的时间在探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那他在分享过程中，他特别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大部分对原住民的一个印象就是喝酒，就是觉得原住民为什么都喝酒。然后呢，他们常常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在原住民的街上就捡人回家，就是你爸爸可能在哪一条街上，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就把他捡回家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原住民会喝酒，他说其实原住民是一个不懂得去就是面对他的悲伤，所以原住民他们会唱歌会喝酒，他们就是其实在处理他的悲伤。对，所以这个给我蛮大震撼的。他说他们原住民也会用愤怒，就是说他们对很多事情会觉得原住民很凶，然后原住民就是喝酒闹事这样，他们其实都是在表达他们悲伤的一种模式。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说他那十年来你到底怎么走出这个悲伤。他说他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信仰，后来他就靠着他的信仰，他觉得他女儿在另外一个世界其实也是在陪着他一起走的。对，所以他说他不是要脱离悲伤，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就他是跟悲伤共存，他就跟着他一起走过来这样。那课堂上也有人问他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样走出这个悲伤的？那潘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台上来跟你分享这件事，就是代表他走出来了。他也愿意来电台再来分享他的故事，他分享他的心情，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走出他的悲伤。但是他有没有，他说不要刻意忘掉悲伤这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只是看你怎么去面对它。
1: 对，美美也是我就是很久以前就认识的好朋友。对，然后我想其实透过这本绘本的制作，对他的人生也是一个很大的重新的再整理。对，而且那个绘本的封面我印象非常的深刻，真的那个设计很棒哈。像这个瑞珍他们，你们真的是很有巧思啦，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好，那我们就先听一段音乐，那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辅大俄家所的瑞珍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因为参加了今年的这个我们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好，那我们再继续来听听瑞珍的分享哈，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瑞珍，我们说这次的课程我们有三个实作的场域嘛，哈，中高龄的婚姻教育、新住民女性还有青少年情感教育。那刚刚瑞珍已经说了，就是因为她自己职场现在的关系，她其实是关心青少年的目前他们是怎么样的情感的表达。那可以再请瑞珍多说明一下，就是你自己在整个参与的心得是什么？
1: 大家好，我现在分享的是那个丹凤国中。那我觉得很特别，是我们去了两次，然后去进班看观察这些大学生的教学。那这两次的时间我都跟同一班，然后他们就是五个大学生，然后带领一个班大概二十几个小朋友。那这个班级他们刚好是考完国三的会考，然后正在等成绩，所以班上的同学说实话就是比较活泼。应该我觉得在做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让这些学生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听你讲这些情感教育。那我觉得他蛮特别，他们开始设计的时候课程就是说不是在上教学这样，他们会有点游戏的方式这样。那第一堂课我们当然是讲你的理想情人，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会先请那些男生女生就画一下你的理想情人长得怎么样这样子，然后那男生都会这样画出来，就这样长头发大眼睛，每个人全部都长一样，对，就是他们的概念就这样。然后现在男生也很可爱，他就说那如果能够多精一点就好了，女生如果家境很好也很好。那现在男生已经不是像以前说啊我要撑起一个家，他们居然说那对方最好也有经济能力会更好这样。但是也谈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大部分的青少年他们会去思考，就是说因为这堂课他就开始想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分享，他们大部分都喜欢情绪稳定的人。我觉得情绪稳定蛮重要，就是对我好，然后他情绪稳定，就是大家都分享出来就是一个人格特质蛮重要的。可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听到后他也会开始思考了，为什么不是只有外表，为什么还要再去讲到他内在的部分。对，我觉得这个课程就是他会慢慢的引导这些学生去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对象。然后第二段的部分他就会在讲第二堂课的部分，就是第二次去是讲分手。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就是怎么样子的分手是不会

0: 伤害到对方，什么样的讯息叫做分手？那其实中学生他们可能都没有分手的经验，大家说啊，我都没有分手经验那一些，然后就自己起哄啊，然后就哭啊或什么的这样，然后他们就说，其实分手要好好的讲，那他们就让他选择说，你是要打电话分手，还是写赖分手，还是见面分手？他们都会说，其实要好好的讲清楚，到底之间彼此之间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听瑞珍的分享，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在大学生的引导下，我觉得这些中学生其实还蛮成熟的，就是他可以知道要找情绪稳定的人，然后对知道分手能够好好的沟通。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就是因为大学生跟中学生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年纪不是差距太远，所以说他们也比较了解中学生可能会需要，就是说应该说怎么样去让中学生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我曾经有一个朋友，本身就是国中的辅导老师，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些课程我们在辅导室也有教，可是怎么学生好像都不怎么买单这样子，你们学生来之后，他们好像比较听起来看起来都很有兴趣这样。所以后来我们的观察就是，这些大学生他们比较能够透过教具啊、影片啊、互动的活动提升学生的参与程度，对中学生来讲，然后一般辅导老师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在讲述嘛，所以对于这么现在这么活泼的孩子，好，其实可能比较难。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话，专业知识是一个部分，其实慢慢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教学本身也是一个专业，好，就是要有多元的教学才能够回应孩子的学习需求。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就是如果刚才瑞珍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在课程上面里头有讲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来作为婚姻教育推广的思维，那你的观点跟建议是什么？还有哪一些面向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0: 我觉得这一次的婚姻教育架构这个图啊，它其实从七个面向来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整体的观念。为什么会选择中学生？因为这个时机点是非常好的，因为在中学生他在这时候他刚好是开始要接触情感这件事情，但他还不知道什么方向。而且我觉得父母现在大部分很多都重视了成绩这一块，反而忽略了情感这件事。那在中学生里面，其实辅导老师就只有几个老师，他也很难全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次潘老师跟丹凤国中的辅导老师，就这一次我们就合作，由我们辅大的学生下去代班。这样子代班的过程中，我觉得很不错。这个对象的时间点也是在国三，刚好他们考完试，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轻松，然后能够去做这件事。我从来其实我没有想过中学就要接受情感教育这件事，我都觉得应该到大学的时候，爸妈都说这样读书读书读到大学后再去交男女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在国高中都会偷偷的想要交了，其实不是到大学才交。那我觉得这次去了以后，我觉得那些学生蛮活泼的，他们其实给大学生也蛮好的回馈，那大学生也透过这次教学也更认识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是互利的，不是说只有中学生受益，我觉得大学生也受益了。
1: 是
0: 他因为他学的是理论，他其实也不知道理论怎么去实现在这些孩子们身上。那透过这一次的整个的就是互动，我觉得这就是服务学习吧。因为像很多的学校，其实像辅大是蛮重视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读的东西要怎么带入这个，把我们的专业带入这个场域里面。我觉得这次活动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大学生他会去设计教案，他也会想到影片，像我们班上就放了一个那个熟女成长日记，然后里面讲到那个女主角嘉玲她分手，然后就大哭大叫什么的，那学生看就很有共鸣啊，原来分手的时候这样哭是正常的，那分手的时候讲这些话也是正常的。他们知道说分手的时候我们是要发泄，把我们的情绪发泄掉，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经过这个历程有朋友陪伴，然后接着他们就可以再出发。所以他们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设计还很不错，就是他不是只有讲分手要注意什么，分手你可能要怎么除了说什么当面讲清楚，我觉得这是理论上会讲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透过影片的教导，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对，那

0: 我觉得潘老师在大学生的部分也带得很好，然后我们研究生这次是进班观察，然后看他们这个现象，然后对我们来讲研究生应该就是在更能够提供一些意见给这些大学生参考这样，然后我们这次也期末报告也在讲了，就针对他们的部分我们有些提出一些优缺点给他们参考这样子。
1: 所以大学生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你们也
0: 我们自己要做期末报告，我们观察的部分我们要做期末报告，然后我们同学之间也会分享，就是我们针对这些类似大学生，因为我们带的是不同班级，我们有六个班级，像我们班就特别吵，然后因为男生嘛就是很吵，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学生真的很厉害，他就把那个吵的那个叫出来分享，然后那个吵的那个人就很愿意去分享他的内容，然后他反而第二次来说哇他就期待他点名他，然后那一群最吵的人就不吵了。对，我觉得大学生就有这个能耐，他们会自己再去调整他们的教学方式。那刚开始我也不太能接受怎么那么吵，对，可是我想如果他们不吵他们就不叫中学生了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给大学生来带领比辅导老师来带领更好，因为辅导老师来讲就是讲一些理论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喜欢，那他们还有别班的同学说他们也会玩那个桌游游戏啊，来带领他们去做这样子的情感教育。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在运用教育教具上做得非常好。
1: 刚才瑞珍也是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有两次的进班教学嘛，为什么要设计两次，其实就是你第一次服务之后你发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事情是需要调整的，所以通常第二次之后的那个大学生的预备然后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中学生其实刚开始也是要先熟悉一下大学生，所以其实大部分在第二次的时候其实那个经验都是很好的，不管是对大学生还是对中学生。
0: 对，我觉得大学生他第二次的时候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没有分组，我觉得大家就变成自己一个凭空想象，我觉得那个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互动，就他们在第二次进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分组，就四个四五个一起讨论，那当你讨论的时候就会激发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大家除了说只有自己分享以外他也会分享给他同侪了解这些事情这样。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们在第二次就开始改变他们的策略，所以我觉得在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把我们专业带进去我们的场域，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这个是最重要的精神，然后大学生如何去把他们情感教育的部分如何去教这些中学生，然后他自己也从他自己所学的理论也去得到他想要的知识，我觉得这蛮好的，这是两个都是互利的一个教学。对，
1: 这也是真的是服务学习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服务跟学习并重，所以我们不只是去服务，其实在服务的过程还有在预备过程，甚至从这些中学生身上大学生也有学习，学习是跟服务是一样重要的，在整个服务学习里面。好，所以说我们设计的绝对一定是会两次，或者之前都会有三次，就是你更多的进去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来回的反思来回的调整这样子。作为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瑞珍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吗？那在用服务的学习的方式帮助自己成为专业人员，对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培育还有的重要性呢，还有就是在婚姻教育啊情感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广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0: 首先我觉得我过去就是着重在于学业辅导，我就跟以前的爸爸妈妈一样觉得学业辅导是最重要的，但透过这一次去了丹凤国中的情感教育观摩的时候，我觉得发现家庭教育不是只能重视学生的学习发展而已，我觉得他的人际互动跟情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如果说在学校能够有个稳定的情感，他对他的学业反而是更好的帮助。然后这次经验让我思考，我觉得未来学校所学的理论应该是可以用在我周围这些孩子，我就不再只是做弱点分析，不再只是告诉他要读数学读理化这些事情了。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服务学习，我觉得将理论转化成实际教学，能够在课程上用案例来分享，这种互动活动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样子如何引导这些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些情感教育的相关概念，而不是只是讲这些理论课程然后讲完后我们就下课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未来担任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学习不同的教学策略跟辅具，我觉得辅具蛮重要的，我觉得中学生他可能不再像大人一样可以听整堂课的理论，如果

0: 你有一些活动啊，一些影片啊，一些引导，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去进入那个课程啊，而且可以提升这些青少年的学习动机跟理解的程度。那在这些学生的过程中，我觉得看到青少年其实对情感教育是有需求的，因为他们其实是懵懵懂懂的，他们也很想要了解，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也许想的是自己想的是这样，那他可能想说啊，他可能重视的是外表，可他突然听到别人讲，哎，他希望情绪稳定，他就会在想为什么要情绪稳定，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哎，我自己找对象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一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体认到整个家庭教育人员的就是他在协助这些建立正确的情感教育上是蛮重要，不是只有父母，也不是只有辅导老师。我觉得如果这些家庭教育再加上大学生能够进入辅导这些学生的话，我觉得整个的体系就会比较完整，不是只有几次的课，老师可能辅导老师可能一个学期才见一次，然后来了讲升学都来不及了，怎么去讲情感的事情？
1: 是，
0: 那爸爸妈妈回来可能看成绩单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在谈你交了什么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回来，可以多多关心你的孩子，他在情感教育上他需要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需要什么？我觉得父母也不是那么厉害，也会，我觉得父母也需要去接受这些情感教育，不是你结婚不代表你懂情感。对，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在这个课程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说，其实我有些很多理论可能长这样，其实回头检视自己婚姻，哎，哦，原来是这个样子，就突然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觉得我们在上婚姻教育这一堂课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震撼，应该是这样讲。那老师那时候潘老师在讲一个，他说婚姻啊就是像一台车你在开，然后你都不用保养吗？我就婚姻为什么要保养？通常我们会找婚姻家庭教育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是婚姻出问题，才去找家庭。不然我平常我家里也没事情，为什么要去找他？他说，老师说，其实婚姻也是要适时进场保养的，因为才会让你的车子变得更好开。所以呢，在老师的课程，在新竹的课程也会带领中高龄的夫妻再回头检视自己的婚姻。那我也很惊讶，就是来了原住民的分享里面的像俊伟，他说他已经参加过三次的这种婚姻保养课程，他觉得他们的夫妻感情会更好，他觉得适时的进场保养是蛮重要的，所以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有机会的话也进场保养一下自己的婚姻。
1: OK， 其实真的我们保养的概念就是，我想大家都开车有开车的经验，对不对？我们不是车子坏了之后才进去保养，而是哎，每隔开了多久之后，我们就会进场保养。那保养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然后开车开得更顺，而不是坏了好才去保养。那其实我们在推动婚姻教育的这二十几年来，刚开始确实大家都觉得，来参加的人是不是有问题？然后我又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来参加？而且会感觉好像周围的人有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然后，对，我还记得说，我们那时候去有刚好有一届也是做中高龄婚姻，然后那一届是其实是他最低收的是四十年以上的婚姻好的夫妻，然后那个先生就说，他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他来参加这个课程，然后觉得说，哎，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就像刚刚瑞珍讲的，哎，原来很多事情是自己真的这样慢慢走过来才知道的啊。如果早一点知道，其实不会有不需要这么摸索，而且那个摸索过程其实通常不是特别的愉快。
0: 对，其实我以前也没有想过，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因为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说男人就是火星跟金星的概念，就是两个大不同。在我做导读那边，我才知道，原来男生他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是需要冷静的，他不希望你去打扰他，他会躲回他的洞穴，去思考他下一步要怎么做。那你这时候去打扰他，你一直给他一直讲你关心他，他其实他不是要关心，等到思考好的时候，他需要你给他一个好的建议，他需要一个伙伴。其实男生在婚姻关系中他比较早在意的是伙伴关系。那女生不是，女生可能遇到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是找很喜欢一直讲，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找答案，我们是一直在找我们的闺蜜，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我没有要知道你要给我什么样子的建议。所以会觉得男生就会觉得老婆在 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会很想要去给他建议。其实我们女生不需要建议的，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们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但后来我想，哇，那我之前都白走了那么多的一招路，他如果他想要冷静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冷静就好啦。对，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一直讲话。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婚姻的课程中，在老师的书里面《乒乓双人努力》，他写的很好，因为他在讲婚姻过程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先预防、先知道，其实我觉得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之间的，应该是说我们之间的就是会遇到挫折会更少。我觉得所以婚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边，就是让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然后我们也比较理解对方在想什么，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对，这些都不是爸爸妈妈会告诉我们的啦。
1: 是爸爸妈妈也是在，也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上一辈或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确实是摸索了之后，哎，走出来，可是我们也不太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概念，知道我们到底在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哎。我们就走过来，现在已经很平顺了，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上完婚姻教育这堂课以后，就不是这样，原来它是有迹可循。
1: 对，所以是成功的婚姻，好是可以期待的，好真的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我想邀请瑞珍，你就对自己或者对社会大众，你有以什么样一句鼓励的话？
0: 我的最重要还是那句承诺，我觉得当有一天你决定走入婚姻的时候，记得对你的伴侣要好好的守住当初的承诺。很多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些低潮，但是回头想你们的当初的最初最初那个承诺，然后善待对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
1: 好，谢谢瑞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当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相会。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说，从小到大的学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上学。我想每一个孩子当他到了学习阶段的时候，每天早上可能背着书包到学校，然后就坐在教室里面听老师上课，下课呢开始写作业，然后考试啊补习啊，然后每天一而再再而三的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就等着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模式哈。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教育好像慢慢的有更多不同的选择，让家长可以不单单是让孩子选择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有人选择可能自学、共学，或者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所谓的森林小学。我想透过这些的选择，让孩子有不同的学习机会，也让家长可以有不同的学习，让孩子来就学的方式哦。但是在这些里面，其实我们也发现不同的教育方式有他们不同的特色在里面。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接触过所谓的蒙特梭利或者是华德福这类相关的教育理念呢？有时候我们不得要来问一件事情，不管是怎样的教育方式或教育的理念，难道孩子的学习一定都要坐在教室里面吗？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这个成为我们的开始哦。其实不同的教育方式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在现在知识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知识我们只要拿起手机，很快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的答案。那么当我们真正期待希望孩子在知识里面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是一张考满分的考卷，还是他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思考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我们常常会问，教育究竟是要孩子学什么？而当我们期待孩子学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得来问，我们究竟在教育里面，我们希望孩子带走什么？我们希望他成为怎样一个人？所以有人就说，其实教育是一场陪伴，好，教育也是一场对孩子的放手。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树果子共学团共学主持人冯小静老师哈，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他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而自学共学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不同的教育理念究竟又有怎样的差异，而对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所以呢，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从最基本的

0: 开始，我们欢迎冯小静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静。其实我本名不是小静，我姓冯，叫静怡。不过我从小到大的历程里面，常常有人同班都会跟我一样叫静怡，那我好像通常年纪都比较小，所以我就变成小静了。对，我发现主持人非常的有做功课，对，包括教室里面，学校学习一定要在教室吗？或者是学习一定要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吗？对，这确实都是我们在在家教育或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思考的一个议题。
0: 是是，其实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人都听过所谓的自学共学哈，那其实这些听起来感觉从字面上意思听，自学就是自己学习嘛，共学可能大家共同学习哈。
1: 对，
0: 但就字面上的理解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肤浅，可不可以请小静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自学，什么是共学？
1: 好，自学呢，其实它是一个教育体制里面的一条路，就是大概在20年前，台湾的教育开始有合法的自学，我们可以跟教育部写计划去申请1年到5到6年不等的自学计划。那这个自学计划是在教育部跟学校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所以学校老师每年都会有一个家访，那就是学校的导师，因为我们还是有注册是有学号，学校导师跟注册组长、教务主任等等，他们就会到家里面去看看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对，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自学有非常非常多元的可能性，有人是因为专才自学，比如说他是舞蹈或体育，他在学校的时间非常非常少，他不如都拿来做练习，然后把学科时间放在晚上，那他们就会选择自学是比较方便的。尤其是个人式的竞赛，像桌球啊，对，或我比较知道的舞蹈都有，对，或者是对，然后再来还有一种自学，它是可能孩子有一个很特殊的天分，例如语言天分或数理天分，所以父母想要栽培他，就会让他走自学，让他有大部分的时间在某一个学科。那也有一些自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这可能就比较像是我们这部分的自学。对，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会认为学习不应该只是学校来负责，而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应该是以家庭为中心，或者是有一些是跟信仰有关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或者他们会认为在家里面才能够完完全全去落实这个信仰的精神，这样，对，所以就会有了自学的计划。那以我们家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像是我去回顾我自己的求学历程，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在学校里面都会被打成同样的，因为这没有办法，学校目的就是要让你在最低标准里面学到该学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其实以现在少子化来说是真的越来越被重视，那这样学校还能够去满足所有孩子的需求嘛？我觉得也不见得，所以我就是掂量自己的时间之下，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给我们家的孩子比较适合他的教育方式，对，所以我选择了自学。那自学怎么跟共学连在一起呢？就是最多人说到的，如果你自学了，是不是很有可能没有团体生活，没有同侪生活，那这样有可能闭门造车，就会变成很多孩子不晓得怎么与人沟通啊，与人合作啊，只会在家啊。那如果家庭风格很强烈的，他很有可能他就只会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这对孩子的学习来说是很可惜的。所以其实共学相对来说它就是平衡了这件事情。对，当然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共学，事实上自学也绝对不是闭门造车，因为孩子们只要出门就遇到人，他跟我一起坐计程车，他跟我上街买菜，他跟我去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可以跟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工作职业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互动。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共学的自学家庭也是能够活出一个很丰富跟很平衡的生活，只是我选择把自学跟共学合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科目，有一些学习形态就是必须要一群人一起学，比如说像我学习的蒙特梭利的学习方法，它除了在家，其实我觉得在团体里面会是更精彩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自学，只有一天的时间有一个团体共学，这样
0: 是。所以其实自学跟共学他们彼此的关系

0: 其实可以互相连结的， 对不对？就好像刚刚小金老师的分享，我可以选择在家自学，但是其实我也可以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一周的时间我可以选择安排有共学的团体。
1: 对，没错。
0: 这里我蛮想要请小金老师来分享一下，你当初是怎样的契机，为什么会开始走进自学跟共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1: 好。我父母跟我奶奶本身就都是老师，尤其是我妈妈，她就是一个有证照的蒙特梭利幼儿园园长，所以其实我有点是耳濡目染，从小就在一个教育的环境长大。对，那 我父母也期待我长大成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他们或许有看到 我的特质里面有成为老师的那一个强项。对，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这么觉得，所以 我一路其实都是一直在走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营队啊，剧团啊，然后去我喜欢中文去读文学，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些能力在我身这些能力聚集之后，在我生命里面汇聚成一股能量，我真的是蛮想要去跟别人分享的。对，然后后来生了孩子嘛，我前面在中间再讲一段，我后来跟我先生一起去读神学院，对，我们两个人都想要成为传道人。那我曾经在三年的实习里面的某一年，我去到一间教会，那这间教会他人很多，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办双语的夏令营，那个时候很特别的是大概到六月，这个教会就会进来一大批从国外回来的大学生跟高中生，那个大学生高中生里面其中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是很有气质的，我非常喜欢，他们会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把手机拿出来看，也不是在那边尬聊聊一些很就是很中二的东西，他们就是把毛线拿出来做编织，或者是他们会跟我说他满十八岁才能喝可乐，或者是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我就对这个家庭很好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家是自学家庭，他们的父母也是神学院的老师，然后选择让他们在家自学，也是因为他们早年可能在美国，后来回来之后语言有一些衔接不上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个整个气质非常吸引我，对，所以我就把在家自学放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小孩，后来等到小孩两三岁之后，因缘际会之下又认识了另外一个自学的家庭，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最小的已经要上国中了，所以这个自学家庭的妈妈她就决定要出来办一个自学的分享会，让大家知道自学是怎么一回事，那刚好她也有一个共学团已经十几年的时间，那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一开始认识的那个家庭，他们早年也在这个共学团，对，所以整个连起来就让我对于这一条路有很大的一个正向的印象跟经验，对，我进去听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就发现其实自学的门槛并不高，高的是我到底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这才是我们很需要去思考的，对，所以我就开始决定在教会里面去先开始一个小小的团体，那个时候孩子才三四岁，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聚集了几个家庭，然后也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孩子，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共学的时间，然后让这群孩子不是只有在家里面跟兄弟姐妹在一起，在共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跟同侪在一起做一些同侪能一起学的东西，这样这算是一个开始，对，然后就到现在就九年了，这样
0: 是。其实对于一般家长来说，他们的印象都觉得哇，自学共学好像没有走在一般学校的社会体制里面，是不是父母亲要花更多的时间，甚至可能当我在帮他们安排一些多元课程的时候，相对我也要花费更多的金钱，这个部分对于小金老师，就你这九年走过来，你的观察，真的就像我们一般人想的这样吗？
1: 我觉得其实只要是教育都是花钱的，也是花时间的，所以只能问有没有愿不愿意教育孩子的父母，而不是问自学或在学校的父母，因为其实只要是愿意教育的父母，都一定必须要花精神花心力，跟把家里的资源拨一部分在这里，这样只是说自学的父母看起来好像会付出的更多，是因为孩子全时间跟我们绑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是，其实不管孩子去不去学校，去不去学校，他跟父母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他对整个学习的态度，所以事实上应该是父母准备好自己的身心灵，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个，我觉得信仰对我们家的自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尤其是在父母的生命准备上。对，如果父母的身心灵不稳定的话，不管小孩去学校还是在家，其实我觉得整个教育的过程都会很受影响。对，
0: 其实当我在认识小静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你曾经讲过一句话。

0: 我蛮想要请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看见？
1: 好，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求学历程，我是一个比较视觉跟听觉学习的人，然后我比较坐不住，所以我从小老师给我的评语全部一律都是可能聪明啊，活泼啊，好学啊，可惜坐不住这样。对，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对我来说在学校这件事情我能够满足到的可能就是同侪的需求，对，然后团体游戏的需求，但是学习很多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学，我可能自己光是看书或听，用听的我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不太需要老师在教课堂上亦步亦趋这样子教。对，所以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学习历程是这样，再方面就是我后来就是有去参与了蒙特梭利的培训，我从零到三岁，三到六岁跟六到十二岁都有参与他的教育的培训，尤其是六到十二岁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主教的证照这样。那我会发现在这个教育的系统里面，他也非常的强调，其实教室只是具体而为的世界，但是不等于他能在教室里面学到所有的东西。你在教室里面准备好了，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你送出去。对，所以教室就是一个中间站，是一个准备站，然后把孩子们准备好他的身心灵跟能力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个教室的门让他走出去，那才是他真正一个人生的学习的开始这样。
0: 对，是，确实，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小金老师说的，我觉得教室是帮助孩子打开一扇门。
1: 对，
0: 好，其实学习有很多不同的样貌，而教育也不一定都要发生在教室里面。其实刚刚谈到教育的时候，也包括小金老师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一直提到一个大家常听的名词，就叫做蒙特梭利。不晓得听众朋友对这个名词熟不熟？到底蒙特梭利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教育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呢？我想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先来一段音乐，等一下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跟小金老师来聊一聊蒙特梭利究竟是什么。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小静老师他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自学跟共学。其实很多人呢会听到所谓的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可能在脑中当我们听到这四个教育词的时候，我们会跳出一个画面，就是哇，有一个好漂亮的教室，然后有很多木头的教具，甚至呢整个环境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哈。可是呢也会有另外一个心里面的念头跳跃出来，就是好像这些营造的环境，这些教具离我好远哦，因为这些教室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呢我应该在家玩不起。可是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在小静老师的分享当中，他有不断的在提到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我想透过今天这个节目也让大家重新来认识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哈。所以呢我想来问一下小静老师，为什么大家一听到那个蒙特梭利就会感觉哇，这是一个很好像很昂贵很精英的教育理念，特别我们知道像一般幼儿园的招生都会打出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然后也因为有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相对它的学费就会特别贵哦。那真正的蒙梭它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
1: 好，先讲蒙特梭利女士好了，她是1870年到1952年的意大利人，那她其实是意大利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医生。对，所以那个意大利其实早期我因为读蒙特梭利女士的生平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很像台湾的文化，对，他们的女性也是不太有受教权的，所以她从小就被教导你就赶快读个基础的教育，你就出去嫁人，然后或者是你就去工作支应你的你家里面的兄弟的学费这样。但她就不止于此，她就是一路争取向上，所以其实她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人。那因为她当了女医生嘛，她在读医学院的过程她其实也接触到脑科学，那她从脑科学因缘际会连接到教育才走进教育这条路，所以她的路径是脑科学，所以放在现在100年后的我们来看都还是非常先进的。那就是因为她是用脑科学的路径进去，所以她所有的教具教室陈设包括里面的老师你要怎么跟孩子互动全部都很精准，你知道只要是精准就一定要培训，一定要特质，所有的特质跟培训都是需要经费的。对，所以教具是昂贵的，他们的总部是在荷兰，那如果你是从荷兰的总部去买到他们原版的教具的话，就是一套教具都整个教室买下来没有100万起，没有办法，所以孩子走进去他就是它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教室。对，再来就是老师的培训。对，像我自己是做6到12岁，但是我因为我0到3、3到6 我也有自己去涉猎，然后也有进修的关系，我大概知道其实蒙特梭利的教育培训不便宜，甚至它不是在大学教育里面就能拿到的东西，是你大学毕业后你还要再自己去进修，早期在台湾也是没有的，是要到国外去。对，所以我觉得一切加起来它的成本就是高的。对，
0: 就是它本身的培训成本就高。
1: 对对对对对，
0: 当如果我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他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教育执行的话，其实它本身就要投资很多。
1: 对对，它在还没开源之前它的投资就是非常多的。
0: 嗯，
1: 对，所以 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幼儿园它的收费会是这么高，那甚至会让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小孩一整天没有在做什么，那他又收这么贵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在看蒙特梭利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疑问吧。
0: 是，我想刚小静老师提到说在蒙特梭利的教育里面好像孩子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看起来没有在做什么，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家长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教育的疑问。就是说哎，我花了这么多的钱送孩子去这间幼儿园主打了这样一个教育，但是我看他去那边可能即便坐在那边一整天发呆好像老师也不太理他这样子哈。我们可以请小静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真正的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究竟是在做什么，是在谈些什么。
1: 好，我先以零到六岁来讲就好了。对，因为其实每一个那个发展的阶段，蒙特梭利给予他的一个教育的系统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先讲零到六，零到六岁其实最重要就是大脑发展跟社会发展。那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吸收性心智。他说人的大脑就好像一个，你要说是海绵就也好，反正就是一个吸水性极高，而且是不会去区辨任何东西，只要你来我就吸进去，
0: 就无法分辨是非善恶。
1: 对对对对，它只要是在我环境里面的东西，我看到我听到我感觉到了我就进来了。对，所以他认为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在一个正确的环境里面。所以事实上蒙特梭利教育也是家庭教育，他写了很多本书，里面其实都讲到父母的责任，甚至他会提到说在幼儿园，在儿童之家，他所提到的儿童之家也是一个模拟家庭的状态。对，所以从孩子一出生甚至在肚子里的时候，他的环境就已经是他的老师不断的在教育着他，他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个环境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人格发展人格建构也开始。这个第一个叫做吸收性心智，这个吸收性心智到六岁结束，七岁六岁开始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叫推理性心智，他会用他看到的东西去推论他自己的结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更多的线索跟更正确的知识，他才能去推论出一个正确的结果来，否则他可能会推到一个歪掉的，啊，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没有去跟孩子核对是不知道的。
0: 嗯，
1: 对，所以零到六岁在吸收性心智里面呢，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大脑机制，一个是髓鞘化，大脑的神经跟神经之间的沟通就好像修马路一样，你越常去修它，它就越畅通，它就会跑得越快，可是你不常去修它，它就荒野蔓草，他就不会去跑动他。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孩他去到一个国家旅行一个礼拜好了，好去可能去日本一个礼拜，他听了很多日文，可是回来之后没有这个环境，基本上他对日文就是过往云烟而已，因为他的那一条神经其实是没有修通的，就算短暂有一些火花也没有用。对，但是如果说你很希望他学好这个语言，你就不断不断不断的去给他很多的刺激，很多的环境，那大脑里面的神经就会髓鞘化，他的那个马路就会被修得很通，之外还会外面加上栅栏，然后还会把那个柏油一直重新的铺。对，这个髓鞘化是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希望孩子可以重复做一些事情，重复以达至熟练这样。第

0: 三个叫做迭代系统。所谓的迭代就是我一定要先做一个不怎么样的 1.0 版本，然后我从这个 1.0 开始去优化成 1.5 1.8 2.0、以至于我觉得我非常的精炼了，我非常专业跟成熟。所以这三个东西加起来，零到六岁的孩子就是在这三个大脑的支配之下去做所有的学习。以至于蒙特梭利女士认为零到六岁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们透过特制的教具让他的大脑有全方位的发展，比如说触觉的教具、味觉的教具、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本体觉的或大肢体的，对，小肢体的，还有优雅与礼仪的教具。优雅与礼仪就是特地谈到各国的不同的文化，怎么去进餐，怎么去讲话，怎么说不好意思，什么情境做什么事，这个全部都要包含在教室里面，去让孩子们就是具体而为的去操练到它这样。对，
1: 是。所以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很完整，对于孩子整个好像我们家长期待他全方位成长都融贯在里面。可是刚刚提到有一点就是说，哇，打造一个教室就要100多万哎，那这些教具其实说真的，一般的家庭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着手去预备啦。特别一般的家庭，我们也知道没有昂贵的教具，更不可能打造一个所谓的蒙特梭利的家。那像在这种状况之下，小金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主要还是在推广所谓的自学跟共学嘛，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现场都可以搬回到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很评价，然后其实家长又可以随手可得的状况之下，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的现场。
0: 好，最重要的就是环境，而蒙特梭利女士认为所谓的环境里面最重要的教具叫做成人。所谓成人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准备好的大人，我的身心灵都是稳定的，我有很清楚的目标架构，我的对话也是经过训练，是很适合跟孩子们说话的。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走进了孩子的环境当中，我就成为孩子最重要最重要的教具。所以其实那些教具乃身外之物，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都一个在一个没有教具的家里面能不能蒙事，我是说我觉得 70% 以上是可以的，那 30% 真的就是特制教具才做得到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去追求它。但是 70% 要怎么做到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熟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是最重要的，对，如何让孩子们听懂我要说的话。第二个就是我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比如说零到六岁的孩子他有没有学习的目标，心理的目标，能力上的目标，都可以去做一个很具体的条列。条列出来之后，我们要有一个以终为始的概念，如果我的目标在这里，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去陪伴孩子走到这里，那就有一些蒙特梭利教育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教学方法，比如说我们会提到孤立困难度，就是我们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只能有一个动作或一件事情是困难的，其他都是他了解的，都是他熟悉的。那这样他在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感觉到挫败感太大，就不想学。而且因为只有一个困难度的关系，所以他会反复的想要去推敲那个困难度，其他的部分对他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专注，这是反而是大脑比较好学的、比较好学习的一个途径，这样。对，所以说，我在我自己的讲座里面也会跟很多很多的家长不断的去分享，要怎么样在家里面就去做到用蒙特梭利的精神去陪伴孩子，做到很多其实在家里就会做的事情，例如在家备餐。你只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带着孩子备餐，事实上孩子们的大脑就可以因为这些对的方法的关系输入很多很棒的能力的养成。对，所以说无论是备餐啊、学语言啊，或者是在家整理环境啊，都可以使用蒙特梭利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就能够帮助孩子大脑可以发展。
1: 是，这里提到说我们成人，我们大人，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需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嘛，
0: 对，
1: 但基本上我们都不是读教育的，好，我们对这个部分也不是很懂，所以我们要如何去了解蒙特梭利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上网可以找寻到很多相关的资料，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起来是有一点点难度，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掌握到我的精髓，应该说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教育理念的精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得要来谈一谈家长必须也是成为一个学生的概念。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他们对这个教育其实也很认同，也蛮想要真实的落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寻求怎样的方式去找到正确的方式，并且我是可以是去执行的。
0: 我觉得其实坊间的书很多，对，那如果你在那个线上的书城里面去搜寻蒙特梭利教育的话，事实上也越来越多的书是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蒙氏的大人或蒙氏的教养，对，或者是在家演的蒙特梭利，他会提供你很多很多的点子，让你知道说你在家里面要怎么样去执行。但是我觉得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提到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原则。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家不是只有大人的，也是小孩的，所以小孩要参与真实的工作，我们就必须为孩子们准备适合他们的工作器材，对，例如适合他工作的桌椅啊，然后刀具啊等等，对，第一个是这个，我觉得环境一定要先准备好。第二个就是大人要很了解自己的特质在哪里，极限在哪里，必须要去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对，那 我想这个就跟信仰会非常有关系。 我们家基本上就是靠着不断不断的祷告，然后带着孩子到现在13岁还在自学，这样其实过程有很多的冲突，或者是跟自己生命的原本的框架会有冲击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透过祷告跟读圣经，其实上帝的智慧比我们更大，上帝会透过我们想要用的教育方法，例如蒙特梭利的方法，给我们家一个很大的平安，这样。对，所以家长的身心灵的准备。第三个就是要去不断的观察小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的时间你跟小孩都没有计划，就放他在一个他喜欢的环境里面，你看他怎么活动，看一个下午，看一个早上，对，去看一看这个孩子，他没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自己玩，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跟年纪比他大的互动，年纪比他小的互动，那他在玩的时候他怎么对待那一些玩具，对，他多久换一次玩具，其实这些观察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给孩子最需要他最适合的东西。
1: 是，
0: 我想这三个应该就是蒙氏精神里面很大的核心了。
1: 其实提到观察，我们很少观察我们的孩子，总是会希望说我就搪塞给孩子什么东西，他去执行就好，
0: 对，
1: 但我们却忘了其实我们要去知道孩子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都是把我们想要的给孩子，但我们却忘了孩子究竟需要些什么，所以我想提到这个蒙梭的教育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个教育理念里面很多都是让孩子自己亲自去做去尝试，在失败当中重新去修正，以至于他可以长大起来。
0: 对，
1: 可是你知道对于一般的家长来说，这个实在是没有那种耐心等待孩子你慢慢来，总希望孩子你快一点好吗，然后可能就等不住就会插手去帮他，那让孩子自己来，期待孩子慢一点，这个在你整个执行，譬如说你们家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是有像一般家长这样的拉扯，你如何去修复自己调整自己？
0: 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就是尤其是像我这种比较没耐心的家长，总是会很希望你给小孩什么他赶快80%-90%的就赶快吸收进去，这样。但是我觉得一路走来到现在，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慢慢来比较快，尤其是在蒙氏教育里面，你看起来很慢，事实上他的爆发力都在后面。对，那 我举几个例子，就是 我们家孩子在疫情那一段期间，就是虽然说我有把老二老三送去学校， 他们也是在蒙特梭利幼儿园，但是因为疫情就是整个都回到家里面来了。那那个时候刚好我又在做六到十二岁的线上培训，它很严格的是你必须要坐在荧幕前面，然后要让老师从头到尾看到你都是好好的坐在那里，你不能去别的地方，你也不能

0: 能把自己的荧幕关掉，所以孩子在旁边干嘛其实我是不能插手的、那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思考我怎么样帮助他们做好我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一开始我就给他们很多功课，让他我很希望说、趁这段时间他们在家多学点东西。后来我就发现没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就病恹恹的，然后每天吃完早餐或者是吃早餐就吃得很慢，然后要他做事情他就拖拖拉拉，
1: 有点拒学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对，微拒学这样。但因为我观察了两天，我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我也发现了我自己的急躁，所以我就从头来一次。我们就开了家庭会议，问他说从明天开始妈妈上课的时候你们要自己在家里工作，其实我们家里是有教具的，你们希望我放什么工作上去，让他们许愿，一人许愿五个，他许愿了这五个，其实我就可以观察出他想要什么东西，我再自己多加个两三个我想给的，这样加起来整个教具柜上面的东西就是很丰富的了嘛。那这五个他无论怎么选都是他喜欢的，他就会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样。对，所以我觉得在家里面去做这些东西啊，看起来很慢，看起来好像很尊重小孩，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接下来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顺利，而且孩子们在疫情期间，那时候我们家的老三四岁刚满四岁，对，在疫情期间他就学会了英文拼音，后来他就开始自己读英文书了。对，所以 我觉得那个不是亲眼见过真的会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一开始的时候用孩子喜欢的方法跟看起来很慢很重复的方法，事实上才是真的对大脑友善的方法。他反而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大脑感觉安全且愉快，所以他学得很快。那一旦这个齿轮开始滚动转动，他的自发的动力开始自己把自己往前推，我给的动力就不用那么多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家三个孩子13岁、10岁跟9岁，我现在做的事情比较是提供资源跟支持，比如说他们要去比赛，好，我帮他报名，我帮他付钱，他们需要培训，好，我们来看时间，我接送，对，然后我去看他的培训内容是什么，我回家之后陪他练习。对，但是动力这个部分我几乎是不太需要再给，因为他们已经很知道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了。
1: 是，我觉得蛮棒的，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虽然慢一点，但是刚刚小金老师分享我后面的爆发力是很大的。
0: 对，没错。
1: 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好。

0: 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树果子共学团的主持人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其实在刚刚节目的一两段在休息前我们已经聊很多了，但我想我们最后还是把我们的话题回到共学的部分。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问说，哎，我在家自学就好了，我干嘛要加入共学团？共学团不就是把一群孩子聚在一起，他跟学校啊，跟社团啊，跟才艺班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哎，我想这个部分可以请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究竟共学团他是在上些什么课。
1: 好，其实坊间的共学团也是很多种，那有一种共学是课后共学，这也是有一点像是安亲班的优化版或者是课制版，就是说你放学之后老师就会在校门口等你，那没有一个固定的教室。总而言之，就是这学期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都去海边或认识海洋文化，你一接放学就老师就会带着你跟其他的孩子就一起往海边走了这样。所以它不是，它的重点不是课业，而是让孩子在课后有更丰富的学习，这是一种共学团。那有另外一种共学团是他是有登记做实验机构的，对，所以家长呢等于是团体自学，家长还是可以去上班，然后孩子还是去上学，只是他的学校他的目标比较跟比较离开108课纲，他们有他们自己很明确的一个教育目标。那孩子可能从小学到六年级都在这里面，然后周一到周五都去上学，对，这内容不太一样，对，这也有很多。那我们这种呢叫做家长自治的共学。所谓家长自治，就是这个共学团里面孩子们一定要有一个家长带来参加，而这个家长不是只有带来接送而已，他还必须要成为这个团共学团里面的一份子。所谓的一份子，就是你要有教学的事实，或者是你要有参与共学营运的事实，对，你帮忙做行政也好，对。但是不管如何，孩子不能自己在这个共学团里面，那我们就是这一种。就在这个共学团开始，我们的树果子共学团开始之前，就是我之前有讲到我去听到的那个自学生的讲座嘛，那在这个讲座的主持人的口中，我听到的这个共学团的样貌，其实我也是非常惊讶。但是后来想想，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微型的教会，对。那在这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教会的一个组织当中，孩子们是从这里面去学到他未来要学到的能力。所以其实又回到蒙特梭利的一个理念，他在教室里面要学的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能力，走出去才是学习的开始。那所以我就决定了，我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初衷去成立共学。所以这个共学里面呢，要学习的主体不是孩子，而是家长，是家长学了之后去分享给孩子。所以我们的家长的学习在这个共学里面算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每学期都会选一本书来读，那这本书就会跟我们孩子现在现阶段很需要的东西有关。我们从就是如何教养孩子品德啊，为孩子立界限啊等等，然后或者是蒙特梭利的书，然后到现在我们来认识 ADHD 跟 ASD 孩子的教养秘诀等等，我们都会去在这个书里面先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准备好的大人，对，然后再去这个共学团里面去为孩子们设计课程，设计环境这样，
0: 是，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共学不只是孩子在里面学，我也有一群非常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讲到共学的最后一个条件，我觉得志同道合是很重要的。所谓一个村 养大一群孩子，这个村里面的人应该要是理念相同，才有办法走得长远。
0: 就像圣经里面说，我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所以我可以结一样的果子一样。
1: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对话跟沟通，包括我们如何教养我们的小孩，孩子们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慢慢的就会看出来，哎，其实我们可以越来越，我们可以越来越有默契，然后我们的价值观也会越来越像这样。
0: 所以其实共学团 的师资来源是来自于每一位家长，
1: 没错，
0: 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那其实看起来是我们在为孩子办这一个共学的团体，但其实参与在里面的每一个家长，你也在学习，
1: 对。这是很重要的，
0: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想要跟听众朋友也透过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还蛮多家长他对于自学这个很有兴趣，但是他没有概念，他对共学大概了解一点点，但是也没有深入去尝试走过哈。那可能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说，哎，我就是不想让孩子自学，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塑造我的孩子如同自学孩子一样有一些自主学习的能力的话，
1: 嗯嗯嗯，
0: 你会比较如何去建议这样的家长可以怎么来做？
1: 嗯，我们都会讲一个就是笑话叫做决战课后，这样子，决战下课后。其实我有很多的家长是我的讲座的学员，他们都是小孩去上学的。那怎么做呢？其实就是放学之后接到小孩的那瞬间到小孩睡觉前，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好好把握，孩子们还是非常的有机会去养成一个自学的精神，那家长跟孩子们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紧密，
0: 嗯，
1: 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在课外也能家长也能够有意识的去带着孩子走进一群他觉得是志同道合的一个混龄的团体当中，对。比如说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的小组里面的父母，可能我们就是夫妻团契，或者是对对，夫妻团契是最大宗。夫妻团契在一起在读圣经啊，一起服侍的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志同道合，孩子们也可以玩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
0: 嗯，
1: 对。就我，因为我们不能选择社会上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选择班上的同学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刻意的让孩子们在一个我心目中觉得很理想的团体里面长大，那在这个团体里面他就能够学到很多，看到很多你想让他看到跟学到的东西。
0: 是
1: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所谓的共学自学那个都不是零到六岁或六到十二岁的事情，最重要其实是青少年，
0: 嗯，
1: 我们要让青少年怎么样去还有学习的热情跟对他整个人生的一个盼望，事实上是他跟这一个环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能有真实的连结，他在共学里面他从小看到大的这些爸爸们妈妈们就是他未来长大的榜样，对。所以我们共学做到现在快十年了，我们的孩子很多都进青少年，他们真的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阿姨们叔叔们的样子，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跟大人聊天，去了解这些大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自学跟共学最想要看到的风景，
0: 嗯，
1: 就是孩子往一个他自愿想要走的很好的方向前进，这样，
0: 嗯，
1: 对。
0: OK， 我想在现在的父母面对孩子的教育很多都是处在焦虑状态，
1: 嗯，对。
0: 我想在最后的节目当中针对于像正处在焦虑状态的父母来

0: 说小金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鼓励他们也送给他们。
1: 好，如果是正在处在焦虑中的父母，跟我一样夜深人静常常自我反省到睡不着的父母，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担心小孩的教育，因为他的教育都在神的手中。那我们跟神是一起走这条教育的路，未来孩子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想要去重视的。所以过程当中他无论读什么学校，他拿了几分，或者他得到什么分，得到什么成绩，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放下那个礼物，那个珍宝，我们能不能陪着他去把它挖掘出来，让它发光，这样
0: 是，对，是，真的非常谢谢小金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
1: 谢谢。
0: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也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教养小孩不是只是把他们带到我们认为最好的道路上，而是我们陪伴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去发现上帝放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恩赐，以及神对他们的计划与方向。也许每一个孩子的路真的都不完全，也真的每一个人走的路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身为父母能够做到的就是陪伴，而不是去复制。我觉得常常我们都会希望孩子复制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而不是去控制他们，觉得他应该要照我的期待我的想法去走。我想给孩子一个安心成长的家，才是帮助他们可以看见全世界。我们再次谢谢小金老师，
1: 谢谢大家，
0: 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刘淑慧制作主持的《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父母的眼瞳中，孩子都是最需疼爱的对象，就如同造物主的胸怀里，不论是谁，不论多么的不同于他人，他都预备了温暖的空间，预备了特别的爱。欢迎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
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这个礼拜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在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会时常关心的是身心障碍家庭周边的大人们或者是孩子们，还有跟关心这个议题的专家学者们一起来对谈，甚至是我们会在这些专家学者的生命当中，因为他们陪伴身心障碍者的一段路程的过程当中呢，他们生命当中的看见跟改变，这当中的改变其实都是那一份特别的爱。另外一个议题是我们也会关心有一些特殊境遇的青少年，他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陪伴这些青少年长大的大人，其实这些周边的重要他人，他们生命当中产生的变化，就包括主持人自己本身，我们因为陪伴了这些不论生长者或者是特殊的青少年们的一个成长的经历，我们自己的生命也会发生了一些改变。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再次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们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四的晚上9点我们会首播，在这是台湾的时间，那会在礼拜五的凌晨，台北时间凌晨的2点，还有早上的礼拜五的早上9点，以及各位听众朋友最常收听的时间是礼拜六的晚上7点，还有再隔2天的隔周的礼拜一的早上7点。在台湾的这些时间，我想不论你是在台湾还是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都非常欢迎您在这个时段里面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今天这一集的节目，淑慧想跟大家从一个故事里面聊生命当中生活里面很常遇到的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其实每一个人遇到的不论你是在职场或家庭或者是夫妻关系，还有很多的关系里面，其实多多少少我们都会面临到。那今天我想要用一个故事来开启今天的话题哦。其实今天的话题是我先在福音加油站，熟悉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的听众朋友，可能会常常听到我说，在脸书里面有一个粉丝页叫做福音加油站。福音加油站呢，它常常会有一些发人省思的文章，后面还会再搭配一句经文。但是我常常会在这些文章里面得到一些不同的想法的反思的切点，还有一些甚至会觉得被提醒的感觉，甚至就像今天它可能成为我想跟各位听众朋友开启话题的一个小故事。好，节目的开始就让我先跟大家分享这一则故事。这一则故事在福音加油站里面，它是在8月的时候的一篇小小的文章，非常的生活化。这个故事是这样子的，在一个职场里面，他们有一个专案专案就是不论他们的工作行业是什么，在专案发表的前夕呢，有一个人，我们就先叫他阿泽。阿泽他看到他的同事陈凯在整个工作的群组当中似乎传错了一张截图。哦，这个截图内容是什么？哦，原来那个截图是一封匿名的告密信、告发信。而这个告密信的内容呢，在阿泽看起来就是一种扭曲，甚至就是扭曲了阿泽他这半年来为这个专案的努力。而这个匿名的告发信呢，是要向高层检举阿哲失收厂商回扣。 哇，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冲击，特别是当事人自己突然看到了这个内容。那结果陈凯呢，就是传这张截图的人，其实他传错了，他原本只是想要私下传给他在这一个专案群里面的其他他认为可信任的组员，但是他没有想到他不小心发错了，传到了大群组里。虽然他几秒钟的时间就迅速的收回了，你知道吗？在群组里面，你因为人很多嘛，一定。

会多多少少有一些人看到了，该看到的人也看得清清楚楚了，包括阿哲这个当事人。阿哲他一看到这个截图跟这个内容的时候，他非常的震惊，他真的很难过，手心都冒汗了，因为这个专案是他熬了无数个夜晚所做出来的。那他们这个公司的主管以阿哲的角度来看，他会这样想，他说啊，这个主管他们的主管的态度向来都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那意思就是什么？就是如果这个匿名信是要指称阿哲有失收厂商回扣的话，那主管一定第一个想法就是先相信，就宁可错杀，就是先相信也不可放过啊。那阿哲就有点担心了。好，那阿哲呢心里也知道，如果按着他过去的那种脾气，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公不义委屈的事情，他是会立刻的截图存证，并且呢会指名道姓的找这个陈凯来对质，甚至他会怎么样啊，他可能都会直接哦去到对方当面跟对方对质，还有可能呢、还会掀对方的办公桌，就是会非常的血气，甚至闹到啊可能人事部门都可能。但这一次呢，阿哲他选择什么都不做，他不动声色，因为啊哎呀真的就是学了一次乖。因为就在上一个季度之前不久，他才因为急着要为自己讨公道，另外一件事情，急着为自己讨公道，他在主管的面前和另外一位同事撕破了脸。虽然那一次的事情他看起来好像赢了，对方呢也受到了处罚，被减薪甚至调职，但是他也落得了一个被同事们落得了一个评价，就是这个人啊阿哲难以合作，充满攻击性，甚至呢他差点连这一次核心专案的主导权他都要失去了。所以阿哲想起上个季度的这件事情，他马上意识到职场上的公道若是靠自己的暴怒或者是报复去抢回来，可能会让局势更混乱，最后两败俱伤。 OK， 这是阿哲在这个故事里的描述。于是阿哲隔天的早上就发生了一件事情，果然他们主管就是宁可错杀不可放过的那个态度，所以他的主管呢就去把阿哲找来啊，就叫进他办公室，然后桌上呢真的就放着那封匿名的信啊，已经印出来了。那阿哲选择的态度呢，他没有当场的去说哎，这封信是谁写的啊，去指责陈凯啊，他也没有像之前那样情绪失控的，或者是说大喊冤枉啊，他只是很平静的打开了电脑，把他这半年来所有跟厂商的采购合约报价比价单每一笔经费进出银行的明细等等每一项一项的公开的客观的数据都摊给主管看，他所要呈现的就是我要客观的还原事实的真相。阿哲对主管说，这封信的来源我不追究，但是我要用数据来保证这个专案的合规跟合法，因为你可以想象一下，主管当然不能接受他下面的员工有不合法的事情。好，那这件事情到底主管怎么解决？似乎主管就没有要认为是阿哲的错。那这个专案是不是即将要发表了呢？是的，当天发表会这个专案就发表了，而且非常的活动非常成功。而另外那个所谓的当事人写匿名信的陈凯呢，他整天啊都坐立不安，他甚至连阿哲的眼睛他都不敢直视。过没几天，公司的高层就查出了这封匿名举报信发送的 IP 是来自于陈凯，而陈凯也因为虚构事实诬陷同事，哇很严重哦，反而被请出公司，也就是被开除了。自始至终，阿哲汲取教训，他没有出手为自己讨公道。这场考验也让他明白，忍耐不是软弱，而是把信心放在事实跟实力，还有自己

所相信的事情上面。他并不是凭着血气去讨公道。我不知道阿泽是不是个基督徒，他是否有跟上帝祷告，但是他知道自然有人为你站台。今天从这个故事，我其实非常有感触。我们的人生当中常常都会面临到被别人误解，那别人为什么误解你，甚至产生了一些所谓的明着来的攻击、暗着来的攻击，其实情况非常的多。我想在职场上一定有很多这样，甚至有很多的朋友说，哎呀，不是只有在职场，在生活当中也会有遇到这种情况哦。有时候不是只有利益的部分，有时候跟人想要舞台、想要被看见有关。在这段故事里面呢，其实我常会有几个画面冒出来。想象一下这个情境，虽然这个讯息被收回了，但我们想象一下，阿泽心里的疑问却收不回来。他可能会反复的在想：主管看到了吗？同事看到了吗？明天我到公司简报，或者是回到公司的时候，大家会不会用另外一种眼光看我？这封信都还没有经过查证，其实就让一个人开始怀疑自己半年的努力会不会被抹去。我们在生活里面有时候也会遇到类似的情况，可能不是一封匿名的信，可能是一句传到耳边的话，或者是一个突然变冷的冷淡的眼神，我们都会很着急的要去猜测别人的想法，甚至有时候会越想越害怕。但这时候别急，我的经验是，我会找一个圈外人，甚至是稍微更信任的圈外人说一说，讨论厘清我自己的状况。甚至有时候我们把这些事情写下来，我们可以帮助我们分清楚哪些是已经发生的，哪些是正在担心的。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像是我们会很担心。那为什么我们会很担心？我会自己在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就在想，其实阿哲他会担心，其实他是害怕。他也许害怕的不只是失去这个案子的主导权，或者是他的工作，反而是他很担心是别人周边的人会不会用这封信就是他说他是一个怎样怎样的人，施收回扣啊等等这样的人，或者是谣言来认识他。为什么我们会很担心？因为我们都是花很长的时间在建立周遭人的信任，我们很担心我们的信任的好不容易在这个环境或关系里被建立之后，别人的一封信、别人的一个留言就把我们所建立的东西给打破。当然我们也知道，一个人我们没有办法只是用单纯用一句话、一个留言、一个截图来定义。所以反过来我也会提醒自己，我们听见别人的指控，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想一想，这个指控是真的吗？我们有没有可能多等一下，或者是给当事人一个解释或者是说明的机会？我想这是一个很难得我们能够给别人的一个珍贵的一个公平性哦。我们常会在说有时候我们生活当中，也许我们听众朋友不一定是在职场上工作的，可能我们是全职妈妈，甚至我有经历过很多的全职妈妈陪孩子念书的过程当中，进到学校的志工团里面来一起付出，我们都是没有薪水的。但是在志工团，其实只要人的部分都会有一些很多的问题出现。OK， 你有没有曾经被一句话，或者是一个讯息和一个图？回一封信让你觉得被误解了，你却来不及去解释，或者也没有机会去解释呢？我想这个答案一定就是很多嘛，一定有，只是你现在可能心中在想的就是，我到底要讲哪一个故事，太多了。 OK， 好，那不管你现在想到的是哪一个事件、哪一个场景或哪一个故事，你可不可以帮助我一起回想，你被质疑、被误解的时候，就是被质疑的时候，你最先感受到的是生气、害怕还是委屈？
我想有时候是同时先后出现，甚至有时候它就只有某几个存在。那为什么我会这样问自己？是因为如果是委屈，那委屈的背后是代表是你真正的底层是什么？那我们害怕，其实像我刚刚前面讲，也许我们害怕的不是，我们害怕的是周边人，我们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信任的一个人的形象被打坏了。那生气是什么？有时候

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是赞美之泉的《旷野中唯一的力量》。因为我们在委屈、在被误解、在被质疑的时候，其中能够帮助我们稳定自己的，其实是上帝的话。让我们先来听听这首好听的歌曲《旷野中唯一的力量》。

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再度的回到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我是节目主持人淑慧，很开心每一次都能够跟听众朋友在空中分享从生活当中而来的一些不论是亮光，或者是在照顾身心障碍孩子，或者是家人，或者是陪伴一些青少年长大的过程当中，其实开启了我很多上帝给了我一些想法，然后在这些想法里面其实都会去解决我生活当中生命里面有些一直想不透的问题。所以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会来信或者是写讯息给我，跟我说原来我以为这些节目的内容讨论的好像跟我没有关系，但是我跟着节目一起思考，甚至聆听主持人在分享当中的一些故事或想法的时候，也会唤起他曾经去思考的一些问题，然后渐渐的这些问题明朗化以后，反而也很神奇的去解开了他人生当中好多未解之题。好，欢迎各位听众朋友回到今天的节目。我今天的节目是用福音加油站的一个小故事来跟大家开启今天的话题。那第二阶段就也想跟大家聊一聊，在这个故事里面呢，我们刚刚前面讲了，这个阿哲呢，就自己也了解，如果按着他过去的脾气，他一定会立刻去找同事对质，好像我可能也是，我会觉得就要把话说清楚，我们要来对质，甚至我会不惜的就像阿哲，他也会觉得说他不害怕冲突，甚至他会觉得所有的人都知道也没关系。但是他这一次啊，好像学乖了，他想起上次类似的事情，他急着要讨回公道，证明自己有道理，但结果啊，他跟同事的关系反而有了另外一层的变化。同事可能就会有人就会开始想，哦，你这个人有点难相处哦，你这个人好像就是会有攻击性等等的。那接着呢，主管就会开始也担心，如果他要再拔擢下一个领袖的时候，或者是领导人的时候，或者是干部的时候，阿哲可能就不会是他主管的名单之一，因为主管会担心这个人呢太冲了，或者是只想证明自己有理，并没有去兼顾到团队和谐，所以主管可能也会开始担心阿哲能不能够继续的带领团队。那当然那一次阿哲自己回想起那一次在上一个季度的这个问题的时候，他就让阿哲去常常在思考，我现在要做的是把怒气发出去，还是让事情被看清楚。有的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立刻让事情被看清楚，但我们可以做的是稍微深呼吸，不要太快做决定。有些时候呢，我当然不会演，我在职场上有些事情是要立刻抓紧时间，有时候过了这个春就没有那个店的机会是有可能，没错，但这都是要很靠我们自己的一个智慧的判断。这两件事情啊，有时候其实不太一样哦，就是把怒气发出去啊，或者是说让事情被看清楚啊，不太一样。因为我们都是那种，我们是人嘛，我们在受伤的时候就会想要立刻的回击，尤其呢对方又碰触到是我们自己非常非常在意的议题或者是事件。那阿哲呢就跟我一样非常在意自己的清白，而且他也很珍惜自己投了半年这样的专案，他知道说他很在意他清白，但他也很珍惜这个专案，他至少已经走了半年，他是专案的负责人，所以阿哲就选择先不在族群争论，但是不代表接受指控哦。那这个句话呢，他不接受指控这个态度呢，不见得是每个团队的人都看得出来的。OK， 好，那阿

像有时候我们在团队里，我们也会有这些顾虑，但是我们不是要接受这个指控，而是他把力气留下来整理资料，准备面对真正需要回答的人。所以我也想跟听众朋友们稍微在这个段落先说一下，冷静并不等于吞下委屈，冷静并不等于吞下委屈。如果我们受不了不实的指控，这当然很重要，我们保存证据，保存记录，寻求协助，协助有包括法律的协助、社工的协助、心理的协助。那我们可以透过合适的程序，就是程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透过每一次每一次如果我们是做心理咨商，每一次每一次这样子的过程当中，那只是说要特别提醒我们自己的是，在情绪很满的时候，这个很满不一定是指的是悲伤的情绪很满，或者是快乐的情绪很满其实都不是只有单纯这样，而是我们给自己一点时间，常常呢稍微安静一下，我们反而能够说得出自己真的要做的是什么在生活当中，其实我们也会有遇到很多像这样的经验怎么说呢？例如说，可能我们在生活当中也会听到，例如像是在朋友的聚餐里面可能有人看到你提早离开会以为你不想跟大家相处，其实你只是想要赶快回家照顾你的家人。有些人在会议上没有发言，或者是有发言，有发言的不一定是比较投入，有时候不是，所以我们需要给彼此一点空间，这样我们的误会才有地方放。因为说实在，它其实就是一场误会，有可能就是误会但也有可能不是，就是真的是要来攻击你的。那当然就另外一个处理方式，我们可能都只会看见事情的一小角，我们很难看见事情的全貌。那每个人都有自己看不见的辛苦，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想要给自己留一点空间，把这个误解留在你的空间里。那我刚刚有讲到说，我觉得阿泽他虽然他是因为上一个季度就上一次的事件让他警醒，不要马上就凭着血气就去争个输赢。那你知道吗？我自己就想到，也许阿泽这个是职场上，那我们生活上呢？我曾经就是在一个很累的晚上，有时候收到一个非常让人生气的讯息然后结果你看到不论别人有没有收回，其实你就会很生气，然后你脑中可能都开始想好要怎么回，然后手都已经开始准备打字，就越打越委屈。那时候我记得我就把手机先放下。就转移注意力，就去洗个脸，甚至我就算我心里有什么想说的，我就把它写下来。隔天呢，就等于你大概睡一觉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还是很有感觉，我对这件事情有一点负担，所以我表示我们可能还是要谈，但要更清楚知道自己要谈的是什么。其实家里我自己看我们家小儿子也是一样，他一句说，有时候小孩跟你说你不懂我啦，哇，觉得父母其实很受伤一定会的。那结果你的先生或太太答应了他本来要做的事情，哇，其实我们会觉得好失望，对不对？因为我们会觉得你应该是我们最好的朋友，你怎么会不答应我的请求帮忙呢？这时候我们给自己一个暂停的时刻，也是给自己一个机会稍微冷静一下，我们分辨一下这个事情它的轻重，还有它的来源等等的状况。有时候我们会突然很有感觉，很不舒服的感觉，其实也都是过去有一些感受被堆叠而没处理，所以心里的话很难被看见。我们要先承认情绪，把它安放之后，我们就要开始去听我们的心里说些什么话。在阿哲的这一段故事里面，其实我还看到一个东西，就是这个阿哲他选择的就是把报价单啦、明细表啦、所有的资料通通都摊出来。虽然这看起来好像是非常繁琐的一个行政的工作，但是到了厘清事情的时候，
哦，其实就能够帮助我们有能够具体回答的答案哦，就是我们可以回答这样子具体的问题啊，例如说有人会问你啊，这笔钱花到哪？为什么选这个厂商啊？多少人决定？就是你至少你把这些单据都摊在灯光底下，让事实被清楚的看见。所以阿泽选择的就是把他的资料都交给主管。我想阿泽那时候一定心里还是很委屈的。那证据是能说明专案的经费，但是他没有办法立刻消除被同事怀疑的难过。嗯，所以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不要成为让别人难过的那个人。好的，那如果我们经历过的话，因此呢，像阿哲，我就在想，哦，他好像感觉蛮适合当主管的，因为他蛮愿意去倾听跟他不同类型的人说话，并且他可能还去查一些资料，哦，甚至是去问相关的人。有时候我们太希望事情大真大白，却忘了事情要一件一件查。等待很煎熬，但是阿哲能做的就是把自己的事情交代得清清楚楚。那我们自己，特别是有关空降部队进到一个地方来，我自己最近的感触就是，你不只是要做好人和，你可能连资料的保存，你曾经说过什么话，哇，我觉得超级考验我的脑力，要把这个话都抄下来。那之后呢，才能够帮助你，如果被误解的时候，才能够帮助自己能够找到证据的切口。所以证据只能说明专案的事实，专案的经费，他没有办法立刻消除同事的怀疑而产生的难过。所以我希望这个故事里的主管也能够再找找像这样比较是题外人、圈外人给的一个建议。有时候我们会很希望真相赶快大白，有时候我们会很着急，因为自己被委屈了。我觉得这些历程哦都很真实，就很像我自己有时候也会很想要赶快证明自己是没有错的，可能会很想赶快证明自己是有发公告的。有时候这些都来自于一件很小事，像我刚刚有讲到，那如果他们不是营运公司的，他们是志工呢？哦，那我们会以为志工已经知道活动改了，那我就会以为他就都知道，因为我们人很习惯用一个状态，就是在群组转传的文字，别人会以为你只是要告诉他，并没有想要做什么，所以我们要把话说完整，听完整。我觉得等对方真的都失约了，或者是都做不到了，我们再去做一些理解跟调整。我们不可能为生活的每一个事情都准备一份资料，可以很清楚的说出来，是你的状况是什么，或者是你把你目前交接的情况做得更完整的有哪些。那我们可以甚至分工的时候，我们可以说清楚谁负责哪一个部分。那如果你觉得不对，被冒犯的时候，就是你不确定你到底听的对不对，有一个很好的句子就是你把刚刚的听到的话再重复一次，然后你再问对方说是这个意思吗。有时候光一句模糊的话要问清楚，就要背负着好几天的不愉快，你知道那个内心其实是非常的纠结，会觉得很难过，就是为什么我会被误解，我好想要赶快去搞清楚，然后搞清楚以后，我就会对这个世界觉得这世界是有救的，然后觉得说这个开始如果很好也没关系，要不然他也不会就是好好的去说他。那我另外再准备一首好听的歌曲，这首歌叫做当我抬头仰望，让我们稍微先停在这里，我们可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在生活当中有没有类似被误解的状况呢？我们可能在生活里面我们都会有这种情况，那当时的你是用什么方式，你是找对方说清楚，还是你找你的主管，那你有没有曾经有过这样啊？最后你觉得你在生活当中是如何帮助你跟身边的人建立信任的呢？
这个问题我们稍后我们再一起来聊。我们先听这首

听众朋友听的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是当我抬头仰望，我自己很喜欢这一首诗歌，是因为有时候它里面有一段，就是它来自于诗篇的一段话，我观看你指头所照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呢，你竟顾念他。这个其实在我特别受委屈的时候，或我难受的时候，我有时候都会在想，上帝你还记得我吗？你还知道小小的我在委屈在被误解吗？其实上帝都知道。所以这首歌当我抬头仰望，非常的安慰着当时会受到委屈被误解的我，我就会觉得神都知道。所以刚刚这首好听的歌曲献给今天收这一次这一集收听特别的爱给特别你的你的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的主题开场，从福音加油站的这个故事，那我就想到我生活当中有一个类似的故事，我也来跟大家来分享。曾经在我们有一个朋友哦，他叫做美玲，他跟我分享过一个他自己的经验。他在他们的社区呢，每一年在岁末的时候，好像是感恩节还是圣诞节的时候，他们就会办一场义卖活动。那刚好我的好朋友美玲，她就是负责这一场义卖活动整理账目的。她发现现金呢，现场收到的钱比整理账目的记录，现场的记录少了2000块。有人就想起来说，诶，当天下午好像看见其中有一个志工，好，我就先给他取一个名字，叫做阿芳。好，美玲就发现阿芳好像拿着一个装钱的信封离开了这个义卖的摊位。于是呢，这个消息就在群组里传开了。那阿芳呢，他没有被大家指名，但是这样子的谣言呢，就隐隐约约的，好像就是大家在说的是阿芳。阿芳就很想立刻回一句说，你们凭什么怀疑我？但是他想了一想，但是他没有打出这些字，他就想起了那个信封。哦，那个信封是一个买东西的一个长辈托他交给主办单位的一个捐款。他当时忙着招呼客人，他转交给这个主办单位之后，他没有记下来，他也没有知道当时请他做这个事情的那个长辈叫什么名字。隔天呢，阿芳就带着自己记得的一些时间啊，或者是一些资讯，他就去跟美玲重新核对，因为美玲是做这个账，重新核对收据还有捐款箱。啊，大家赫然发现没有少，而这2000块早就已经在捐款箱里面了，只是账目漏登记了。现金的短少则是另外一笔义卖的收入，记错了栏位啊，账目记错了。所以随即呢，我的朋友美玲就在群组里面就说明了这个调查的结果，他也跟阿芳道歉。他们事后呢，两个人就说开了。阿芳就跟美玲说，虽然当下她松了一口气，但其实她那里心里还是有一点难过。她就对美玲说，下次你有疑问的时候，你能不能先来问我？所以他们两个就约定好了，往后如果再有这样的合作，交接装捐款的时候啊，交接事情的时候要留下记录，如果有疑问有什么问题，就一起的核对完再到群组里去讨论。我在准备今天的节目的时候，我就想起这个故事，我就发现每个人都只看见自己事情的一部分。我相信他们都是志工，也都没有人是恶意的，群组里的大家周边的人也都不是真的想要煽风点火，但是每个人都只看见事情的一部分。把话说清楚，把账查明白，把事实摊在灯下，有时候是很需要智慧，而认错也很需要智慧。我觉得我的朋友跟我分享这件事的时候，我看见的最勇敢的是他跟

阿芳道歉，他没有在第一时间，也许在群组里不是他先指明就是先暗指这个志工阿芳的错，但是他放任了群组在那里模棱两可。所以我觉得把话说清楚，也把话听完整，这件事情是非常非常小的事情哦。甚至有时候啊，是志工他自己以为时间改了，但是他其实只是看到了群组传来的那个一半的公告，就是他事情只看了一半，他就以为时间改了。或者是什么，你的家人以为你要答应出席，其实你说的是我再确认看看。这种彼此都觉得失约，其实源自于什么，我们一开始的理解是不一样的。那像故事里面的阿哲，他能够拿出完整的记录，那是他的努力。而他主管事后高层也开始启动了程序的查核，找到了 IP， 也调查清楚了，然后当然就做了一些处理。其实团队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团队的一份子，我们其实都应该有智慧，并且我们要懂得分辨，这样的团队的公平跟信任才会被建立。所以我觉得信任其中有一个元素来自于公平，信任来自于坦诚，但每个人对坦诚的定义是不一样的，但是公平至少会比较接近事实。那久而久之，因为有公平的保障，所以我们会对这个团队有了信任，再加上彼此的那一点点互相帮忙，我想信任就会越来越被建立。所以好的工作环境是应该让人知道，我受到质疑不公平的时候，我可以跟谁求助，找谁帮忙。这时候团队的主管很需要，如果这个主管呢，他是一个推卸责任的，他是一个怕冲突的，他是一个怕麻烦的，他可能就会把这件事情又推回当事人他的下属身上，认为他自己要去面对。但是在结果出来之前呢，我觉得每个人都应该被公平的对待。那我刚刚讲到主管呢，我曾经也听过我的下属他在分享他过去的工作经验，让他不好受的就是主管他没有担当。像阿哲这个故事呢，其实他的主管有一个明显的立场，就是宁可错杀也不要放过。但是有些团队如果可以的话，他们应该要先调查，如果阿哲他没有这些记录，其实他就没有办法自己拿出记录来，因为他拿出这些记录跟资料，所以才让他们公司的高层启动了调查，对吧？这个其实还是有一点先后的次序。在这样故事里面，虽然这样的错误的指控得到了处理，但是阿哲和同事之间的信任呢？他对他的主管的信任，难道就能够很快的恢复吗？误解会让别人要花，应该不能说别人，误解会让我们彼此要再花更多的力气建立回原来的信任。所以有时候我们其实承认自己的软弱，承认自己的错误，甚至去道歉，其实是可以加速这个信任感被建立。我自己最近也有一个经历这样的过程，去体会为什么我不信任我的职场上的团队。我发现不是我不愿意信任，因为我往往都是那个先试出信任的人。可是每个人都跟不是都跟我一样，所以我也常在想，我自己会受伤，是不是因为我自己太傻，太容易的先试出信任的橄榄枝？导致自己呢就遍体鳞伤，然后导致自己呢期待太高。这个过程我都在学习，这没有标准的答案，每一个人可以选择自己的答案。那最后我跟心理师聊的结果就是，我伸出橄榄枝，我愿意先相信别人，这是我选择的善良跟我选择的价值观。那我如何不再受伤，这是我另外一个课题，它是可以分开的。所以我们希望的公道公平，除了只是一般那种查出事情的对错以外，我们其实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我们是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好好的在这个关系，在这个职场里面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做

事情。有时候有一些人是会愿意相信的啊，例如有一个孩子，他回家的时候说自己受到了委屈，如果爸爸妈妈或大人的第一句话是你一定也有做错什么啦，我想孩子很快的就不想再说。好，当然你可能会说对啊，孩子常常都会乱说话，或者是先说自己对自己有利的。那我如果大人我们不说这句你一定也有做错什么的话，那我们可以说些什么？曾经有一个心理师给了我一个这样的句子，我想送给听众朋友，如果你也是父母的，你可以这样说啊，对着孩子说，嗯，听起来你今天很难过哈。好，那你慢慢告诉我发生什么事，这样孩子才有机会把故事说得完整。就算他说完完整之后，你可能研判这个孩子自己也有可能有部分的错误，都没关系。但是至少让我们把故事听完，我们才可以跟我们所在乎的当事人一起去查清楚，一起想想看怎么去处理他。大人其实也很需要被这样的对待哦。例如像我们在职场上遇到了同事之间的争执，立场不一样，如果这个同事又稍微跟你关系再 好一点点，他可能是你定义的朋友，你不要太急着去帮他判断谁对谁错，其实陪他去整理这个事情的过程，或者是陪他找到一些客观的资讯来佐证，甚至是问问他有没有需要什么样的协助。有时候啊，委屈是需要被别人一起听见的，那委屈也不用我们自己扛，我们也不要想着说反正讲的也没听得懂。我们的孩子常常都会这么说，说我们的父母都听不懂孩子说的话。所以期待我们能够成为自己被误解的时候能够找到肯听我们说话的人，而别人想要开口说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给他一个，完整说话的机会。回到这个故事的最后呢，故事里的阿哲虽然最后发表会顺利，进行了，然后好像也公司也查明了来源，也做了一些处置，阿哲不必扛着这一份委屈。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最后最难的不是成不成功，也不是有没有查出这封信是谁写的，而是再往前推一点，阿哲在事情发生的时候，就是陈凯截图那个匿名信的时候，他怎么带着那一份生气，带着那一份委屈，或者带着一份担心恐惧等等的这些复杂心情，他仍然为明天做准备，他仍然在为明天要做的事情做准备。他需要的公道有时候不能只有靠忍耐，他还要有智慧证明自己的实力。如果他不是一个实力的人，我想他的主管就算查核了事实，他也不会做出把陈凯开除的那个大动作，也要我们的环境的制度愿意处理。有时候我们身为主管，我们也需要建立一个好的制度。所以在生活当中也有很多不像阿哲这么幸运的，我们遇到的事情不见得很快的就会水落石出，甚至有时候我们说明了还是有些人不相信，有时候伤害也造成了。我刚刚有讲信任需要更长时间的修复，如果现在听这个节目的你，你正处在一个被误解、被不理解，请记得照顾好你自己的心，稳定自己的心，也让值得信任的人知道你的处境。但你别忘记了，你是有权利说清楚的，你是值得被公平对待的。所以这一集的节目，我最后想要再继续做几个收敛。我想跟您说，我们当别人的话让你开始怀疑自己的时候，其实你可以回头看看你自己真实做过哪些事，并且去听听看那些真正认识你的人他们怎么说。有句话是这样说的，使人困扰的往往不是事情的本身，还有我们对事情的那一个看法。有时候令我们害怕的事情常比

真正击倒我们的事情更多。听众朋友，今天听完的节目，你有没有心中兴起了一个人，他会在你被误解的时候愿意听你把话说完？今天听完这个节目，我想跟你说，不要放弃。当别人在怀疑你自己的时候，你要先用你自己做过的事实来回稳，来知道你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啦，今天的节目就先停在这里，谢谢各位听众朋友，让我在这一集的节目一起，我们有时候我们在黑暗里，但是我们仍然可以找到一份光，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成为那个听别人也陪别人查明事实的人。也祝各位可以在被委屈的时候找到一个肯听你说话也陪你一起找到事实的人。我们下个礼拜再见喽。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中华民国自闭症基金会共同企划，刘增荣主持的《心中有爱》。
1: 自闭儿的内心世界如同遥远的星空，神秘星儿的踪影，请用爱来探寻。
2: 心中有爱，邀请您探讨及关注自闭儿的成长需求，一同来见证自闭儿的成长轨迹。欢迎收听《心中有爱》。

0: 全球华人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的 Maggi 好朋友刘真荣，非常高兴每周都在同一时间跟听众朋友们在空中相见。我们都知道声音障碍的朋友啊，他的全生涯都需要有人来支持，这个支持的程度依照他们的能力来决定。那现在全球呢也都在执行声音障碍者权利公约，我们简称叫做 CRPD。 借着这样的人权公约，那我们中华民国政府呢率先在世界各国啊，在名列 前几名当中呢签订了这样的合约，而且呢把它立法。那立了法了以后，就必须要提供所有的社会福利来支持我们身障朋友。所以呢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刘玉梅刘总干事远从新竹来到我们的录音室来跟我们分享。不管是在台北、高雄、台南，甚至在新竹，他们提供这样不同的服务跟其他都市里面的社福机构有什么样的差别那我们现在赶快来欢迎我们刘玉梅总干事来到我们的节目，请玉梅跟听众朋友打招呼跟自我介绍一下。
1: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总干事刘玉梅，很开心有这个机会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服务。
0: 哇，真的是非常谢谢玉梅总干事我们同事应该是称呼你叫刘总吧？
1: 没有，都叫玉梅姐。
0: 真的是
1: 没有人叫过我刘总
0: 所以那我们在这边也斗胆一下玉梅姐姐是今天能够特别邀请你到我们节目来是不是先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单位全名叫做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嘛我们协会成立大概是成立在哪在什么时候，他为什么会成立这样的一个单位？
1: 我们的协会名称听起来不太好记我们是社团法人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那我们是在民国79年11月4号的时候成立，所以到今年11月10号即将满33岁了在新竹地区，我们是一个心智障碍者的家长团体。当初我们成立呢，在那个年代呢，希望能够让这些智障者家长呢，大家一起取暖，一起互相互助支持，然后来走过这条很漫长需要互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应该说人生的阶段，所以这就是当初成立的这个部分的一个目标。
0: 33年要长不长，要短不短那我们常说三十而立已经是成年人了。玉梅姐，请问一下如果要来介绍你服务的这个协进会，它这么多年来最大的特色是什么？是不是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1: 协会最大的特色就一直希望就是我们刚提到家长的支持团体所以刚提到三十岁了，那想想看三十岁真的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们从一般的家庭来看，成年人的话他是一个结婚生子的年代，那在我们协会一直想要从以前支持到现在，我们一直现在目前最大的愿景跟目标是希望我们能够成为这样智障者家长的一个凹凸处。凹凸处就是像我自己本身女生嘛，结完婚之后想要诉苦，想要分享喜悦，回到娘家是最自在最能够去放松的部分，就是偷点东西都没关系。那我们也希望说我们的所有智障的家长能够回到我们的这样的家，到我们协会来，在这个时候他是无拘无束的，他可以哭，他可以笑，他可以跟我们分享他的一些心情跟他想的愿景跟他的想望。那我们希望能够成立一个这样的一个自治团体，让我们这家庭呢在社区生活的非常的自在，然后跟刚刚主持人也提到了现在 CRPD 的时代，他们也能够跟大家一样拥有平权，而不是我有个障碍的家庭我就是一个弱势的团体，应该弱势的家庭。所以我们一直希望用这样的心情来陪伴我们的家长。
0: 刚刚你的定位举例的定位真的是非常的贴切把自己成为一个智障者家这些团体家庭里面的娘家

0: 真的是娘家是最温暖的。每当出门在外啊，无论是喜怒哀乐，第一个啊，就赶快奔回娘家跟家人分享。
1: 是，
0: 特别是碰到挫折的时候哈，娘家给予最大的支持的。
1: 嗯
0: 啊，所以哎，这样子三十多年来，哎，家长支持就是我们协会里面最大的特色。
1: 是，
0: 对哈。那对于我们身障者，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呢？特别我在想，我们主要是服务智能障碍者嘛，对不对？好，大概有哪一些的服务项目？
1: 应该是说我们是家长团体，所以我们刚开始最先创立的一个这样的直接服务的部分就属于家庭人的临时跟短期托育照顾服务。
0: 嗯，
1: 那因为我们希望家长能够他也可以出去办理他自己的私事，但是这个孩子绑在身边他什么都不能做，我们很心疼父母刚刚提到熬逃处，他想要回到自己娘家去都不敢，因为他没有放下这孩子的时间。所以我们开始提供这样的服务之后呢，希望父母好像家长能够去有自己的时间，过点自己喝个咖啡烫个头发，或者说去做个舒压都 OK。 那这项服务从我们87年到现在，那是一个对从对家长讲我们觉得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替代性照顾服务，那是针对我们家长端来讲。但是呢，这个部分也告诉了所有的一个使用这服务的家长说，你需要去练习去放手，让服务是就让你的孩子给别人帮忙照顾，因为有一天你也会需要别人来帮忙。有时候我们的家长很担心啊，你不会照顾啊，哦，他很难顾，你不懂他。那我们常说，一定要练习有这个机会给让自己放松。然后，因为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协会最早就成立了一个这样的社区直接照顾的服务的部分。
0: 嗯，
1: 那帮了家长，也让我们的障碍孩子有一些不同人好来协助照顾他。那这是一个87年开始发展。那后来呢，我们慢慢的发现说家长除了这样的一个照顾的一个舒压的需求之外，我们的这一些服务使用者如何这些孩子们在慢慢的长大，在使用社会福利之后，他不会因为离开了学校体系然后就一样回到家什么都没有了。所以我们开始就是思考到这些障碍者在慢慢的有些机会来做学习的时候，怎么去延续他这些能力。那不只是家长端要帮忙，障碍者端也要帮忙。所以我们在97年的时候开始去做憨老家庭服务的时候，因为那时候发现到非常多的从新闻媒体当中看到很多我们的长辈们会带着锡纸自杀，那我们觉得这样的部分其实很心让人家心疼。可是为什么他需要这样做呢？因为他放不下心让把这个障碍者给其他人照顾，那障碍者能力又没有，那到底他根本不放心障碍者没有能力的情况，谁会帮我这个忙？所以我们开始做这样憨老服务之后呢，我们再发现到说在家里非常多成年中年的一个障碍者都在家里了，那他能力是越来越退化了。
0: 哦，所以从这个临时短期的家庭照顾还有家庭托顾，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然后再到憨老家庭，这两项来讲的话，其中那个临时短期的这个部分提供家长很好的喘息服务，
1: 非常非常的
0: 是
1: 多，
0: 非常的多。而且因为家里面有这样的需要高密度支持的孩子，几乎就等于把自己的时间都绑住了。
1: 是，
0: 当我们协会提出这样的支持了以后，哇，真的是夫妻俩或者家人啊，获得到非常大的支持。夫妻俩甚至可以手拉手去喝咖啡聊是非了哈，
1: 看场电影都 OK
0: 啊，是是是，哎，这样的服务，我们协会大概一年大概或者是一个月大概可以服务多少人哈？那这样的服务，知道的人多不多？因为我常常会听到人说，听到身障者家长在反映说啊，这么好的服务我都不知道。
1: 是，
0: 对哈，是不是也趁玉梅姐在这个机会，帮我们宣传一下？
1: 真的很，这个服务真的很重要，对家庭很棒。就说我们从87年做到现在，那在曾经呢，最高呢一个月会有600人次在使用。刚开始是没有，但是我们一直鼓励家长，你真的要让自己去喝喝咖啡，出去逛逛街，或者回娘家，
0: 是不是最要鼓励他们？最主要是就像你刚刚所说的，不敢放手。
1: 对，
0: 我也时常跟家长讲，你如果你敢放手，自然就会有人接受。
1: 真的，
0: 而且呢，也要试着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别人。
1: 嗯嗯、
0: 我在常在说哈、哦，这些身障者的父母哈、哦，哎、嗯，真的是承受太多的家庭的压力了。
1: 是、
0: 哦、一方面怕别人不了解他的儿子，另外一方面又怕麻烦人家。哎，玉梅姐，我们的团队非常的专业，对不对啊？
1: 对，而且有一票姐妹哈，在负责短期照顾的这一票姐妹，我觉得他们非常的厉害。我们一直让他们知道说，我们是一个家长的替代的帮手。
0: 嗯，
1: 那我们不是非常的，也就是说完全取代父母。那我们要用爸爸妈妈的方式来照顾、
0: 嗯，
1: 所以用这样的方式，家长才会放心。
0: 嗯，
1: 我不是用我自己自以为的方式，我会先跟你哦，就是互动，你需要我什么方式来照顾你的孩子？
0: 嗯，
1: 那这样的方式，家长放心了之后，他开始也会跟我们取经，原来我们还有更好的方法可以让他去，因为只要一直而教，当他发现其实我们带的方式比他更 OK，
0: 是
1: 这样的部分他会帮我们去做传递。
0: 嗯，
1: 所以我们刚刚提到说一个月会有600多人次，都是因为大家一一的传递这个服务很好，你要让他去让我们自己有个机会去喘息，也让我们的、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跟不同人接触，不然孩子永远都只有父母，他根本不知道跟别人怎么相处。所以我们那一票姐妹，我们目前有快40位这样的姐妹，她们真的是一通电话就到家里去帮你的忙，真的是不得了。
0: 这真的是一个是非常非常庞大的专业团队。
1: 是
0: 刚刚玉梅姐特别谈到，也就是说真的孩子真的是一子而教啊，我们常态的孩子都需要是这样子啊，对不对？然后更何况我们身心障碍孩子，如果说透过一子而教的话，可以内化，哎，让他们哈整个生活范围、接触的范围更广泛嘛哈、然后呢，哎，看起来这样子，这个临时短期的家庭照顾，很小很小的一个方案，但是它的效益非常大呢，往往哈大到可以拯救一个家庭呢。当家庭里面碰到这些孩子的问题，亲子之间关系很紧绷，甚至呢夫妻关系很紧绷。哎，由我们这个专业的姐妹一介入了一下，介入了以后帮他们接手了，哎，这亲子关系马上是不是就会有化学变化了？有没有什么样的例子跟我们解释分享一下？好好，
1: 有这个我们常常就会看到，其实父母不是故意要动粗，对孩子不是要发怒，不是要去发飙，可是因为怎么教都教不会，怎么讲都讲不听，
0: 是啊、
1: 然后父母就会生气了。然后我们常就跟爸爸妈妈讲说，如果他打得会，他骂得懂，他早就已经是台大学生了，对不对？不用去打他。但是呢，当他们有这样的情绪的时候，就说我们都鼓励他，你就放心自己去逛个街，出去玩一玩，然后让我们的就是姐妹们来帮忙带。那当我们姐妹们去带的时候，回去去分享，爸妈回来分享孩子这段时间的状况，他会觉得怎么会这样呢？为什么我在的时候讲都讲不听？那为什么你们说的时候他会听？那也就是说，其实父母是焦急的。父母很常常认为我要把孩子教会，不然他以后怎么办？
0: 嗯，
1: 可是父母会忽略掉每个障碍孩子都有他的特质，应该说能力的极限跟他的特质。那我们这些专业服务的这些姐妹们受过这么多的训练之后，他会知道这个孩子的能力在哪里，他的极限在哪里。那我们用他听得懂的方式，跟他能够接受的方式来带领他。那这个方式也会分享给家长，然后家长就会开始慢慢去用不同的一个眼光跟期待来看待自己的孩子。因为父母会动怒，其实不是故意的，是因为觉得我已经讲了 N 次了，为什么你都学不会？他没有掌握到这个孩子在一样自闭症，一样智能障碍，他会觉得为什么这个孩子都可以，我们这个孩子不行？因为每个孩子的特质还是不一样，能力极限还是不同。那这个部分也能够透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不同的服务介入之后，家长可以有一些些的了解。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会针对家长部分在办一些所谓的专业的研习，让他认识孩子。我想这就是一子而教当中要互相去看到孩子的优势能力在哪边，才可以帮忙把孩子能力做一些发展。那这个部分是我们在这么多年来家长一直会认同的部分。然后呢，也希望呢，当有一些就刚刚讲的产生一些化学变化，当家里没有办法再面对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会来跟我们做一些讨教，大家互相的部分。那这个是一个部分。那其实我们临时跟短期服务当中，这些年常常也不能讲常常啦，有些时候会发现就是我们是一个真的很重要的服务。比如说好几次家庭就临时打电话来，他们家里的长辈过世了， 他必须要去办理这些家里的这些丧葬的事情，可是孩子怎么办？然后就打通电话给我们，我们就会把孩子

0: 接手到我们的定点服务，然后那段时间七八天几天让家里去好好的去办完他的告别式。
1: 是，
0: 我觉得这个部分让我自己很感动，是因为他们这些姐妹们，你看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发挥的

0: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我们这个是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刘玉梅刘总干事，江湖上面人称玉梅姐来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玉梅姐，我们刚刚特别分享了这么好的一个临时短期家庭照顾的服务，有很多身障者家长并不清楚到底要怎么样呢才能够够资格，怎么样才能够找到我们这样的专业服务，它的收费情形如何呢？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一下好吗？
1: 好的，这是一个非常棒的服务，一定要介绍给各位听众朋友。然后如果家里有这样的一个需求的时候，然后可以跟各当地县市政府，如果因为每个县市政府的委办单位不清楚，那可以跟各地县市政府的社会处去做咨询这个部分。那新竹地区呢，就是我们家，那我们是只要打电话到我们协会，非常好用，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可以到家里去提供服务。那我们家的电话0356266680
0: 0356266680，或者上网查询就可以了。
1: 对，
0: okay，
1: 那是个非常方便，只要你有身障手册，0到99岁。多广，对不对？你有身心障碍手册，然后这个部分有这样的，当我们社工去评估你有这样的需求，那我们开案之后，未来你要使用服务的时候，只要一通电话，那我们就会帮你安排我们的一些姐妹们去帮你做服务。一直讲姐妹是因为我们目

0: 前没有男士的服务提供者，所以
1: 是
0: 姐妹的部分。那费用呢，在我们新竹地区呢，我们只要三成，好，就是负责三成。那一小时就是现在基本工资168，那你只要负担三成，三成就是54块，那剩下就是政府来负担了。
1: 我的天哪，这么简单，这么便宜呢？
0: 所以应该好好的善用这个服务啊，
1: 是
0: 对不对？
1: 是，的确是。如果说家庭有这样的需要的时候，它的费用啊，只是30%而已，其他的七成由政府的社会福利来支付哈，我们真的是没有必要把自己绷得这么紧。如果说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哎，打一通电话跟我们玉梅姐联络一下，她马上派她的专业大军哦，就到府上服务哈。
0: 是。
1: 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哎，除了说这种临时短期家庭照顾，还有我们另外一个什么样的服务，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0: 协会的服务真的在社区非常非常的多的面向。那如果以照顾者来讲的话，因为家里有障碍者，我们照顾是一辈子的事情，所以这些年我们开始关心到这样的主要照顾者，我们怎么样让这样主要照顾者能够持续的在这样的照顾过程当中不要 burn out， 然后能够有能量继续下去。所以我们也做了家庭支持服务的部分。那这个主要的家庭照顾者支持，就是如果是家里面的主要照顾者，障碍者的主要照顾者，那不管是爸爸妈妈或者是阿公阿嬷，只要是照顾者，那有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到有社工到家里面去，会了解关心你的需要。
1: 你的意思是说，如果像我这种常态的人，我家里有身障者，我就是主要照顾者，
0: 是
1: 啊，我也可以得到你们的支持，
0: 没错，
1: 有什么样的支持啊？
0: 如果说像我们有一些人，因为长期照顾，然后他有很多的心理的一个负担，他需要一些做心理谘商的时候，我们的谘商师也会到家里去。
1: 你的意思是说，长期在做这个身障者的主要照顾者，他的因为环境或者是精神上的压力，他是心里会产生偏差的行为，
0: 应该是说心里有一些比较负向的负担
1: ，OK，
0: 然后会影响到他的健康。
1: 啊、
0: 那他又有家里人要照顾，他不方便外出，没有关系，我们的谘商师会到家里来陪你，来跟你一起协助你去面对这问题。那如果你的家里的照顾者是需要你去做一些协助他复健，协助他翻身拍背，那你可能这个部分对你来讲，你会因为长期照顾而造成你自己的身体的肢体的不舒服。我们常常因为照顾别人让自己生病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有复健治疗师到家里协助你怎么样去照顾这样的障碍者。好，这是我们针对主要照顾者提供的一个支持的部分。那另外呢，就是如果说这主要照顾者我们不希望他也一直绑在家里面，那我们会排很多的纾压的课程，然后很多的一些跟其他相有这样的机遇的家庭，大家一起来，我们喝杯咖啡，也我们有个下午茶时间，然后他们可以来这边，大家喝喝咖啡，可以带着你的障碍者出来，障碍者带出来，你的照顾的障碍者出来，我们也会有姐妹在现场帮你照顾这个障碍者，那你就可以纯粹在那边做一些手作课程也好，或者一些体适能课程呀，或者是一些我们有很多的一些舒压课程，可以让家长们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其实呢有那个能量就会出来，一起吐苦水，
1: 的确也是。类似像这样的身障者，身障者家庭的主要照顾者哈，非常需要大家聚在一起，
0: 对，
1: 有一种同理，甚至有一种抱团取暖的需求哈，透过这样子彼此这样子的分享啊，互相吐苦水啊哈，也能够得到一些的满足，得到一些的支持哈。
0: 而且我们有专业的就是心理师或社工师在带领这样的团体，他们虽然在闲聊喝咖啡当中也得到了一些比较让他能够往下持续走的心理的能量，那这样的互动过程当中，那种取暖不只是取暖，他可以长出一些新的能量，然后他可以继续面对他回家在照顾这个家人的时候，他怎么可以继续下去。我觉得那个家庭支持的部分呢，是一个目前我们是觉得这个家庭如果主要照顾者没有被，因为我们的主要照顾人力通常都没有一些替代，永远都是这个人，那个人如果不给他支持的时候那怎么办，他如果说都已经没有办法，这个家人能量长不出来。所以我们希望这样主要照顾者的一个支持服务啊，能够让主要照顾者能够有一些学会照顾自己，关心自己之外，他也能够把他自己在照顾这样的部分一些方法，能够有方法手把手的带给其他的家人，我们也希望能够其他家人一起来做这件事情，不然这个主要照顾者如果没有人

0: 分担的时候，他真的是非常辛苦的。
1: 这让我想到我们现在在推世界卫生组织家庭发展之外 儿童的家长的教育训练，也是关注到主要照顾者，也关心到主要照顾者的健康福祉。
0: 是
1: 哇，这是最近这几年来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我刚刚特别听到您在提到说，这个家庭他没有办法重新再生长起来新正向的能量，通过我们的专业服务，让他的压力能够减轻，让他的职能能够提升上来，他可以找到自己的真正的幸福快乐呢。
0: 是因为基本上我们从这边从跟他们相处的过程看到大家都太灰色了，那个心情都好灰色，因为好像觉得我不得不，可是这虽然是一个不得不的事情，但我们用什么样的方式来面对？那外面现在的其实现在环境已经跟以前不一样，友善很多了，然后社会福利的一些相关服务也很多了。如何借由这些服务到家里边去，让他陪伴他一起去面对，不管照顾的一些困境，或是照顾的一些压力，或者是照顾的一些手法，甚至是照顾的一些知识。那这些东西，我常跟我们社工们提到的说，我们要很白话的去提供给我们的在这家庭。那我们社工常听到，我又不讲文言文，我讲是白话。所谓白话不是那个文言文，而是今天便民手册都有，可是这些手册东西拿给他，他真的看得懂吗？其实看不懂。你如何用他懂的话术说给他听，他这样社会服务他才可以知道，我会用哪一项服务在这里头，那我可以怎么去申请，那我可以怎么去面对这个问题。这样的白话是我们要去练习的。
1: 这个听你这样的分享我就有一种如沐春风的感觉啊！我发现到我就是在被你疗愈的感觉啊！
0: 谢谢。
1: 您在这个行业多久了？
0: 在生长领域比较短，大概15、16年。那我之前但若走社服来讲，大概快30年啦。
1: 我天哪！这个一晃眼30年就过去了，
0: 对，青春就过去了。
1: 是，那也从你的这个服务项目里面看到真的是非常的多元啊，花了这么多的时间投入进来，你觉得最有成就的项目是什么？
0: 最有成就的项目，我常会讲说，协会最希望最看到亮是阳光，看到亮点的就是我们青年服务的部分，
1: 青年服务
0: 就是我们智障青年的服务的部分。对，我一直觉得说这个是一个一定是未来的一个亮点。从我在97年开始想象，98年开始做的时候，
1: 是
0: 会这么想，是因为你看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早期我们79年成立的时候，协会成立那个时候的福利。福利也好，服务也好，是比较薄弱的，比较没有的。那慢慢的，现在特教开始也越来越就是符合到我们的服务使用者的需要了。那也12年的国民特教好咯，接下来离开了学校之后呢，也开始做了很多的庇护性就业也好，支持性就业也好，都是否我们这些障碍青年他有能力的话，他可以在社区里面好好的，也是一个生产者，不是一个应该说一样永远是福利使用者。但是呢，会发现这些青年呢，如果正常的使用这些福利，这些服务，应该说这些服务，可是如果没有后端的持续的支持力量，他们最终还是回到家庭里面去。就像我刚刚提到，我们在做康老服务的时候，为什么看到这些成年的障碍者都摆在家里？那爸爸妈妈说，哎呀，他工作不好，没有人要他，他又不听话，他又做不来，然后反应慢然后他等等的很多理由，所以曾经工作过，后来回到家里面去。我觉得那个东西是一个好可惜。难道他们真的不行吗？所以我们开始去，我们协会从97年开始做我们的一个这样的支持性服务就业，就是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呢，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青年，我们好努力的培力他到职场去工作了。
1: 是，
0: 那3个月之后，我们的救护员退出之后，没多久他也退出了。
1: 是，
0: 好可惜，大家琢磨了这么多，为什么就不能够延续他？那就思考到这些青年们，就像爸爸妈妈讲的，他真的没有能力，他真的不听话，他真的做不来吗？其实不是，就觉得说他后面的支持力量是不够的。所以我们97开始做就业性的这样的一个支持性就业服务之后，98我就开始应用我们的劳动部的多元就业，多元开发就业多元能力，因为救护员他没有办法在他有他的一些工作的量能跟压力，他不能够持续的陪伴这个人。可是我们障碍者陪伴要很长，那

0: 他往前是冲开发工作的机会，然后提供我们障碍者去工作，但是后面没有办法去持续的时候，障碍者就回家了，那很可惜。所以我用了这样的一个多元能力，我们称为职场巡回辅导，职场的巡回，那我让这些工作人员到职场去服务这些人，让他们每天都能够有人去跟他一起面对职场的一些人际也好，或者是职场的一些伦理也好，或者职场的一些相关的要面对的一些相关规定，然后甚至很多的一些应该说沟通技巧。那这样的方式会发现说，哇，才能够帮让这些青年们在职场工作。
1: 是，
0: 也因为这样子，我们觉得他会工作了。好了，稳定工作了，可是后来他又没有医院工作了，发现为什么没有医院呢？因为会工作会赚钱，那钱呢？钱都到家里去了，对不对？然后他有朋友吗？没有哎，因为职场人不会当他的朋友，职场人的那跟他们聊不来，说不通，所以觉得没有办法当朋友。那我们想想看，我们一般人，我们在职场工作，追求自我的成就，也要有朋友，然后也有自己的成就感，那才让自己觉得我工作有价值。但是他们没有，那我们就开始去思考，怎么样让这些青年在职场工作，他的动机有了之后，后续的延续能够让他永续在职场。
1: 是，的确是哈，这个智障者他们在整个自理生活，甚至在职场上面哈，需要有相当多的支持。那要能够让他们稳定就业哈，一定需要有整套，还有整个团队来支持他们。那我也知道，刚刚智障者他们这支持性就业啊，也是你最近这几年来服务最大的亮点跟特色啊。我想，在这么庞大，需要有这么庞大专业的来支持，让他们稳定就业，一定有你独到的哈这个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我们心中有爱的节目，听我们玉梅姐来分享如何来支持他们能够稳定就业。

欢迎回到 Stars Radio 心中有爱的节目。哎，玉梅姐，这些孩子哈，当然依照劳动部的规定了，你在职场上面三个月就算稳定就业了哈。

0: 就算有业绩了。但是我们也从这个劳动部身障者就业调查来看哈，身心障碍的就业率啊，我们一年花了十几亿哈，那目前上看起来它的劳动参与率大概20%左右，成绩真的是差强人意了啊，总之各方面都需要更多的努力哈。可是我曾经跟您请教过，哇，我们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好在自立，应该讲说资金就业的这一块，这些孩子的稳定就业率都蛮高的。请问你的东方不败武林秘籍是什么？
1: 真的，我们自己也蛮自豪的哈，他的那个稳定性是非常高哈。那其实真的是需要一些后援的支持啦。那我们说刚刚提到，我们到底有没有什么样的秘籍？其实我们就是提供我们这些青年，他们有一个自己的自主性的团体。他们这个团体呢，他们这些青年呢，因为他们刚刚提到他们需要朋友，他们需要在职场当中需要朋友，他们需要有赚钱的这个持续的动机跟动力。那如果没有给这些部分，他赚钱不知道做什么。所以我们除了稳定就业之外，我们有两位社工在做这些青年的自立生活的培力，那让他们知道说，其实你会赚钱了，那你也会怎么去在未来的生活当中让你自己生活怎么在社区生活过得更好，那不是只有等着家里帮你安排一切。那这一端非常难做，是因为我们障碍者的爸爸妈妈都很担心，我们的孩子怎么会，他哪里会用钱，他会被人家骗，然后他等等的他什么也不会。所以我们社工必须要跟家长这边有很多的互动，让家长开始怎么学习去放心你的孩子其实是有能力的，然后才可以去放手。那这是家长端。那障碍者端呢，我们要让障碍者端他有意愿来加入这样的团体。团体当中呢，他们透过自己，刚刚提到我们刚讲我们是家长自主团体，应该家长互助团体，那一样的我们青年也要他们自己的团体，我们要让他们自己长大。你是一个成人，你不需要一直在靠着爸爸妈妈，那你今天可以工作了，也许你不能工作都没有关系，但是你要让别人证明你是长大的，你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所言所行来学习努力跟负责。那这一端呢，我们就提供他们这样的一个部分，让他们自己来自发性的学习我想要让自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我们用透过希望花田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支持的方式，让他们去想他们自己的想望，然后他自己怎么去在工作的，我赚了钱我要怎么去过未来生活，未来我有机会独立社会在应该说必须要独立生活在社区的时候，我要怎么过什么样的生活。那这些东西呢，是需要有一些后援的哦，不是让他自己长得会的。所以我们的这样的青年团体呢，已经经营了从我们98年到现在，那个青年他们都长大了，当初他们团体的名称叫做 Open 讲社，就是很可爱。但是后来在6年前他们觉得说我们想要改变我们的名称的，所以他们自己去票选，他们现在社团名字叫做幸福种子社。他们每年会开一次社员大会，然后社员大会当中呢，去选他们的社长副社长跟他的相关干部，为他们今年自己这样的一个想要去完成的部分去努力，很棒哦。以前我们带领他们说，我们都手心向上，别人帮我们很多，我们今天才有工作，我们今天才有这些大家聚在一起，那我们是不是学者也可以回馈。那从这样的过程当中，从早期他们想到了回馈，用他们自己的能力，他们就是回馈，就是很简单的去我们17公里海岸线去进，就是进滩，我们18间山去进山，然后呢我们去独居老人家去帮忙做环境的清洁。今年他们又更不一样，去年因为疫情他们也想去用线上的方式来做环保，非常厉害。今年他们想的是他们要做那个街，应该说那个游民的服务，了不起。我们这些青年他们一年200块的社费，他们觉得他们今年都没有不太花这个社费，他们要把这个社费呢，社会拿来做一个这样的买生活物资给这些游民。所以这就是他们自立生活的一个表现，他可以为自己的行为，为自己的赚的钱，为自己未来想要过什么生活来做一些发展。
0: 也就是说我们协会这些专业人员给他们小小的支持，好让他们这个社团能够运作，
1: 是
0: 自己就能慢慢的长大，不但自己能够长大，自己能够自立生活，同时呢也可以回馈将自己的力量回馈到社区，照顾老人，照顾环境，甚至用自己的微薄的那个团费

0: 收到这微薄团会团费还能够回馈，
1: 嗯，
0: 哎，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了不起哈、哦。那这些资金就透过这样的支持，
1: 嗯哼，
0: 让他们能够回馈社会，让他们自己有自我成就感，自己能够肯定，因此呢，也知道啊，自己要在职场上面，你要有更多的付出，才能够有更多的回馈，自己的这个自我肯定价值就更高了。
1: 是，
0: 这就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所以，让我们在自立生活的这个部分能够稳定下来。
1: 是。因为我们一直在谈到自立生活，自立生活，
0: 嗯，
1: 但是很多人会认为自立生活他们有可能吗？那自立生活是独立生活吗？自立生活不是独立生活，
0: 嗯，
1: 有独立生活的需求的障碍者跟一些没有办法独立生活的障碍者，但他们都可以有自立生活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自立生活就是要对自己的选择，对自己的一个我的选择我自己来决定，然后我自己来负责。那这个负责的概念是我们青年朋友们最需要学习的。
0: 对，
1: 一般我们的家长都很难让授权给我们的孩子去做任何对他自己行为负责的事情，所以他长不大。所以我们常常跟青年说，你已经是大人了，尽量要用，就是要用大人的方式来面对自己的问题。那你在做我们刚刚讲希望花田，你的透过希望花田来让他们做实现他们的向往，那这就找到你的优势能力，希望花田找到你的优势能力，从你的优势能力当中去发展。像我们青年告诉我，有一次我们青年跟我说，老师他讲话不清楚，然后他说他以前被常常被认为他是一个就是手脚不干净，在这场工作会有一些，所以他被否定的。那后来我们在支持性就业当中稳定了他之后，有一次他口齿不清的跟我说，老师到我们家来吹冷气。哇，为什么去你家吹冷气？因为人家冷气是他买的。哇，你就听得就好感动，好感动。他买的，他从一个大家都否定他的人，到他能够稳定工作之后去买冷气。
0: 所以这个小小的付出哈，哎，就获得了非常大的肯定哈。所以这些孩子啊，真的父母亲要学习放手。那学习放手就是由我们这些社福团体哈，不断不断的哈，透过这些研习啊，或者赋权的赋真能的这些研习课程，让父母亲学习。哎，我们的孩子不是不会，需要的是机会。我们只要敢放手哈，
1: 是
0: 这些孩子自然就可以长得很好。
1: 真的，
0: 那在职场这一个部分呢，哈，哎，他们我们除了这样支持他们了，我想问一个比较敏感一点的问题哦，你们这么多优秀的至亲在这里哈，他们在两性交往的这个部分，特别是在男女朋友哈交往的这部分，是不是也是有这一份的渴望？那如果说有这样，不知道你现在有没有这些在正在交往的情形？或者如果他们想在交往的这个部分，你们的态度看法如何呢？
1: 这个是绝对一定有的，
0: 一定有的，
1: 这是人性嘛，对不对？
0: 是
1: 人性。我们的青年呢，常常会有想要交女朋友、交男朋友，甚至结婚生小孩的这样的一个想望。
0: 嗯，
1: 可是呢，父母就会觉得啊，你哪有可能？你结什么婚？你又没有赚钱，你赚钱又不多，你这养孩子要多少钱吗？等等等等等很多的东西，去否定了他们这样的想望。其实这样的想望被否定的时候，他们的努力动机其实也不会有的。但是他是不是真的可以结婚？他是不是真的可以交男女朋友，其实都是肯定的，而只是说你怎么样给他这些方向的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我们其实青年朋友很可爱，男女朋友我们只要你对方愿意跟我讲话就叫男女朋友了，其实不是，其实不是。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他们团体课程，刚刚提到这些他们的团体，他们会自己觉得我今年想要学点什么，所以我们从两性团体每一年都有在开，从他们认识什么叫做喜欢跟爱，喜欢跟爱是不一样的，那他们要去认识这些部分，以及呢我今天喜欢这个人，这个人不喜欢我，我该怎么去面对啊？到底什么样的人才是受欢迎的，这些都是要从最基本端去开始让他们去认识。所以交朋友这件事情不能够去否认他们，也不能够认定他们不可以，而是告诉他们该怎么交朋友。那交朋友，男朋友女朋友跟朋友其实是不一样的，这些他们都要从最基本端去交。那为什么他们不会？是因为大家不敢谈，大家不敢去告诉这个部分，包含在生理跟性的需求这一块。我们很勇敢，要我们的社工们一定要上很多这个部分的课程，也要去知道，没有我们不能够去否定青年有这个需求，甚至我们家长端怎么让家长知道这个部分，他们要结婚可不可以？其实都可以，而只是说我们要我们刚。

0: 讲自我选择、自我负责，好，这个部分你的决定、你的选择、你的负责，你必须要有一定的一个水，就是一个认知，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我要结婚可以啊，但是你前端你选择要结婚，你决定要怎么过结婚后的生活，以后你要怎么负责，这是要渐进式让他们去认识的。
1: 是，
0: 所以这些东西不是一触即成，可是我们不能去否定他们有这样的需要。
1: 的确是，我非常赞同玉梅姐你的观点哈。我们在社区居住。有一个方案服务了已经将近十年多的时间了。当初周月清周教授哈也跟我们说，这些孩子哈，社区居住啊，就是他们自己有权决定找谁进来，邀请谁进来，他们有权来做家庭的管理啊，也就像我们自己的孩子，你在家里面，父母亲要尊重孩子，你要什么时候回来，或者是要邀请什么人进来，这都你自己孩子自有这样子绝对的自主权。那我们也秉持这样的一个这个管理的原则，他们在交朋友的过程，甚至把女朋友带到房间里面，但是也绝对要遵守不能过夜，时间到了你就要把你的朋友送回家去，事实上也相安无事。对于他们在接受这样的社会福利服务的稳定性也有相当大的帮助。
0: 是，
1: 所以从这个现在整个 CRPD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上面看来，对他们自己的权利的注重这个部分，台湾是不是应该是getting better， 越来越好了？你的看法？
0: 是，我觉得这个环境越来越友善了啦，大家也对越来对这个部分有一些不同的认知了。那我觉得这东西就很感谢这些应该说在地区琢磨的这些团体，大家很努力在谈这些东西。所以我也常跟家长们、跟我们的青年们提到，我们有一些新的一个福利政策出来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努力去实践，那我们才能够知道这东西对我们来讲是不是好的。
1: 是，
0: 这个部分很重要。
1: 的确也是，今天访谈到这里哈，真的。就是晓得我们这个玉梅姐所带领的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哈，的确为我们至亲们哈，还有家庭提供相当多的服务。那这样的服务呢，除了靠我们团队、靠我们的家长以外，也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哈。那支持除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那目前来讲，我们政府也有一个非常简便的方式，那就是我们可以把我们的消费的发票转为爱心发票，转为爱心发票，它有个爱心代码。玉梅姐是不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这个智障福利协进会我们的发票爱心码是多少？
0: 我们爱心码非常容易记，6684
1: 6684，
0: 好，就是一般哈，很顺畅的八四哈，6684。
1: OK，
0: 那大家只要记得6684，就可以把这样爱心码哈，发票爱心码，然后就告诉便利商店，就可以给我们。
1: Okay， 也就是说，我们在四大超商哈，我们在消费的时候呢，如果你愿意把你的消费发票转为我们的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新竹智障福利协进会，我们只要告诉我们这些收银员发票我捐6684，这样子你就完成了一个爱心的行动。这个目前我们最需要的支持服务项目是什么？
0: 最需要的支持服务就是让我们的障碍家庭跟障碍青年在社区他能够生活的非常的平安平顺，就是社区生活支持服务是我们一直在推动的部分。
1: 社区支持服务哈，
0: 对，
1: 除了
0: 社区生活
1: 社区生活支持服务。OK， 我相信这一定需要社会大众共同来支持哈。那我们除了爱心发票来支持我们玉梅姐的这个社区生活支持服务之外呢？我们如果想要爱心捐款，捐款账号跟我们讲一下好吗？
0: 好，我们的捐款账号合作金库银行代号是006，那我们的账号是12437172112。
1: OK， 好，一二四三七一七二一一零四二， 听众朋友如果没有办法马上记起来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在网站上面找到。

0: 这个新竹市智障福利协进会的这个网站哈，它有很多服务方案在那边，也有很多捐款的管道在那边。那期待大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OK， 那今天我们的访谈就到这里，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洪千雅博士共同企划，洪千雅主持的《相知相伴》。
1: 找到一条稳妥的路，寻觅一根坚实的杖，让颠簸人生不再无助，使脆弱的尊严不再飘渺。相知相伴这个节目是一扇迎向希望的窗，是一个重新找回生命价值的策略。

各位亲爱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来到相知相伴，我是节目主持人洪千雅，很荣幸也很开心与您再次在空中一起来作伴。相知相伴是一个关心身心障碍者，关心银发族，关心特殊需求朋友，也关心您和我的节目。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会跟您讨论到关于辅具的使用、环境的改造、策略的调整，希望可以让我们的生活更方便、更独立，有更好的生活品质。我们在节目当中会陆续的邀请辅具使用者或相关专业人员来到节目。

0: 跟我们分享他们的使用经验，关于辅具的最新资讯或是大小事，非常欢迎您的收听。听众朋友，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曾经跟您介绍过很多相关的辅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非常荣幸要为您邀请到一位非常资深的辅具使用者。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是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创办人，他同时也是主妇联盟北南分社扶植委员会的副主委许君能总监。许大哥你好。
1: 哎，你好，倩倩好。哎呀，有点小紧张啊。是是是是，
0: 今天非常荣幸许大哥能够来到我们节目当中。
1: 啊，谢谢。
0: 我当初也是在透过主妇联盟所举办的活动来认识许大哥。
1: 是，
0: 那我自己是主妇联盟的那个资深用户、会员，资深会员。
1: 是是是是，
0: 对，然后刚好在今年扶植委员会有举办友善乐龄居住空间系列的课程。
1: 是是是，
0: 那许大哥是整个筹备的负责人
1: 啊。对，
0: 是，所以那透过这个机会知道说许大哥他在这一块深耕很久然后也自己很有经验。我们先请许大哥来跟我们介绍一下你自己好吗？
1: 哦，是是是，好。那个我是1961年，好，所以今年堂堂迈入60岁了哈。那当然就是我自己是小儿麻痹，好，小儿麻痹患者。那如果我在1岁的时候，我是听我妈说1岁开始学习走路的时候，就得到这个病。那时候，我后来从文献上看，那个时候的死亡率还蛮高的，比现在的新冠病毒的死亡率都更高。那在成长的过程当中，8岁以前，大部分时候都是在地上爬。那么后来因为要国小要念书了，这等等，那才开始，我父亲，我那时候住在香山，然后要念国小的时候，父亲就到头份那种藤椅工厂。他就帮我折了2只拐杖让我使用，开始可以上学这件事情。大概从小辅具对我来讲 是非常非常重要，因为你所有的行动都要靠，如果你要 有长距离的走动，你可能就需要拐杖之类的。那到现在的岁数，就轮椅就很重要了，所以轮椅也很重要。那接着慢慢的随着那个渐渐的老化，医生也提醒说，就是说我们身障者，假设今天你60岁了，你其实要加10岁所以生理年龄现在可能已经来到70岁。那电动轮椅可能也会是很必要的一个选项那比如说你到比较大范围面积走动的时候，你可能减少你跌倒的风险那跌倒就可能你有骨折的风险等等。所以在辅具的使用上，个人就有一点小小的经验可以分享。对，大概是这样。
0: 所以许大哥从小到大，你使用过的辅具种类非常非常的多哈。
1: 对，
0: 大大小小的，
1: 是
0: 生活类的啦，移行类的啦，各种种类。
1: 对，
0: 每一种辅具在使用的时候的使用的方式、细节，或者是会遇到的问题，
1: 对，
0: 你大概也都有去面对过。
1: 那是，其实就身障者来讲哈，像以我自己来讲，我们可能要面对的是你的移动方式啦，或是你的。你在使用辅具这件事情，其实就要很想办法去觉得怎么样你比较好。可是因为你以前小的时候资源其实非常少，能够提供的给你的帮助其实没有很多，很多时候是靠经验。比如说你走到这边，拐杖踩到青苔跌倒了，唰也滑了，然后你下次你看到青苔你就会闪过这样，很多是那个，所以我也就是或者一个橄榄籽，你可能也踩到拐杖打滑了。那像现在我们现在的新房子，那个一般就是那种抛光石英砖，那个我就会特别特别小心，
0: 因为也很
1: 滑。那个也很
0: 滑，
1: 所以我们其实在就是每到一个陌生的环境，你对那个环境大概眼睛要很快的扫描一下，哪一些对你是有危险的那你自己要避开。那这很多其实是靠长期跌倒的经验累积的。
0: 三折功成良医，
1: 是是
0: 这个
1: 是
0: 跌倒知道说那个侦测雷达要去
1: 对对
0: 找到提防，然后预备哈。
1: 对对对对对对，
0: 是。
1: 所以现在的状态，下雨天是会尽量避免外出，
0: 是
1: 因为那个风险就相对就太高了。
0: 对，
1: 然后我们现在很容易不小心跌倒骨折的话，那就麻烦大了。是，
0: 对，尤其是骨折之后，在休息的这段时间，肌肉又容易萎缩，
1: 是
0: 那又会造成日后要自己要行动的时候很大的不方便。
1: 对对对对，这是身障者他必须面对他身体的变化的时候， 要比一般人更小心。
0: 是，
1: 所以我长期以来当然就是因为这样使用，或者是说理解力会比一般人快一点，
0: 嗯，
1: 那是没办法，因为你必须要具备那样的敏感度才能够活到现在。开玩笑，是是是是，
0: 嗯，所以您因为罹患小儿麻痹，所以您的是有一只脚比较弱，那另外一只脚稍微好一点，所以是靠拐杖两只来支撑。
1: 是是，我的状态是说我的右脚基本上是几乎是剩下一点点力气，几乎 等于零啊，几乎趋近于零，
0: 嗯，
1: 那我的左脚是下半肢还有肌肉，欸，没有太萎缩，上半肢是萎缩的，
0: 嗯，
1: 所以我通常在坐着要站起来的时候，我一定要让我的左脚完全是直的的时候，
0: 哦，
1: 我才能够手我才会放开。
0: 是，
1: 那其实已经算是很幸运的哈，这样的情况下，假设要穿支架的话，右脚是可以穿一个支架。穿支架的意思是说它多了一个拐杖的意思，那么我在两手支撑身体的时候，另外一只脚它也可以当拐杖这样撑着，是会减少那个手的负荷，
0: 嗯，
1: 可是如果是拿拐杖再穿支架，以前的重量加起来随便就5公斤了，
0: 嗯，哇，
1: 所以其实又让身体的负荷更大，所以常常会在这里有一个
0: 需要权衡，
1: 对，就来来回回去想说，哎，今天这一趟出去需要穿支架吗，
0: 嗯，
1: 或这一趟出去可以不用穿支架，那或者是各种考虑都会把它想一想才出门。
0: 所以每一趟都需要先提前预想好，把所有的配备需要去取舍。
1: 对对，
0: 活动度跟稳定度这样。
1: 对，比如要爬楼梯，对我来讲，我穿支架我就不大会爬楼梯
0: 啊。对，
1: 所以我如果说今天出门可能有爬楼梯的机会的时候，我就不穿支架，
0: 是，
1: 我会相对好一点。
0: 嗯，
1: 我的行动啦，就是以我自己的状态来讲，像我国小，我就必须走1公里去上学。国中每天
0: 来回这样子，
1: 没有一趟就1公里，两趟就2公里，这样来回就2公里。国中要走一趟2公里，来回4公里。对，所以每一次走路，还有万一下雨，你要怎么应变？等等。那高中念书来回要花5小时，嘿，
0: 来回5小时。
1: 对，从起床出门这样子，他要花一次要2.5小时才到得了学校，再回来。
0: 有不同的交通工具接驳。
1: 对，比如说先走路到车站，车站再搭一个公车到，我从关西搭车到中立，中立再坐客运再到学校，然后再走一段路到校市区，这样大概
0: 千山万水。
1: 对，所以你就要在每一个状态下做反应。
0: 是，
1: 对，像坐公车的话也是一个很折腾的事，
0: 光上下它那个段差其实非常的大，
1: 非常大，以前的都非常大。然后那个我都希望我提早到，然后我可以排到很前面，保障我上车我可以很从容，然后我会有位置，
0: 是，
1: 那我会尽量坐到后面去。
0: 是，
1: 那下车的时候我就尽量让一般人先走，我不就不会想说会耽误到别人，因为我们行动比较缓慢，
0: 有压力。
1: 对，然后可能就留一两个人在后面帮我压位，这样，那我可能下车的时候车子就不会马上开，影响到安全。像这些考量都是我自己必须去斟酌的。那万一你走哎，刚好排到你觉得发现已经没位置，我就会很自然的靠边等下一班车。你随时在所有行动，我自己都会去想一下一个最佳状态，或者是说不干扰人，不要因为自己的不方便影响到别人，这样子的状态
0: 要兼顾自己的安全性。
1: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以前他可能你下车就开了，万一你那一脚还没跨下去开，我其实相对是危险的。 对，大概会这样去考量自己，这样。
0: 是，尤其是以前的公车又是来去匆匆的那个时候。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以前的上下车比较不会像现在预留这么多的时间，或是还有一些立体盘公车，对，或者是一些相关的一些配套措施。
1: 对，所以
0: 真的不容易。
1: 所以其实现在好很多，
0: 是，
1: 但是我在台湾坐公车的经验跟在英国坐公车经验完全不一样。他们有一年去英国，2003年去英国，他们坐公车，其实我那时候朋友帮我去红十字会借了一台轮椅，他看到你在等，他是完完全全的让你上去，然后整个车的人都是很自在的，
0: 是，
1: 你突然觉得好像没什么压力在那里，很自然，然后你坐到位置上，他还会坐在位置上从照后镜看你，是不是已经锁好了位置，然后轮椅你，他看你完全固定了，然后他才开车。
0: 是，
1: 那我觉得哎，他挺感动的，就是在那个 那个对比之下，就觉得自己在台湾以前然后在做的时候是其实是很紧张的，
0: 哦，对，
1: 非常非常紧张。那有时候我的经验里面也

0: 曾经有一些不愉快，那也有一些愉快的。比如说你可能上车去了，司机跟你讲说他要看证件，他觉得你买半票，他要看你证件。那身障者本来就买半票，可是他看到我拄着拐杖这样上去，他还要看我证件确认我是身障者。我觉得是某种程度来讲，实在是，那如果我没带证件，我怎么办呢？
1: 是
0: 吧？我觉得这个那个时候也给我其实是还好啦。我觉得说你有必要这样跟我对应吗？有时候那种不友善你是很明显可以感受到的。又或者让座这件事情对我来讲也是很尴尬，因为我觉得你先上来你有个位置坐是理所当然，所以我上车我到底要站哪里我也很挣扎，
1: 又怕给别人压力，但是自己又觉得有需要，
0: 是对对对，我常常
1: 不好意思的心理。
0: 对，你看我每一次坐车我都要面对这些事情然后去应变。对，那
1: 不过大部分的民众会让座嘛，
0: 绝大部分会，但是你知道我们那时候十几岁年轻，又觉得说这样子是不对的，没有，那时候会很觉得说我不需要这样的同情啊，你那时候到底是人家的好意呢，还是你把它理解成人家同情你，你那个也是一个心理上的挣扎。其实面对身体障碍这件事情，它除了你必须面对生活周遭行动上或生理上你的不便以外，其实心理的那个状态其实是那个压力更大，
1: 真的
0: ，就是那个互动啊，人跟人之间等等，嘿，那部分后来也有一些慢慢的理解了，就是说我对于让位给我坐的，我会很大声跟他说谢谢，然后我就坐下来。那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他做一个好的示范，那我觉得我也给他一个好的回应，让在车上的人也看到说，哎，他做了一件很好的事情。
1: 真的，
0: 我就是慢慢去调整这样的心态。
1: 想象那个情景，真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良性的互动。
0: 对对对对对。
1: 他做了一件他觉得他可以帮助你的事情，你给他一个很直接而且非常明确的肯定的时候，也
0: 是
1: 对公众的一种宣告，
0: 是
1: 说，哎，这个是一件我们很肯定的事情。
0: 是，
1: 那这个也会带出一个好的循环。是，真的是，
0: 对对，
1: 很不容易啊。这个过程点点滴滴哈，都是很细的部分。如果没有自己经历，是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对，那像您刚刚说，在整个生活当中，出入啊、交通啊上面会遇到的这些状况，那还有没有什么在生活上面你觉得比较常让你觉得不方便的地方呢？
0: 我觉得其实我们大部分时候自己要去理解说，认识自己身体是一件事情，适应自己的那个心理状态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你要先接受自己目前这样的状态，然后你想办法在环境里面找到一个舒适的生活方式。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其实是一直在注意再注意的事情。那这来来回回会有很多很多的拉扯，那所以说比如说出来工作以后看到原来你的摩托车再加两个辅助轮你就可以移动，那这个就变得是很重要，你就想办法要赚一点钱来，因为你老是搭公车这件事情其实是有受限的，因为你可能还要走路，还要再搭公车，还要跟人家这样来来回。如果有一辆摩托车在台北市移动，那我觉得它是一个方便的，你就会想到独立，你的独立性就又自由度等等，你就会又会再增加一些，那你就会想办法去挣一点钱买一台摩托车来骑。那慢慢的再来你开车这件事情，它也有辅具，它有一段时间它就是很古，就是它要把它立法让它可以过，我们可以开车，然后它就有一般的改装厂，它有那种油门然后再加油，这只要自排的，然后你用左手来控制，那右手握方向盘，那你就要去练习这样。那这样的那个移动范围又再扩大了，
1: 是
0: 也就是说你随着你的生活需求，那你必须透过一些辅具的帮忙，那我觉得这些部分要多去观察
1: 。
0: 那当然最重要其实每天在家里的话，比如说你如厕这件事，你要上厕所或是你要坐到马桶上，那么你要起身要起来，那个其实是对我来讲是辛苦的，
1: 对，
0: 因为你就只能靠

0: 脚的一点力气，然后要有一点扶，有地方扶。
1: 而且一天还好几次。
0: 对对对，那洗澡的时候，你进浴缸这样等等，它其实每天都挺折腾的。
1: 是，
0: 那你就。

0: 案子，那么我们会允许你报名。然后我就找我大哥跟我一起去，然后到那边去就眼界大开，嘿，就发现哦，原来有那么多更有趣的辅具在居家生活里面。那也因为这样，所以就更去了解各方面的各方面，然后再看看自己的需求的部分有哪一些可以加进来，所以慢慢才把生活变得相对容易了。
1: 真的，
0: 对对对对。
1: 所以许大哥，其实我们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一个非常热心，很开朗。
0: 我自己是觉得，因为是你接受自己的样态以后，你其实会慢慢学习，就是说，那个对我来讲，哈，生命他就在那一岁的时候，他就已经限制了你的行动力，限制这件事情。你如何慢慢打开一点自由度，对我来讲是我会不停的想这件事情，所以我碰到问题第一个慢慢学习的反应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在思考上常常会是就慢慢就变成是这样的想象，因为你抱怨也没有用啊，
1: 就是去面对，
0: 对，就直接面对它，然后看到这个问题它大概有没有什么解决方案，那如果真的没有或者想不出来就先放下，然后再慢慢试着再哎，突然间你可能就看到某个哎，突然就触动你某个想法，比如说我在学游泳的时候，你说那算不算辅具呢？有趣，我自己在游泳的时候，因为我的右脚是没力，所以我在游泳的时候，其实我右脚是在那边随便这样乱飘的，这样晃来晃去，随着水流晃来晃去。那这样子，当然你在游泳的时候，你的前进速度啦，或是你的平衡都会稍微弱一点。那我有一天去一个朋友，他们介绍去一个运动用品店，那我就晃晃晃，就看到一个东西，它其实是一个圆圈圈，就是套你受伤的时候套起来，然后绑起来，固定你的那个位置。哎，我觉得这个很好哦，我马上就想到我游泳的时候，其实我的脚很小，因为它萎缩了嘛，它就套进去，然后我就把两个脚缠起来，然后里面扣带就扣起来，
1: 像美人鱼这样子。
0: 对，其实是海牛啦。对，然后我就把两个脚绑起来这样子，于是我就想象我是一个独木舟，然后两只手在滑自由式的时候是有两个脚这样滑，哎，就游得很顺，而且速度就变快了，
1: 那个方向
0: 都很直，所以那你整个身体的
1: 平衡
0: 还有你可以拉把身体拉的脊椎受拉长，那这个对我来讲我是觉得我是一台老车，那我每天早上去游泳的时候就是去热车，然后把他身体的机能稍微转动一下那个时候就变得很舒服，所以其实是你必须在生活周遭看到什么东西，然后或者你有突然想这可以改变什么，但是它其实不是这样用的，
1: 真的。
0: 对对对对对，
1: 其实很多的辅具是因着需求而去做调整改变设计出来的，并不是人去符合这个辅具，而
0: 是
1: 辅具要来配合人的需求。
0: 是是是，
1: 所以在您的身上真的发挥了淋漓尽致。
0: 对对对，就是会比较特别注意这些细节。
1: 是，
0: 对对对，
1: 真的是非常有意思的分享。
0: 对对，
1: 好，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继续我们的话题。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相知相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许君能总监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身为小儿麻痹患者，但是他在生活当中，然后在辅具使用的经验，还有怎么样克服常常生活当中面对到的困难。那刚才许大哥跟我们分享到游泳的部分，那许大哥你说在游泳的时候你自己在市面上找到一个本来不是当做游泳用途的器材，
1: 是
0: 可是把它应用在你的身上，就可以变成一个非常有力的辅具。
1: 对对对对，因为我是在29岁，现在快30岁的时候，刚好去听一个演讲，那台大医生讲说，有所谓的小儿麻痹后期症候群，我一听就晕了，你知道，我想说小儿麻痹就。一定马上加颤嘛，怎么会还有个后期症候群？但是他就有提到说，其实这个是很难避免，所以说脊椎侧弯啦，或者是说你的萎缩会哪个部分会渐渐萎缩啦。那比如说你有使用过度的问题，比如我是拿拐杖走路，那我的手会有使用过度的问题，所以我现在其实我的右手拇指这边其实也有肌肉萎缩的状态，所以我的拇指也确实是他讲的这个状态。但是他给我一个很好的一个提醒，他说那你就要用游泳，游泳大概对小儿麻痹患者来讲，他其实最好的一个复健。那我就大概在30岁的时候，在 YMCA 好一个免费的训练营里面，他就找了福大的那个学生来教我们游泳。那我就开始去学游泳。好，然后在游泳的话，我大概学会1000公尺游完要45分钟。好，蛙式啊，后来慢慢学自由式，那都速度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下半身是没力的嘛，然后相对他的那个，而且他是不平衡的，所以其实游起来是我是游得很自在，可是有时候我们会挡到人家，然后就是人家要常给我们超车这样。那当然手的臂力当然也是比一般人会好一点，因为常常在使用的关系。嘿，那当我找到那个东西可以把我那个两只脚固定起来以后，我其实在游泳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赋能的状态，我可以用我的少少的腰的力气去做甩的动作，这样让脚可以有一点用我的左脚去带动我的右脚的整个身体的状态去甩一下甩一下，不像一般人游自由式两脚是这样一直打这样子，但是我已经很满意了，因为这样整个身体是直的，然后我两手滑的时候，其实在这样练习过程当中，哎，突然间发现我可以悠悠的超车了，你知道吗？那有时候有人他在我旁边，尤其是男生啊，他一看，哎，怎么有一个人把两脚绑起来从我旁边过？他怎么可以？然后他就很用力不给我过，然后我就反正。

0: 就就蛮有趣的，
1: 很有意思。
0: 对，然后我就大概从最外面的水道慢慢游到快速水道去了。后来发现这里可以游到一定的速度，我大概最好的时候应该可以在20来分钟就把1000公尺游完。那个是一个觉得突然会觉得自己的，我刚刚有提到就是自由度这件事情，在自由度被打开的那一刹那，你会特别觉得啊，很舒服，舒服。对，其实没有什么突破不突破的事情，而是你又更自由一点。因为我们就是一直被限制嘛，比如说他会以前可能比如说大家我们小时候叫做远足，现在叫校外教学，我们就会被放在家里。因为你可能跟不上人，然后你可能会影响到别人的速度，所以你必须留在家里，你不能去等等，你其实有很多限制的。那当你的限制被打开一点点一点点的时候，其实自己觉得又可以做到一件这件事情，这以前没碰到，然后我就会觉得很快乐这样子。我也曾经，我是一个很敢尝试的，我有一次去泰国玩的时候，朋友就跟我讲，那个拖衣伞是绝对不会让你玩的，因为你就没办法站啊。但是我就是要去问问看这样子，然后就问他说我可以玩吗？
1: 哇，
0: 他说可以，他说可以。那其实我就站在那边撑着拐杖，他们把我扣一扣，就把我拐杖拿走，唰就拉上去了。我就想说哇，我也飞上天了。那时候很高兴，可是飞在上面，真的已经那是已经高兴到不行了，觉得自己也可以这样在天上这样飞飞翔这样。当要下来的时候，我在想说，对哦，我要怎么下去？
1: 怎么着地？
0: 对对对，我想说啊，这正在担心的时候，我就看到下面3、4个人已经伸着手在接我这样。所以我觉得，不用让自己想太多。有时候你可以，我觉得身障者有时候也会不小心就因为自己的身体的状态，自己也给自己限制了。
1: 真的，
0: 是不是可以试着大方一点讲出来？就像，一开始我对别人让座，我觉得我不接受你的同情，但是我们反回来想，他愿意表述他的善意，你为什么不鼓励他的善意呢？那我觉得这个你那个转念之间是会让自己也会有一些突破啦，就是不管是身体行动力的突破，或者心理上的那种有时候那种尴尬，或者是说那种甚至某种程度来讲，你要你的自尊，某种程度来讲也可能是极度的自卑，那你要怎么把那些拿掉？那也是需要一点时间来让自己，一定要自己去走出去，愿意去跨出那一步。所以我觉得其实一般社会上很多人，他当然没有办法有所谓的同理心这件事情，那同理心太难了，他怎么知道你什么左脚一点力气，右脚没力气，然后两只管，他怎么可能有这种同理呢？当然没有，
1: 他不明白，
0: 他真不明白，所以他不是说他不愿意跟你这
1: 不，
0: 或很多时候他根本不是故意，而是他根本不明了。假如你可以把你的需求讲出来，然后或者是你只要需要哪一些小小的帮忙，你就可以怎样，你就大胆的说出来。我觉得对身障者来讲，你如果问我，我会鼓励身障者不用太 care。每一个人可能看你的眼光，你可能都会闪躲，他是不是又怎么样了？这个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先接受自己的样态，然后不必觉得，我觉得友善的人还是很多，他只是不知道如何跟你相处，或者是不知道怎么帮你。那假如你开口讲，其实是好的。
1: 所以有时候彼此认识反而是增进友善环境很重要的一步，
0: 是的，
1: 一个开始，因为他才知道你有哪些限制，
0: 对，
1: 他也才知道你有哪些需要，才知道怎么样来提供协助。
0: 对对对，你看，假设你今天到一个朋友家，那你愿意告诉他说这个地方假如是换成这样这样，他可能有一点点对谁谁谁又可以有更多人可以来你家，或是做我有时候去店家吃饭，那可能看到一个入门口一个小小的拨开，我跟他讲说你这只要做一个小小斜坡，我的坐轮椅的朋友也可以来你家吃饭，我也会做这样的提醒。我觉得彼此可以多一点点交流，那就会多一点点认识。
1: 真的是很重要的一个部分。
0: 是。
1: 那像在整个这个成长过程当中，您曾经有接受过一些医疗相关的一些服务跟介入？
0: 对，我大概小时候因为以前那个医疗资源也比较贫乏嘛，像什么吃香灰啦，喝什么中药，或是哪里做法有效，我大概都经历过，因为妈妈一定背着你就去试了嘛， 但

0: 比较正面是我国小五年级的时候，刚好我父亲是警察，所以我们从小是跟着他不停的在搬家，好、那刚好有他就认识一个教会的牧师，然后他就跟他讲说，哎，其实在振兴复健医学中心、那你的小孩，他有跟他讲我有一个小孩小儿麻痹，然后他就说哎，可以去让你治疗，哎，他就因为有得到这个讯息之后他就去联络，然后
1: 那个
0: 时期的振兴医院、
1: 对，就是小儿麻痹治疗的重症，
0: 是是是，那个时候叫做振兴复健医学中心嘛，就是振兴医院的前身。我小学五年级下学期过去接受治疗，其实我父亲是跟我讲说带我去台北啦，我也不知道去台北干嘛，然后最后他要走的时候、我就去到那里，他说看一看，看完医生以后他就跟我说、再见，爸爸要回去了，我说啊再见，
1: 所以你留在那里，
0: 我就留在那边住了两个月、
1: 是、
0: 然后那个是对我来讲也是有趣的，因为我八岁以前是讲台语，然后我小二的时候就搬到，我妈妈是客家人，我又搬到客家庄，我又讲客语。那小五的时候回到那个振兴那个环境的时候，大家都讲台语，
1: 三声道，
0: 对，我又把台语给练回来了，这样子，就是又大家都在讲台语，我又把一些台语的记忆给回来。那个部分是让我最舒服的是，哇，我不用在，因为整个环境相对是友善的，因为基本上它是有班级的，一年。从小到那时候到国中都有、各个他都有班级的，一样在那边念书，住在那边，然后接受治疗，所有人都是小儿麻痹、哇，都是肢体障碍者，我觉得没有差别，你知道吗？你就
1: 不一样，
0: 你在自己原来的成长环境里面，可能一个镇上就有可能两三个、所以你是少数，
1: 是，
0: 然后你是跟人家不一样的，然后你的走路方式，你的行动力各方面完全跟人家不一样，你其实是常常是低着头的，那在那边就觉得是很自在，
1: 是，
0: 非常非常自在，然后各种不同状态，对对对，同伴大家都一样，你知道吗？突然觉得说哇，但也让自己大开眼界，就是说哇，原来有这么多人是被这个疾病好、给受到伤害，然后大家也是这样努力的在生活着。所以那个地方看全省，那时候是全台湾各地方
1: 都集中在那边，然后一起、做治疗、水疗啊，
0: 对，一起念书，
1: 对，
0: 是，那非常好玩，嘿。
1: 所以等于说、不同的障碍程度，
0: 对、
1: 然后不同的年龄层，
0: 是，
1: 你可以看得到，就是在不同阶段可能会遇到的问题，或者是说，哎，跟我一样诊断的，可是有些人可能他的比较轻度，他可以有什么样的表现方式？有些人可能更重度，
0: 对，
1: 那可能又有不同的生活的形态。
0: 对对对对，所以我们也看到他一定只能坐轮椅，因为他两脚完全瘫痪了。那也会看到，哎，他即便两脚瘫痪，他把两个脚盘起来，他像螃蟹一样走，好快哦！我们大家全部都在学他，然后就是追不上他，就是会把自己两脚盘起来。我也试过，那你就会觉得大家其实很自在的互相在学不同的走路方式。
1: 每个人找到对自己有优势的那个方式，
0: 对，
1: 然后有时候，哎，你看到，哎，这个方式也许我也可以尝试。
0: 对对对。那比较有意思的是，因为治疗到某个阶段他会希望你穿支架矫正嘛、希望你矫正，然后那穿支架就会有一件有趣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觉得非常好玩，就我们可能在那边排队要准备睡觉，大家排队都挤来挤去挤来挤，小朋友就爱玩嘛、挤来挤去，那你知道穿的支架其实它是很硬的，然后结果只要有人碰到它，那平衡感就不见了，然后他就会往后倒、然后你就会看到像骨牌这样，啪啦啪啦啪啦啪啦，这一排全倒这样子。这也是我们那个在振兴的生活日常，对对对对对，是、
1: 所以那是一段很难忘的回忆。可是在那里，其实让你的心理，我觉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健康奠定的一个时间点，对不对？
0: 是是是，就是说
1: 接纳自己，
0: 对，对对对，就是在不再会觉得自己，当然你很难避免说你一定会有一些怨恨，你在从小成长的时候，因为你其实受到太多所谓的霸凌了、我们现在的说法，但我们那时候就是朋友，小朋友其实也好玩，比如说我可能走在路上，你就听到后面啪啪的快速的跑步声，我就会想说我就靠边一点，其实他就把我一撞，把我撞倒，然后他就跑了，笑我这样。那我想说我招谁惹谁啊，我在那边走路你还把我撞倒，然后我要自己再爬起来。其实你

0: 在那样子的过程里面，其实很容易，我觉得身上者在这部分很容易最后就很自卑了。
1: 是，
0: 嘿，那你要从自卑慢慢走出来，其实也是一段蛮漫长的路。
1: 是，
0: 好，就是说你要建立自信这件事情。那么在正心这个地方会让自己觉得舒坦一点，因为说你在那，我不知道我会在那边待多久，可是我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两个月的时间里面，哇，那是美丽的天堂。就在那里，你在那时间点成长的过程里面，你从来不用那么有压力的活着，
1: 很自在的地方，
0: 很自在，所以对自己的认识也，那你又看到有比你更辛苦的朋友也这样子，所以你就会相对，我觉得在面对自己的那一个部分相对会变得比较好一点，对于我自己啦，嘿，是，
1: 所以我知道许大哥你后来在工作上面你也开始提供这样子的一个工作机会给其他的同样是身障者的朋友。
0: 对
1: 许大哥自己有成立一个设计公司，
0: 是
1: 那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你在这个部分做了哪些帮助这些朋友的，可以跟我们大概介绍一下吗？
0: 是我是这样子哈，我早期上台北工作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做影印嘛，然后影印的工作后来就学印刷，印刷慢慢以后觉得应该在整个这个平面设计这件事，平面这个部分的设计它从头到尾的那个流程要完整，所以我们就开始学平面印刷。那在一次因缘机会，朋友介绍我去居家职训，就是在家里就可以去职训，不用说到职训所去上课那学一些排版软体，比如说是 Illustrator 啊 Photoshop 啊，就是一些影像处理的一些基本软体的操作。那在那当中当然又看到更多的，因为所谓的居家职训它是要希望它是走不出来的，它没办法，相对没有办法那么容易到职训所去上课的，所以可能是重度或极重度的身障者再来上课。那我们会有一次的聚会，我就看到有更多的身障者更不方便的朋友，他其实是在家里就是每天可能看着天花板或看电视这样在过日子。那他这个居家职训完了以后我突然就有一个转念，觉得说他们都，我们如果把这个都学会了，平面印刷这件事情，他学会了这个基本的操作技能，那么我因为对后段的印刷流程其实是相对熟悉的，我们在接案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往前端，从设计端一直到把作品完成，比如说可能是一个海报设计或者一本书的编排等等，那么我就觉得我们这些朋友可以一起来合作所以我其实就很自然，你会觉得说那我从来不会觉得说我给他什么帮助，我倒没有这样想，我倒会觉得说我们怎么样合作我们可以一起来生活的那种感觉，所以我就觉得可能设计好像可以有一个可能生活可能会有一个改变大概是这样去想，然后就开始就先到每个同学家去跟他们聊聊看他的工作或者他的意愿，他学完这个有没有兴趣，然后他可以做到哪个部分，那每个人程度不一，可能他擅长玩稿，他对那个每一个功能他非常的快速可以完成，那有的可能他的设计能量比较足，那我们的合作伙伴里面可能有类风湿性关节炎，那也有脊椎损伤那可能是颈椎或者是尾椎都有不同程度，那也有那种肌肉萎缩很不等的各种不同状态，那我觉得如果我在接案的时候设计端交给他们处理然后我们去跟客户沟通，或许是一个工作模式，
1: 是，
0: 那就因缘机会就刚好有一个进了一个新的员工，他很喜欢做这种工作，就由他来做窗口，那我们就这样做一个平面设计的开始，对对。
1: 所以您是用一个负责人的身份，然后把这些身障者邀请进来您的工作环境当中，跟他们一起共事，真的不容易。因为我觉得在跟许大哥每次在聊这个部分，许大哥都是用一个同事的身份、伙伴的身份来看这件事情。那其实，但是真的不容易，因为他其实很为这些员工着想。
0: 还好，我一直都没有把他们当员工看，真的我是觉得我们就是一个伙伴关系。好，我们在完成每一个客户委托的案子的时候，我们是协力合作把它完成。那我尽量把 所前端的设计的部分的，我在写设计

0: 费的时候，我记得大概七成我是给他们，
1: 嗯，
0: 然后我自己是有三成的部分是我们在整个跟客户沟通的基本的营运的那个成本这样子，
1: 嗯，
0: 那所以说我是希望他们可以多拿一点，然后我后端我因为印如果说他后端客户还要再去印刷啦什么，我还是会有我的利润的。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我们可能会考虑到说，比如说他的手功能状况没有很好，我们会把那个文字打好，那图稍微做一点点的整理，然后再就透过网络寄给他，然后他只要做图文整合就好。那大概是会用看不同的状态，我们会做不同的调整。
1: 是，
0: 嗯，
1: 所以就是大家一起好的一个概念。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对，真的很不容易的一个过程跟一个想法，
0: 哦，
1: 是
0: 还好啦。我觉得就是可能我也还蛮习惯的，我觉得就是说他可能某个地方是受限制的，可是他有部分是完全可以很打开的，那我只是把那个地方连接起来。那我也有需求，不过我也是我们公司也是要请设计师啊，
1: 是
0: 那是不是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那设计师反正他还有很多设计公司可以去找工作嘛，那生长者他其实相对他没有办法，而且有的他可能每天只能工作四小时，
1: 嗯嗯，
0: 又或者他做了两个小时以后他要起来让身体舒缓，不然他会长褥疮之类的。那我们做这些事情是因为这个对我来讲是非常熟悉的事情，所以我对这些的认识相对朋友圈里面这是非常非常日常的事情，所以我其实接受这件事情就觉得很自然，所以我也没有觉得做这件事情有什么太大的特别这样子。
1: 不过真的是为这些身障朋友开启了一个生活当中他们工作当中生命当中很重要一个窗口，
0: 是
1: 开启了很多新的可能性。
0: 对
1: 真的是非常的宝贵，
0: 嗯，
1: 好，那我们这边先休息一下，
0: 好，
1: 音乐之后我们再来继续请许大哥来跟我们分享。
0: 嗯。

0: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乡知乡伴，我是洪千雅。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可能设计有限公司的许君能总监来到我们当中，来跟我们分享他身为小儿麻痹患者，在整个成长过程求学工作一路上他的经历。那我知道说许大哥你在主妇联盟你有很多的参与哈，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我知道是在福祉委员会当中有担任副主委，
1: 是
0: 那参与的部分可以跟我们大概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哦，是好，是这样子，因为在主妇联盟今年的时候他成立了福祉委员会，那么他是希望大家在共老这件事情上，我们在健老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不可以建立一个共同照护的一个网络哈？那之前主妇联盟比较让大家了解到的是共同购买这件事情，那社员也慢慢在健老的过程当中，希望有一个一群伙伴大家一起来互相照护这件事情。那我个人的部分是比较熟悉，是因为我对于居家空间呢，或者我对环境的理解呢。那个怎么样做无障碍或者通用设计会让你的生活会比较自在一点，所以我们其实今年就是往两个部分去想说，如果我们将来老的时候我不是去进机构住安养院，那么我们如何在家安老，好，于是我们可能就需要在居家空间做一些调整。那我这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的需求以及我让员工来上班，所以我有一定程度的去调整我的居家空间，那他们就是不是说我可以分享这些经验然后让我来负责这个部分。那我们还有一个部分是负责就是说在宅医疗，可能这样子透过医疗的部分以及你在家照护的部分，它可以不可以是一个完整的一个照护网，慢慢大家来学习。今年是第一年，那我是负责所谓的无障碍空间在居家的部分，就是希望它能够乐龄安居。那我就跟我们的北南的伙伴一起就写了一个计划，然后就是说后来总社认为说我们应该把它推广，然后让更多的社员知道说我们在健老的过程当中我们的家里是怎么样的配置，或是我们怎么样避免不必要的危险，我们至少不要在如果跌倒变成日常的时候它是不容易再有二次伤害这件事情，所以就做了一系列的请老师来演讲，然后我们做分享，大概是北中南各有九场的那个活动。
0: 哇，所以就是从本来只是分社这边的活动开始变成是全台湾的一个活动，而且办得非常非常成功。
1: 还好还好，
0: 所以我们接下来也会有机会再邀请许大哥来跟我们分享在这个课程的一些心得跟总结。
1: 好，
0: 那我们刚前面有提到就是在整个成长过程当中，许大哥你在求学啦工作啦生活当中所遇到的这些问题跟你面对客服到现在你可以独当一面，不管是在你的公司或是在一些相关的社会企业当中你都有担任很重要的角色，那我相信这个过程非常非常不容易。那我们也在节目最后是不是也请许大哥可以跟我们同样有这样限制的一些朋友，或者是说你身边有这样的朋友，给他们一些鼓励跟你的经验分享。
1: 我想应该这样讲了哈，可以这样一路走来，当然这中间你会有很多的转折，这个是很难避免。那我自己面对我自己常常

0: 是会去想说，如果我们在很困难、很困难、很过不去的时候，其实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他其实告诉你要停下来一下，然后你好好想一想，然后你可以盘点一下你自己，那为什么现在走到这样的困境？那你
1: 归零，
0: 对，我就会常常归零。那在归零的过程当中，你会看到自己的不足，那么你也再想想你自己真的最想做什么，或者是你的长项是什么。那在这个过程里面，你不足的部分就再去进修，或是再去想办法让自己再充实。那我觉得每一次可以过关，或是很幸运的哈，可以活到这样的岁数哈，或是说跟大家一起互动，或是把孩子养大等等，我觉得困难是在我们生活里面是一定随时都来的，是你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它。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来吧，然后我们就正面迎击嘛。那你就是说啊，那该怎么样会好一点？那真的想不到方法，那就找人聊啊。我觉得不要自己闷着在那边想。然后像我们身上者，对我来讲，我们难免我也必须过，我有那样的过程，但是我很少时间去想这些事情。真的就是说，你去想说，哎呀，就是因为我脚不方便了，哎呀，就是因为我怎样怎样，你如果把很多事情归咎在你的限制上面，其实是你自己把自己给限制住了。应该去想说，这样的限制以外，你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我觉得你如果尽量去想这件事情，会不会解开一点事情？甚至在不经意当中，突然就想到某件事情，可能就把你打开了。我觉得不敢讲天无绝人之路，但是很认真的面对自己生活的每一件事情，大概是我自己到现在为止。我其实也要在面对下一个挑战啊。那我们怎么样平平安安的下庄，或是我们怎么样平平顺顺的生活下去，其实我觉得这都要需要一点勇气去面对。那这个其实真的是很日常很日常的事情，我们会不会自然一点的来，不要有太多的抱怨，然后多一点的想象说，或是多一点点的正向去思考这个问题我怎么解决，当我没办法解决的时候，有没有人可以帮助我，你自己可以
1: 主动的
0: 去讲。真的，如果说我今天爬上那个阶梯爬不上，我说刚好旁边有人过，哎，你可不可以帮我扶一下，我就主动一点，你就上去了，不是吗？然后你还是你要退两步说，那我就不上去了，是不是我们可以
1: 完全不一样的结果？
0: 大概是我想我可以分享的，就是说我大概面对问题的时候比较少时间去哀伤了，自怨自艾的，我比较想说，这个问题大概怎么做会有转机，我常常比较是这样，否则那个你不小心就会又会退到自己，哎，我就是跟人家不一样，我就是这个地方不如人，那你老想这件事情的话，其实你就很难往前走，
1: 把自己就束缚住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还是强调那个限制，对你是好是坏，你真的要认真想。那个限制对我来讲，我每打开一个自由度的时候，就超开心了，我就不会觉得限制。那限制你不能跑不能跳，那就已经是事实了。你如果接受这个事实，对我来讲，我必须不停的告诉我自己，但我还可以做什么？我不能说啊，我要去登玉山什么的，这样去勉强自己做某些事情。我觉得可能是不是这样思考的话，你可以平平顺顺的让自己，让家人也可以跟你一起啊，或者是跟朋友，我们可以平平顺顺的过日子。对，
1: 所以你也是你的家人、你的工作伙伴、你身边的人都是他们很好的榜样哦，
0: 没有，
1: 随时都是很正向、很阳光，然后也会鼓励人，发挥很好的一个影响力。
0: 没有没有没有，就是说如果彼此，我觉得是一种彼此互相打气
1: 啊、是
0: 彼此互相、就是说我们觉得这时候累了，我们要不要大家打气一下，或我们休息一下再来。我觉得在我们在工作上跟不同的三样朋友，我们一起在完成一个案子的时候，常常是这样的。因为有时候突然间他身体变不舒服了，那谁又接力把他做上去？那我觉得在过程中，或许你可能觉得很辛苦，可是当你完成那个东西的时候，你或者很紧张，哇，这个时候怎么办？都会的，或者客户什么时间点要求你要把这案子交出来，其实是蛮考验你的智慧。那我觉得你的态度是保持的一致的，那其实大家就会一起来做好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个还蛮有趣的。

0: 最后也会很有成就感，
1: 是的，是的，
0: 一起苦难与共，
1: 对，
0: 一起完成这个过程，
1: 对
0: 对
1: 对对对，
0: 是
1: 大概是这样，
0: 真的是非常宝贵的分享，
1: 谢谢谢谢，
0: 是我们今天真的非常荣幸能够有机会邀请到许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他个人的生命故事，接下来会再继续安排许大哥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还有很多在不同面向上面辅具使用或是个人的一些切身的经验，
1: 是，
0: 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许大哥，
1: 谢
0: 谢
1: 谢谢谢谢谢谢。
0: 听众朋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听到许大哥的故事，相信您跟我一样受到很大的激励，不管我们现在身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不管我们现在有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或是我们现在是有能力来成为别人帮助的，相信我们如果用一个正面的眼光来面对，我们的生活就会很不一样。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相知相伴，祝福您和您全家平安健康喜乐，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拉风丹曾经说过，死亡永远不会让智者措手不及，因为他总是随时准备离开。该如何准备好迎向秋风冬雪后的美丽新世界？欢迎收听倒数时刻，让建轩陪伴您一起准备这堂人生必修课。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倒数时刻节目主持人陈介轩关怀师。在过去的11年中，全职的在医院关怀病人、家属还有医护人员，陪伴他们度过人生艰难的时刻，特别是面对疾病的攻击、医疗的决策与生离死别的悲伤难过，我将透过倒数时刻的节目来一一和大家分享如何来事先预备或因应这方面的挑战哦。今天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民总医院家庭医学部的卓明杰主治医师，他也是呢专门在安宁缓和医学来陪伴我们的这些要进入到安宁缓和的病人跟家属。当然要进入到这个部分之前呢就是

0: 有一些让病人家属可以选择的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是有关于呢预立缓和医疗，还有就是在这方面的医疗的諮商那我们先来跟这个我们卓明杰医师请他先来跟我们大家问声好。
1: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好，那我也是想问卓明杰医师啊，哇，当时除了有关于这个关心者安宁缓和的这些病人跟家属，那怎么有机会也在这样的一个预立医疗，也就是预立医嘱里面，能够来投入这样的工作呢？
1: 那我们之前上次讨论到所谓的安宁缓和，但就像我们在上一次最后提到的，安宁缓和的目标并不是结束这一切，而是反而是在生命的不管任何的阶段都体现选择的重要还有生命的重要。但是往往当我们到最后面这个阶段，我们已经来不及做这些预备，来不及做这些选择了。所以在这几年，其实是这是一个非常新年份的，在108年才正式上路，是有所谓的叫做病人自主权利法。那我之前常常跟人家说，它并不是病人结束生命或是病人放弃生命法，它是病人自主权利法。所以这是什么意思呢？大部分医师开立药物或是不开立药物，但病人可以自己做选择，所以病人他有几种权利，不知道大家可以想想看这是不是你都知道的呢？第一个，病人有知情权，他有知道自己疾病的权利，所以当医师做了检查，医师做了治疗，他有义务要来告诉病人或是病家，如果病人不反对的话，也可以告诉病家说你这次得到的疾病是什么，检查的结果是什么，有没有需要做治疗。所以第一个是每一位病人你都有知情的权利，第二个是有接受治疗的权利，只要是合理的治疗，病人没有人可以因为其他的原因来阻止你做这些该做的治疗。但是呢，第三个就比较多人没有想过原来自己有这样的权利了，病人其实有拒绝治疗的权利，当这个治疗可能不会给我带来好处，甚至我们可以知道这个治疗可能违反我本身的期待，甚至可能会反而造成我的损害，让我的生活品质下降的时候，病人在特殊的情况下，病人是有拒绝治疗的权利。所以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跟它所延伸出来的预立医疗，其实就是要贯彻我们可以为自己的人生来做主。
0: 好，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机会啊，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面对了一个疾病或者是在疾病之前，你可以事先的去想一想，当你遇到哪些的情况，那可以做什么样的一个选择。好，或者是说我就已经决定就是需要朝这个方向了，那么也请卓医师来做这方面的说明，到底现在的预立医疗的部分，那它里面的内容还是由这一个你还没有生病的时候，你就可以事先来去想一想，如果不小心遇到了，那我将要做什么样的一个处理呢？
1: 好，那我一样也先用一个故事来做开头。那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有一个叫做王小明的女性的名字，这是其实是很久以前的事情。那我也我其实在我是没有我以前是在踏入医疗以前，我以前也是不知道这个案例的。那王小明呢，他是在他高中的时候，在他上学的路上，他遭遇了一场车祸，最后他是存活下来了，但是却成为了植物人。所以这时候靠着医疗，包含像是鼻胃管灌食的这些管路，他让王小明后续持续了40几年的生命，但是这40年他都是完全躺在床上，不只是吃东西，连排便排尿都完全仰赖他人，甚至是到后来他的父母就是照顾他的人已经离开了，但是王小明还是以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继续延迟这样的生命。
0: 是，
1: 所以预立医疗某一个方面来说，就是有一对某一些人来说，也许以这样子的状态延续生命并不是他所期待的，若是他能够选择，他会希望我们会希望不要

0: 用这样的方式来延续我这个没有品质可能甚至的生命的历程。那只是当我们已经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已经没有办法再帮自己做决定了。所以预立医疗的前面预立，就是在我还可以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我先留下这样子的记录，还有留下这样的内容。当某一天我无法为自己发声，甚至是无法为自己做决定的时候，医疗团队能够按照我的本意来帮我做这些照护跟医疗的选择的决策。所以这是整个的大背景。好，那详细的内容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像刚刚举的这个例子，它的第一个部分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那听起来有点笼统。它的意思是说，这些治疗在病人的这个阶段里面，它只能够继续维持他的生命，他没有办法把他治愈。举例来说，像是一个失智症反复感染的患者，他反复的打抗生素，但他的失智症本身并不会好起来。或者是像一个癌症末期的病人，他可能反复的输血，反复的做化疗，甚至做到他已经没有那个体力，没有身体的状况，已经没有办法做更多的治疗的时候，这些治疗并没有办法带来好处。所以第一个部分是在某一些特殊的情况下，身体不可能再恢复了的选择，就是所谓的维持生命的治疗。那第二个部分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王小明的例子，他身体本身因为他很年轻，才17岁的时候就出意外，所以他的所有的器官都非常的完好。所以这时候光是有一个营养的管路，就可以让他持续好多年的时间。所以第二个部分则是所谓的人工营养的给予，所以包含像是鼻胃管，甚至或者是像开刀在肠道在胃的部分放一个管子，就是我们所谓的罩口，透过这个方式给予营养，还有全静脉的营养注射，这些都是包含在人工营养与给予的这个部分。所以从选择上来说，是可以做这两种类型的选择。
1: 那除了这两种类型，还没有其他的部分呢？
0: 对，所以像刚刚有一直有提到的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合适做这样子的选择。举例来说，如果今天我因为肺炎，或是我得了新冠，我住院去做给药物的治疗，这是完全合理的。这对我来说，这不叫维持生命的治疗，这是治愈我，让我可以好起来的方式。所以其实在做这些选择，它能够启动这些医疗决策，它是有特殊的条件。那以目前来说，就是有5种不同的临床条件。其中一个大家都比较熟悉的，就是所谓的末期的病人，像是癌症的末期啊，器官衰竭的末期，这些病人通常不管再怎么做治疗，他的预期的存活时间大概都不会超过3到6个月。所以这时候再反复做这些治疗，反而有可能会让病人已经很虚弱的身体更加的痛苦。所以第一个类型是末期的病人。那第二、第三、第四都比较特别一点点，其中一个就是像刚刚所提到的植物人的状态。所以当一个人他进到植物人的状态，而且确定他没有苏醒起来的机会的时候，他也没办法为自己做决定。所以若是他有预先签过预立医疗，那医师就可以照着他的选择来帮这位民众或是病人来做决定。另外两个则是末期的失智症，极重度的失智症，还有不可逆转的昏迷。所以以失智症来说，它的进展可能是缓慢的，但是等到有一天我退化到不能吃了，也许我不想要以这样子的用鼻胃管或者是开刀放一个管路的方式来维持我已经得了失智症的这个生命状态。那还有刚刚所提到的昏迷的状态，这就是前面1、2、3、4项的临床的状况。那第五种就比较特别了。第五种是目前政府有公告的几类型的特殊疾病，目前是有12种，基本上都是罕见疾病。其中大家比较常听到的可能会像是渐冻症或是小脑萎缩症这一类型的疾病。这些疾病的特征是以目前的医疗水准，他们没有药物可以治疗好，而且在短短的几年之内，大概就会进展到需要插管、气切，或者是使用呼吸器、使用鼻胃管，或者是放一个胃罩口来维持这一类型病人的生命。那这些

0: 疾病通常是非常的，我们讲 suffering， 它是非常让人辛苦，甚至是非常让人感觉到痛苦的。
1: 嗯，
0: 所以并不是所有人牵力的这个就什么都不做，什么都不救了，而是只在这五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1: 嗯，
0: 这些治疗对你对我没有再带来更大的好处的时候，我可以预先做出决定，到了这样的状况，我要或是我不要接受这一些医疗的处置。
1: 嗯，那除了刚刚医生所说的是不是在后面的部分，其实除了医疗的处置也有的涉及到将来要用什么形式来举办
0: 就是对，因为如果像我们进到刚刚的那几种疾病的状态，常常离生命的最终点其实是比较靠近的，所以其实在预立医疗，我们重视的并不是说我要做或不做什么治疗，我们重视的其实是让病人可以做出他想做的选择，所以除了医疗的选择以外，其实在过程当中我们是很鼓励家人要一起出席，那可以讨论那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接受后续的照护，甚至是当我结束地上的气息的时候，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办理我后面的这一些仪式啊，或者是我的后事要怎么样来做处理。
1: 嗯嗯，也想要问哦，像我们在有关于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那听众朋友大概可以怎么样的来去进行这方面的一个諮商呢？嗯，还有他如果要去的话，那医生会建议他是带着哪些人进去呢？嗯，
0: 所以第一个是大部分我们要做这个，其实目标是要为自己做决定，所以其实在来之前第一个要问的是，你要问自己，你要花时间跟自己对话，到底我想要的是什么？不能说我什么都不知道，那就交给医师来选择，那其实跟没有签署预立医疗是一模一样的状况。所以第一个我们是要问，那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如果我出现了刚刚这几种的情况，我成为一位失智症患者，我成为了一位末期疾病的患者，我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来走完我生命的后期的这一段路。所以第一个我们要知道自己想要或是不想要的是什么。那当然这时候在想的时候可能会发生很多的疑问，因为我们没有人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所以这时候进行在签署预立医疗以前，它需要经过一个过程，就是一个諮商的过程，我们叫预立医疗的諮商，那英文叫做 ACP， 它是会有三位的医疗人员会来跟你做，花一段时间来理解你所签署的东西跟未来可能发生的每一个状况，和做了这些选择的勾选之后，后续到底实际上执行起来会是什么样子的状况。所以在这个諮商的过程，一方面是让参与的民众可以理解内容到底有什么意思，另外一个就是能够厘清我心里的期待跟我签署出来的内容是不是相符合的，否则也许我心里的期待是希望舒适，但是可能我其实签出来的不一定能够让我在那个状况下能够得到一个舒适的结果，所以这个过程其实是一个有来有往，厘清很多的现在过去，甚至是厘清未来会发生什么样事情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諮商其实就是一个諮商，那也有人来理解之后，你可以选择我就不要签，我只是先理解，那未来我想签的时候再签，这也是可以。但是当我们做完这个諮商，符合了这个资格，我们确定你理解这个内容之后，你就可以签署出来的这份预立医疗最后就是会有法律效力的。那这个法律效力其实是保护两方面了，一部分是保护病人，因为这样子你所做出的决定就有法律的依据，未来遇到状况的时候，照顾你的医疗团队就需要按着你的想法来做照护。但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保护医疗人员，因为对于医疗人员来说，其实法律有赋予我们就是能救能够照顾能够治疗，我们就要尽可能的尽我们所能，而我们所可以运用的资源来使病人恢复健康。所以有时候会遇到，就是以现在的医疗的进步来说，维持病人的血压还有呼吸并不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就像很多的病房里面有非常多躺着的插着管甚至使用升压药的病人，维持他的生命气息并不难，但是这个病人这样子的生活形态是不是他想

0: 要或是他期待、嗯、那就是有一些讨论的空间。
1: 嗯，没有错。我们啊、如果听众朋友你们真的是身边啊有一些手机啊，你们可以啊、来去搜寻啊、有关于这个玉立啊、医疗哈、还有玉立医疗諮商，好，然后更多的来明白这个部

0: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家庭医学部卓明杰医师，他在负责着安宁医疗缓和，也包括我们今天的主题有关于病人自主权利法，然后现在的所在执行的预立医嘱以及预立医疗諮商。刚刚我们有特别提到说，你想要来进行这一个预立医疗諮商，那可以邀请谁跟你一起进去呢？那有助于来完成这样的一个预立医嘱。那请卓医师来跟我们说明。
1: 那参加刚刚讲到参加预立医疗以前，第一个是你要问自己到底自己想要的是什么。但当开始要预约諮商的时间的时候，这时候就会遇到说，那谁要跟你一起来？那因为预立医疗所做的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决定，因为这些医疗的决策大概会决定我们后面一些生命形态的走向。所以其实以目前的法规来说，它是需要有一位二亲等的家属一起参与的。那当然它是并没有完全一定强制，举例来说，刚好没有二亲等的家属，或是家属在国外的时候，是也可以写切结书说我的家人真的没有办法来参与。但是原则上我们还是会希望你所爱的人跟爱你的人能够一起参与在这个整个讨论的过程。为什么呢？除了让他们知道到底我为自己做了什么决定以外，而是在于因为在实际执行层面上，我们除了自己做决定，我们也可以选择委任一位医疗委任代理人的。那什么是医疗委任代理人呢？我们刚刚讲到病人自主权利法是希望让病人的自主权，就是我做选择的权利能够得到保障。但是当我不能做决定，或是我希望由其他更能为我做好的决定的人来帮我做选择的时候，我们是可以预先指定一位甚至是数位的医疗委任代理人。所以他所代理的范围其实就是所有的医疗决策。到时候举例来说，我要开刀，他可以代替我来跟医疗团队接触，由医疗团队来向他解释开刀的各种选择，开刀不开刀的好处坏处，再由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全权的代表我来帮我做出所有的决定。所以如果你有想要指定一位医疗委任代理人的话，他就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会代表你。所以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第一个是他要知道

0: 你想要什么或是不想要什么，第二个是他要具备足够的能力能够做出这些选择。所以如果有想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通常就是离我们比较近的，像是我们的配偶、父母、儿女们。所以如果有要找医疗委任代理人，或是你有考虑还不知道要不要，那是需要让你所考虑的这些对象一起参与在整个諮商的过程，要让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也理解他所要承担的责任跟未来可能要做的选择是什么。
1: 我知道医疗委任代理人也有他的资格的限定嘛，
0: 是的，
1: 嗯，
0: 对。那因为这个刚刚提到，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决策，甚至因为做或不做的某一些的医疗，有可能会决定我们生命会不会在不同的时间点走到生命的终点。
1: 嗯，
0: 所以呢，若是这位医疗委任代理人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益处，
1: 嗯，
0: 那我们就会开始考量，哎，这个医疗委任代理人他真的是为了你的好处来帮你做出这些选择，他真的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吗？
1: 嗯，
0: 还是他是为了他可以得到他个人的利益而做出后续的这些决策。
1: 嗯，
0: 所以举例来说，像我们的家人、配偶、父母、儿女，他们就不在这个限制里面，因为按照着我们的民法，在我们的关系建立的当下，他们本来就是我们合法的法定继承人。
1: 嗯，
0: 所以这些亲属是不包含在内的。
1: 嗯，
0: 但今天如果你找了一位朋友，那由他来当你的医疗委任代理人，如果你又要把你的，举例来说，意外保险保给这个人，或者是把遗产交给，要给遗产赠予给他，那这时候就会遇到一个状况，是我们不知道这一个对象会不会是因为这些好处而后续做出一些可能不是出于你的利益而做出来的医疗的选择。所以举例来说，像是原本不是法定继承人的遗产受益人、器官受赠者、指定的器官受赠者，或者是其他会因为你的死亡而得到好处的对象，但由他们来当你医疗委任代理人的时候，就会有这样子的限制。
1: 嗯，对。那我们也会知道说，在临床上有的人就会担心说，那他已经在这个健保卡上注记了，但是真的是发生了，然后自己还有点意识清楚，他可不可以就改变呢？
0: 所以这个他并不是一个一试定终身的。
1: 嗯，
0: 第一个是随时他都可以来做更改，然后原则上在你还健康的时候是以书面更改为例。那当然如果这时候我人已经在医院，已经好紧急了，医生已经拿着管子在那边问你要不要做的时候，那回到我们最源头，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是保障你的权利，所以只要你还可以表达，你还清楚，你还有清楚的意识，那一定是按照你本人的意愿。所以即便这时候你所做出来的选择可能跟你预先所签署好的不一样，但当然还是以你本人的意愿为主。
1: 嗯，
0: 那每一次要在启动这个预立医疗，医师去看，护理师医疗团队去看这个你所写的内容，他们真的要开始执行前，只要你本人还清醒，一定会跟本人来做确定。所以这比较像是一份保险或是保障。
1: 嗯，
0: 什么时候真的会用到它而不管你呢？就是像刚刚几个状况，你真的已经不能讲话了，或是已经失智症退化也没办法做出选择了。
1: 嗯，
0: 所以这时候医师不能问你本人，所以你预先所签署好的就能够让医疗人员知道该怎么样帮你进行后续的照护。
1: 嗯嗯，那我想也是要问主医师说，在你面对这样的一个前来进行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那有没有遇到哪一些比较困难的问题呢？
0: 比较或者说比较困难进行的是，像我们刚刚讲到，我们要具备足够的能力才能够做出抉择。那这样子，如果我的家人甚至我的父母、我的爷爷奶奶已经有失智症了，他还能够帮自己做决定吗？他其实是没有一定不行的。在失智症的比较前期，可能只是健忘或者是反应比较慢，所以这时候在諮商的过程当中，其实我们也会评估这一位长者到底他能不能做有意思的表达。所以如果他实际上还是能够简单的表达自己的想法，即便是有轻度失智症的患者，他还是可以来完成这个有法律效力的预立医疗。
1: 嗯，
0: 但只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医疗人员就会花比较多的时间来确认这位长者他到底有没有判断的能力。 那另外一部分则是有时候我们会遇到是一些已经正在本身已经有一个疾病的患者。

0: 者，像是癌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或者是一些罕见疾病，像是渐冻症的患者来签署预立医疗。那对于这类型的患者，因为他们本身已经有了一个未来可能会进展成为符合这些临床情况的诊断的疾病，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更深入的来讨论，依照你现在的状况，到底后续怎么做选择，会对你是最符合你的想法的，然后就会讨论到很多更细节的部分。
1: 嗯，
0: 那另外一方面，有时候也是会遇到重听或者是听不到的长者来，所以那个也确实是在諮商的过程当中，我们会尽医疗人员我们所能，我们所有的技巧或者是我们有的器械，我们有的各种的工具，来尽量让来参与諮商的不管是长者还是年轻人能够理解到底做出的选择象征的意义是什么。
1: 嗯，我觉得在这个病人自主权利法的设立啊，其实我是非常的高兴的，否则在还没有这些法这样的一个立定之前啊，哇，真的看到好多的这个家属啊，不论在加护病房的门口还是在那个其他的病房的门口，光是要讨论要不要气切插管鼻胃管，或者是要不要侧管，要不要进安宁，要不要器官捐赠，哇，真的是光是在那边讨论就吵成一团，然后我觉得就觉得我们的医疗人员好无辜哦，也不知道该听谁的。
0: 我们有蛮多的来签署的民众，常常是自己家里就是曾经有一个久病躺在床上卧床的家属，他们实际上看到了在没办法为自己做选择的情况下所承受的这些辛苦，所以他们希望能够为自己做决定。那当然这一部分就是希望为自己做决定，不想要以某一些他们觉得没有尊严的方式走完生命的最后一段路。那其实有没有遇过一部分的民众，他其实是很贴心的，因为他可能自己做过帮自己的父母做过决定，他知道这个压力真的是太大了，因为如果病人没有做决定，那谁能够帮他做决定呢？通常医生医疗团队就是会找最近的家属，所以当他自己知道这个决定是如此的艰难，即便你心里知道这么做可能是对病人好，但是那里面所承受的情感上的压力跟负担，所以我们也有一部分的民众来，其实他是希望不要未来把这些压力跟责任转嫁给自己所爱的家人。
1: 对，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安排哦，也特别好的原因哦，主要就是可能以我过去的经验，有时候忙碌于工作啊，忙碌于其他的家庭的生活啊，忽略了这个医疗的这个部分，所以就会对于叫做什么是 DNR 啊，所以什么是气切鼻胃管，甚至包括刚刚有提到这个安宁缓和之前那个病人要做这个人工血管，那事实上也许对医护人员来说，这些都是天天在听的事情，可是对于一个家庭有人这样的得到了这个重症啊，哇，对于这样的一些医学的名词啊，治疗的方式啊，选择都还搞不清楚，
0: 真的是一团乱。
1: 好，所以我也想问说，像是在这样的预立医疗的諮商里面，好，那也是不是对于有些前来的他是不是也都会一一的来询问这一些？
0: 其实这是一个很我自己觉得很重要的点，就像我们刚刚前面提到病人有知情的权利，但对医疗人员来说，这可能是一个他们最日常生活我讲一句话所有人都知道的事，但对非医疗的民众来说全部都是像天书一样不知道在讲什么。所以何况是在意外发生的当下，所有人都急成一团，这时候医师噼里啪啦的讲了一大堆，
1: 对，
0: 光是发生这个意外或是发生这个疾病就已经让人心已经慌掉了，这时候医生在抛出一大堆医疗的术语，很多的数字好处跟坏处，常常会让我们不管是病人或是家人，我没有办法在一个冷静甚至是仔细思考全面的状况下做出决定，所以其实还是回到预立医疗，就是希望是在我仔细思量考量我的价值观，我希望得到或是我不希望得到的事情之后，我预先来为自己的后面做安排。或者像我曾经遇过有一位家属，他们家人都已经觉得他们已经签好 DNR DNR 其实就是所谓的拒绝急救的安宁缓和条例的签署，就是希望在 呼吸心跳有

0: 危急的状况之下，不要插管，不要急救，不要电击压胸这些。
1: 嗯，
0: 家病人其实早就讲好了，他也签署好了。但是当病人被送到急诊室的当下，状况非常的危急，急诊室的医师也因为他们需要救人，所以他也很紧急，赶快问家属说，之前签过这个哦，你们确定都不救吗？都不救可能之后就会他就会直接离开哦。
1: 嗯，
0: 那这时候家属就开始天人交战，那到底真的不救吗？虽然他知道自己的家人已经签署好，后来他就也很急，他就说好，那就救。
1: 嗯，
0: 那结果那时候病人就被插管了。那结果后来这位病人是一直都没有办法脱离呼吸器，就一直插管着。那但是病人有醒过来，但病人醒过来的时候他就一直哭说，我不是说不要，我不想，他是一个长者，他就一直哭说我不想要这样，我不是说好不要这样子做嘛。所以其实后来那位家属是非常自责，因为他其实事先先生也说过了，那甚至连传统的比较老式的 DNR 都已经签署好了，但是当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他家属就动摇了。而在我们传统的这份 DNR，家属也是可以来帮忙做签署的。
1: 嗯，
0: 但是呢，在病人自主权利法，就只有病人的意见能够达到完全的执行。所以，不论是你的配偶、你的父母、你的儿女，即便他拿着你所有的证件，他们是不能够代替你来改变你的这些决策的。
1: 是，嗯。我觉得会有这样的情况也是在于哦，家属在这部分要跟家人道别的本身没有好好的预备。
0: 嗯，
1: 总觉得这个还长得很，或者是觉得说这个应该不会如何，可是事情一发生乃是在于那个情感真的就无法当下就说哇就割舍了。
0: 所以为什么刚刚前面提到会邀请家人们都一起来参加，是因为先让家人知道到底真正彼此的期待是什么，或者彼此的选择是什么，能够都有一个预备。
1: 对对，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也让我们来沉淀我们的心。你也去想一想你预备好了吗？好，那当你听到这样的一个专题的时候，你也可以想一想，你的家人在这个部分也有预备好了吗？

0: 亲爱的全球听众朋友，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倒数时刻，我是节目主持人陈建轩关怀师。那我们再次的邀请到台北荣总有关于呢负责在安宁缓和还有育龄医疗，包括他的专长也是老人学啊，我们也就是邀请卓明杰主治医师，那在我们的节目这一段呢，也帮我们理清有关于一些的迷失比如说呢有人啊就是送到这一个急诊室里面了，然后医生就跟他讲说你有助剂不用 DNA 哦齁，那甚至有提到说哇你现在的家人昏迷指数啊是多少，那有关于提到有关于 DNA 到底要不要这样的就是不实心就是不实施急救复苏术，或者是他的昏迷指数，那面对一个就是我们比较外行的这些的家属，该怎么样的来去听这一些医疗的术语呢？那也包括我们讲到安宁缓和啦，育龄医疗啦，那有没有遇到一些的民众真的虽然签了，但是还是我有很多的担心害怕的，那我们就请卓医师根据他的临床经验来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哈。
1: 那先讲到关于民众可能对于签署或是不签署可能会有一些误解的部分，那通常我会问民众几个问题。假设你第一个问题是假设你今天签署了预立医疗，请问今天你因为感冒到一般的诊所去看诊，医师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注记了预立医疗，请问会不会因为这样医师就不开感冒药给你呢？那答案，这个是最初阶的题目，答案是不会。所以意思是说签署了预立医疗并不会影响到我们任何一般的就医的权利，不论是不舒服的一个急症还是是一个慢性病的照护，这是最初阶的问题。那第二个问题是今天我们很健康的可以四处的活动，我也签署了预立医疗，那当我走在马路上我突然昏倒倒在地上，路人也帮你叫了救护车，救护车的急救人员来了，他看到你的健保卡里面有注记预立医疗，请问这时候救护车的医疗人员会不会把你送到医院的急诊室去做相关的治疗跟处理呢？有些民众就会说不确定，那答案是会。所以并不等于签署了不管是 DNA 或是预立医疗就放弃，就不会有人来帮你做紧急的处理跟急救，还是在意外发生的当下，我们不知道你身体发生什么事情，有可能昏倒只是因为低血糖打个点滴一看就醒过来完全恢复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即便你签署了预立医疗，紧急的处理还有检查治疗还是会做，除非这些检查的结果告诉我们身体的状况已经符合了预立医疗的这五种已经不会好也不会逆转的情况，这时候你因为不清楚你预先所签署好的预立医疗，就能够让医疗成员医疗团队的成员知道你想要怎么样接受后续的照护。所以第二个问题其实是说不会说因为签了这个就没有人救，出了意外没有人管你。那第三个也是我预告很多的民众会有的疑问是，我今天签署了预立医疗，所以我不想要做一些会让我不舒服的处置，那我因为不舒服来到医院，医院会不会把你赶出去不处理呢？那答案是不会。那所以虽然我不想要，我可能不想放别位管，我可能不想要做这些会让我更难受的处置，但是我现在还是有很多的不舒服，可能有疼痛啊，可能会呼吸喘，所以这时候其实是会有

0: 另外一个团队介入，就是所谓的缓和治疗的团队，或者是说在某些医院是安宁缓和的团队。所以我们预先签署的这些预立医疗，它并不包含可以让我舒服一些，可以缓解我症状的治疗。所以即便你签署的预立医疗不要插管或是不要做某一些的处置，安宁缓和的团队还是可以帮你进行症状的控制，让我在现在这个疾病的阶段还是可以达到一段的稳定，甚至是达到症状的完全的舒缓。所以这大概是来我遇到几个民众常会遇到的。但另外一个则是在于医疗专业知识跟的传递的一些中间的沟通的落差。
1: 对，
0: 举例来说，医师口中的好就是我这个病会好一点，跟病人或是病家所期待的好，有的时候是会有一个相当大程度的落差。举例来说，医师的好可能是在所有的研究报告上说，用了这个药可以延长这个癌症的患者多三个月的寿命。好，所以在医生看来确实是好，因为他活得更久了。可是这时候可能医师没有说出口的就是，这三个月的延长的时间是以什么样的生活品质，什么样的状态来延续这三个月。但是一般我们病人或是家属所期待的好，当然是我可以舒服一点啊，或者是我甚至我可以站起来走路，我可以不用再躺在床上，我可以变得更加的强壮，不再那么的虚弱。所以当家属的这个想象跟医师的想象中间有一个落差，即便两个都是好，但可能医师所做的这个处置就不是病人或是病人家属所期待的。那甚至医师所解释的很多医疗的术语，包含我们刚刚提到的这几种不同的情况，它其实是有很多医疗专业去做判定怎么样可以符合的一些知识。但是当一般我们非医疗的民众在从来没有接触过的情况下，常常就会觉得一头雾水。所以这也回到为什么预立医疗他要花一段时间聚集来签署的人跟甚至是他的家人，我们全部人一起坐下来做一个讨论，就是在于这些知识并不是本身就内建在我们里面的，或者是我甚至完全不明白到时候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甚至是因为像刚刚讲的，每一个人有本身有不同的身体的状况，所以对他来说是这样，但对我来说可能不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签署预立医疗就签署，前面还要有一个諮商的时间。所以这个諮商的时间其实才是能够帮助我们做到我们想要的决定的基准，不是只是做决定，而是在你知道做了什么样决定而且完全的了解的情况下，我才做出后面的决定。
1: 我觉得在这个预立医疗諮商的部分啊，其实可以解决每一个家庭一个很尴尬的问题，也就是当一个病人住在病房当中，然后明明知道他就是得到重症，那家属呢在这当中其实他就很难在这个时候来去提到那家人到后面你有没有什么交代啊，你的遗产啊，你的丧礼啊等等，其实对家属来说好难好难开口哦。所以呢我们也鼓励听众朋友，不如在健康的时候透过这样的一个专业的场合，大家的就好好的来聊一聊这个部分的一些要需要交代或者是需要厘清，还是你觉得你希望后面可以做怎么样的好的安排。我也真的觉得在这个预立医疗諮商里面是可以帮助整个家庭面对在后面要发生的事情，其实大家心里都有数。那也可以能够来明白，当事人也可以在这当中也可以就是不论是刚所谓提到的预立医疗或者有人说预立医嘱，也可以想想那你的遗嘱是什么呢，这些都可以谈。那刚刚我特别为什么要强调有关于这个昏迷指数因为有很多时候都哇匆忙忙送到急诊，那个医护人员就开始讲昏迷指数多少，那可不可以请医师来讲一讲那昏迷指数它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呢，低跟高，那低的部分我们要怎么面对。

0: 对高的部分，当然就知道他清醒的程度比较多，那还是要由你来透过你的专业来去说明。
1: 那昏迷指数它其实有一点像是我今天说我的体温的高和低，意思是说体温低跟体温高它所呈现的其实是它没办法呈现背后的问题是什么。举例来说，这个病人可能因为中风而出现了意识的变化，所以陷入了昏迷。好，那就昏迷指数，以台湾我们最常见的这个昏迷指数，它是一个3分到15分的一个量表。所以有时候医师说哦，昏迷指数3分，在医疗所有的医疗成员听到就是说哇，这是最不好的那一种。但是有时候在民众的耳朵听起来就说哎，还有3分，没有0分，还可以。但其实这个台湾以台湾常用的这个昏迷指数，它的最基本的分数就是3分，所以当我们讲到一个病人的昏迷指数是3分，基本上就是指他的中枢神经，他的大脑系统基本上是完全失去活动跟运作的能力，所以基本上他就是处在一个大脑神经完全没有在运作的基本的状况下。
0: 是，
1: 那确实在某一些的情境下，经过用药或是治疗，昏迷指数是可以恢复的。但是这个还是要取决于造成这个病人的昏迷指数从好变到不好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那只是以单纯以我一个医疗人员的立场来说，确实因为我们在医院医疗人员之间彼此沟通的非常习惯，所以有的时候随口讲出来的可能部分的医疗人员并没有意识到这个对在听的民众来说，它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所以即便有一些医师跟病人甚至病人家属花了非常多的时间解释，但是从头到尾他一点都没有听懂，一点都没有吸收进去。所以这也确实是尤其是我们专业分工的越细，有的时候在解释上就很容易遇到这样子的状况。那以我自己来说，因为刚刚建轩姐有提到我有家庭医学的专业，我还有高龄医学跟安宁缓和的专业。我很喜欢老人家，我也很常跟老人家相处，所以对于长者来说，其实很多的解释方式并不是我们用一般的对话他们就可以那么快速的理解，甚至我们需要把整个对话尽量的简化，一个句子不能有太多的转折啊，太多的主词动词可能就只能有一个或者两个这样子。所以其实这也是我们希望能够贯彻，怎么贯彻病人自主权利法，刚刚讲到要有知情权，所以其实知情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在努力的方向，是怎么样透过举例来说一个諮商的过程，或是到底医师在临床上我们要怎么样能够让听的民众能够真的知道现在到底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0: 我觉得在这一个沟通说明的部分哦，也是要去判定对方
1: 有没有理解，
0: 对，有没有理解。真的，我曾经在临床上，然后就有位年轻的医师，哇，他讲解的非常认真，可是好多好多的都是用英文
1: 啊，是，
0: 对，所以有些时候我也就不免就说啊，医生，你能不能够用国语啊讲得更具体，然后让这个我们的家属能够来了解。好，那我想就还有提到一个部分哦，我也很谢谢卓医师哦，像我妈妈的部分，我也不想说哇，她在这个部分长期住在这个 RCW 病房了，好，那呈现什么样的状态，是不是有符合这个医疗就是安宁缓和的条件。好，那我那时候也真的是拿着我妈妈的病例病灾就是给卓医师看，我觉得我蛮感动的，就是说的确我们要从小医院要转到这样的一家大医院的时候，那也会担心说哇，如果真的把他送到急诊室的人会不会不清楚啊，马上又开始做一些急诊室的一些的本来的流程。但是当时这个卓医师又做了一件事情解决了我这方面的担心，那我也请卓医师来说明他做了什么事情呢，让我后来放心的就把妈妈他这样的一个肺炎，那也符合安宁缓和的这样的一个这样条件，然后把它送到急诊室。
1: 那某方面来说，其实觉得这是说的，这其实在书上教科书上都会说我们要有好的医病沟通。
0: 嗯，
1: 那其实在比较传统的医疗关系上会比较像是医师说病人听，那医师可能不一定会真正知道除了我们抽血或者是检查做出来的异常，我们希望去把它矫正以外，我们不一定能够听到病人或是病人家属的心声。
0: 嗯，
1: 但是在现在我们当然希望能够改进这一点的，就是医病沟通不只是医生讲，而是病人和病人家属到底他们心里的想要是什么，或是他们的困难是什么。
0: 嗯，
1: 那也不是说单方面的接收，而是能够有一个互动的过程。
0: 嗯，
1: 那当时发生的状况是因为因为我相信也不能算是一般的民众了，因为其实有看过非常多在医院当中的状况。
0: 嗯，
1: 那有的时候不要说病人家属看到自己的家人这样的状况会很心疼，其实以我们自己有时候看到有一些病人在生命的后期，就是好像不好也不坏，好像没有那么差但也好不起来的时候，而身体发生了很多的不适，像是其他的这些身体的不适，有时候连医疗人员看了都会非常的心疼。
0: 是，
1: 那其实当时几个当然是一个是足够的医疗的病例让我们知道，即便没有看到病人本人，到底这位病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那另外的就是以家属的观察，到底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样的状况，甚至是这位病人如果他能够表达他自己的期待会是什么。那老实说并不是每一个病人或是病家的医疗决策都是各式各样的，有时候不是那么的容易做。那那一次我是也真的很也是我也是充满着感恩，因为确实中间充满着许多的不确定性。但是不只是我们跟家属之间的沟通，其实也还有医疗跟医疗不同职类不同单位之间的沟通。
0: 是，
1: 就是传统有一些医疗，我们讲医疗的常规就像是一个反射，发生这件事情我们就要做这件事情，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就是要做这些事情。所以比较多的也是一些比较细节，在到急诊的时候，急诊的医师除了他们反射性的一些急救的处置之外，当内部的沟通有好，知道病人的状况跟病家的期待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一些中间流程的转介，跟直接按照病人的状况去做真正合适的后续的处置。
0: 是是，对，因为我其实为什么会提出这些，乃是因为啊，妈妈啊有两次都送到急诊室，但是她的状况就是那个针啊就是很难来去抽到那个血。好，所以就这样几次我都觉得哇，如果我是我妈妈一定觉得好痛啊。好，在更何况她又是一个在一个无法自愈的情况之下，好，那也呈现这样的植物人的状态，有必要再进入到急诊再接受这一些的常规的这样的一个医疗处置嘛。所以我很谢谢这个卓医师啊，哇，他就是写了一张单子，然后也让打个电话给我们的急诊室的这样的医师沟通之后，哎，我们就不做这一些，直接就是能够转入到安宁病房。好，所以也免了这一道让妈妈受这些皮肉之苦啊。所以
1: 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抽血，那我邀请各位听众，那你们应该相对如果你低头看一看自己的血管，你的血管应该是会蛮清楚的。但是这是我们一般身体健康相对健康的人。所以当很多衰落的长者，甚至是一些疾病已经非常多年不可逆转不会好的病人身上，他们的血管常常状况并不好。所以对于我们一般人来说，抽血就是一个例行的事情，我走到那边抽血，好，我回家。但是对于这些患者来说，常常光是抽血可能抽个五六针都还没有找到，手上全部都是淤青。然后病人如果能表达，有些都已经哭了，但是还是没有办法完成这一件事情。所以其实在某一些的情况之下，对于健康人觉得理所当然的处理，对于这一类型特别虚弱或是脆弱的病人来说，光是治疗跟检查本身可能就是一件让他很折磨很受苦的事情。所以我想这是非常大非常不同的差异，就是在我们生命不同的阶段，到底什么是好，什么是理所当然的。
0: 我想在节目的最后啊，就是用一个就是这样子的一个说明， 如果你不愿意有一些的医疗坐在你的身上，同样的你也要处，有相同的这样的感受，

去体贴你生病的家人，让我们能够用心啊，能够来贴着他的心，也能够来明白这样的过程对他是不是好的。当然我们也要用我们的心来去贴近医疗人员的心，在这么的忙碌，许许多多要去处理的情况之下，我们的沟通能不能够站在一个比较温和的理性的好好的去双向沟通，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面都是彼此很好的伙伴，也是彼此的在这当中的陪伴者。最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病人真的能够好好的善终，也让我们的家属对于这个部分也不再增加多余的愧疚感，那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在这当中尽了他们专业的职分，以至于彼此三方都能够得到一个好的安慰，好的结果。节目到这边，要祝福大家在未来的一周好好的把握时光，也能够在倒数时刻的这个概念当中也好好的预备自己将来能不能善终。再次谢谢我们的卓医师。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陈亮制作主持的《爱在深秋》。人生像一棵树，花开结果后，迎来了最美的深秋。花叶落尽，沉淀出最厚实的岁月精华。我们曾拥有原生家庭的贴心照护，婚姻家庭的温馨陪伴，但在这银发人生的长路上，极可能是孤单和寂寞与我们并肩而行。这一次，我们不谈血缘，不论婚姻，我们只谈一份选择的承诺与爱心的责任。一群人选择彼此陪伴，选择携手扶助，共同面对年华的流逝。他们是第三人生旅途中的知己，生命故事里的听众，是我们主动营造的家人。拥抱岁月，让爱无界。从传统走进未来，从忧虑开创欢乐。因为家庭的定义可以更宽广，陪伴的内涵可以更丰富。欢迎收听《爱在深秋》。
1: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很高兴我们再一次在空中相会。今天要非常聚焦的跟听众朋友来逐项的针对我们一再强调的，就是第三人生，我们来合组第三家庭，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够透过团体动力学，让我们这个第三人生能够遇见最好的自己。那遇见最好的自己，从圣经的这个启示来聚焦的跟大家再一次的看我们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理论上说，好，我们就是要对基督徒来说要落实大诫命，对还不认识主的

来说，都希望说我们到了第三人生能够遇见最好的自己，能够好手好脚，最好是睡觉隔天就见到了上帝。当然从信仰来讲，希望你真的见到上帝，因为关键是我说在过去的节目当中总是讲到这个部分，也是我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当我们要面对所谓的死亡的时候，我们圣经给我们的启示很清楚，是我们都要进入永恒，并不是这个死亡就是一了百了，而永恒呢只有两条路，一个叫永生，一个叫永死。那永生简单的说，照圣经的定义是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叫永生。那么我们如果用直白的话说，当然认识这位创造我们生命的主宰，那么我们等于跟这个生命的源头连结了。好，这个叫我们就不用我们人的话语来说，就是照圣经的这个话语，圣经的启示来说，就是什么叫永生，就是认识这位独一的创造者叫永生，那不认识他就是永死。好，那么其实在过去的节目我已经不止一次的把圣经关于这个永生，关于我们是不是真的认识这位真神创造宇宙的这个主宰，那么他自己这个的关于这个部分的隐喻，就是耶稣再来的时候，然后古今中外所有的人就分成绵羊和山羊，那么绵羊是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他，那山羊是不认识上帝，这个上帝也不认识他。好，那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区隔之下呢，那么耶稣也说谁是绵羊谁是山羊，就是那个最小的弟兄，这些都省掉了，不再重复了。那个最小的弟兄用心的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绵羊。那么换句话说，用心照顾那个最小的弟兄，就是真的认识上帝，上帝也认识他。那么用心照顾，不是我们一般讲就是有爱心啊，我们去照顾弱势族群啊。其实我已经解释，再解释，今天也不在这个部分再琢磨。简单讲，那个最小弟兄就是你自己。到了我们人生最后的这个阶段，我们是不是有好好的照顾自己，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严肃的议题。为什么？因为很多人这一生其实最不懂就是自己，也最没有用心把自己认识自己，而且用心的去照顾好自己。好，那我呢今天就是用这个第三家庭我们所定的七个目标，是希望能够大家有共同的目标，用团体动力让我们落实，而不是只是一个口号或者一个这个理念。好，那这七个目标呢，第一个是预防失人。好，那第二个是预防失智，第三个是预防孤寂，第四个是预防忧郁，第五个是我们一起来自己努力的去创造没有障碍的生活的环境，包括生命继续幸福快乐的活着的环境。然后第六就是我们一起来创造第三人生的职业再设计，好，让我们继续的让生命发挥我们最高的价值。好，能够这个不是只是为了有这样的一个职业，所以我们还要着眼点子在有收入，倒不是。好，可是

应该让自己的这个生命的价值好发挥到最大。那最后一个就是跟这个政府签这个预立医疗决定，因为越早做这样一个决定，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希望自己能够不要有任何的无效医疗，好，在人生的最后这一段能够走得潇潇洒洒。好，那这个该医疗对我们有帮助，而且让我们这个生命还可以继续的发挥我们的价值，当然没有问题。可是预立医疗决定最主要就是已经没有必要再浪费全民健保，浪费这个医疗资源。好，那这七个目标今天呢我就聚焦的跟各位说如何能够做到，而不是口号。好，那其实在我们谈这个议题的时候，我过去也常常提到的就是要创造支持性的环境。那人都是软弱，好，照这个使徒保罗说的很好，就是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却由不得我，这是几乎是所有人共同的困难，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的问题。那如何能够让我们做到我们所说的和所想的？那支持性的环境对每一个人来说是重要的。我想起来以前我在读这个师大附中的时候，其实我们高三那一年呢，常常是怀念什么呢？怀念我们可能平常都是要到差不多八九点才背着书包回家，然后在学校呢反正就是 K 书嘛。特别提这一块是说我们常常为了那个年代希望灯光能够亮一点，让我们的眼睛不要近视的度数越来越深。那我们常常是不是常常就是这样做，我们把那个课桌椅啊堆到接近那个日光灯的地方，然后我们就爬上去读书，然后读了困了担心摔下来，我们就轮流好，比如说我困了就换另外一个同学上来，然后我就跑出去打球，跑出去这个轻松一下或者小睡一下，然后再回来读。好，这样的一个等于说学习的环境。好，我们班上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们高三那一班只有四位同学考上大学，其他全部都上。那这四位同学呢，其实在没有考大学前我们就知道他们是不会上的。好，我还记得有一位同学我们这个班导师有一次发考卷发到他们前面的时候，那个班导师就突然这个真的是非常生气跳起来就踹他，然后就说你不要念书就不要念了啦，不要在这边浪费这个时间。好，那我你知道那个年代我们对于老师的所谓的体罚我们根本就不会认为有什么不对，因为确确实实老师的所有的这些这个情绪上的表现基本上我们全部都相信那是出自于一个老师对于学生的期许，这个学生实在是让他伤心，他才会有那些动作。所以我们过去对于老师所谓的体罚根本就是反而是记一辈子，那个记不是记恨一辈子，而是感念他一辈子，这个老师可以这么的用心，只是觉得这个恨铁不成钢。那个叫做支持性的环境，就是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下你说自己还不努力还不用功，这个汗颜呢，这个叫支持性的环境。所以呢我们第三家庭第一个我是举实例我们创造支持性的环境我在这里不得不说我要非常感谢我们东吴大学的现在的校长，因为在有一次这个特殊的聚会当中我提出来说这个少子化其实是一个不可逆的议题，但是

事实上我们学校应该要为退休的这个校友还有退休的教职员工和他们的亲朋好友来开创这个第三人生有益于第三人生的诸多的课程。因为我只是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说我们到了这个第三人生这个年龄，其实最简单的单单体示人这个课程就非常的重要，因为让我们可以好手好脚一直到躺平，一直到天使来接我们之前。那这个怎么样维持一个好的体能，维持一个可以自由自在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培力是重要的，是重要的。所以我单单从这个角度提出来，没有想到在那个会上面得到全力的支持。所以我们大概已经今年已经开到第四个学期了。我在这里特别提的就是希望透过这个节目，让所有的听众朋友，只要你是住在双北的，因为双北的交通公共交通是方便的，你就可以来参与。你特别关注东吴大学的这个推广教育所办的这样的体示人的课程。其实体示人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方法，基本上面我们会透过这样的一个方式，逐渐逐渐的让我们的这些校友好了，或者教职员工，我们一起来关注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健康，可以这样讲好了，怎么样让我们的健康余命是真正的健康的余命，而不是只是平均余命。就是台湾现在平均余命已经好像超过80了，可是事实上我们知道健康的平均余命大概只有72、73。那换句话说，有很长的时间是卧床啊，是坐轮椅啊，是行动不方便的那样的一个生活的形态。那我们希望呢，透过这样的一个支持性的环境，让我们一起来这个知道怎么样不要有肌少症啊，怎么样让我们可以不要经常有抽筋的现象啊，好，不要有摔倒的现象啊，这其实这个都是预防失能很重要的一些每天锻炼自己的一些课程。这个就是我们第三家庭的七大目标的第一个目标，预防失能。好，预防失能我就不多讲了，就是那不是一个，我再说不是一个口号，说我们来要预防失能。其实大家都希望虽然年纪越来越大，可是我们的生活的活动力灵动度还是很高的。那我们没有这个让我们变成身体不方便行动不方便的老人。好，那这个是需要大家一起来努力的。所以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像现在刚刚开学嘛，然后我们通常第一周都一定会做一个检查，好，做一个检测，然后看看我们的现在的身体状况如何。好，然后经过一个学期的努力之后呢，那在结束前再一次后测，看看情形有没有更好。我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我今年我明显的发现自己有一点点平衡感，有一点不像过去。好，换句话说，单脚站的时候呢，要能够只是短短的30秒，我也不知道是紧张还是怎么样。如果平常事实上平常就没有努力在做这一方面的训练，其实是可以训练的，平衡是可以训练的。那所以竟然两次检测就摇摇晃晃，没有办法做到30秒，我只有做到10几秒。所以像这样的一个前测，其实最大的帮助当然就是我自己老师也很仔细的告诉我们，好像日本有一位医师在倡导，就是每天1分钟，然后让你学习怎么样能够单脚站立，让你可以平衡度可以提升，至少维系。像这样的一个老师

的指点和同学们大家互相的关心，哦，就是叫支持性的环境。那我就可以每天随时都在想说，我下一次见到同学的时候就可以在他们面前马上做一个检测，哦，看看是不是我30秒，哦，事实上如果1分钟我都可以单脚站立不动，哦，那这个就是我们

近理想，好，这个很高兴，我们教会有一位这个台大退休的医师叫曾文义，好，那文义他本来是这个清大和工毕业的，那后来因为反正这个执政党要积极推动无核家园嘛，虽然现在已经放弃了哈，知道这个行不通，那但是呢，这个已经造成很多的困扰哦。那现在看到这个用电量那么高的前提之下，如何能够提供优质这个不便宜的这个电力哦，其实是各国政府都努力的一件事情，台湾当然 不例外。那但是呢，这个要如何能够供应好，我们说修个短话的电力，基本上面目前似乎没有可以取代的，还是要用核能。好，所以我们的执政党不是今年已经正式的等于宣告他们不再坚持去实施这个无核家园的理想。好，讲到这里，最主要是因为我们教会的这一位曾文义医师啊，因为他本来是清大和工，后来因为这个政府的整个关于核能的政策上面希望发展无核家园嘛，所以原来的据说清大原来的这个宝贵的师资和学生啊，这个团队就淡出了啊，淡出这个舞台。那我们这位曾医师呢，他就当时他当然不是医师，他就决定说，哎，刚好台大有招后医，他就考了后医。后来毕业的时候，老师师长们对他的期许，因为他有清大和工的背景，期许他可以尽快的赴美。这个当时美国正在积极的发展推动这个所谓的核磁共振，怎么这样的一个检查的工具，能够精准的掌握到所有的当事人他身体的方方面面的状况。这个曾医师呢，他就因为这样的一个努力，他的老师师长们就建议他到美国去进修这个核磁共振，因为那个时候刚刚等于是美国的医疗界刚刚开始方兴未艾。然后他就拿了 PhD 回来之后，就在认知功能这一块好发挥了很大的功效。那我其实我提这个部分最主要是要让听众朋友知道说，现在其实有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检查，就是透过用核磁共振了解我们认知功能所谓的脑年龄如何。好，比如说我今年我就去接受这样的一个服务，好，然后的结果呢，就发现我做检查的时候是73.8岁，好，那可是检查出来的结果呢是74.1岁，好，就是比实际检查时候的年龄稍微要大一点点，好，按照他们的分级来说，我算是及格的，好，可是呢，非常高兴的是说，这是可以经过一些努力来改善的，可以提升的。换句话说这样的一个脑年龄，它是可以因为我们的努力来不断的年轻化。可能有一天我希望我是75高龄，可是检查出来竟然是65岁，哇，我就已经非常高兴了。那么这样的一个努力当然需要三个前提。一个前提就是如果可以的话，你花一点钱先去做这样的一个健康检查，让你知道你的老年龄大概是几岁。好，那因为重点不在说我只是知道老年龄几岁，而是说因为这样的一个检查让我知道我哪个部分是需要努力来延缓老化，甚至于让我的老年的健康是不断的有进步。好，那我就只讲像我的案例。那这个曾医师他从所有的这个检查的结果判读就告诉我说，其实我的各方面都还不错，好，但是
看起来呢，因为老年龄毕竟还是比正常年龄

稍微老了一点嘛，就可以发现，就是郑医师可以告诉我，直接告诉我说，第一个你的眼睛要特别的留意，好，因为你的眼力明显是在下滑，怎么样能够平常就抓紧时间做眼部运动啊，护脑啊，平常而且可以尽量眺望远方啊，诸如此类，然后让你的这个眼睛的这个功能好，不要提前老化。那原来这个跟我的认知功能是有直接相关的。好，那另外一个呢，就认为说我还是稍微肥胖了，好，怎么样要减重？我特别那么详细的跟听众朋友讲，就是说，哎，竟然好，我的这个体脂肪超过标准值，然后我的眼力超过标准值，这些都跟我的认知功能能不能一直永葆青春是有关系的。这是关于失智的部分。那简单说，现在其实是有方法来帮助我们延缓失智的。这一段呢，我就讲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哈。这个下一堂再继续针对还有五个目标，我们怎么努力来达成。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聊。刚才说我们七个目标的第一个私人，第二个私自，那特别在私自这一块，现在比较好像不太讲这个私自，讲这个认知功能的问题。那么我自己也非常的高兴跟曾文义医师有了上次我们有特别邀请他来接受访问，然后发现说事实上这个日本推了将近超过30年了这个银发再就业。我喜欢日本人针对银发再就业，他们的说法是职业再设计。那么发现说其实这个运动应该是要全国上下，这个政府民间产官学民都要一起来。

来努力的，因为必须这样子能够让我们可以一直不断的永葆青春好了，延缓老化，它之间是有正相关的。那特别在跟曾医师的，我们不是要推那个爱老的这个新生活运动吗？就特别希望能够一起集思广益哈，来针对至少两个族群，一个是中小企业主，那另外一个就是中高学历者，因为这两个族群呢，是属于这个高风险的族群。那因为一方面工作啊的关系，那他们烧脑烧得比较厉害，而且这个能够非常用心的来过一个健康生活并不多。好，那么当然现在常常私下聊天的时候，总是会想到目前全世界经常这个引起大家关注的这个人物，就是美国的川普总统。那想到他已经是这个年龄哈，80高龄了，然后他的身体各方面跟他的过去的这个健康生活形态是有关系的哈。就在想我们如何能够一起来努力创造一个全民健康生活，好，这个身心灵全能健康的一个生活形态。那当然这个不是讲讲，我们必须要有策略性的，特别我刚才讲的高风险族群，因为中小企业主对于台湾的经济成长，经济能够维系在一个大家都可以丰衣足食这样的一个好的经济成长的社会是重要的，特别台湾并不是都是一些大的财团，而是中小企业主。那这些中小企业主他们的健康对于这个他们这个中小企业的工作的同事就是他们的员工是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如何能够让我们的中小企业主不要发生这个所谓的认知功能出状况，然后让他们可以一直永葆青春，这个延缓老化，那对于中小企业的成长也是重要的。好，怎么继续的努力？好，我今天其实也是在铺这个未来我们邀请上节目的受访者的一个梗，好，换句话说，会从这些如何预防失能、如何预防失智，好，这些方面来邀请一些专家学者、实务工作者来到我们的节目来分享他们的经验。好，再来当然就是预防孤寂、预防忧郁。那这个心理的这个问题，其实我在今天比较简单的跟大家分享，就是很高兴我自己所属的教会林森南路礼拜堂，那经过这个将近8年，我们在针对这个台湾从高龄到超高龄这些社会的变化，我们如何能够关注到高龄者的生活，那我们决定这个要成立这个月龄团契。如果你是基督徒，你会知道各教会对于团契的这个发展的形态其实是有共识的。好，那简单讲起来就是，第一个，我们既然是团契，我们每周就会开始有聚会，然后我们聚会的内容，因为过去针对这个第三家庭的7大目标，好，而且是从这个认真的落实大诫命，就是爱人如己，特别是怎么爱自己来着手，然后来设计我们的节目、我们的活动，让我们能够特别是在认识上帝的事情上面跟我们的好好爱自己是能够连结在一起，不再是口号，不再就是说我们到的教会就是只有属灵，只谈一些圣经上的道理，而不是好像跟生活有一点脱节。我们可能会挑战每一个这个月龄团契的契友，就是我们挑战我们的平常日常生活在
真正好

好照顾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议题上面，我们是怎么做的？好，譬如谈到在孤寂方面，那我们是不是有没有这个越老就越来越让自己越来越孤单，跟我们可以谈心的朋友越来越少，倒过来说，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团契，我们可以找到这个心灵契合的好友，可以心灵越来越富足。我常常说，我们如果有这个可以对话的朋友，不是心书无人知吧，无人想要知影，倒过来是心书无人知吧，有人要想要知影，而且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团契的这个平台，让我们可以认识更深的认识我们的这个契友，而能够经常做深度的心灵的交流，那孤寂当然就不存在了。另外就不要谈忧郁了，实际上面如果有任何忧郁倾向的因子存在的时候，我们透过团契应该都会提早发现，而且会彼此提供这个有益于预防忧郁，或者有忧郁也知道怎么去改善，让我们等于说把这个高风险的因子可以去除，这些都是我们可以做努力的。那再来呢，也因为这样子我们可以一起来努力这个从室内到室外整个如何发展出无障碍的环境，这个也是未来我们的节目会不断的邀请一些产官学民可以提供更宝贵资讯的朋友来上我们的节目，来跟大家分享如何把这个自己的生活越早无障碍环境能够做好。那从无障碍环境甚至于可以扩大到整个如何爱环保，都是相关的。除了这个之外，其实还可以扩大到刚才我们谈到预防孤寂、预防忧郁，其实无障碍把它扩大，其实不是只是硬体的，还有软体的。那这个任何让我们的生活可以越来越快乐，说越龄嘛，这个按照我们的年龄、我们的生涯过程的需要，我们把这个所有可能造成障碍的因素都能够积极的做调整改善，这个是未来我们这个节目会这个邀请相关的产官学民的这个专业者来分享。这是这个今天让大家可以事先了解我们将来这个节目的发展，会朝这个我前面讲的叫支持性的环境，而且越多的分享，我们可以越多的发现就在我自己做住的地方。其实讲的更实在一点，大家都在努力，全球都在努力，就是叫做在地老化。好，就是我们这个年龄越来越长，可是我们如何能够透过自住、互助和共住，让我们所居住的所在的地方可以帮助我们达成这个自助、互助和公助的这个资源的灵活运用，不但是创造营造，而且我们可以运用，那这个也是我们未来这个节目会做努力的。然后再进一步呢，就谈到了这个简单讲预立医疗决定，大家都知道台湾全世界羡慕的就是全民健康保险，那这个全民健康保险确实对台湾同胞是人人称羡的一个非常好的公共政策，而且也确实做到台湾话说这个修个短袜，就是但是修个短袜的这样的一个医疗的环境，不希望成为我们常常讲说我们其实台湾一直呈现叫全民健保，基本上我们觉得只是叫全民医保，因为这个整个健保的设计到目前为止最值得也应该说最需要这个凝聚共识的，就是

我们的健保制度并没有真正的达成促进全民健康，是只是让全民在医疗这一块可以比较无忧。好，那无忧其实后面还带来一个最值得大家关心的，就是因为它是一个社会保险，是一个强制性的保险，可是这个保险只是似乎只是解决大家在这个医疗的所可能要花费的费用方面可以比较精简，可是并没有因此而促成了台湾同胞大家一起努力过一个健康生活，尽量不要去用到医疗资源。那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未来我们要一起努力的，而这个部分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做这个安排，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知道说，哎，这个制度的改变如何能够有效的让台湾同胞都等于说团体动力好了，或者说一起的建立一个新的健康生活的文化，好让我们是不是因为健保便宜所以我们都可以随时到要靠医疗，而实际上是开始养成好的健康生活的习惯。好，这个部分我想未来的节目我们也会持续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做分享。好，那再进一步的要说的就是我们说职业再设计。好，那谈到这个职业再设计呢，我在这里就稍微休息一下，听个音乐，然后我们再针对职业再设计这一块能够有更多的分享交流，好，看看我们是不是可以达成一些共识。这一段呢，我们在这里暂时停下来，听一段音乐。

爱在深秋，我是节目主持人陈亮陈哥。我们继续聊这个职业在设计这个议题。我今年二月底，这个农历年过后，我很难得哈，感谢主给我有一个机会去拜访名古屋。我的朋友在那里安排哈，让我有机会深入的了解日本社会，过去推动超过30年的银发再就业哈，我喜欢他们称的叫职业再设计。当然第一个印象深刻的就是他们几乎每一个这个行政区块都有这样的一个服务中心，然后有两个窗口。那一个窗口呢是让在地的这个所谓退休的长者，他们退休之后可以先针对退休之后他们希望能够从事什么样的职业，好，能够充分的沟通交流。那当这个沟通交流达成共识之后呢，就会转到旁边隔壁的窗口，然后那个窗口呢就很快的开始针对已经决定要从事的工作来进行媒合。好，他们那里的资料已经非常非常的丰富。当然有一点我印象深刻，就是原则上面他们所媒合的工作对于这位在地的长者来讲都是离他所住的地方不会太远哈，这个考虑到这个年龄的行动啊安全啊各方面。那当然还有就是当他们决定要从事这个的工作需要在这个职前训练或者职中就业过程当中的训练，那他们有现成的这个专业的老师、专业的教室哈，那这个专业的设施设备，然后这些经费呢，原则上也都是在政府的预算当中哈，来支持在地的长者做这个退休之后的再就业的这个营造的工作哈，我们讲营造在这里这个针对这个部分跟听众朋友先达成共识，方便我们未来的沟通。其实在台湾大概民国80几年吧，83年，我们那个时候文建会哈开始推社区总体营造。那对于这个营造这个名词哈，那么当时产官学民，特别是这个当时这个文建会的主委是申学庸吧，那副主委是陈其兰老师哈，那他们针对这个营造就达成了一个共识。我还记得那个共识应该是李远哲李院长中研院的院长提出来，就是用 empowerment 是名词哈，动词就是 empower。 那认为说这个最符合台湾推这个社区总体营造的真正的意涵哈。那我就用直白的话来说，其实营造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希望人能够胜任一个工作或者这个甚至于培养出一个大家所认为有助于当代的一个新的文化或者运动的时候，那基本上需要先经过学习哈。那我常常用更简单的话说，今天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将来很快他可以长大成人之后，他可以负起责任来，对自己对这个国家社会都有贡献。那么你应该在他成长过程要给他充分的受教育，充分的能够成为一个负起责任来的这个成熟的人哈。

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营造。好，那这个所以我们推这个社区营造，基本上就是让社区的住民他对于他的目前所面临的方方面面，他如何能够有能力去接受这个环境的挑战，有能力去解决他所共同面临的问题，这个过程也是就是营造。那因此呢，我们如果要让这个退休的长者，他在退休之后可以从事，我常常喜欢用这个三业共构来做这个形容，所以三业共构的三业就是职业、事业和置业。什么叫做职业呢？职业就是我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是有收入的，不是自愿服务。那这是职业的部分，就是有做就有一定的收入。然后这个事业呢，就是我是老板，我这个从事这样的一个服务的工作，是可以其实可替代性是高的，替代性是高的，这是比较符合我们退休之后的生理、心理、社会各方面的需要。然后这个什么叫置业呢？置业就是我从事这样的一个服务，基本上面待遇我没有要求的，跟我退休前是一样的，因为我可以提供的服务恐怕没有办法达到这个社会的高薪的这样的一个需求，甚至于说我本来就提供这样的一个服务，我带有高度的这个社会责任的这个使命感，我觉得我愿意拿比较少的待遇而提供高品质的服务，那这个叫置业。那所以我说其实长者要发展这个职业再设计，基本上三业共构的性质是很明显的。我举一个这个比较具体的实例，我们在屏东有一位，我习惯还是叫他倪局长，他过去是屏东县政府社会局的局长，那倪龙春先生，倪局长他退休之后呢，他就积极推动这个长照的合作社，换句话说鼓励这个年长者愿意来提供长期照护所需要的服务。而这个所谓合作社就是大家都是老板嘛，长照的服务这个工作本身透过学习是可以提供，而且它是通常都是论时来计薪。那因此呢这个我只要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而且我乐意做这样的一个工作，然后就是我做一小时多少钱，这个就是拿的是时薪。然后所谓的事业呢，就是因为考虑到身体的状况，考虑到这个家庭或者种种方方面面，所以我提供这样的服务呢，就是按照我可以提供的时间，当然这个受服务者也了解，不会是一个人，就是受服务者他只接受这一个人的服务，不是，而是说他所需要的服务会有不同的提供服务者来提供。那因此呢，每一个提供服务者本身我们说就是老板，为什么？因为他只要把他这个就是服务的时间这个过程当中能够让被服务者满意，基本上呢他就已经完成了他的工作，那所以所谓的事业就是他真的就是老板嘛，我不受这样的一个上下班的限制啊，不受说这个每周每个月一定要服务多少小时的限制，那我做多少我就拿多少，然后什么叫置业？置业就是等于说不是用市场行情来决定我要收多少钱，其实我的付出

应该是超过这个市场的衡量哦，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价值的工作，有意义的工作，所以乐意来提供这个服务，并不是用市场的这个价钱哈来衡量的。那因此，我常对于这个职业在设计的这个职业哈，是用商业共构的这个理念哈去诠释，这也是对于这个职业在设计的一个说明。那因此呢，如果台湾要积极的发展哈，第一个，其实台湾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我们要注意，而且也很高兴，其实劳动部已经很积极的希望在这个方面能够推展哦。我再强调一遍，过去我们只是想银发再就业的原因是希望能够让这个银发产业哈可以对于整个台湾的这个经济成长是有帮助的，而且尤其在这个快速的超高龄化的这样的一个社会人口结构的变化的前提之下，能够发展这个银发产业，基本上当然对于整个台湾的经济是有好处的。但是我今天特别把这个题目提出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其实这不仅仅只是对于台湾的产业，或者对于我们退休之后，长者的生活经济有帮助，更重要的是对于我们整体的每一个人，当我们年龄渐长，能够过更健康的生活，是正相关，好，是正相关。所以在这个部分呢，也是今天也是为我们未来的节目的发展先铺一个梗哈。换句话说，未来我们会邀请一些在这个领域产官学民所做的努力哈，让大家认识理解，也让大家一起来努力，创造我们职业再设计，创造我们更健康的这个在地老化这样的一个过程哈。这是我们今天这个节目呢，为未来的这个节目我们所做的安排，邀请受访者，让大家更多的认识如何能够让我们这个第三家庭所倡导的7个目标，能够借着大家一起努力来创造这个支持性的环境，让大家心动到行动。确实能够做得到哈，如果用圣经的话讲，就是，保罗说：“立志行善由得我，行不出来，行出来却由不得我。”我们倒过来说，希望借着这个节目，我们让听众朋友，让我们关注这个议题的每一个这个听众朋友，我们一起来努力，让我们真正的好好爱自己一次。好，在我们了解圣经的启示，让我们也关注到，我们都希望能够在第三人生，尤其在第三家庭，可以遇见最好的自己。好，这样的一个努力的目标前提之下，我们怎么样来创造一个更好、更好的明天，好，这个不要成为口号，一起来努力。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下一周就要开始，针对这个7个目标，来做安排哈，然后让大家，从自助、互助和公助，哦，公，这个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公部门哈，所开发的这些，用纳税人的钱所开发的有益于大家的支持性环境，我们从这些角度不断的介绍，甚至于我们开创更有益于每一个年长者活出最满足的第三人生。希望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努力，是我们大家一起的努力。尤其是基督徒，希望这样的努力，我们真的做到容神一人。好，再说容神一人，就是容神是我们追求他的国。好，追求他的国，就是我们真的能够了解上帝的心意，而且按照他的心意去活出来。先求他的国和他的义，他的义是我们知道用我们的行为是做不到上帝的标准，可是我们基于相信和顺服，我们可以让我们

这个第三人生所谓的老年，我们真的是活出让所有的同龄人也好，或者说年轻人孩子们，我们的孙子辈都羡慕我们所活出的这样的一个有见证的人生。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之爱广播网与溪水旁关怀单亲家庭协会共同企划，吴伟伟主持的《爱你不孤单》。

罗曼·罗兰说，爱是生命的火焰，没有它，一切变成黑夜。亲爱的，你正在黑暗中徘徊吗？让我陪你点燃生命的火焰，留住被爱的幸福，享受爱人的喜悦。欢迎收听《爱你不孤单》。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很高兴在空中跟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可以聊聊。我们每次讲到这个爱你不孤单的时候，就讲到爱是解决孤单唯一的药方，因为孤单真的是人不管是你是处于什么样的光景中，那个孤单都是无法避免的啊。我也曾经谈过单亲中有孤单，但是在双亲中有时候那个孤单和寂寞更是难以言喻。那我今天要谈到的一个孤单的领域，就是当我们失去健康的时候，当你的身体不能自主的时候，甚至你的意识不能自主的时候，那份孤单你其实你脑筋都很清楚，那份孤单更是不可言喻的。所以我今天请到了一位非常特别特别的来宾，好，严武过博士。那我为什么要说他是非常特别的呢？因为这是我看到这么多长辈，好，我们现在都是长辈了，人生的态度，他终身学习。我先不谈他过去所有的经历哈，那他在已经是中年的时候呢，仍然好到霍普金斯大学拿到了健康政策与管理的博士。那在其中过去呢，他无论在政府的单位，好，中心医院、荣民总医院哈，还有他在康宁大学的任教等等，还有在很多的机构协会啊，单亲家庭弱势团体，他都不遗余力的付出。那他什么是支持他这个热情和这个理念呢？我等会要特别访问他，而且要让他来告诉我们如何的来照顾自己的身体。那当然，他的

0: 终身学习的态度，让我更惊讶的是，他 AI 也学，短视频也学，哇！我看他脸上真是，我们年纪都不小了，但他仍然有着那种青春的气息，哈，充满了热情活力。我把时间交给严悟过博士，也请他问候我们的听众朋友。
1: 好，全球的听众。大家好，非常开心啊，在这空中跟大家聊聊。首先我自我介绍啊，我的父母亲是1949从大陆到台湾清水一个非常宁静的乡下。那我在这个空军眷村里面长大，我下面有7个弟弟妹妹。那我是1950年出生的，所以小时候就要协助家里哈，照顾弟弟妹妹，所以照护是我热爱的工作。当我清水高中毕业之后，我就考上台北护专，接着呢，到荣民总医院，之后30岁到沙烏地阿拉伯，40岁到南非，那我从南非回来之后，也就是民国这个82年，所谓的台湾进入高龄化社会，就是65岁以上的人口占7%。由于年轻的时候我都是在重症病房，那我从南非回来被调到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就是在规划长期照护。那深感自己能力不足，所以我考上阳明大学的社区护理研究所，从临床进入社区，发现社区更多，我觉得我们不要等到生病住到医院，其实很多预防的工作是要在社区及早来发现及处理的，避免后面的增加太多的医疗费用。所以一直到我50岁从台北市政府卫生局退休之后，到康宁护专来当护理科主任，其实我教社区护理，也在一次带着学生做社区筛检服务的时候，无意中发现我自己本身确实有这个血糖高的问题。当时我的血糖高到300，完全没有任何症状因为我的母亲是糖尿病走的，所以我一向就很注意自己的血糖，也就是在知道要怎么自我控制的这个健康照顾上。所以我60岁申请到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在3年的这个之后资格考过了之后，我的博士论文我就朝着糖尿病的自我管理的这个方向怎么在社区推动。所以我就在我70岁的时候就把我的博士论文再加上我的自我照顾的经验写成了一个这个糖友自我照顾手册糖友照护宝典这一本书，来帮助有慢性病的这些中老年人那也有很多读者就回馈他知道怎么样来照顾自己的血糖那么同时呢血压还有血脂过高的这种三高要怎么自我照顾在我的这本书可以很清楚的知道所以目前我最开心的就是能够在社区里面推动健康的概念，甚至于是预防的概念，能够及早发现自己身体觉察到有哪些需要注意的其实在你觉察之后能够改善的话是可以避免到这些并发症的。其实糖尿病一点都不可怕，重要的是它的并发症是全身性的，从头到脚。
0: 哇，
1: 是那

0: 这些呢，我的书中都有很详细的描述。当然我自己的经验哈，也是告诉我也在临床上看到久病床前无孝子啊，这个实在是现在少子化严重到我们中老年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好顾好之后，不要增加子女的负担，否则的话，真的就是造成这个家庭的悲剧，或者是生活的品质、生命的品质，都受到影响。
1: 是我刚刚听严博士这样讲，我就马上想到那个爱莫能助的那种光景，就是然后因为你这样子给不出来了，你给不出时间，付不出金钱，你就没有办法，没有办法交代，然后 对不对？然后而且刚刚您讲到了一点，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我们自己真的要把自己照顾好。那我想提出一个问题哈，就是当你在五十岁带领学生做社区护理啊，好，那你发现自己糖尿病300、血糖到300，那到现在你完全这么健康哈，而且包括你的皮肤怎么会这么年轻哈？那我想这一定不是自然的，而是你是不断的运动。我这边有看到糖友照护宝典里面有五大部分，第一个就是食疗养生，第二个是药物治疗，第三是自我监测，第四是规律运动，第五是心理支持。那这些哈，我们既然请到了严博士，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也是不会放过他的，我要请他每样每样都详细的告诉我们应该怎么做。但是我这边要先问一下说，你三百血糖300，你是怎么控制下来的？因为也是你发现了这件事情，所以你就毕生就是在糖尿病的自我照顾上方面成为你研究博士的研究的主题，是不是？
0: 是是是，其实哈，这个很重要的哈，世界卫生组织也提到，就是我们要维护健康，有四大目标哈。第一个就是要有良好的心态，这个心啊，就是如圣经里面说的，不要含怒到日落啦，喜悦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任何事情都可以解决，面对问题去解决它，往前看，该放下的就放下。那我就是面对我的血糖高，然后我就开始回想我的生活上有哪些必须要改善的。尤其我的母亲，亲眼看到他每生一个孩子，尤其下面弟弟妹妹哈，他牙齿就会掉一颗，所以我觉得口腔哈，我过去可能没有那么注意到自己的牙齿啊，因为所以我坦白讲啊，我第一个月我毕业之后赚的第一份薪水就是帮我的母亲去装了一副假牙，所以牙齿影响到我们全身的营养吸收所以我必须从饮食方面要细嚼慢咽啦口腔的这个保护我的牙齿，希望到了80岁哦，我还有80%的自己的牙齿那当然还有这个营养要吸收好的话我的书上我也有我综合了不论是这个211餐盘或者是尤能俊医师的所提的133餐盘我更清楚的把它分为1234一是什么呢？就是我的饮食只要一份的主食
1: 就是碳水化合物是吧？
0: 对，米饭
1: 米饭
0: 这一份的主食就是1/4碗普通的饭碗的1/4碗它就是有15克的碳水化合物那你也可以用

0: 玉米，用地瓜、南瓜，还是这个山药、这些五谷根茎类都是属于主食、四分之一、这是一、那二呢是两份的好油、在这边我要特别强调的、我们老年人不能过于清淡、不能过于清淡，因为好的油脂特别是我们的脑组织、它是需要好油的、我们的细胞膜也是好油、所以这个好油呢，我们所谓的 Omega 3 Omega 6、Omega 9 3就是鱼油、紫苏油、还有这个我们的硬加果油，它是 Omega 3、但是鱼油的这个 Omega 3里面还有所谓的 EPA 跟 DHA、它 EPA 是可以抗发炎、DHA 呢是营养我们的脑细胞脑组织、非常必要的好油。
1: 那所谓两份的油要多少啊、
0: 一份是 5cc。所以你一餐里面哈，你就要有10cc 的好油，
1: 一餐就要有10cc
0: 两份、两份的好油、那你这个好油哈，你不能用，最怕的就是反式脂肪、或者是会增加我们三酸甘油脂、所谓三酸甘油脂的产生、不是你吃多了油哦，而是因为
1: 吃错了油，
0: 吃错了油，同时还有它是从你过多的糖分、没有吸收的糖分，它会变成三酸甘油脂
1: 啊。这个地方一定要仔细的琢磨一下。我们休息一下啊，我们请严博士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多讲一下，因为跟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是吗？
0: 是。
1: 好，休息一下喽。

0: 什么呢？就是要就是那个叫碳水化合物，包括地瓜呀、啊、山药啊，好，还有什么南瓜什么之类的，只能四分之一碗，这是一。二的话是油，刚刚我们讲到油，好油，哇，原来我说两份，两份是多少？两份是十 cc， 那包括他说真正的油有 Omega 的三六九，那现在我们继续请严博士讲下去。
1: 嗯，好，所谓三六九哈，Omega 三的油，好油是抗发炎的，像鱼油，紫苏油、印加果油等。那 Omega 6呢，它是会促进发炎、像大豆油、沙拉油、大豆沙拉油、花生油、所以往往我们多半以这个为主，所以我们除了检测我们的血糖之外、对你的血液中的这些脂肪酸的比率哦，当你在这个 Omega 6过高、现在大部分、都是差不多20， Omega 6是20， Omega 3只有1、也就是鱼油吃的不够、那这个所以会造成身体在发炎的状
0: 态、
1: 那 Omega 9呢，它是我们、像橄榄油啦、这个是不会增加你发炎的，但是它也是维持你身体需要的这个脂肪酸哈、脂肪酸，所以这个两份的好油，对我们要多吃青鱼呀、深海鱼油，那这它就是可以提供 Omega 3的好油，让我们身体是抗发炎的状态、那至于三呢，就是三份的优质蛋白质、那优质蛋白质的话，像豆、鱼、肉、蛋、奶、像我们的鸡蛋就是一份、那我们、如果是里脊肉的话、就是一盎司的里脊肉煮熟之后，就差不多你三根手指头的大小，也是一份、所以一餐里面呢，最好我们有一掌心的鱼排、肉排、鸡排、那这些
0: 同时吗？还是分开？
1: 就是 一掌心，一掌心的肉就可以了。
0: 就可能一掌心的话，我四分之一是鱼，四分之一是鸡肉。
1: 对对，当然可以这样子，
0: 也可以说我全部都是鱼，下一餐都是鸡肉。
1: 对对
0: ，OK， 好，就是肉、鱼、豆、蛋、奶。
1: 哎，对，像豆腐吃素的人、我们就是黄豆、毛豆、黑豆，是优质蛋白质。其他的红豆、绿豆、鹰嘴豆，那个其实还是淀粉的含量，所以要控制量。那么往往我们希望我们不有肌肉流失、我们的免疫系统、抵抗疾病、抵抗病毒，我们都需要蛋白质、那我们的荷尔蒙啦、都是免疫力都是要靠这个优质的蛋白质、那至于四份呢，四份的蔬菜，特别是绿叶蔬菜，有高纤蔬菜、那一份的蔬菜熟的就是半碗、饭碗或者说是一个拳头大小、那我们一餐要吃四份，就等于吃两碗的高纤蔬菜、因为这个纤维质、是我们这个肠道里面的益生菌的最好的食物啦、所以你有足够的纤维，你的肠道健康、有益生菌，连带到肠脑轴、你也不会影响到忧郁。很多忧郁、是你的营养不均衡，肠道不健康。那后续我们会再谈到怎么样维护我们肠道的健康哈，这个部分。
0: 哎，这个是最贴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一天都要吃三餐嘛。那我们吃错了，病就来了。我们根本搞不清楚为什么会生病。
1: 是，所以现在就是说，所有的病根啊，都是在你的细胞健不健康。那细胞 会

0: 受到自由基的影响，譬如说你紧张焦虑，吃错了这个油脂哈，油炸的东西啦哈，这些都是造成自由基，也就是你细胞的氧化。那这个氧化就是发炎状态，知道吗？所以我们必须抗氧化，用你靠你自身从饮食来把这种这个炎症哈能够控制。当然这个部分呢还要有足够的水分。我们的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我们的地球70%是水，我们的身体也是将近75%都是水分，所以好的水，我们喝进这个好的水，能够让我们细胞哈，特别是我们的肾脏哈，肾脏的排毒哈，必须不能憋尿，你要足够的水分，身体觉察到你身体的疲惫，或者是这个小便看到很多的泡泡，那可能都是身体在警告你了，这个微蛋白在你的小便里面已经是水分不够，或者尤其夏天到了，你流汗，你没有补充足够的水分，小便的颜色味道都是提示我们。
1: 那到底要一天喝多少 CC 的水，还有什么时候喝呢？
0: 哎，这个水哈，就是你体重的30倍，体重的30，甚至于到40倍那就是至少要2000cc，因为我们的呼吸也会排出水分，小便的水分哈，那这些细胞哈都是要靠我们足够的水分，什么时候喝最好是你这个一醒来空腹的时候当你醒来之后稍微舒展喝个250到300cc 的温开水。
1: 温开水。
0: 对，让我们的一夜的这个睡眠流失的水分能够补充。还有就是你在运动走路前中后都要补充水分。运动前你有水分让就是让你的关节能够得到滋润，这个比玻尿酸还好。
1: 这个很重要。
0: 对，所以水分最好是白开水，白开水就是最好的药啦。绝对不是含糖饮料或者是这些当然茶跟咖啡我们适量的每天补充也是可以增加一些这个抗氧化增加我们的力量精神这个早上一杯咖啡让我们提神啊，当然也有说预防失智啦茶跟咖啡都很好。然后我说四份的这个蔬果那水果的话我们一天2份就够了因为果糖过多的果糖在体内它会转化变成三酸甘油脂所以一份的水果我们就是一颗小苹果或者一个拳头大的奇异果这样子芭乐可能大的芭乐我只能吃一半那这个就是可以得到这个维他命 C。
1: 两份水果是每一餐是不是？
0: 没有一天。
1: 一天
0: 你可以在三餐饭后啦当然这个就是有人说饭前还是饭后吃这个其实无所谓啦就是增加你的纤维。
1: 我爱吃香蕉啊，爱吃凤梨啊，爱吃芒果啊，这些都是很甜的，是少吃还是要吃多少？还是
0: 分量还是就是如果是用碗的话大概就半碗
1: 半碗
0: 葡萄的话就大概就是8-10粒的葡萄一次因为里面的糖分
1: 很高啊
0: 要控制这个量果糖要控制要避免的就是含糖饮料。

0: 啦，各位哈，一杯的这个珍珠奶茶里面的含糖量啊，可能就是16克的方糖，
1: 哇，
0: 那是非常高的。年轻不觉得哈，因为你很快代谢掉，但是对中老年人，那这些糖分。就会造成身体的伤害。
1: 这边好，就我一个朋友，他就说珍珠奶茶就是他的那个安慰剂。对，虽然年纪很大了，他就觉得，因为珍珠奶茶是很多年前大家最流行的嘛，
0: 对对对，
1: 珍珠奶茶除了好吃之外，还有带着回忆嘛。他就说，珍珠奶茶是他的安慰剂哦。哇，我这个可要好好的警告他哈。
0: 对，控制量
1: 16克方糖耶。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含糖饮料啦，是我们尤其水果哈，你吃原味原食，不是果汁，你榨成果汁那个里面的糖分哦，也是很惊人的，
1: 真的
0: 啊，所以我们最好就是原形食物啊，看
1: 得到，不要把它打成果汁，
0: 不要，对，我们希望那个纤维质哈，能够多摄取一些。
1: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今天啊觉得，如果我们收听了到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们要很认真的听。那我好不容易请到颜无过博士来到我们节目中哈，那尤其他自己是血糖300，然后到现在他身体这么的健康哈，他给了我们5个阶段5个部分的一个，就是我刚刚跟各位朋友讲过的食疗的养生、药物的治疗、自我的坚持，这是自律生活哈，还有规律运动，这两个都是要很自律耶哈，然后还有心理的支持，你需要朋友的支持，你要成为支持别人的朋友，然后这呢就开启一场好减糖新人生命的甜蜜革命。那有一本书叫做改变带来医治，我觉得不只是心理的改变，生活的改变，当我们已经活到了目前的这个年龄，不管是你几岁，如果已经有发生了状况，就是表示我们过去的生活模式不是一个最有效的，不是一个最好的方式。那我也今天呢真的是请到颜无过博士，我就说这本书哈，我们的5个步骤哈，我们要连续5次，然后一次一次的细讲。然后我也请我亲爱的听众朋友拿出纸和笔来，因为我们看一本书买一本书不是那么容易，尤其在全球各地哈。但是我愿意细细的讲，因为我的父亲就是糖尿病过世的，那我就看到他的过程呢，我是讲我自己的家里的事情，是我爸爸哈，他非常注重健康，好，我还记得他煮什么五谷杂粮米什么什么，有一天他就是走路的时候地上都是血迹，他不知道原来他的大拇指破洞了，他完全没有感觉，当他看到血迹的时候他才发现，然后他就自己用碘酒治疗，没有去看医生，那个洞就越来越大，没有愈合，才去看医生，才知道他是得了严重的糖尿病。那我这边就简化过去，我的爸爸后来就截肢，截肢非常痛苦，当他截肢以后他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坏掉了，这就是印证刚刚颜博士跟我说，他说糖尿病本身没有什么可怕，但糖尿病的那个叫什么
0: 并发症
1: 是到从头到脚全身的， 对，那这才是真正可怕的，那可到的时候就没有办法自理。我就记得我爸爸最后被送到了那个荣总的那个安养的地方，因为我爸爸我们住电梯嘛，那个轮椅推出去的时候电梯就不能动了，那后来要请人家搬他下去，请了5个人，对，连那个轮椅带人嘛，那我妈妈说，我妈妈是一个个子瘦瘦小小，我妈妈说她没有办法。那然后呢我们住在新店，我妈妈每天到荣总去看他，来回车程3个小时，但他每天要去看爸爸，就后来我妹妹也帮忙看，后来我爸爸过世的时候我妹妹就得了 感冒已经

0: 起了肾脏病，洗肾三十年，他很年轻就过世了。
1: 嗯，
0: 会，我就觉得说，
1: 嗯，
0: 我们照顾自己真的是一个责任，
1: 嗯，
0: 是对自己的责任，对自己负责任，而且也是对我们的家人负责任。你看，嗯，爸爸那么爱家，那么爱我们，可是他的病，你说妈妈能不管吗？那时候我不住在台北，那妹妹也要帮妈妈分担，然后两个人都这样子垮下来了。
1: 是，
0: 对，所以真的你讲的很重要，所以我对糖尿病特别有感觉，是因为我们家深受这个糖尿病造成的痛苦还遗憾。
1: 是，
0: 所以我一定要细细的讲。
1: 好，
0: 那所以第一个部分呢是食疗养生。那我要在这个地方呢，我还是要休息一下，然后我们听段音乐，然后整理一下心情。那你们呢，也赶快把纸和笔预备好。对对对，我们就在一个空中上课，而且这个课是非常难得的。好，休息一下。好，我们待会再请严博士正式的替我们来好好的来一个细讲细讲，然后让我们铭刻在心里，因为不仅是资源的问题，人力的问题，还有就是我们不要在病痛中忍受那个难以言喻的孤单。
1: 是，
0: 好，
1: 是。

爱你不孤单，我是伟伟。刚刚讲到家父，因为他就是罹患糖尿病，我看到他截肢，然后看到他是一个很意志坚强、很爱家的人，然后到了他变得沉默，不再讲话，然后他也跟我妈妈说：“你是不是不爱我？”

0: 他们的感情一直都非常好，然后后来就会有一些怀疑这个怀疑那个哈，那我就讲说，原来糖尿病造成的伤害不仅是外在的，包括里面的也会伤受伤吗？
1: 嗯，是的。
0: 好，
2: 好，从吴波波知道他有糖尿病到并发症的产生哈，这个经历让我们来谈谈所谓糖尿病的并发症，我们有所谓急性跟慢性的。至于急性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糖过高或过低那造成脑细胞的损伤那我们重点摆在吴波波他的这个并发症的发生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为就是大血管跟小血管的病变。所谓大血管的病变就是我们心脑血管所以我们说失智症也是第三型的糖尿病，它会造成我们脑细胞的这个病变产生失智的现象。那心血管呢也是因为血糖过高甚至于是三酸甘油脂破坏了我们血管壁造成了血栓产生了心肌梗塞或者是冠状动脉阻塞那这也就是我自己本人在我65岁的时候就是我在赶我的这个博士论文的过程当中呢，医生也建议我要去做心导管检查，发现我右边的冠状动脉有 50% 的阻塞，那就是装支架不装支架当时的医师就跟我讲风险一样，他不主张装支架，但是呢我就更在生活形态上注意饮食啦、运动啦、睡眠，所以一直到我现在76岁了，10年之后，我的冠状动脉、心脏血管并没有产生恶化的现象反而是维持维持还有呢，就是吴波波到了这个截肢也就是说他的下肢血管因为末梢神经受这个血糖这个微血管没有办法把足够的氧气到他的脚趾末梢循环变差以至于说有伤口他也没有痛觉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注意到脚有糖尿病的人他这个鞋子要买一双好的鞋子，这个压力啦，还有这个测量这个对于脚趾的压力是最少的那么有了这个仔细要注意自己每次洗完澡洗脚的时候或者甚至于泡脚都要注意看有没有伤口很多老人家中老年人这个伤口因为我们还有小血管的病变，我们全身最微细的微血管就是在我们的视网膜，视网膜也是受到血糖的影响，影响到视神经造成的黄斑部病变，往往这是不可逆的，所以眼睛视力不好了那当然听神经也会受到影响，因为所有的这些末梢神经都是需要微血管来给它足够的营养到氧气，它才能够存活。当一个老人家他的眼耳不协调很可能会跌倒，那更不用说脚上的伤口他看不到，所以往往就是到了这个破洞产生越来越大变成要截肢的情形。其实当我们如果越早发现 知道这个小伤。

后我们就处理的话，是可以避免截肢的。那所以预防跌倒，这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同时我们也是要注意到我们的刚刚提到的营养，这些神经肌肉啦，我们都是需要足够的蛋白质的，不要让肌肉流失，就可以避免跌倒。还有呢，要预防呛到，也就是我们的食道咽喉，这些肌肉我们也要保护好，也是要有足够的蛋白质，不要让它流失掉。好，这是微小血管，除了眼睛视网膜之外，还有我们的肾脏，肾脏的微血管，我们的小便是靠着我们肾丝球，这个微细的血管，比头发还要细的这些微血管来把这个废物，身体的废物要从肾脏排掉。所以刚刚为什么讲说你要觉察到自己每次小便之后那个泡泡如果不散，还有颜色比较深，那都在警告你身体肾脏需要水了，控制盐分，这时候你补充的是白开水，减少盐分的摄取，那我们就可以避免后来的洗肾。因为现在洗肾的患者当中几乎将近一半都是糖尿病患，所以呢只要随时观察觉察自己的这些小血管的病变的话，那是不是我们这个肾功能是可以逆转的。另外还有神经病变，我们这些身体末梢啦，这个微小的微血管，我们在血糖控制好的话，你饮食运动控制好的话，那我们的这个神经组织啦，都可以维护，让你的这个眼睛还有口腔听神经都能够维护好，那你是不是生活品质就能够保持很好。那这是我们在糖尿病的并发症要注意到的。至于急性的并发症血糖过低的低血糖这个在乡下有些老人家一起来就要去运动或者到田里工作那么没有吃东西往往就造成了低血糖而昏倒那这时候对于脑组织的损伤是如果没有马上补充这个糖分的话很可能它就会产生脑死的这个现象那预防的话也就是说为什么我们有打胰岛素的糖尿病患随身还是要具备这个饼干糖果就是随时可能要补充糖分来让脑不要这个缺少这个不要到血糖过低所以这也就是说陈亮公医师常常提到的就是对于一个65岁以上70-80岁的老人对于他血糖的要求不是要降到跟年轻人一样啦也就是他的糖化血色素在8或8.5我们都是能够接受的，宁可让他吃得愉快像刚刚伟伟提到的偶尔的这个含糖饮料这个珍珠奶茶是安慰剂一样那也是让他心情愉快是最重要的那当然出去运动的时候我们也要测一下血糖如果他的血糖只是超过230那这时候呢我们就是休息不要马上做这个剧烈的运动也怕这个血糖一下子飙高的话我们这时候所产生的昏迷啊血糖过高的酮酸中毒啦这些就是马上要到

0: 加护病房，然后要打点滴啊，给他急救，让这个血糖赶快，胰岛素赶快用点滴来降他的血糖，住到 ICU。总之我们糖尿病人这些并发症，在我们只要规律的运动啦，优质的睡眠，还有就是均衡的饮食，在这种生活情况之下，相信你身体的功能都是可以维护的最好的。希望我们即使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不要紧张也不要焦虑，而是继续能够我们接下来的会提到的你的营养均衡每天至少有30分钟的运动不要久坐你久坐之后造成肢体手麻脚麻那这些都是表示你的末梢循环不好要站起来活动我们要活就要动啦那优质的睡眠优质的睡眠，因为我们身体组织的修复我们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的每天都需要这个在睡眠当中你怎么样不要产生所谓的自主神经紊乱也就是说当你白天你要很有精神，你的交感神经需要避开危险但是晚上睡眠是我们的副交感神经在作用也就是你虽然睡着了，但是你的消化吸收像11点到1点你的肝脏在排毒啦这时候深度的睡眠就把你的这些营养透过你的肠胃道、肝脏、肝功能把毒素排掉，把你的这些身体的组织细胞在修复，甚至于脑组织也可以修复那是不是我们保持一颗喜悦的心，让你的副交感神经能够维持稳定的话相信生活品质是可以维护很好很优质的。
1: 好啊，谢谢严无过博士。那我觉得真的是我们要改变，然后生活习惯的改变因为呢刚刚那个严博士讲到，他说糖尿病知识的认知还有我们来如何的分辨，还有实用的预防策略，还有自我管理，还有健康的指导，重要的是心理的支持，还有他讲到一些他自己本身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那我觉得谢谢，因为我们一共有五大内容，可是今天呢我们就在这边讲到说什么是糖尿病，认识糖尿病，还有糖尿病早期的症状，为什么会生病糖尿病的定义分类还有讲到急性慢性，还有讲到我们对于大血管小血管会造成的一些症状，我觉得对我们来说都非常非常的重要。那时间过得很快，那我在这边呢非常感谢严无过博士，他真的是讲把他自身的经历，还有他很花了很多的心血学习整理，真的在7年这自己罹患糖尿病的过程中，他不但拿到博士学位，他也出了一本书，然后才能那么精辟的告诉我们，告诉我也告诉所有的听众朋友那就是他说糖尿病患者他说现在台湾洗肾的人非常多，但是洗肾50%都是糖尿病患者，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 糖尿病，肾功能也是可以逆转的。当我们生命知道说我们罹患病的时候，不是不可能，不是说我们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我们可以靠着各方面知识、药物、监测、运动来逆转它，让我们过一个有品质、活出自己老年生活的健康。那今天我谢谢

0: 谢游过严博士，
1: 谢谢。
0: 下次
1: 谢谢，
0: 下次还要来我们这边，我们后面还这个把你锁定了，这样子说，请你一定要为我们分享，因为我觉得当在病中的孤单
1: 是
0: 比一般更孤单。
1: 对，
0: 我们在健康中的孤单，我们可以去找一些排解。可是当你身体和心智都不能自主的时候，那个孤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痛苦，
1: 是的，是的，
0: 好，下礼拜我们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心中挚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根生少年关怀协会共同企划，江元凯与真君共同主持的《风筝不断线》。
1: 孩子大了，就像风筝，要飞得够高，飞得够远，还要飞对方向。大环境像气流，忽高忽低，只有父母师长手上拉着，用道德及智慧编织而成的慈绳爱索，风筝才能不断线。请收听《风筝不断线》。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风筝不断线，我是节目主持人真君，很开心今天在空中再次与听众朋友相会。不晓得听众朋友对你们来说，从小到大的学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就是我为什么要上学。我想每一个孩子当他到了学习阶段的时候，每天早上可能背着书包到学校，然后就坐在教室里面听老师上课，下课呢开始写作业，然后考试啊补习啊，然后每天一而再再而三的过这样的生活，然后就等着升国中、升高中、升大学。好像我们从小到大都是学习这样子的一个学习模式哈。可是你会发现现在的教育好像慢慢的有更多不同的选择，让家长可以不单单是让孩子选择传统的教育方式，也有人选择可能自学、共学，或者是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所谓的森林小学。我想透过这些的选择，让孩子有不同的学习机会，也让家长可以有不同的学习，让孩子来就学的方式哦。但是在这些里面，其实我们也发现不同的教育方式有他们不同的特色在里面。不晓得听众朋友有没有接触过所谓的蒙特梭利或者是华德福这类相关的教育理念呢？有时候我们不得要来问一件事情，不管是怎样的教育方式或教育的理念，难道孩子的学习一定都要坐在教室里面吗？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用这个成为我们的开始哦。其实不同的教育方式可以让我们有不同的选择，但是在现在知识资讯这么发达的时代当中，你会发现很多的知识我们只要拿起手机，很快就可以找到我们想要找的答案。那么当我们真正期待希望孩子在知识里面带走的究竟是什么？是一张考满分的考卷，还是他自己的学习、自己的思考以及他解决问题的能力？其实我们常常会问，教育究竟是要孩子学什么？而当我们期待孩子学什么的时候，我们不得来问，我们究竟在教育里面，我们希望孩子带走什么？我们希望他成为怎样一个人？所以有人就说，其实教育是一场陪伴，好，教育也是一场对孩子的放手。所以在今天节目里面，我想我们就要跟听众朋友一起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很开心邀请到树果子共

0: 学团共学主持人冯小静老师哈，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里面，他要让我们一起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聊一聊究竟教育是什么，而自学共学到底是在做些什么呢？不同的教育理念究竟又有怎样的差异，而对一个家庭来说最重要的又是什么？所以呢，我想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就从最基本的开始，我们欢迎冯小静老师，可以跟听众朋友问个好，打个招呼。
1: 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小静。其实我本名不是小静，我姓冯，叫静怡。不过我从小到大的历程里面，常常有人同班都会跟我一样叫静怡，那我好像通常年纪都比较小，所以我就变成小静了。对，我发现主持人非常的有做功课，对，包括教室里面学校学习一定要在教室吗？或者是学习一定要是一个固定的时间吗？对，这确实都是我们在在家教育或自学的过程当中不断的在思考的一个议题。
0: 是，其实我们知道大多数的人都听过所谓的自学共学哈，那其实这些听起来感觉从字面上意思听，自学就是自己学习嘛，共学可能大家共同学习哈。
1: 对。
0: 但就字面上的理解，我觉得是有一点点肤浅，可不可以请小静老师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就是说到底什么是自学，什么是共学？
1: 好，自学呢，其实它是一个教育体制里面的一条路，就是大概在20年前，台湾的教育开始有合法的自学，我们可以跟教育部写计划去申请1年到5到6年不等的自学计划。那这个自学计划是在教育部跟学校的监督之下进行的，所以学校老师每年都会有一个家访，那就是学校的导师，因为我们还是有注册是有学号，学校导师跟注册组长、教务主任等等，他们就会到家里面去看看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对，那通常这样子的一个自学有非常非常多元的可能性，有人是因为专才自学，比如说他是舞蹈或体育，他在学校的时间非常非常少，他不如都拿来做练习，然后把学科时间放在晚上，那他们就会选择自学是比较方便的。尤其是个人式的竞赛，像桌球啊，对，或我比较知道的舞蹈都有，对，或者是对，然后再来还有一种自学，它是可能孩子有一个很特殊的天分，例如语言天分或数理天分，所以父母想要栽培他，就会让他走自学，让他有大部分的时间在某一个学科。那也有一些自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认为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这可能就比较像是我们这部分的自学。对，某一些价值观比较重要的可能就是比如说会认为学习不应该只是学校来负责，而是一个全人的教育，应该是以家庭为中心，或者是有一些是跟信仰有关的，
0: 是，
1: 对，
0: 是，
1: 或者他们会认为在家里面才能够完完全全去落实这个信仰的精神，这样，对，所以就会有了自学的计划。那以我们家来说的话，我们其实比较像是我去回顾我自己的求学历程，我会发现其实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在学校里面都会被打成同样的，因为这没有办法，学校目的就是要让你在最低标准里面学到该学的东西，但是每一个孩子的特殊性其实以现在少子化来说是真的越来越被重视，那这样学校还能够去满足所有孩子的需求嘛？我觉得也不见得，所以我就是掂量自己的时间之下，我就发现其实我觉得我应该是可以给我们家的孩子比较适合他的教育方式，对，所以我选择了自学。那自学怎么跟共学连在一起呢？就是最多人说到的，如果你自学了，是不是很有可能没有团体生活，没有同侪生活，那这样也有可能闭门造车，就会变成很多孩子不晓得怎么与人沟通啊，与人合作啊，只会在家啊，那如果家庭风格很强烈的，他很有可能他就只会学习这样子的一个风格，这对孩子的学习来说是很可惜的。所以其实共学相对来说它就是平衡了这件事情。对，当然我要说的是，如果没有共学，事实上自学也绝对不是闭门造车，因为孩子们只要出门就遇到人，他跟我一起坐计程车，他跟我上街买菜，他跟我去做任何的事情，他都可以跟不同年龄层、不同的工作职业的人做很多很多的互动。对，所以其实我觉得没有共学的

0: 自学家庭也是能够活出一个很丰富跟很平衡的生活。只是我选择把自学跟共学合在一起，是因为我觉得有一些科目，有一些学习形态就是必须要一群人一起学。比如说像我学习的蒙特梭利的学习方法，它除了在家，其实我觉得在团体里面会是更精彩的。所以我就选择了大部分时间是在家自学，只有一天的时间有一个团体共学这样。
1: 是，所以其实自学跟共学他们彼此的关系是可以互相连结的， 对不对？就好像刚刚小金老师的分享，我可以选择在家自学，但是其实我也可以在自学的过程当中，一周的时间我可以选择安排有共学的团体。
0: 对，没错。
1: 这里我蛮想要请小金老师来分享一下，你当初是怎样的契机，为什么会开始走进自学跟共学的这个领域里面？
0: 好，我父母跟我奶奶本身就都是老师，尤其是我妈妈，她就是一个有证照的蒙特梭利幼儿园园长，所以其实我有点是耳濡目染，从小就在一个教育的环境长大。对，那我父母也期待我长大成为一个老师，我觉得他们或许有看到 我的特质里面有成为老师的那一个强项。对，但是我自己并没有这么觉得，所以 我一路其实都是一直在走自己想做的事情，比如说营队啊，剧团啊，然后去我喜欢中文去读文学，但是我后来发现其实这些能力在我身这些能力聚集之后，在我生命里面汇聚成一股能量，我真的是蛮想要去跟别人分享的。对，然后后来生了孩子嘛，我前面在中间再讲一段，我后来跟我先生一起去读神学院，对，我们两个人都想要成为传道人。那我曾经在三年的实习里面的某一年，我去到一间教会，那这间教会他人很多，在暑假的时候他们会办双语的夏令营，那个时候很特别的是大概到六月，这个教会就会进来一大批从国外回来的大学生跟高中生。那个大学生跟高中生里面，其中有一个家庭，他们的孩子是很有气质的，我非常喜欢，他们会坐下来的时候，他们不是把手机拿出来看，也不是在那边尬聊聊一些很就是很中二的东西，他们就是把毛线拿出来做编织，或者是他们会跟我说他满18岁才能喝可乐，或者是他们对圣经非常熟悉。我就对这个家庭很好奇，后来才知道，哦，原来他们家是自学家庭，他们的父母也是神学院的老师，然后选择让他们在家自学，也是因为他们早年可能在美国，后来回来之后语言有一些衔接不上的关系，但是我觉得那个整个气质非常吸引我。对，所以我就把在家自学放在我的心里。那个时候我还没有小孩，后来等到小孩两三岁之后，因缘际会之下又认识了另外一个自学的家庭，那个时候他们的孩子已经上大学了，最小的已经要上国中了，所以这个自学家庭的妈妈她就决定要出来办一个自学的分享会，让大家知道自学是怎么一回事。那刚好她也有一个共学团，已经十几年的时间。那我刚刚说的那个我一开始认识的那个家庭，他们早年也在这个共学团。对，所以整个连起来就让我对于这一条路有很大的一个正向的印象跟经验。对，我进去听了这个分享会之后，我就发现，其实自学的门槛并不高，高的是我到底要给孩子什么样的教育，这才是我们很需要去思考的。对，所以我就开始决定在教会里面去先开始一个小小的团体，那个时候孩子才三四岁，所以我们就在教会里面聚集了几个家庭，然后也都是年纪差不多的孩子，我们就开始有一点点的共学的时间，然后让这群孩子不是只有在家里面跟兄弟姐妹在一起，在共学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跟同侪在一起做一些同侪能一起学的东西，这样这算是一个开始。对，然后就到现在就九年了这样。
1: 是，其实对于一般家长来说，他们的印象都觉得哇，自学共学好像没有走在一般学校的社会体制里面，是不是父母亲要花更多的时间，甚至可能当我在帮他们安排一些多元课程的时候，相对我也要花费更多的金钱。这个部分对于小金老师，就你这九年走过来，你的观察真的就像我们一般人想的这样吗？
0: 我觉得其实只要是教育都是花钱的，也是花时间的，所以只能问有没有愿不愿意教育孩子的父母，而不是问自学或 在学校的父母，因为其实只要是愿意教育的父母都一定

0: 必须要花精神花心力跟把家里的资源拨一部分在这里，这样。只是说自学的父母看起来好像会付出的更多，是因为孩子全时间跟我们绑在一起，但是我觉得还是要回到最根本的是，其实不管孩子去不去学校，去不去学校，他跟父母的关系都会影响到他对整个学习的态度。所以事实上应该是父母准备好自己的身心灵，对。所以我觉得其实在这里还要再讲一个，我觉得信仰对我们家的自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就尤其是在父母的生命准备上。对，如果父母的身心灵不稳定的话，不管小孩去学校还是在家，其实我觉得整个教育的过程都会很受影响。对，
1: 其实当我在认识小静老师的时候，我发现你曾经讲过一句话，就是说真正的学习是把全世界当教室，而不是把教室当作全世界。
0: 对，
1: 其实当我看到这句话的时候，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画面感的一句话，也蛮触动人的。我蛮想要请老师您来分享一下，为什么你会有这样的看见。
0: 好，一方面是因为我自己本身的求学历程，我是一个比较视觉跟听觉学习的人，然后我比较坐不住，所以我从小老师给我的评语全部一律都是可能聪明啊，活泼啊，好学啊，可惜坐不住这样。对，所以我就一直都觉得对我来说在学校这件事情我能够满足到的可能就是同侪的需求，对，然后团体游戏的需求。但是学习很多很多时候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学，我可能自己光是看书或听，用听的我就可以学到很多东西，我不太需要老师在教课堂上亦步亦趋这样的教。对，所以一方面是我自己的学习历程是这样，再方面就是我后来就是有去参与了蒙特梭利的培训，我从零到三岁，三到六岁跟六到十二岁都有参与他的教育的培训，尤其是六到十二岁是一个比较完整的小学的主教的证照这样。那我会发现在这个教育的系统里面，他也非常的强调，其实教室只是具体而为的世界，但是不等于他能在教室里面学到所有的东西。你在教室里面准备好了，我们的目的是要把你送出去。对，所以教室就是一个中间站，是一个准备站，然后把孩子们准备好他的身心灵跟能力之后呢，我们打开这个教室的门让他走出去，那才是他真正一个人生的学习的开始这样。
1: 对，是，确实，其实我觉得就像刚刚小静老师说的，我觉得教室是帮助孩子打开一扇门。
0: 对，
1: 好，其实学习有很多不同的样貌，而教育也不一定都要发生在教室里面。其实刚刚谈到教育的时候，也包括小静老师在做自我介绍的时候，他一直提到一个大家常听的名词，就叫做蒙特梭利。不晓得听众朋友对这个名词熟不熟，到底蒙特梭利跟我们一般想象的教育有什么样子的不一样呢？我想我们可以休息一下，先来一段音乐，等一下在下一段节目当中，我们可以跟小静老师来聊一聊蒙特梭利究竟是什么。

0: 欢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小静老师他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到自学跟共学。其实很多人呢会听到所谓的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可能在脑中当我们听到这四个教育词的时候，我们会跳出一个画面，就是哇，有一个好漂亮的教室，然后有很多木头的教具，甚至呢整个环境感觉就是非常的舒服哈。可是呢也会有另外一个心里面的念头跳跃出来，就是好像这些营造的环境，这些教具离我好远哦，因为这些教室看起来就非常的有质感，然后呢我应该在家玩不起。可是在刚刚的节目里面，在小静老师的分享当中，他有不断的在提到蒙特梭利这样一个教育理念，我想透过今天这个节目也让大家重新来认识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哈。所以呢我想来问一下小静老师，为什么大家一听到那个蒙特梭利就会感觉哇，这是一个很好像很昂贵很精英的教育理念，特别我们知道像一般幼儿园的招生都会打出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然后也因为有这样一个教育理念在这个幼儿园里面，相对它的学费就会特别贵哦。那真正的蒙说它的教育理念究竟是什么？
1: 好，先讲蒙特梭利女士好了，她是1870年到1952年的意大利人，那她其实是意大利历史上的第一个女医生。对，所以那个意大利其实早期我因为读蒙特梭利女士的生平的关系，我觉得其实很像台湾的文化，对，他们的女性也是不太有受教权的，所以她从小就被教导

0: 你就赶快读个基础的教育，你就出去嫁人，然后或者是你就去工作，支应你的你家里面的兄弟的学费这样。但他就不止于此，他就是一路争取向上，所以其实他是一个很有理念的人。那因为他当了女医生嘛，他在读医学院的过程，他其实也接触到脑科学。那他从脑科学因缘际会连接到教育，才走进教育这条路。所以他的路径是脑科学，所以放在现在100年后的我们来看，都还是非常先进的。
1: 嗯，
0: 那就是因为他是用脑科学的路径进去，所以他所有的教具、教室陈设，包括里面的老师你要怎么跟孩子互动，全部都很精准。你知道只要是精准就一定要培训，一定要特质，所有的特质跟培训都是需要经费的。对，所以教具是昂贵的。他们的总部是在荷兰，那如果你是从荷兰的总部去买到他们原版的教具的话，就是一套教具都整个教室买下来没有100万起，没有办法。所以孩子走进去，他就是一个高规格的教师。对，再来就是老师的培训。对，像我自己是做6到12岁，但是我因为我0到3、3到6， 我也有自己去涉猎，然后也有进修的关系，我大概知道其实蒙特梭利的教育培训不便宜，甚至它不是在大学教育里面就能拿到的东西，是你大学毕业后你还要再自己去进修。早期在台湾也是没有的，是要到国外去。对，所以我觉得一切加起来它的成本就是高的。对，
1: 就是它本身的培训成本就高。
0: 对对对对对，
1: 当然如果我有一个专业的人员他可以来做这样一个教育执行的话，其实它本身就要投资很多。
0: 对对，它在还没开源之前它的投资就是非常多的。
1: 嗯，
0: 对，所以我觉得我可以理解为什么在幼儿园它的收费会是这么高，那甚至会让有一些人看起来好像小孩一整天没有在做什么，那他又收这么贵，到底是为什么？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在看蒙特梭利的时候会有的一些疑问吧。
1: 是，刚小金老师提到说，在蒙特梭利的教育里面，好像孩子就是在一个教室里面，看起来没有在做什么。我想这也是大多数家长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教育的疑问，就是说，我花了这么多的钱送孩子去这间幼儿园，主打了这样一个教育，但是我看他去那边可能即便坐在那边一整天发呆，好像老师也不太理他这样子。我们可以请小金老师跟我们分享一下真正的蒙特梭利的教育理念究竟是在做什么，是在谈些什么。
0: 好，我先以0到6岁来讲就好了。对，因为其实每一个那个发展的阶段，蒙特梭利给予他的一个教育的系统都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我们先讲0到6岁，其实最重要就是大脑发展跟社会发展。那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有讲到一个很重要的名词叫做吸收性心智。他说人的大脑就好像一个，你要说是海绵就也好，反正就是一个吸水性极高，而且是不会去区辨任何东西，只要你来我就吸进去，
1: 就无法分辨是非善恶。
0: 对对对对，它只要是在我环境里面的东西，我看到我听到我感觉到了我就进来了。对，所以他认为其实最重要最重要的是让孩子在一个正确的环境里面。所以事实上蒙特梭利教育也是家庭教育，他写了很多本书，里面其实都讲到父母的责任，甚至他会提到说在幼儿园，在儿童之家，他所提到的儿童之家也是一个模拟家庭的状态。对，所以从孩子一出生甚至在肚子里的时候，他的环境就已经是他的老师不断地在教育着他，他未来要成为什么样的人，以及这个环境看他是什么样的人，他的人格发展人格建构也开始。这个第一个叫做吸收性心智，这个吸收性心智到6岁结束，7岁6岁开始他会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智叫推理性心智，他会用他看到的东西去推论他自己的结论，所以我们必须给他更多的线索跟更正确的知识，他才能去推论出一个正确的结果来，否则他可能会推到一个歪掉的啊，我们自己不知道，我们没有去跟孩子核对是不知道的。
1: 嗯，
0: 对，所以0到6岁在吸收性心智里面呢，还有另外两个很重要的大脑机制，一个是髓鞘化，大脑的神经跟神经之间的沟通就好像修马路一样，你越常去修它它就越畅通，它就会跑得越快，可是你不常去修它它就荒烟蔓草，它就不会去跑动它。所以如果说今天这个小孩他去到一个国家旅行一个礼拜好了，好去可能去日本一个礼拜，他听

0: 了很多日文，可是回来之后没有这个环境，基本上他对日文就是过往云烟而已，因为他的那一条神经其实是没有修通的，就算短暂有一些火花也没有用。对，但是如果说你很希望他学好这个语言，你就不断不断不断的去给他很多的刺激，很多的环境，那大脑里面的神经就会髓鞘化，他的那个马路就会被修得很通之外，还会外面加上栅栏，然后还会把那个柏油一直一直重新的铺。对，这个髓鞘化是在蒙特梭利教育里面很重要的一个概念，所以他希望孩子可以重复做一些事情，重复以达至熟练这样。第三个叫做迭代系统，所谓的迭代就是我一定要先做一个不怎么样的 1.0 版本，然后我从这个 1.0 开始去优化成 1.5 1.8 2.0、以至于我觉得我非常的精炼了，我非常专业跟成熟。所以这三个东西加起来，零到六岁的孩子就是在这三个大脑的支配之下去做所有的学习，以至于蒙特梭利女士认为零到六岁的孩子他们需要我们透过特制的教具让他的大脑有全方位的发展，比如说触觉的教具、味觉的教具、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本体觉的或大肢体的，对，小肢体的，还有优雅与礼仪的教具。优雅与礼仪就是特地谈到各国的不同的文化，怎么去进餐，怎么去讲话，怎么说不好意思，什么情境做什么事，这个全部都要包含在教室里面，去让孩子们就是具体而为的去操练到它这样。对，
1: 是，所以其实听起来它是一个很完整，对于孩子整个好像我们家长期待他全方位成长都融贯在里面。可是刚刚提到有一点就是说，哇，打造一个教室就要100多万哎，那这些教具其实说真的，一般的家庭可能也不知道要怎么着手去预备啦。特别一般的家庭，我们也知道没有昂贵的教具，更不可能打造一个所谓的蒙特梭利的家。那像在这种状况之下，小金老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因为我们知道其实你主要还是在推广所谓的自学跟共学嘛，那我们知道其实这些现场都可以搬回到家庭里面，我们可以用什么方式很评价，然后其实家长又可以随手可得的状况之下，为我们的孩子营造一个这样一个教育理念的现场。
0: 好，最重要的就是环境，而蒙特梭利女士认为所谓的环境里面最重要的教具叫做成人。所谓成人的意思就是我是一个准备好的大人，我的身心灵都是稳定的，我有很清楚的目标架构，我的对话也是经过训练，是很适合跟孩子们说话的。在这样子的前提之下，我走进了孩子的环境当中，我就成为孩子最重要最重要的教具。所以其实那些教具乃身外之物，所以如果说今天真的都一个在一个没有教具的家里面能不能蒙事，我是说我觉得 70% 以上是可以的，那 30% 真的就是特制教具才做得到的事情，那我觉得我们不一定要去追求它。但是 70% 要怎么做到呢？第一个就是我们熟知怎么样跟孩子沟通是最重要的，对，如何让孩子们听懂我要说的话。第二个就是我要把孩子带到哪里去，比如说零到六岁的孩子他有没有学习的目标，心理的目标，能力上的目标，都可以去做一个很具体的条列。条列出来之后，我们要有一个以终为始的概念，如果我的目标在这里，那我要用什么方法去陪伴孩子走到这里，那就有一些蒙特梭利教育里面的比较专业的教学方法，比如说我们会提到孤立困难度，就是我们在学一个东西的时候，它只能有一个动作或一件事情是困难的，其他都是他了解的，都是他熟悉的，那这样他在学的时候他就不至于感觉到挫败感太大就不想学，而且因为只有一个困难度的关系，所以他会反复的想要去推敲那个困难度，其他的部分对他来说就没有那么的专注，这是反而是大脑比较好学的比较好学习的一个途径这样。对，所以说我在我自己的讲座里面也会跟很多很多的家长不断的去分享要怎么样在家里面就去做到用蒙特梭利的精神去陪伴孩子做到很多其实在家里就会做的事情，例如在

0: 加备餐。你只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带着孩子备餐，事实上孩子们的大脑就可以因为这些对的方法的关系输入很多很棒的能力的养成。对，所以说无论是备餐啊、学语言啊，或者是在家整理环境啊，都可以使用蒙特梭利的方法，而这些方法就能够帮助孩子大脑可以发展。
1: 是，这里提到说我们成人，我们大人，我们身为父母的，我们需要用蒙特梭利的方法嘛。
0: 对，
1: 但基本上我们都不是读教育的，好，我们对这个部分也不是很懂，所以我们要如何去了解蒙特梭利的方法？因为其实我们知道我们上网可以找寻到很多相关的资料，但是实际上在执行起来是有一点点难度，或者是我没有办法掌握到我的精髓，应该说没有办法掌握到这个教育理念的精髓的时候，其实我们就不得要来谈一谈家长必须也是成为一个学生的概念。
0: 对，
1: 对不对？
0: 没错，没错。
1: 那这个部分，如果说我们在空中的听众朋友，他们对这个教育其实也很认同，也蛮想要真实的落实在我自己的家庭里面，我们可以寻求怎样的方式去找到正确的方式，并且我是可以是去执行的。
0: 我觉得其实坊间的书很多，对，那如果你在那个线上的书城里面去搜寻蒙特梭利教育的话，事实上也越来越多的书是告诉你怎么样成为一个蒙氏的大人或蒙氏的教养，对，或者是在家也能蒙特梭利，他会提供你很多很多的点子，让你知道说你在家里面要怎么样去执行。但是我觉得我在这边可以跟大家提到一些比较基本的一些原则。第一个最重要的原则就是这个家不是只有大人的，也是小孩的，所以小孩要参与真实的工作，我们就必须为孩子们准备适合他们的工作器材。对，例如适合他工作的桌椅啊，然后刀具啊等等。对，第一个是这个，我觉得环境一定要先准备好。第二个就是大人要很了解自己的特质在哪里，极限在哪里，必须要去先照顾好自己的身心灵。对，那 我想这个就跟信仰会非常有关系。 我们家基本上就是靠着不断不断的祷告，然后带着孩子到现在13岁还在自学，这样其实过程有很多的冲突，或者是跟自己生命的原本的框架会有冲击的地方，但是我觉得透过祷告跟读圣经，其实上帝的智慧比我们更大，上帝会透过我们想要用的教育方法，例如蒙特梭利的方法，给我们家一个很大的平安，这样。对，所以家长的身心灵的准备。第三个就是要去不断的观察小孩，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就是你有没有可能有一天的时间你跟小孩都没有计划，就放他在一个他喜欢的环境里面，你看他怎么活动，看一个下午，看一个早上。对，去看一看这个孩子，他没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自己玩，有人跟他玩的时候他怎么跟年纪比他大的互动，年纪比他小的互动，那他在玩的时候他怎么对待那一些玩具，对，他多久换一次玩具。其实这些观察都能够帮助我们去给孩子最需要他最适合的东西。
1: 是，
0: 我想这三个应该就是蒙氏精神里面很大的核心了。
1: 其实提到观察，我们很少观察我们的孩子，总是会希望说我就搪塞给孩子什么东西，他去执行就好，但我们却忘了其实我们要去知道孩子他需要什么东西。我们都是把我们想要的给孩子，但我们却忘了孩子究竟需要些什么。所以我想提到这个蒙梭的教育的时候，我知道在这个教育理念里面很多都是让孩子自己亲自去做，去尝试，在失败当中重新去修正，以至于他可以长大起来。可是你知道对于一般的家长来说，这个实在是没有那种耐心等待孩子你慢慢来，总希望孩子你快一点好吗，然后可能就等不住就会插手去帮他。那让孩子自己来，期待孩子慢一点，这个在你整个执行，譬如说你们家三个孩子的过程当中，会不会也是有像一般家长这样的拉扯，你如何去修复自己调整自己？
0: 我觉得一定会有的，就是尤其是像我这种比较没耐心的家长，总是会很希望你给小孩什么他赶快80%90%的就赶快吸收进去，这样。

0: 但是我觉得一路走来到现在，我会发现一件事情叫做慢慢来比较快，尤其是在蒙氏教育里面，你看起来很慢，事实上他的爆发力都在后面。对，那 我举几个例子，就是 我们家孩子在疫情那段过那一段期间，就是虽然说我有把老三老二老三送去学校，他们也是在蒙特梭利幼儿园，但是因为疫情就是整个都回到家里面来了。那个时候刚好我又在做6到12岁的线上培训，它很严格的是你必须要坐在荧幕前面，然后要让老师从头到尾看到你都是好好的坐在那里，你不能去别的地方，你也不能把自己的荧幕关掉，所以孩子在旁边干嘛其实我是不能插手的、那时候我就必须要去思考我怎么样帮助他们做好我想要他们做的事情。一开始我就给他们很多功课，让他们，我很希望说、趁这段时间他们在家多学点东西。后来我就发现没有几天的时间他们就病恹恹的，然后每天吃完早餐或者是吃早餐就吃得很慢，然后要他做事情他就拖拖拉拉，
1: 有点拒学的感觉。
0: 对对对对，微拒学这样。但因为我观察了两天，我发现这个方法行不通，我也发现了我自己的急躁，所以我就从头来一次。我们就开了家庭会议，问他说从明天开始妈妈上课的时候你们要自己在家里工作，其实我们家里是有教具的，你们希望我放什么工作上去，让他们许愿，一人许愿5个，他许愿了这5个，其实我就可以观察出他想要什么东西，我再自己多加个2-3个我想给的，这样加起来整个教具柜上面的东西就是很丰富的了嘛。那这五个他无论怎么选都是他喜欢的，他就会一直持续做下去这样。对，所以 我觉得在家里面去做这些东西啊，看起来很慢，看起来好像很尊重小孩，但是我要说的是我们接下来每一天的工作都非常顺利，而且孩子们在疫情期间，那时候我们家的老三4岁刚满4岁，对，在疫情期间他就学会了英文拼音，后来他就开始自己读英文书了。对，所以 我觉得那个不是亲眼见过真的会不知道说，哦，原来我一开始的时候用孩子喜欢的方法跟看起来很慢很重复的方法，事实上才是真的对大脑友善的方法。他反而在这个环境里面，因为大脑感觉安全且愉快，所以他学得很快。那一旦这个齿轮开始滚动转动，他的自发的动力开始自己把自己往前推，我给的动力就不用那么多了。我现在在做的事情，现在我们家3个孩子13岁10岁跟9岁，我现在做的事情比较是提供资源跟支持，比如说他们要去比赛，好，我帮他报名，我帮他付钱。他们需要培训，好，我们来看时间，我接送。对，然后我去看他的培训内容是什么，我回家之后陪他练习。对，但是动力这个部分我几乎是不太需要再给，因为他们已经很知道他们自己想要做什么事情了。
1: 是，我觉得蛮棒的，就是其实我们知道虽然慢一点，但是刚刚小金老师分享我后面的爆发力是很大的。
0: 对，没错。
1: 是，我们休息一下再回到风筝不断线。
0: 好。

0: 迎听众朋友回到风筝不断线。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特别邀请到树果子共学团的主持人小静老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啊。其实在刚刚节目的一两段在休息前我们已经聊很多了，但我想我们最后还是把我们的话题回到共学的部分。我们知道其实很多的家长都会问说，哎，我在家自学就好了，我干嘛要加入共学团？共学团不就是把一群孩子聚在一起，他跟学校啊，跟社团啊，跟才艺班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哎，我想这个部分可以请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究竟共学团他是在上些什么课。
1: 好，其实坊间的共学团也是很多种，那有一种共学是课后共学，这也是有一点像是安亲班的优化版或者是课制版，就是说你放学之后老师就会在校门口等你，那没有一个固定的教室。总而言之，就是这学期我们如果说我们的目标是都去海边或认识海洋文化，你一接放学就老师就会带着你跟其他的孩子就一起往海边走了，这样。所以它不是，它的重点不是课业，而是让孩子在课后有更丰富的学习，这是一种共学团。那有另外一种共学团是他是有登记做实验机构的，对，所以家长呢等于是团体自学，家长还是可以去上班，然后孩子还是去上学，只是他的学校他的目标比较跟比较离开108课纲，他们有他们自己很明确的一个教育目标。那孩子可能从小学到六年级都在这里面，然后周一到周五都去上学，对，这内容不太一样，对，这也有很多。那我们这种呢叫做家长自治的共学，所谓家长自治就是这个共学团里面孩子们一定要有一个家长带来参加，而这个家长不是只有带来接送而已，他还必须要成为这个团共学团里面的一份子。所谓的一份子就是你要有教学的事实，或者是你要有参与共学营运的事实，对，你帮忙做行政也好，对，但是不管如何孩子不能自己在这个共学团里面。那我们就是这一种，对，在这个共学团开始，我们的树果子共学团开始之前，就是我之前有讲到我去听到的那个自

0: 自学生的讲座嘛、
1: 嗯、
0: 那在这个讲座的主持人的口中我听到的这个共学团的样貌，其实我也是非常惊讶，但是后来想想我觉得也很合理，因为其实这就是一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微型的教会。对，那在这个微型的社会或者是教会的一个组织当中，孩子们是从这里面去学到他未来要学到的能力，所以其实又回到蒙特梭利的一个理念，他在教室里面要学的就是一个具体而为的能力，走出去才是学习的开始。那所以我就决定了我们要用这样子的一个初衷去成立共学。所以这个共学里面呢，要学习的主体不是孩子，而是家长，是家长学了之后去分享给孩子。所以我们的家长的学习在这个共学里面算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我们每学期都会选一本书来读，那这本书就会跟我们孩子现在现阶段很需要的东西有关。我们从就是如何教养孩子品德啊，为孩子立界限啊等等，然后或者是蒙特梭利的书，然后到现在我们来认识 ADHD 跟 ASD 孩子的教养秘诀等等，我们都会去在这个书里面先帮助我们自己成为一个准备好的大人、
1: 嗯嗯、
0: 对、
1: 嗯、
0: 然后再去这个共学团里面去为孩子们设计课程设计环境这样。
1: 是，
0: 对、嗯、所以我觉得其实、对我来说就是共学不只是孩子在里面学，我也有一群非常志同道合的伙伴。所以讲到共学的最后一个条件，我觉得志同 道合是很重要的。所谓一个村 养大一群孩子、嗯、这个村里面的人应该要是理念相同，才有办法走得长远。
1: 就像圣经里面说，我有一样的心思一样的意念，只有可以结一样的果子。
0: 没错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这一个团体里面，我们就会有很多的对话跟沟通、嗯、包括我们如何教养我们的小孩，孩子在冲突的时候我们如何去面对，慢慢的就会看出来，其实我们可以越来越有默契，然后我们的价值观也会越来越像这样。
1: 所以其实共学团的师资来源是来自于每一位家长，
0: 没错，
1: 对不对？
0: 对 对, 对。
1: 那其实看起来是我们在为孩子办这一个共学的团体，但其实参与在里面的每一个家长，你也在学习，
0: 对，这是很重要的。
1: 是是。所以其实我们在最后的时间里面，想要跟听众朋友也透过小静老师来分享一下哈，因为我们知道其实还蛮多家长他对于自学这个很有兴趣，但是他没有概念，他对共学大概、嗯。了解一点点，但是也没有深入去尝试走过哈。那可能在听众朋友当中有一些家长，他可能会觉得说，我就是不想让孩子自学，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塑造我的孩子如同自学孩子一样有一些自主学习的能力的话、
0: 嗯嗯嗯、
1: 你会比较如何去建议这样的家长可以怎么来做？
0: 嗯，我们都会讲一个就是笑话叫做决战课后这样子，决战下课后。其实我有很多的家长是我的讲座的学员，他们都是小孩去上学的。那怎么做呢？其实就是放学之后接到小孩的那瞬间到小孩睡觉前，其实我觉得这段时间好好把握，孩子们还是非常的有机会去养成一个自学的精神，那家长跟孩子们的关系也会非常的紧密、
1: 嗯、
0: 对。那再来就是我觉得在课外也能家长也能够有意识的去带着孩子走进一群他觉得是志同道合的一个混龄的团体当中，对，比如说像我们在教会里面就是我们的小组里面的父母，可能我们就是夫妻团契，或者是对对，夫妻团契是最大宗。夫妻团契在一起在读圣经啊，一起服事的过程当中，就会慢慢的越来越志同道合，孩子们也可以玩在一起。我觉得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团体。
1: 嗯、
0: 对，就我因为我们不能选择社会上的人是什么样的，我们不能选择班上的同学是什么样，但是我们可以刻意的让孩子们在一个我心目中觉得很理想的团体里面长大，那在这个团体里面他就能够学到很多，看到很多你想让他看到跟学到的东西。
1: 是，
0: 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其实所谓的共学自学那个都不是零到六岁或六到十二岁的事情，最重要其实是青少年、
1: 嗯、
0: 我们要让青少年怎么样去还有学习的热情跟对他整个人生的一个盼望，事实上是他跟这一个环境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能有真实的连结， 他在共学里面

0: 面，他从小看到大的这些爸爸们妈妈们就是他未来长大的榜样。对，所以我们共学做到现在快十年了，我们的孩子很多都进青少年，他们真的就开始去看到这些阿姨们叔叔们的样子，他会自己主动的去跟大人聊天，去了解这些大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自学跟共学最想要看到的风景，
1: 嗯，
0: 就是孩子往一个他自愿想要走的很好的方向前进这样。
1: 嗯，
0: 对
1: ，OK。我想在现在的父母面对孩子的教育，很多都是处在焦虑状态哈。
0: 嗯，
1: 我想在最后的节目当中，针对于像正处在焦虑状态的父母来说，小金老师有没有什么话想要鼓励他们，也送给他们？
0: 好。如果是正在处在焦虑中的父母，跟我一样夜深人静常常自我反省到睡不着的父母，我想跟你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担心小孩的教育，因为他的教育都在神的手中。
1: 嗯，
0: 那我们跟神是一起走这条教育的路，未来孩子成为什么样子的人，我觉得这才是我们最想要去重视的。所以过程当中，他无论读什么学校，他拿了几分，或者他得到什么分，得到什么成绩，我觉得这个都是一个过程。最重要的是上帝在他生命当中放下那个礼物，那个珍宝，我们能不能陪着他去把它挖掘出来，
1: 嗯，
0: 让他发光这样。
1: 是，
0: 对，
1: 是，真的非常谢谢小金老师今天来到风筝不断线的节目当中。
0: 谢谢。
1: 其实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我也常常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提到说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也不偏离。其实这句话常常提醒我们，教养小孩不是只是把他们带到我们认为最好的道路上，而是我们陪伴他们一步一步的走，去发现上帝放在他们生命里面的恩赐，以及神对他们的计划与方向。也许每一个孩子的路真的都不完全，也真的每一个人走的路都完全不一样，但是我觉得身为父母能够做到的就是陪伴，而不是去复制。我觉得常常我们都会希望孩子复制我们的人生道路，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引导他们，而不是去控制他们，觉得他应该要照我的期待我的想法去走。我想给孩子一个安心成长的家，才是帮助他们可以看见全世界。我们再次谢谢小金老师，
0: 谢谢大家，
1: 也谢谢每一位听众朋友今天的陪伴。期待下周同一时间，风筝不断线与你有约，拜拜，
0: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中美会制作主持的《关键新生命》。
1: 生命如同大自然百科一样，需要自己用心去挖掘、去体会，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宝藏。欢迎收听《关键新生命》，让我们成为自己生命的指挥家，演奏出最美妙的生命乐章。

全球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很开心又能跟大家在空中相会。关键新生命节目是透过系列的主题分享，让我们一起来更认识生命，更理解自己，以致我们能活出精彩的生命。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相信每一个人也都可以活出自己的独特与精彩。那我们在这一系列的主题分享当中，我们是以生命教育为主轴，我们陆续分享了许多的议题。我们在这个 part 部分呢，我们是谈好好爱自己。在好好爱自己的系列中，我们从认识自己、接纳自己、欣赏自己来谈。在我们谈完了许多如何欣赏自己的这个节目之后呢，我们也进入到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在谈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的节目里，我们今天要来到最后一集。最后一集我们谈到了要谈到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谈到这个部分呢，那我想到我要在节目开始之前，我要先跟听众朋友们致歉。在上一集，如果有听这个节目的朋友，我在上一集谈到，有时候我们要让孩子自我欣赏不太容易，是因为我们很容易出现就是一个跟人比较的心理。那因为我们的社会就是一个有比较文化的社会。当时我用了一个理论提到了，好像是在因着存在主义之后，我们会进入一个比较的文化。其实我这个部分是有误的哈。我心里想的是，其实我要说的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是我说成了存在主义，那这个部分要更正。那这个如果上一集有听到我们节目的，那我要在这边做些补充的说明，也跟听众朋友们致歉。好，那今天我们谈到了培养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容易吗？首先我要现在又再说一下从这个文化的观点来谈。其实在中华的文化当中，大家试想，我们总是鼓励谦卑，对不对？我们要做一个这个比较谦卑的人，我们不要太骄傲，不要太自满。所以在中国文化当中如果我们要谈自我欣赏，其实好像是比较不被允许跟接受的。因为好像当我们谈自我欣赏的时候，就很容易把它跟自我感觉良好跟自恋画上等号。所以甚至我们都知道，传统的父母当人们在赞美赞赏他的孩子的时候，他总是回答哪里哪里没有啦，

或者是我们被赞美的时候，我们也会说这样的话，就是没有没有啊，就是没那么好之类的。所以我们啊，如果要去鼓励每一个孩子成为自我欣赏者，好像会不会让人担心，这孩子会不会尾巴翘得太高了，太容易自恋呢，太容易自我感觉良好而不追求进步，或者是太自满呢？那其实呢，我要从另外一个观点来说，就是从心理学的角度，其实一个能自我欣赏的人，其实表示他其实是有正向的眼光，他能够正向的看待自己，因此呢，他能够常常的去看见自己的优势长处，或者是一些值得被自己肯定的部分，他就不用等着被人肯定，等着别人来肯定自己。其实一个能够正向看待自己，一个自我欣赏的人，他才能够拥有高自尊，也就是说他看自己都是好的。那这个这样的人呢，他其实不但能够常常带给自己一种愉悦的情绪，他也能够感觉因此感觉自己的美好而更珍惜自己，那也更尊重自己，也更能活出自己美好的部分。那这样的人其实他也可以因着他正向的眼光，他看人其他人的时候，他也比较能够看见别人的好，他也愿意去赞赏他人或者是尊重他人。那其实我们都说这样的人是比较健康的，他不但可以去珍惜自己，而且也能够带给人一些激励，因为他可以去欣赏他人。所以其实从一个心理健康的角度，那我们要鼓励我们都可以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人。所以今天我还是要在这个部分更多说一点，就是我们在培养孩子的目标里面，我们也可以把这个设定为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己的欣赏者。那如何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自己的欣赏者呢？其实我又要回到家庭了，又要回到父母了。可能父母就会觉得，哎呀，好像都是我们的责任。不过因为这是一个无法推脱的事实，因为孩子的成长，他成为什么样子，他有什么样的观念，他有什么样的价值，他甚至有什么样的一个行为的模式，其实我们都要说跟父母很难脱得了关系。怎么说呢？因为其实孩子来到世界上，本来好像就像一张白纸，他对自己的认识他如何看待自己，其实绝大部分呢都取决于他成长中的主要照顾者，其次就是来自他的老师同侪。因为他原来对自己是完全不认识的，他当然在一个生命的这个创造者，其实给予每一个人的一个认定，就是每一个被创造者都是很好的。所以其实每一个生命来到这世界上，其实他也本来认定自己是很好的。我记得我也在节目中说过，就是其实你去看每一个三岁前的这婴幼儿，他们呢这个都是笑容灿烂的。当然条件是他如果在被妥善照顾之下，他都是很开心的。甚至你问他喜不喜欢自己，他一定告诉你超喜欢的。这个其实是我们

笨的样子，但是呢，他对自己的认识，他觉得自己是怎样的孩子，他是没有概念的。那些认识跟概念从哪里来？其实呢，应该要说，就是从他周围靠近他的人，每天跟他生活在一起的人，每天告诉了他什么，回应了他什么，就是跟他说了什么，那他会从这些周围的人重要的他人所说的话，所给他的回馈，所给他的回应，对待他的态度，去认定他是一个怎样的孩子，他是一个怎样的人。所以当我们要说我们要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是不是真的要说他的关键这个人物就是照顾他的父母，或者有些是爷爷奶奶，那但是就是他的重要他人，也可以说就是常常陪伴他在他身边的人，因为他会从别人给他的回应，给他的回馈对他说的话，去解读自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举些例子来说好了。如果一个孩子，一个 baby， 他如果在他的这个婴儿床里面发现肚子饿了，他就不会说嘛，他就只能哭。他一哭，照顾他的人就立刻回应他，跑过来看看他怎么了，发现是他该吃奶了，就立刻去能够把他抱起来喂他喝奶。这样的时候孩子就会感觉自己是被人爱的，自己是可爱的有人心疼自己的，有人知道自己的需要，就会满足自己但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哭了，他得到的回应就是一顿这个斥责，或者是用凶恶的眼光看着他，命令他不准哭，甚至或者也有些照顾者是不回应，因为太忙了，或者是来不及回应他，就任凭他先哭很久。这些回应呢，也会让一个孩子他的自我解读是，可能是我不够好，我不够可爱，所以都没有人要理我。那如果真的常常没有人理他，他就会觉得这个世界很不温暖，人们都不可信好像我不能靠他人才能活下去。所以呢，他对自己的解读就是说我不好，我不可爱没有人爱我。好，所以这些不要感觉他可能只是这样子，因为被这样的对待，他暂时这样的一个想法。我要说的是，这些自我解读他所形成的自我概念，如果没有经过好好的对话去调整，可能都会跟着他一辈子，他会这样的认定。所以那这个是什么？这就是他对自己的认识。所以如果他一个孩子他常常得到的是忽略，或者是暴力，他常常听到的是负面的回馈或者是责备的话语，他可能对自己的解读就会是，我是应该是很讨人厌的，我是应该是很不可爱的，我应该是一个没有人喜欢的孩子他的这个他就会不喜欢自己。然后他当他不喜欢自己，他会觉得自己所有的 都不好他自己的外表也不可能不可爱，他的可能他也能力也不行。当他越长大，他就越往负面的方向看自己。可是如果一个孩子他在这个成长的这个婴幼儿期间，他也就是一有需要，一表达需要就有人回应，看照顾他的人常常这个用温暖的眼神看着他，跟他说你好可爱啊，你是我们的宝贝你是我们的开心果或者是常常就是这个给予他很多的

温暖的这个抚摸拥抱，或者是用温暖的眼神跟他对话，那这样的时候孩子他就会感受到，然后他的自我解读就是，哦，我很可爱，哇，我得到别人的肯定，哦，别人都很喜欢我，那我一定是很好的孩子，我是很讨人喜欢的小孩，所以他对自己的解读就是正向的。然后他慢慢长大，他会牢牢的记着这种啊，对自己的认识，对自己的诠释，所以他也会更多正向去看自己，去看发现自己的好，然后去欣赏自己。所以啊，谈到这边是不是真的就很肯定的一件事情，就是一个孩子他觉得自己是可爱的吗？是好的吗？是被喜欢的吗？是被爱的吗？是有能力的吗？是有很多可以被欣赏的吗？那这些答案都要锁定在他的主要照顾者身上，他的主要照顾者给予他的照顾的方式、态度、品质，都会影响他的自我概念、自我形象。他能否欣赏自己那就取决于他照顾他的人是否常常用欣赏的眼光、正向的眼光看待他，是否常常给予他正向的回馈，或者是用正向的语言去鼓励肯定，或者是说出一些很多爱的话语。那这些就会决定了他如何看待自己，他是否能够欣赏自己。所以谈到这边，我们如果现在还是照顾孩子的父母或祖父母或者是我们身为教育孩子的老师我们会不会觉得自己很重要呢？其实是的，真的，我们真的是对孩子而言，我们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会影响他的一生的重要他人。好，那我们第一段先分享到这里，我们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我们待会继续聊。

谈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刚才我们在第一段提到了，要让孩子成为一个自我欣赏的人，可能很多父母都会觉得不太能接受，因为我们的中华文化里面比较强调的是要谦虚，不能够太自大，不能太自满，所以好像对于到自我欣赏这件事情，感觉它是好像是违背我们的传统的文化的。但是我们刚才提到了，从心理学的角度，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人，他是带着正向眼光的，他表示他是内心是健康的，他能够从接纳自己，还能够进而到欣赏自己。当他能够欣赏自己，他就能够看见自己的好，也能够得到一些应有的高自尊自信，他能够更愿意让自己的这个完整的自我能够去贡献出来，能够去活出精彩的自己。那这个是我们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来谈的。我们也谈到了一个能够自我欣赏的孩子，他也比较容易去欣赏他人，因为他总是带着正向的眼光。那我们刚才提到了如何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呢？最重要的这个关键角色就是孩子的主要照顾者。当然多半我觉得还是父母，因为其实在孩子的心中最影响他的这个关键人物还是父母。孩子非常在意父母如何看他，父母爱不爱他父母如何看待他，父母是不是会喜欢他这是孩子每一个孩子心中最想要得到的答案。那所以其实孩子最在意的还是父母，因此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具有关键性的。好，那我们刚才最后也谈到，那怎么办呢？父母要如何做才能够让我们的孩子可以自我欣赏，可以常常用正向的眼光看自己呢？那在这时候我就要想要来分享一个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一部电影，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听过，叫做《奇迹男孩》。那这个男孩呢，因为可能就是一些特别的原因，他在出生之后，其实就发现他的五官是长得非常就是有一些比如说不是那么的在一般的孩子的情况下的，就是可能需要有很多的修复才能够恢复到他的可以比较五官比较清晰，所以他在出生之后是动了27次的手术，他才比较能够呼吸，比较能够看得见，比较能够就是让他的五官可以正常的运作。所以可见他在出生一开始，他其实他的父母是对于这个孩子从一出生到接纳都是需要非常的大的勇气的。但是在影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家人他的父母是非常非常的接纳他的，是给他很多爱的。而且当他的这个母亲在陪伴他的过程，因为害怕他走到外面去可能很多人不接纳他，所以他会把他留在家里这个自我学习但是他的母亲并没有因此而给他特别的保护，或是一直都把他藏在家里。他的母亲最后还是相信他有能力走出去，还是觉得他应该要学习独立，因为其实他

是跟一般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他还有很多很特别的能力是可以去展现的。所以他们的家就做了一个决定，把他送到一般的学校去就学。所以在影片中最精彩的部分就是从这个孩子去入学开始。那我们可以很容易的想见这个孩子他需要有多大的勇气才可以进到那个学校。所以在影片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他一开始进去是选择戴上头盔的，因为他以为只要没有人看到我的脸就不会有人嘲笑我，或者是没有人害怕我但是呢他的父亲却告诉他其实就是你这样子其实不太酷戴上的这个头盔。那就是父亲又给他很多的鼓励，因为在父亲的眼中他就是跟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所以呢父亲就鼓励他要用一个最自然的方式进入这个校园。但是呢现实中毕竟是现实这个傲奇就是这个孩子，他的班上同学一开始当然是不那么容易接纳他的，有很多的一些背后的不好听的话语就是被他听到了，所以他回去就是很伤心，然后很难过，然后觉得好像被排挤被嘲笑。可是他的父亲就跟他说，其实我觉得你的脸超漂亮的那他的母亲也告诉他说，我觉得你的脸一点都不丑那所以这些鼓励的话傲奇他相信的。为什么？因为他的爸爸妈妈真的是这样的看待他，这样完全的接纳他。所以当父母再一次的用这些话语来告诉他的时候他就慢慢的接受。本来他的妈妈告诉他说你的脸其实一点都不丑的时候，他是说孩子的回应也很真实，他说因为你是我的母亲所以你会这样告诉我。就他的母亲非常有智慧，他的母亲就回应他说，就正是因为我是你的母亲，我最了解你，所以呢我真的知道你其实一点都不丑，你是一个非常棒的小孩。所以这些正向的话语就让傲奇渐渐的长出了自信也能够开始用正向的眼光看待自己，然后他也能开始去发现自己的好。其实傲奇有好多好多的特点，他非常的幽默，他也很有各样的才能。所以呢他慢慢的在他的这个克服了这个他的外表的障碍之后呢，他勇敢的展现真实的自己的所有的才能跟他的特质，慢慢的他的同学也看见了他的这些能力的这些很美好的特质，所以同学也可以开始慢慢的欣赏他接纳他，甚至喜欢跟他做朋友。那所以这样的在这样的这个故事当中我们真的就看到了，其实一个孩子要能接纳自己，从接纳自己到欣赏自己，最大的影响关键人物还是家人尤其是父母。那像傲奇这样的小孩说真的他要他学习欣赏自己，那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跟很长的一段历程。但是他后来做到了。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他在家庭中他感受到了被接纳，他在家庭中也感受到了这些重要他人对他的欣赏肯定，所以他就慢慢的可以正向的看待自己，去看到一个完整的自己是何等的美好，是何等的独特。虽然他的脸长得跟别人有点不一样，但那正也是他的特色。所以当我们要谈这个父母如何培养自我欣赏

的孩子的时候，那我们要真的要说，父母首先就需要成为一个具有正向眼光的父母，就是父母本身就是需要能够用正向的眼光看所有的属于自己的孩子。那每一个父母我知道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是最优秀的，是成龙成凤的，是站在这个所有的孩子中间是最出色的。但是我要说，其实每一个孩子都是最出色的。为什么？因为每一个孩子都是独一无二的呀，他是没有办法跟别人拿别人来跟他比较的，因为他有的可能别人没有哦。那他们这个别人有的可能他没有，但正是因为这些所有属于他的特质，就组合了他一个最独特的自己。所以做父母的如果能用一个这样的欣赏的眼光去看一个自己所生出来的这么独特独一无二的孩子，那他会不断的去发现孩子的特色，孩子的与众不同，孩子的好。如果不断的用欣赏的眼光去看待这些特色，那就会知道他的孩子可以如何去让他好好的发展他的特色，好好的活出那个独特的自己。那这个就是一个帮助我们的孩子可以自我欣赏的一条路哦。那这条路首先的起点就是父母需要先拥有正向的眼光，能够拥有欣赏孩子的眼光去欣赏孩子的独特，欣赏孩子的好。那当然在欣赏之前可能更重要要从接纳开始，所以呢父母这个要接纳孩子所有属于他的那一份特色。那当然我之前不断的有重复一点，就是接纳是接纳这个孩子这个人本身这个孩子的全人。接纳不是接纳孩子的好的部分和不好的部分不接纳，还接纳是指他所有与生俱来的属于他的那一份，从外表从外在到内在从这外表到能力到特质到兴趣我们都要接纳，到气质我们都要接纳。那从这个接纳当中我们就可以发展出更多的欣赏。这个欣赏就是不但是接纳，我们还可以去好像去就像欣赏一个很棒的艺术品一样的去喜欢这个孩子，喜欢他的每一部分，喜欢他的这些独特独有的特色。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他会感受到的，因为孩子的感觉是非常敏锐的，孩子他能感受到别人喜不喜欢他，别人接不接纳他，他是不需要靠太多的言语或者是一些好像表面的行为，他其实是从别人的眼神说话的语气甚至表情对待他的一些细腻的举动一些回应，他都可以感受到周围的人到底是接纳他还是不接纳他，欣赏他还是不欣赏他，他是可以感觉到的。所以其实我们要让孩子真正感觉到他是被接纳跟被欣赏，我们就要发自内心的去看这个孩子是好的，是都可以被我们接纳的，甚至是被我们喜欢可以被我们欣赏的。当然若是我们真的能够对他说出我们所欣赏的一些话语，比如说我们会觉得哇他哪一些真的是我们觉得我们好喜欢好欣赏的部分，那我们也更容易的让孩子看见自己哪里好，看见自己哪里是自己所特别独特属于自己优势的部分。那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更多的知道自己有哪一些是可以被欣赏可以去发展出来

啊，当我们的孩子可以这样的时候，那我们的孩子慢慢的他就可以培养出自我欣赏的能力，跟自我欣赏的眼光，自我欣赏的态度，甚至他也可以懂得如何把自己所欣赏的部分展现出来。那这就是我们要说的可以培养出自我欣赏的孩子。好，我们这一段也就先停在这里，待会我们继续来聊。那我们具体的做法有哪一些？好，我们待会继续再更深入的来谈谈。我们先听一段音乐。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再度回到关键新生命节目，我是钟美惠老师。今天我们所聊的主题是培养自我欣赏的孩子，让孩子成为自己的欣赏者。我们刚才在前一段中提到了一个很棒的影片，叫做《奇迹男孩》。我们提到了《奇迹男孩》，他真的就是因为可能各方面怀孕和各方面的因素，导致他生出来的时候，他的五官就是都没有办法分开，就是需要进行很多的手术跟修复。他经历了27次的手术之后，才让他的五官分开，然后鼻子可以呼吸，眼睛可以看得见。那这些过程都是不容易的，所以在他的成长过程，他很幸运的是，他有了非常接纳他跟爱他的家人，尤其他的父母，所以

他的父母给予他很多完全的接纳正向的鼓励欣赏的话语，所以让他可以逐渐的接纳自己，也慢慢有自信，甚至最后他可以走出去，可以得到同学老师的喜欢跟肯定，那甚至他自己也可以成为欣赏自己的孩子。那我们刚才有说到说最后这一段我们就要来谈谈那具体的做法是什么。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如果你现在正是在养育孩子的阶段，你应该会很想要了解到学习到一些方法。其实刚才在前面的两段已经都把这个答案剧透了哈，其实就是很基本的一个原则跟关键，就是孩子如何看待自己，完全决定于周围的重要他人如何看待他。他得到的回应是什么，他就会用那样的回应去解读自己，建立自己的自我概念或自我形象。所以从这样的一个原则，我们就非常容易明白做父母的最重要的这个如何要培养一个自我欣赏的孩子，可能最基础最根本最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父母的本身，我们要成为一个完全接纳我们孩子的父母。欣赏的基础是接纳，当我们可以完全的接纳我们的孩子，我们的孩子就可以完全的先接纳自己。那我们再次说补充说明，就是接纳孩子跟接纳孩子的行为是不一样的。那很多父母会以为说我们都要接纳孩子，所以孩子无论他在公共场所大喊大叫或是这个乱甩东西，是不是我们都接纳呢？不是的，我们是接纳我们所有孩子与生俱来的特质，他的能力、喜好、气质，所有那种属于他的那一份独特，我们都要接纳。所以那至于他展现出一些不合乎一些这个像一些规矩或者是一些礼貌的一些行为，那是因为他需要被教导，他需要被引导啊，所以呢，所以那个部分是我们可以教导跟引导的，而他这个人本身却需要先得到完全的接纳。好，那这个接纳我刚才已经提到了，接纳包含他所有属于他的与生俱来的那份特点特质那份气质。所以我们就要提醒自己，不要拿他跟别人比较，不要常常说为什么你不能像别人那样呢，你不能像别人这样呢，为什么别人什么那么优秀你都可以，你都不好好努力呢。那这样的比较就是表示我们没有接纳孩子的这些部分。所以我们所谓的接纳就是你要接受孩子所有属于他与生俱来的，包含他的外表，包含他的气质，包含他的能力，包含他的这些气质这些都是好像是比较是我们给他的，那不是他能决定的，那所以那更是我们需要接纳的，因为是我们这个的 DNA 这个创造出了一个这样的孩子，所以我们更需要好好的接受他就是一个这样独特的个体。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我们要做父母的要有欣赏的眼光。所谓欣赏的眼光，就是你要看到他的每一个部分你都觉得很美好。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里面，如果您是基督徒的话，应该最清楚，在我们的在有一本最有名的经书叫圣经，它里面

提到了这个上帝这个创造了亚当，然后他在创造完天地万物，也创造了人之后，他最后有一句话是，他看这些都甚为美好。所以其实原本这个世界包含了这世界里面这个他所创造这个管理世界的这个人亚当，都甚为美好。所以其实那个眼光是很重要的。当我们看我们的孩子的时候，我们若是习惯性的一个比较想要更完美一点，我们就容易用挑剔的，用不满足不满意的眼光或眼神或者话语去回馈给他。那孩子感受到的就是自己不够好，自己有哪一些不好，因为他每天听到的是这不好那不好。可是如果我们有着欣赏的眼光，就好像我们的孩子就是像艺术品，我们可以去欣赏他，欣赏他的独特，欣赏他很美好的一个样子，那我们就很容易的去让孩子感受到我们的对他的喜欢，我们就是让孩子感受到他的每一个部分都被我们所接受跟喜欢，他就会感受到那种这种能够自我欣赏跟自我接纳的这种感觉，因为他接受到的就是父母那个眼神流露出来的就是很多的赞赏，很多的喜欢，他内在就会得到鼓励。所以我们做父母的要常常用欣赏的眼光看待我们的孩子的外表，看待我们孩子展现出来的能力，他的一些气质那甚至他的兴趣，他的想法，我们都可以去欣赏的话，那我们的孩子他也就可以感受到自己所展现出来的部分都是讨人喜欢，都是可以被别人接纳的，被别人欣赏的，带出来的就是他可以开始欣赏自己，他不但接纳自己，他也欣赏自己。好，那我们如何除了用眼神，用我们的这个跟他的互动方式如何让孩子更直接的感受到我们对他的欣赏呢？当然你有没有想过，我们去看一下，去看画展的时候，我们去看艺术品的时候，我们如果是很喜欢很欣赏这件艺术品，试试我们的表情展露出来的都是欣赏的眼神，我们可能的嘴巴会微微上扬，我们展现的是一种微笑的状态，我们就会感觉有很多的赞叹。如果我们把这个艺术品换成我们的孩子，我们是否可以用这样的一种表情态度去面对我们的孩子呢？是不是我们看他的时候也是流露出那样的眼光眼神？是不是我们常常也能够看他的时候所展现的就是一种微笑，一些温暖的表情？如果是这样子，孩子势必能感受到我们的对他的喜好跟对他的欣赏。那这个是从我们的这个些外在的表情或是肢体，比如说我们的肢体，我们可以常常看到他就给他大大的拥抱，那我们是不是看到他就是 显露出我们的开心这个我们就显露出我们的这个快乐，那孩子也会觉得我们好喜欢他，他出现就会带给我们快乐。这些都是从外在的这个非语言去展露的。那我们还可以进一步的用我们的语言来表达出我们对他的欣赏。比如说我们可以常常说这个孩子你真的是妈咪的宝贝，你真是爸爸的最可爱的小孩或者是你可以一直

接着告诉他，哇，这个我们家的孩子真的居然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那一份蛋糕分成两份，一份可以给分给妹妹，真的是好棒，非常有爱心。甚至你可以告诉孩子，哇，我真的好欣赏我的小孩，他做事情是那么的专注跟认真。你可以，甚至你也可以跟他说，哇，我真的好幸运，有一个这样的孩子，妈妈在忙的时候，他可以主动的看到需要去帮忙。如果我们可以常常说出这样的话语，其实这都是一种欣赏的表达，会让我们的孩子知道他做哪一些事情是很棒的，是可以被欣赏的。而且我们不但去表扬他的行为，还说出了他的特质，比如说他的慷慨，他的愿意助人，或是他有爱心等等。那这样的时候，我们的孩子是不是一方面对自己有更多正向的认识，二方面他也看见了自己有哪一些可以让自己欣赏的部分呢？那这些都是很直接的用语言所表现出来的。那其实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会听到了，会说好像很难耶，因为我们都从小习惯就是被告诫，你哪里做不好你要改变，你有哪一些缺点你要去注意，不要再犯。好像我们习惯性听到的都是这些负面的告诫，或者是一些批评，所以呢，我们好像也不自觉的，所以给出去的也都是一些负面的话语或批评。所以呢，好像要开始说一些正向欣赏的鼓励肯定的话，有点颠覆了我们所原本的本能的一些习惯或能力。所以我要在这边特别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虽然不容易，但只要有开始都是可行的。所以其实当我们发现原来我们可能过去都用了一些错误的方式去无形中贬义了我们的孩子，无形中让我们的孩子去用负向看待自己，或者是让我们的孩子没有办法去欣赏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有这样的发现，那表示我们这一期节目对您是有帮助的，因为您真的看见了自己可以从哪个点开始改变。甚至当你意识到了你过去可能有一些是对孩子不是那么健康的一些方式，对待方式的时候，那表示你已经有觉察了。所以在这时候我也要鼓励我们的听众朋友，这是非常棒的，因为觉察就是改变的开始。所以呢，当你有这样的一个觉察，你就可以开始练习说一些正向的欣赏跟鼓励的话。那这个练习也许开始的时候不容易，那我也可以提供我们的父母的一些秘诀。我们可以先用写的，好，有时候好像我们面对孩子的时候，我们就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说出来，或者有的一些尴尬，因为我们过去都没有说，对不对？那我们可以从写的开始，比如在孩子便当盒上贴一张纸条，写一些他昨天做的很棒的事情。或者是我们可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他是青少年以上有手机了，那我们可以用 LINE 写给他或者是用微信，用任何的这个社群软体，你可以写给你的孩子这都是一个比较容易做到的方法哦。当然如果我们的孩子还小，我们最容易做的就是在孩子睡前可以有短短的五分钟谈心时间，我们可以跟孩子说一说今天孩子表现得很棒的部分，你今天他做了哪一些让你欣赏他的地方，可以利用睡前的五分钟可以对他说一些真诚的具体的正向鼓励的话，一些你欣赏他的话。
那些不是一个虚无的或者是空泛。

或者是你自编的，是它真实发生的，让孩子只看见听到的时候觉得，哇，对耶，我都没有想到我今天做这件事情是那么的那么的棒哦，我今天真的做了哪些事情是被妈妈看到被爸爸看到了，那这样的时候孩子他就感受到被真诚的鼓励到，被真正的欣赏到，那他也会觉得好满足好快乐，甚至他可以带着笑容进入梦乡，那这不是一个非常棒的事情吗？而且我可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如果我们常常的跟孩子说一些去欣赏他正向的话语的时候，孩子他不但会越来越喜欢自己，他也会慢慢的开始用这些正向的欣赏的话语对我们说，对他的手足说，那我们的家里面就创造了一个正向鼓励的氛围，所以我们可以彼此欣赏彼此鼓励，那我相信我们的家就会越来越彼此的关系越来越亲密，彼此越来越喜欢，也越来越能够彼此欣赏，那这样的家的氛围就开始被我们改变了。那另外更重要的一点我要说的是，其实我们很多时候想要用一些负向的批评或者是一些这个挑剔来让孩子变得更好，其实那个是适得其反的。你知道我们的孩子都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越来越好吗？就是当我们对他说一些鼓励跟欣赏的话语的时候，他就越来越想要活出我们所对他说的那样。所以当我们越想孩子成为什么样子，我们就越要去肯定跟鼓励他，去把他做一点点的好，把他大大的分享给他说出来，让他知道，他就会越往那个好的方面去发展。那这样的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孩子就越来越活出他那美好的部分呢？那更重要的是，让孩子这些他在他身上有的美好的特质跟能力，我们也尽量创造机会去发展他，去帮助我们的孩子活出他的优势，活出一个最有特色的自己，那我们的孩子就可以成为一个最快乐的自己了。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非常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聆听，我们也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定会成为一个最能够去欣赏孩子，也可以去欣赏自己跟欣赏周围人的朋友。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边，下回再见咯，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新中之爱广播网与中华民国绅士协会共同企划，刘君敏制作主持的《绅士一生》。
1: 不论是沃野洪涛，不论是山石崎岖，在历史的进程中

0: 白马骑士驰骋于大地之上的身影，如今还是人们心中正义的化身吗？昔日的良知守护者的角色，在今日的社会中，谁是祭旗的勇士呢？请收听 Stars Radio 与绅士协会共同直播的《绅士一生》。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所收听的节目是《绅士一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黄婉玉，那么请主任跟听众朋友打声招呼。
2: 刘大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婉玉。
1: 是，好，主任，我想还是要再请您哈，因为上一集已经要邀请您来聊一下这个关护人哦。那我想说，其实包含我自己本身哈，对关护人都不是很了解，因为我们上一集在讲，你看我们很多错误的观念哦，就是看那个港剧啊，还是说看那个美剧哈，那个对很多这个法治上面很多的环节都不是很清楚，甚至有些已经被误导了。那当然，我就觉得说，很多电影是为了就是大家的好玩嘛。好，跟人家这个饭后那个看的东西哈，就是会一定会有偏差很多啦。但事实上来说，我觉得应该要导正一下，所以我们今天还是请主任呢先来介绍一下你们的工作到底什么是什么样的工作是关护人应该要去做的事情。
2: 是，那谢谢刘大哥。关护人顾名思义就是观察保护嘛，
1: 是，
2: 那在美国我们称为假释官。我不知道大家听众有没有看过刺激1995，对，就是那个假释官等于是机构内机构外，他等于从监狱出来之后要定期的向执行保护管束者报告，那我们就是那一位需要去了解他的生活状况跟工作情形及交友状况的那一位执行保护管束的人。那在国内的关护人有所谓的少年关护跟成人关护。那婉玉这边是在地检署，所执事的工作是成人的关护工作。对，
1: 所以我们稍微聊一下，稍微提到一下，就是说那个为什么要分少年跟成年犯。
2: 简单来讲就是一年纪来分嘛。那少年跟成人的那个执事的工作跟目标不一样，
1: 是
2: 因为少年是以保护为原则。
1: 哦，是这样子。
2: 对，我们会认为少年可能在他成长过程需要多一些保护，而且他可能是有一些可塑性比较高。那我们会希望注入更多的一个资源。那甚至他少年的案件比较轻微的话，甚至之后他的记录会做涂销。
1: 是，
2: 对。可是成人我们一般会认为他自律已经成熟了，他应该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1: 是，
2: 对，所以成人会多一些监督，多一些辅导的工作。
1: 哦，
2: 对，
1: 原来如此。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好，因为我们上集已经聊过了，所以因为上集我真的是有点心虚了，因为我们真的对关护人的工作真的是不了解。好，那听主任上次有提到我们会有负责的部分。
2: 对，
1: 你看我上次就没有提到，就说好，你看我们从一个就是发生的纠纷，甚至已经变成刑事案件了，然后就变成警察进场了。
2: 对
1: 吧？警察进场以后，然后接下来就是正式移交到法律了嘛，可能就是有检察官跟律师，然后到最后的法官，就好定验了，抓起来关，有罪嘛，好，那有罪了以后，然后就到法院那个监狱去执行。
2: 对，
1: 奇怪，我怎么对监狱一直都忘记这个名字？
2: 那很好啊，
1: 上一次就这样子。好，到了监狱去执行哈，执行以后，第一个就是结束了嘛，就关完了嘛，就回归到社会上。那这个就不关你们的事情嘛，你们的事情就是应该是说，好，有所谓的假释缓刑，上次有提到的社会劳动，缓起诉这些，
2: 对
1: 吧？
2: 对，这些都是我们负责的业务。
1: 是，
2: 刚刘大哥有提到说，个案一旦判决确定入监执行，在监狱里头，他可能评估他的状况逾越法律所规定的那个期间，然后圈毁时据，
1: 是，
2: 那可能就可以让他假释，叫假性释放。
1: 是，
2: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有些就关到满。那个就是刑满出狱，那刑满出狱当然就不归我们管了。
1: 对，
2: 但是假性释放它还有剩余的残刑，
1: 是
2: 剩余的残刑这段期间就是我刚刚说的要定期来找关护人报到，让我们去了解他的状况，确实知道他是不是真的改悔向善了，适应社会环境，或者是有没有需要哪一些协助的部分。
1: 是，
2: 所以早期的关护人就是做假释付保护管束的这个部分。
1: 是，
2: 那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缓刑

0: 刑，哎，然后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社会劳动短刑期的案件，不必入监，但是要做劳动服务的，然后缓起诉，他可能要去医院去做戒瘾治疗的，这些都是关护人需要去工作的一些核心的业务，或是协助的个案的对象。
1: OK， 好，因为我们听到所讲的部分啊，这个关护人的工作就是观察、保护、监督、辅导。
0: 对，
1: 好，我觉得大家可能脑子里面啊，都会觉得什么？可能要观察嘛，好，观察就是说啊，你多久来报道一次还是什么的哈、然后就是监督你这段时间到底有没有好好的给我带那个做一般的老百姓，你是不是有过犯错哈、所以大家可能印象里面都会觉得说啊，他们就是你们的工作就是要去管理这些可能就是假释犯啦或者缓刑啦等等这些人啊，要去观察他到底有没有正常，然后监督他，你给我好好的活着哈。可事实上来说，因为上一期我们就听到哇，其实你们的工作，关护人的工作相当的棒哦，因为我们一般老百姓都不了解嘛，因为你们要去观察他们，甚至要给他们一些辅导或者是给他们一些协助嘛、那我觉得相当棒。可是事实上来说我们还是没有什么概念呢，主任是不是跟我们提到一些所谓的案例、让我们可以充分的了解一下。
0: 是，哎，讲到案例的话，我们这边有蛮多案例。那刚有提到说，因为我的工作是主任关护人嘛，等于是主管职之后，我们有一个在地年资的关系，所以我曾经到过的地方是花莲地检署、宜兰地检署、士林地检署，他到现在的新北地检署。那我到每一个地方之后，哎，有别于之前在基层做关护人工作的时候看到的视野跟角度又不一样。那像到花莲最有趣，我们都知道花莲就是好山好水。那服务员非常的狭长，从北到南大概就一两个小时的车程，甚至有些个案住在偏乡上去可能要两三个小时的路程，所以那个服务员非常的狭长。那花莲的特色就是原住民比较多，那原住民他们就有他们自己的文化，对，所以我到花莲的时候，我觉得最挑战刚开始去最有趣的是，因为我习惯就是马路小英雄，我就自己开车去访视去看个案，所以我一去花莲的时候，我也想如法炮制，虽然路不熟，哎，但是我就想要开着车要上路了。我们同事就跟我讲说，哎，主任你要了解哦，我们花莲地区跟西部的地方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原住民有一些生活习惯，一大早起来就会小酌个几杯，那可能喝醉了之后就会躺在路上，那所以呢，您如果开山路的时候务必要谨慎小心，要慢行，因为可能不小心就会就会压到一个喝了酒然后躺在路上的，这个就是我对花莲第一个最有趣的印象。对，那刚刚有提到说因为我们服务员狭长嘛，
1: 是，
0: 所以我们有些个案在玉里复里，他一个月至少要来报到一次哦，他可能就是要从南部开车上来，那有一些年纪很大，他可能开车的速度就会比较慢，有的甚至时速10从南部开上来，那开上来的路上我们就很担心他的安全，然后约谈了半个小时之后他又要开个两三个小时回去，我们也会担心。所以呢，针对花莲这样幅员狭长的地区呢，我们就因地制宜也做了一些调整，所以我们除了在花莲市有一个报道的处所，我们也在瑞穗设了一个叫南区报道的处所，所以我们会很人性化的去处理，我们必须要去做辅导或者是陪伴他们这样的一份工作。
1: 对，我突然个人很想问一个问题啊，
0: 是
1: 那个花莲台东的地方，他们犯罪形态会不会有很多就是酒驾或者这种？
0: 是，没错，
1: 没错，没错，
0: 这个很有趣。我找之前在花莲的时候，在花莲执行的时候就发现，这就是他们的文化，也是生活的一部分。我去访视的时候，我甚至一大早9点多，我车子一开进去，旁边就摆了一个桌子，两三个人就集合就在那边喝酒了。有时候个案你可能在家里找不到他，可能就在巷口，他跟朋友已经喝开了，所以这个是他们的一个文化，我们要尊重。但喝酒，小则小酌是怡情养性，
1: 对，
0: 但喝酒最大的问题在于他就不能酒后上路，
1: 对，
0: 或者是担心是因为喝酒所引发出来的一些纠纷或问题。
1: 是，
0: 那像我们社会劳动人上次有提到说一个月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罚金的个案，他们呢改以社会劳动来代替入监执行。
1: 是，
0: 那个案平常就已经有喝酒的习惯了，所以很多有些去执行劳动服务的时候也是会忍不住就小酌几杯，那所以我们的规定，我们希望他在安全的环境里头，因为他去服务劳动服务嘛，我们也必须要对机构负责啊，所以我们也希望他能够在精神状况很饱满很 OK

0: OK 的情况下去服劳动服务，所以我们在监督他们执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要求他们不可以喝酒来工作、那不喝酒来执行劳动服务，可他没有酒瘾啊，那怎么办？有些呢就一大早来的时候，他就在他的水杯里头装的是米酒，
1: 是，
0: 然后哎，我们可能检查的时候，哎，哈气并没有酒，所以过关了，让他执行劳动服务。但到了中午休息的时候，他们就偷偷的喝了，喝开了。对，那像我们之前为了要让我们的厨艺多元，所以我们的社会劳动机构有找类似像公墓啊，或者是殡仪馆类似这样的单位，来成为我们执行劳动的一个机构。那个社会劳动人呢，可能他比方说我们就曾经去查访的时候，发现在公墓，他们远远看到我们要过去的时候，他就一哄而散了，但是地上就摆着两瓶酒杯，也就是他们趁着在劳动服务中间的空。偷喝了酒、那有些甚至为规避让我们去发现，他可能就把酒那个水杯就是他的水杯里头装了米酒，就直接藏在草丛里头。这些等于是我们要跟他斗智的地方、那我们的规定也很严格，也就是一旦发现他身上有，他当天只要哪一个时段有喝酒，我们就会请他回去，我们不让他继续执行劳动服务、那对他的损失等于是
1: 他今天白做了，
0: 对，会有这样子，我们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去制止他会有喝酒去做劳动服务这样的一个习惯。
1: 因为他们并不是说故意要去犯罪啦，而是说这个原住民他们的天性就是比较乐观，或者就是喜欢喝个酒什么的。
0: 是
1: 因为我觉得这个是民族性的问题啦。但是你要我刚刚主任在讲的时候，我脑筋里面又想到一个笑话哦。
0: 对啊，
1: 那个有一个原住民，他骑摩托车经过那个十字路口的时候，闯红灯了，然后警察就把他拦下来。那当然就很多的这种笑话，就是警察也是原住民，然后咱这个交通违规也是原住民嘛，然后就把他拦下来。然后说你为什么要闯红灯？我不知道你在这边呐、如果我知道你在这边的话，我就不会有闯红灯呐、那就会有类似那种笑话嘛。那就是说，好，譬如说啊，那你再我再重来一次好不好？你先不要开，我重来一次嘛。我觉得像这样的情况之下，你们会当然就是依照法来办事情，那也是无奈嘛。
0: 没错。
1: 那当然就是说会依照就是因为他们的民族属性。去有因地制宜嘛。
0: 但民主你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他的那个风俗文化我们要尊重，
1: 是，
0: 所以我们会教育他的是喝酒不是不行，但是喝酒可能引发出来的问题你必须要预防，
1: 是，
0: 可能因为酒后你那个自律在判断上就会比较会有差池，很容易跟人家引起冲突，或者是在认知上有一些问题，
1: 是，
0: 那甚至最重要的是酒后不能上路，酒后不能开车，这个是大忌，
1: 是，
0: 对，所以我们会转个方向来去尊重他的文化，但是也希望他能够用正确的方式来处理他每天必须要面对的问题。
1: 太好了，因为我们平常都在说嘛，就是一个人一生可能就是有家庭，先碰到就是家庭教育，然后再是学校的教育，其实大家都已经往往都已经忽略掉，就是说啊，这个社会上也有教育，但是你看又被误导了。有时候电视上面的可能黑道大哥就变成说，好，你不听好，那我就用社会的教育来教你，有没有就类似的这种。其实我觉得要跟大家还是要更正一下，这个电影看太多并不好。事实上来说，我们的司法单位也很尽心尽力的。会有一些所谓的社会教育，像刚刚您所提的，给他们保护他们，甚至于说给他们一点教育。然后有时候我们贵单位都会做一些宣导嘛，
0: 没错，
1: 这个法治的宣导。其实在这方面其实司法上面一直都在做的一些司法的宣导，大家都已经听到，可能都已经早就已经不想听了，可是事实上来说还是会有很多的犯罪产生嘛。那预防这个还是要宣导的，当然还是要继续做。那我们现在要再听听看，就是说您除了在花莲之外，在别的地方有宜兰或者其他地方，是不是有一些比较有趣的，或者说您经历到有比较可以提醒大家的一部分。
0: 对，那因为刚刚那个刘大哥讲到喝酒的这个议题啊，其实我在花莲比较有趣，我还是想要讲一下花莲的案例哦。因为这印象非常深刻，我那时候接了一个个案呢，我们就昵称他叫阿福哈。这个个案他其实我一接到他的案件，他就是那种一翻开他的前科表就是连续纵火，
1: 是
0: 啊，已经七八页都是连续纵火的案件。那我们知道他的状况应该不是他故意要去纵火，他只要焦虑他就会用放火来解除他自己的焦虑，对，所以我们要找到他的 原因是在哪里，我们才能够对症下药。那我收到这个个案的时候，我刚

0: 光念他的名字哦，我们同事马上就哇，这一大，因为那个在地的同事都已经十几二十年的一个工作经历了，所以我们有一个说法哦，20%的个案犯了80%的案件，那他就是属于那个连续就是一再的假释，然后出狱，然后又假释又出狱又撤销假释的一个的个案呐、啊、哈，所以大家都认识他。那马上同仁就跟我讲说啊，意思就是说这个个案大概很难让他能够假释顺利期满了。
1: 是，
0: 对。不过这个个案呢，我陪伴他很长一段时间、
1: 嗯。
0: 那因为我大概也了解之后，他的那个社会资源其实是有限的。那等于是说，他有唯一一个太太，他本身就是有精神方面的疾病，
1: 嗯、
0: 他住在巴黎疗养院，这是他唯一的一个亲戚。
1: 是，
0: 所以变成说他的状况是比较是弱势，所谓我们叫弱势的族群、
1: 嗯，
0: 他也没有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他平常可能都住在桥下。
1: 是，
0: 所以我第一次他来找我报道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说：“老师，我三天没吃饭啊。”他就很夸大的说他已经很多天，那意思就是很多天没有吃饭了、
1: 嗯、
0: 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就会引进很多的社会资源出来进来，也就是说我们政府的力量有限，但民间的资源无穷、
1: 嗯、
0: 所以我在花莲呢，我那时候就有跟慈济有合作，那像慈济的师姐他们的那个机动性很强，那他就第一时间就去做一个关怀，那就有点陪伴他。那当然我之前在桃园跟士林的经历，我也认识一些社会资源，就比方说上一集有提到说中途之家、
1: 嗯
0: 哦、可能我们有一些安置的处所，
1: 是，
0: 我就认识了一个所谓的郑老师，他在我们的那个北部就有一个中途之家、
1: 嗯、
0: 那这个阿福呢，因为他本身都常年住在桥下，
1: 是，
0: 所以我们可能就是也是希望他有一个像全人的一个对待、
1: 嗯
0: 哦、能够过一个正常的生活，
1: 是，
0: 我当时候的想法很简单，我只是希望他能够去体会原来正常的生活有多么的棒，他就不会想要再回去当游民、
1: 嗯、
0: 所以我那时候其实在他身上做了很多工，那甚至有一次因为他想要帮他安置嘛，好让他有一个处所，所以我就打电话给我北部的那个郑老师，哈，这个有一个中途之家郑老师，我就跟他说，哎，我有一个阿福这个个案，我希望你能够陪伴他，好，然后辅导他，给他一份工作。那郑老师也是第一时间就搭车票就来到花莲，好，那时候我也跟阿福讲说，哎、
1: 嗯，
0: 今天郑老师要来哦，你要等下午的时间，我们就要跟他见个面。那如果可以的话，到郑老师那边居住，他也答应我了。可是到了下午我们约定的时间地点，他不见蛋了。原来他在路上遇到一个朋友，他又去喝酒了。
1: 嗯、
0: 结果我跟郑老师图书馆到处找了之后，哎，还是找不到他。那后来我们两个就索性就坐在图书馆前面，就想说，哎，三点还是遇不到他的话，老师您就回去吧。就看到阿福醉醺醺的从前面走过来，两个眼睛红红的。然后我们就跟郑老师去跟他讲说，那个阿福你怎么哎没有约定好没有出现，他就跟我讲说啊，刚有朋友说要请他喝酒，他就喝了。所以其实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多了一些耐性，多了一些理解，但是很大部分的也会有多了一些挫折。但是我陪伴这个阿福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反反复复，那可能他答应了又没做到，答应了又没做到，但是后来其实反而他在我们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感受到我们的善意之后，
1: 嗯嗯嗯，
0: 他有强烈的希望他不要撤销假释进去关这样的一个念头，
1: 是，
0: 对，那甚至他就会希望说遇到困难或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他可能就会打电话跟我们求助。
1: 是，
0: 那什么叫做辅导成功的案例哦？难道没有再犯就是辅导成功吗？有时候我们会换个角度去思考，只要这个人违反他过去生命的惯性，
1: 是，
0: 去做他的观念上的一个调整，他再要去做一些错误的事情的当下，念头有转变了，其实对我们而言就是向前一小步，然后也就是辅导成功的一个案例。所以我觉得在反复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虽然有一些挫折，但是其实也更多是感受到，哎，他们想要去改悔向善，或者是因为这样子而去做生命的改造或调整的经验。对，
1: 太棒了。
0: 对，
1: 我真的不晓得说关护人要做到这样子的程度，哎，真的，
0: 对啊，
1: 太令我惊讶了。
0: 对啊。
1: 好，那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再请主任跟我们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所收听的节目是生死医生，我是刘君明。今天很高兴的又能够请到新北地方检察署主任关护人王婉玉哦。那么刚才主任在节目上有跟我们分享了 一段阿福的案例哦，我真的着实让我惊吓了一跳，我真的是吓了一跳。为什么呢？因为在我的脑海里面终于拼凑出来一块，好，因为你像譬如说刚刚讲的家庭教育，或者是学校教育，到后面可能就社会上有很多种不同的一种教育哦。可是在这些犯罪人的后面，他们就是因为你犯错了，当然有惩罚性的性质，可能就要到要抓去关嘛，那你关完了，该服的刑，该尽的义务要去做嘛，那可是我刚刚听到的主任所讲的是一种全人的陪伴，我觉得太棒了，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一块哦。因为我们讲的说关护人有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这些这些就是已经犯了罪的人。

0: 还有不同的样态，就是有可能假释等等的，那就需要什么保护管束啊，不是啊，
1: 保对保护管束。
0: 就是观察做保护监督辅导，
1: 没错，
0: 这是主任给我的资料上面写的。那我们其实平常讲的就是保护管束了，
1: 对，没错，
0: 就比较硬生生的，就是说我盯着你哦，哦，你不要再犯错哦。那这种角度好像就是说，我要保护所有的其他的民众，然后硬要切割出来说，你们就是犯罪的。我就要盯着你们哦，对不对？现在虽然让你们侥幸的，好像这样侥幸的说让你们这个缓刑一下还怎么样了，我盯着你们哦，然后你们不能去再去影响到别人哦。我们一般人会觉得这样，事实上并不是哦。刚刚您所提的，从上一集到现在，我就觉得哇，相当的惊讶到，就是说这个关护人做的事情也太多了吧。就是说好，今天有些人犯了错，他们可能真的有些人真的是故意犯错啊，或者心理变态什么，我们不太清楚，我没有去研究了。但是很多人可能就是一念之差，或者没办法，可能家庭当初就是，或者朋友当初导向就不对了。好，所以这些人特别需要我们的关心照顾。好，所以刚刚主任提到就是全人性的这个陪伴，我觉得相当太好了。是不是还跟我们分享其他的案例，让我们更能够了解你们到底做了这么多的事情？
1: 对，刚刚刘大哥有提到说，我们要盯着他哦。其实我们上一集有跟大家分享，各位听众分享说，我们其实除了是要监督辅导以外，我们更重要的一个使命是要维护社会安全。
0: 是，
1: 所以我们希望他能够顺利复归社会，我们尊重他是一个全人。
0: 是，
1: 但是另外一个角度，我们还要负起维护社会安全的责任。
0: 是，
1: 所以为什么需要盯着他？万一他的状况已经失控了，没有办法再适应社会环境了，
0: 是，
1: 那在社区里头已经不能给他太多的帮助，反而他可能会造成大家的危害的时候，
0: 是，
1: 我们可能就得要让他在监狱再撤销他的假释，让他回去重新调整跟再造。所以维护社会安全也是我们很重要的工作。
0: 是，
1: 那当然就像刘大哥讲的，有些人可能是一时的犯错，因为观念的那个部分，那他需要的就是一个契机，一个机会。
0: 是，
1: 那关护人的角度就是去有点像对症下药，我可能要去跟他聊的过程当中去了解他生命里头哪一块是失落的，我可以在这一块上面给他一些资源，或者是协助，或者是做工，他就有可能是在脱离常轨之后回到正轨上。所以关护人的工作，我上次有分享一个案例，就是监狱里头的个案说，就是撤销人家假释的人哦，那我们反而是希望他能够改变对关护人的印象，反而转变的语言是协助他能够顺利复归社会，假释期满的陪伴者。那如果把关护人定义成这样的角色的话，那我觉得他跟关护人的互动就会不一样了，就不会是比较敌对的那个概念。
0: 是，
1: 就好像刘大哥，您看，如果我们在路上，我们善良老百姓，我们会看到警察，我们会认为他是保护人民安全的，好的那个警察叔叔、警察波波，对不对？可是个案他们称呼警察是叫插头，有没有？
0: 对
1: 每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角色定义跟他的生命经验有关，所以我们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而能够用行动去证明，让他知道说，其实关护人反而是在协助你的角色。那万一你在过程当中有一点点，大概有一点我们所谓的问题行为症候群，但出现一点点的状况稍微偏离轨道了，关护人就会提醒你说，要紧回来哦，我们回到正轨，或者是告诉你你再走下去会有什么样的法律效果，跟之后有什么样的危险，把他拉回正途。这个反而是关护人要盯着你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个使命或工作。
0: 太棒了，
1: 对对，
0: 太棒了。
1: 所以刚刚刘大哥有问到说有没有一些有趣的案例啊，就像我那时候刚出任关护人的时候，可能看起来比较年轻，刚大学毕业没多久，那有一个个案他来报道的，那个个案很特别，他在9岁就开始进出警局。
0: 是，
1: 我看了他的前科表，他9岁就开始在警局，就是等于在社会上招种，每次都是假释撤销，然后又入监执行，而且越犯越大，到最后是盗匪，然后反正就是强盗、抢夺、窃盗，大小案件都有。
0: 是，
1: 那他刚来找我报道的时候，可能看到我就是一个小女孩吧，所以他看到我是眼睛往上，他是完全不正视我的，然后就觉得说反正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他假释也从来没有顺利期满过，那我还是很认真的就是跟他问了一下他的家庭。

0: 状况跟生活情形。那这个个案跟阿福很像，因为他都是常年住在桥下，他也是一个游民、
1: 嗯、
0: 但是我后来问了之后，我发现其实他是有家庭的，他是有母亲的，有兄弟姐妹的、
1: 嗯、
0: 所以我就很好奇什么样的家庭环境让他会选择去住在桥下而不愿意回归家庭。那因为这个原因，我认真问了他很多资料之后，他回了一句说，老师不好啦，我没多久我就进去了。好、哦，他是说没有用，他很快就进去了。原因是什么？因为他在监狱的期间太长了，他已经机构化了，而且他在监狱里头已经到最后是像一个老大的一个位置，所以他反而在监狱里头更自在，因为他能够使唤人、
1: 嗯。
0: 但他到社会之后，他反而是比较是社会底层比较辛苦的角色、嗯，所以他就回我这句话，然后我也没有特别回应他。之后，哎，我就有一天我就真的开车到，我印象中是在汐止非常偏僻的山。去他留给我的唯一一个住址，然后我走到一个山路的时候，哎，过找不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我就打电话给他的母亲，然后我真的去跟他母亲谈了、
1: 嗯、
0: 然后聊了之后，哎，我就再看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就像刚刚讲的，他的生命里程有没有哪一个地方是失落的、
1: 嗯、
0: 也许我在那边做工有机会让他回到正轨也说不定。然后他妈妈就通知他，跟他说，哎，林老师来，哎，
1: 嗯，
0: 你们老师来了。他吓一跳、嗯、他第二次来报道的时候，他坐下来，他正眼看着我跟我说，老师，我假释这么多次，从来没有一个关护人真的去我住的地方看过我、嗯、他很讶异我真的去了。
1: 是，
0: 那我就跟他说，因为我希望我能够看看我们到底有哪个地方可以去调整、
1: 嗯、
0: 我们不需要去复制我们原本的宿命嘛，我们干嘛一直都要入监，那大好的青春在啊。那后来去了解之后，他跟我说他住在桥下，所以呢我就跟他讲说，哎，我们如果有机会有一个可以安身立命的地方好不好、
1: 嗯、
0: 所以我就跟他介绍了我刚刚阿福提到的那位郑老师，很有趣，这个郑老师也陪伴这个个案，他也是第一时间就过来跟这一位，我们叫他阿和、
1: 嗯、
0: 好，这位阿和见面了之后聊了之后，他就把他带在身边、
1: 嗯、
0: 那因为他本身的习惯就是偶尔还是会住不惯在机构内，因为跟机构内会跟人家相处嘛，有时候会跟人家有些冲突，
1: 是，
0: 偶尔他还是会飘到社区、飘到那个桥下去住，那跟桥下就难免会跟人家有一些冲突，所以其实他在假释那个郑老师跟我陪伴他的过程当中，他几度其实跟撤销假释有点擦肩而过、
1: 嗯、
0: 对，然后可是郑老师带着他去泡温泉，
1: 是
0: 带着他去买一身的行、就是至少是干干净净的衣服、
1: 是，
0: 他拍着照片回来跟我说，老师，我不知道一个人可以过得这么有尊严。
1: 是，
0: 那当他回答我这句话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人已经打通他生命底层已经有去改变了，因为他不再认为他一定要回到监狱才能够去过他接下来的生活，他反而有强烈的希望留在社区的一个意念。
1: 所以有引导他一个方向了嘛？
0: 没错，
1: 他们都会用自己想象 的方式在生活，或者是觉得这样子，他们已经习惯那样 的生活方式了啦。
0: 对 对，
1: 所以有很多的人，我们大家都清楚了，就是说，他在监狱里面、哦、可能就是犯了比较严重的罪行，然后可能待里面待蛮久的，
0: 十几年。
1: 对，然后出来到外面的时候，他不能。没有办法生存嘛，因为他没有工作，没有人要应征他，或者甚至于说他有些人他 我这样讲的话，有些人根本就
0: 不太愿意去做，
1: 对，不愿意工作。那有些人很倒霉，可能爸妈生下来他的时候他的长相就比较抱歉一点、
0: okay.
1: 比较难看一点，可能这样子讲啦。然后别人看起来就 我真的有认识一些人看起来就是凶凶的就像流氓一样
0: 对，
1: 那别人就不想跟他接触，然后或者人家干嘛请一个像流氓的人找自己麻烦、所以有很多的不同的，有些人真的会犯错，有些人是不会犯错，但是真的有时候太多种案例了。那 我听您这样讲、真的真的关护人太厉害了。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真的就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就是要引导着他，
0: 对，
1: 好，不是只有监督，
0: 对，还多一些辅导，协助他富贵社会。
1: 是，
0: 那其实我们在他们身上，其实我们也会去反馈自己的生命啊。
1: 是，
0: 坦白讲，我觉得这个就是有点教学相长的感觉。
1: 嗯、
0: 其实，在陪伴他的过程当中，我们其实会反馈自己的生命，对自己其实也有很大的收获跟成长。
1: 是，
0: 对。那我们在陪伴个案的过程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案例，会让我们 他开始在我们看待人生会有不一样的念头或想法，

0: 比方我举个例子哦，
1: 是
0: 我说一样是观察乐界，但是有两样情，就是我曾经有一个个案，他是盗匪案件、
1: 嗯、
0: 那这个大哥他其实是在警匪枪战当中，他所有的同伙都是就是直接自杀、
1: 嗯、
0: 或者是被抓进去，
1: 是
0: 反正总而言之被击毙，
1: 对，
0: 类似这样，只有他一个人存活下来、
1: 嗯、
0: 那因为他判的案件哦，其实刑期非常长，是无期徒刑、
1: 嗯、
0: 所以他入监之后也关了十几二十年才出来、
1: 嗯、
0: 那假释出来的时候他就希望能够好好的生活，他开始去做一些资源回收的工作、
1: 嗯、
0: 刚开始非常的认真，那无期徒刑的个案，那早期可能他期满就是假释的期间有到二十年之久，
1: 嗯，
0: 他在那个社会 的那个过程当中，他努力的也去做一些资源回收，当然那习性还是不变啊，所以他在地方上也是有他自己的小弟，有一些势力但是也没有关系，至少他没有违法，假释没有被撤销，
1: 是，
0: 但是他在他的假释后半段快要期满前了，他遇到了一个就是小他大概他孩子大概是他孩子年纪的一个女孩子，他就跟他结婚了，就小他三十几岁，
1: 是，
0: 对，然后就跟他结婚了，结果这个女孩子本身有吸毒的习惯，
1: 嗯，
0: 结果他因为这样子，哎，女孩子在家里可能找朋友来有碰毒品，据这个大哥的说法是因为吸到二手的，结果总而言之他因为这样子警察来把太太带回去的时候也把他带回去验尿，结果就验到他有毒品阳性的反应，
1: 是，
0: 可是这个大哥运气非常好，他在期满前这个毒品的案件还没有判决，还没有一个观察乐界的裁定确定，所以他等于是期满之后才观察乐界确定，那当时候的法令的状况呢，我们还没有在正在对那个毒品的个案是犯人还是病人的观念在做转换的过程当中，这个他就会认为说，哎，他其实是假释顺利期满嘛，并没有被判决毒品的案件确定，而且是期满之后才判决，所以这个大哥他就没有假释被撤销，哎，他就运气非常好，
1: 刚刚好，
0: 他好开心，他跑来道谢我，跟我说，老师，我一定会好好的生活，好好的工作这样。可是没想到两三个月之后，有一天他太太，好，那个年纪非常小的太太跑来跟我说，老师，我要跟你讲，那个他的先生过世了。啊，我非常的讶异，我说他不是很已经都好好的在做这种工作，他说因为之前有欠了一些债务，然后在被追债的过程当中跑到某一个工地，从二楼逃债的时候跳下来就摔死了，两三个月以后他太太就跑来跟我讲这件事，他跟我说因为先生在生前我很关心他陪伴他，所以他觉得他先生应该也会希望他来告诉我有这么一件事，所以其实我有点感慨，我那时候心里在想，如果那时候他撤销假释进去关，会不会有机会活下来，但可是同样的哦，我同一个时期有另外一个个案，我也是看着他从无到有，他从一个刚出来的时候就是贩毒的个案嘛，也是判无期徒刑，
1: 是，
0: 他出来在假释期间也是从有了自己的家庭，有了孩子，有了房子，有了车子，工作也稳定了，也做了好长一段时间了，
1: 是，
0: 我陪伴他，我觉得这个一定可以顺利假释期满，
1: 嗯，
0: 没想到也是在他期满前的两三个月经不住考验，刚好他在他的工作的时候遇到一个同事，女同事本身也有吸毒，然后他用了一下，结果后来就因为毒品案件被侦查，但是他跟刚刚那个大哥不一样，他运气不好，在假释前观察乐界被裁定确定了，所以他的假释就要被撤销，那时候我刚有提到说，我们正在对这些毒品的个案，他到底是病人还是犯人的观念在做转换，
1: 是，
0: 我去探听呢，我去了解，我知道南部有某一个检察长，他认为既然他们是病人的话，就不必要因为他有毒品被观察乐界而撤销假释，所以有某一个地检的检察长他是支持不需要撤销假释的，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就希望帮这一个个案去求情，结果没想到我跟主任检察官沟通之后，那可能因为当时候的政策跟那个地检署的检察官他的那个对这件事情的认知，他觉得还是要依政策来执行，所以他就撤销假释了，他就必须要进去关。他的太太跟他哇哭得乱七八糟，很伤心。那借由这个事件的话，我觉得回馈给我的生命故事是，就是生死有命，富贵在天，那一切就只能随缘。那当然在随缘的过程当中呢，我也会提醒自己要多一些积极，我们还是要尽力而为，对，那就像刚刚讲的那位大哥，假释顺利期满，结果没想到在外面因为被追债也过世了，那这一位我

0: 就在想，那就祝福他，也许他入监之后能够保他一条小命，然后有机会能够再重新复归社会。
1: 太不容易。我觉得吧，以前这个古代我们讲说孟母三迁，
0: 对、
1: 哦、孟为什么要三迁？因为什么样的环境会造就什么样的人。
0: 嗯，
1: 所以今天我们这样讲说，我们一般老百姓哦，你看那个电视上面经常就会哦，什么追债啦，然后门口被人家撒鸡血泼油漆、丢鸡蛋什么的，然后或者走在路上被人家砍了什么的，然后说什么有债务纠纷什么的、事实上我们一般老百姓是不会碰到这些的。
0: 嗯，
1: 谁没事会碰到说啊，你被人家追杀或者被人家丢鸡蛋、被人家泼漆、不会的。
0: 嗯，
1: 而是说你今天什么样的人就会接触到什么样的环境，然后接下来就会受到什么样的后果。
0: 对，
1: 那我觉得这个有时候如果今天某些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个环境的话，好、我们都讲说知识可以改变一切，好、那如果说给他们知识，他们去改变他们的环境，甚至于跳离他们原本的环境、也许这个不在这个环境就没有这些问题在。
0: 是、
1: 但事实上来说，有些他本身就在穷苦的家庭、然后爸妈可能知识水准不高、然后教给他的相对的他也没有办法、为什么、你爸妈知识水准不高，你要靠谁？你要到后面你才能够自食其力的去工作、改变人生、可是事实上来说前面有一大段时间是不可逆的。
0: 是，不过关乎人的角色迷人之处就在这里、
1: 是，
0: 我们其实可以在前阶段去发现他哪一个地方其实是可以工作的，也就像刚刚那个刘大哥讲的，为什么我们需要他每个月定期来找关乎人报道，我们要了解他的家庭状况、工作情形跟交友状况。
1: 是，
0: 那其实他的交友状况可能就会影响到我们去预见他未来可能遇到的问题，或者是可能他会再犯的一个危机。我们如果能够在前阶段把这个部分去做一个调整或提醒他去改变，
1: 是
0: 他是不是就有机会生命做一个改造。
1: 是，
0: 所以我觉得关乎人让我觉得做了这么多年还是很有热忱的一个原因在这里。
1: 是，
0: 这个也是自己能够去反馈自己的生命，然后去看待看待事情的角度就会不一样。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的话就是在我脑海里面有拼凑出来一个答案啊、你看啊，如果今天一个受刑人犯了错以后，服完他应该负的这个法律的那个坐牢的时间，然后出了狱以后，会有更生人协会来协助他们嘛？
0: 对，好、
1: 那更生人协会，我们这个电台有一位主持人，他是协会的秘书长。我那天跟他聊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就是说他每一年都至少要为10,000,000以上。在那边伤脑筋说啊，接下来这10,000,000怎么办哈？他们每年都要去想这些事情、所以他们很认真的在努力着，希望就是针对这个受这个服刑满的人，好、给他一个好的环境，
0: 好、
1: 甚至于辅导他，给他工作等等的，就是因为怕他又回到原来的那个点，好、那个原来的住的地方，或者原来接触到原来那些人。好、我觉得这个就是在本质上的一个改变是相当不错。好、那因为毕竟来说服完刑的人他是只要辅导他就可以了。那刚刚有提到就是假释啦或者缓刑社会劳动这些等等的、他们还是没有服刑完毕，所以还在政府的这个观察保护监督辅导的机制里面、所以他需要的是公务人员确实的去监督着。
0: 对，
1: 好，监督者，所以我这一块我就觉得啊，这样就补齐了，因为我所知道跟更生人协会他们就是有做很多努力，那同样的在贵单位关护人也是相当的努力去观察他的工作环境或者他的周遭朋友或者他的原生家庭等等，我觉得这一块已经拼凑出来了，好，那我也想说请主任来分享一下啊，就是说毕竟来说，原本的组织架构要做到这么大这么多的事情相当不容易啊。那公家机关是一定是不会有那么多的公务人员去，因为有太多公务人员要去做每一块的领域啦。所以在您的单位里面我所所知的就是会有一个荣誉关护人的一个协会。好、那荣关在这一块领域里面去协助、我觉得就是在人手可能算是不够当中能够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效应、所以是不是跟我们主任请主任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说每一年哈，这个大概会有多少案件，那我们关护人大概有多少人要去承担这么重的一个责任呢、那接下来是不是也跟我们 稍微聊一下，就

0: 就是说光顾人从、
1: 嗯嗯、
0: 以前到现在要面临多少挑战，或者再跟我们介绍一下荣誉关乎人他们到底在协助些什么。
1: 嗯嗯嗯，刘大哥也讲到重点了，其实关乎人的工作刚刚有讲说从假释缓刑社会劳动缓起诉，我们的工作一直在叠加、
0: 嗯、
1: 那其实他的本质一样，我们就是希望他们能够顺利复归社会，然后维护社会安全、
0: 嗯、
1: 但是政府的人力有限，但是民间的资源是无穷的，所以我们目前的政府组织编制里头呢，关乎人只有250个员额、嗯、对，但是我们截至114年为止、哦、我们受理的案件、哦、全国已经有125086件、
0: 嗯、
1: 那平均除了250个人力、哦、扣掉主任关乎人、哦，平均一个人的案件量已经突破500件了，那一个人背负500件的案件量，怎么把品质能够案件跟品质能够兼顾，那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一个比较大的挑战。那刚刚一直跟刘大哥分享是说，关乎人还有一个重要的工作是一级二级跟三级的预防，我们的预防胜于治疗，如果我们能够在前阶段将预防的部分让这些人不要进入司法的话，是不是有机会我们在后端的案件量就可以减少？
0: 嗯，
1: 那除了这个之后，我们面对现在案件量很大的一个问题的话，我们怎么去处理？那当然山不转路转，就像刚刚跟刘大哥提到的，我们有一个荣誉关乎人这样一个制度。那荣誉关乎人呢，他们顾名思义，他们其实就是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0: 嗯嗯、
1: 那出钱的目的做什么？因为就像我们有一些个案，他一刚出监，当然我们是救急不救穷，我们希望能够在第一时间能够先扶助他们能够更生，之后接下来他们就是靠自己的实力去、嗯、去做接下来的生命历程的经历。所以荣誉关乎人其实对我们而言是很大的助力、
0: 嗯、
1: 他除了在经济上能够给这些个案有一些帮助以外，最重要的话，针对我们的案件比较轻微的，可以借由荣誉关乎人他们的生命经验去陪伴的案件、
0: 嗯、
1: 我们也会交由这些荣誉关乎人去陪伴他们，去了解他们，甚至给他们一些辅导。
0: 是，
1: 对，所以荣誉关乎人其实在我们这么庞大的案件量上面而言呢，在维护社会安全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守门员。
0: 嗯嗯，
1: 对。
0: 那主任，我想要请问一下，就是说我知道因为荣誉关乎人比也像是一个志工一样的工作了，
1: 对
0: 啊。那当然在里面就是大家可能做的觉得说啊有做的很有意义啦等等的，所以他们愿意留下来。因为我之前去看啊，很多荣誉关乎人可能都做了十几、二十、三十年了、
1: 哦对，
0: 对不对？那你说，如果说一个志工能够想要做那么久，
1: 嗯，
0: 那因为荣誉关乎人应该这样说，他就是算是比较专业的志工，
1: 对，
0: 对吧？他不是说哦，你要来就来了，好，所以他必须要有这个政府机关，他必须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让这个老百姓要有什么样的一个范围，然后你才能做就想要做，我们才能去推荐他。
1: 对，
0: 好，那为什么这么多人愿意留下来的原因，到底是为什么？
1: 对，就好比我刚刚跟刘大哥分享的，就是说我们在陪伴这些个案的生命历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反馈。那当然荣誉关乎人在陪伴个案当中有一些成功的案例是让他们觉得感动的，那种感觉就是觉得说，哎，我自己走过我自己的生命历程，我可以借由我这些经验去陪伴另外一个在中间迷路的个案，那我也许改造他的生命之后，我觉得这相对是有很有成就感。那刚有提到说荣誉关乎人需要什么样的条件，其实很简单，他只要年满25岁，那就是品性端正，那就是我们所谓的社会贤达，可能他在社会上已经是工作事业各方面稳定。但是刚刚有提到，他有别于一般联谊性的社团哦，我们荣誉关乎人协进会的荣誉关乎人，他们更需要多一些专业。
0: 是，
1: 因为就像说我们要陪伴的是这一群可能在司法，就像我刚刚讲，也许他已经进出监狱很多次了，所以他对于法令的部分他非常的熟悉。
0: 是，
1: 那我们要陪伴他，我们得要比他多一点对司法有一些了解。
0: 嗯，
1: 所以针对荣誉关乎人，我们每年都还是会给他一定时数的训练，然后让他能够在专业的部分再提升，才有办法再去协助，继续协助我们陪伴我们这些个案。
0: 是，
1: 对，
0: 因为关乎人在做的就是所谓的全人陪伴嘛，
1: 没错。
0: 那相对性的本身来说，要对法令要所了解，
1: 对，
0: 也像一个心灵导师一样，那所以要知道对

0: 方的心理、哦、等等的，然后你才能去好好的去辅导他、
1: 嗯、
0: 这个引诱，这个应该是说导引着他啦、
1: 嗯
0: 哦、所以相对性的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哦、针对的这个荣誉关护人，他就必须会有一个阶段性的，刚刚讲的除了教育之外、啊、就是、啊、教他们之外，那就是有一些课程之外，那还有就是前面会有一个引进、
1: 嗯、
0: 跟一般的志工会不一样嘛。
1: 对，他还有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使命跟工作，因为他们都在社区，所以我上一集有提到说一级预防要针对普罗大众去做宣导，
0: 是
1: 那我们很多的打诈反贿选跟反毒、
0: 嗯、
1: 我们都是借由荣观这样的力量去深入，
0: 是
1: 可能哎，这些荣观他本身有其他的社团啊，狮子会、
0: 啊、
1: 福伦社，然后我们就会跟他们讲说哎，也许哈我们在跟这些社团的这些朋友经的那个联谊的过程当中，也能够把我们这样的法治教育的概念去做一个布达，
0: 是
1: 就像今年我们是选举年嘛、
0: 嗯、
1: 所以我们政府其实也很努力的在为我们未来的民主去尽一份心力，
0: 是
1: 所以关护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我们就必须要走入社区去做我们的反贿选的一个宣导，
0: 是
1: 那为什么需要做宣导呢？这个每年每次选举都要去讲，大家都觉得是陈腔滥调了，而不一样，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走入 AI 走入科技，所以很多的那个选举的那个策略哦，从过去的地面战，就是我们所谓的给红包以外，我们现在更多的是网络战，
0: 是
1: 然后透露一些假讯息去操弄我们选举的意向，那金流战资讯战哦，这个都是以政府单位而言必须要跟这些要在游走于法律边缘的人去斗智的部分，所以关护人的角色呢，我们不是要去针对他犯罪的部分去做处理，但是我们希望能够预防犯罪，所以我们要告诉民众假设有发现一些不法的情势，我们就可以透过官方的一个检举专线来做检举、
0: 嗯、
1: 对，那就像打诈一样，我们也不断的宣导165的反诈骗的一个专线，一旦遇到了你就打165或者是110然后去报案，然后第二个动作赶快去阻止你的金元能够去流露出去，这个都是我们可以提醒民众遇到事情的时候不要慌，能够第一时间赶快先保住自己的财产，或者是哎，甚至刚刚讲的反贿选，甚至有机会赚到2000万的检举奖金这样的一个机会，对对对对啊。
0: 那好、嗯、我们这样讲就是说我们宣导归宣导，哎，其实2000万蛮多的、嗯、
1: 是啊没错啊，哎，这是真的哦、嗯、实务上真的有人领到，那因为必须要保密，所以我们这个部分并没有去做布达，但是根据官方统计哦，我们到2022年8月为止，已经发放的检举奖金已经11亿9754万7500元，这个是官方的统计数据，而且我们现在为了保障检举人的、嗯、我们对他们都是保密的，他们的身份是被保密的，一旦案件起诉就可以获得那个检举奖金的1/4起诉哦、
0: 啊、
1: 那如果是起诉开始一侦查的时候就1/4，起诉的时候又给他1/4，等于一旦起诉的话就有1/2的奖金已经到手了、啊、那如果判决确定之后再给他剩余的奖金，所以这个对检举人而言是很大的诱因，
0: 哇，这个很好的一个挑战，
1: 赚钱的机会。
0: 对啊，我们平常都不了解。你看，我们一般老百姓只会觉得说，哎，以前早期哦，就是去，就是有很多的交通违规案件嘛，
1: 哦，
0: 有人去哦，就去告说啊，这个怎么样，就会有奖金，
1: 嗯、
0: 或者什么清洁乱丢垃圾的，可能有检举奖金什么之类的。
1: 嗯、
0: 后来就说啊，什么跟交通有关法令的东西是没有检举的，怕大家检举太多啊什么的，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现在我们谈的是2000万的，
1: 是啊。
0: 好，如果反贿选有2000万的奖金，刚刚主任讲的说，好，只要有起诉嘛，你不能乱告人家嘛。好，你有起诉了，我们就开始有给你开始给你有一些奖金了嘛。好，主任，我想请问一下，就是说我今天有人贿赂我，
1: 嗯，
0: 我要知道第一个我怎么样去保存证据，
1: 嗯，
0: 第二个我要跟谁反映，
1: 嗯，
0: 好，我们要知道嘛。
1: 嗯，有一个检举专线0800-024-099，这个可以直接打电话过来做就是语音的报案、
0: 哦、
1: 那另外一个方式是我们现在也提供线上，就是你扫我们的 QR code， 好、嗯，我们的 QR code 上面就可以做检举，然后把因为我们现在手机非常方便，我们可能可以去收证，然后有一些相片、
0: 嗯、
1: 那重要要收证哪些东西，简单来讲就是人事时地 务，明确的这些。

0: 资讯。那当然所谓的两千万当然是是指最高检举奖金两千万，
1: 是
0: 他可能有因为他检举的内容不同给付，或者是检举的对象不同给付的奖金是不一样的。对对对，这又是另外一个篇章了。
1: 是，好，我当然想说其实主任在上一集 有提到，如果今天选举你去选一个那个会选的人，你今天拿到东西可能几百块，他等到他选上的时候他可能就要你的那个税的这个钱，就是他会贪污嘛，
0: 他一定想办法把钱要回来啊。
1: 是，所以到时候贪污是这个几十倍上百倍万倍都有可能。
0: 没错没错，
1: 所以大家反贿选是一定有实质上的一个必要。为什么？因为你辛辛苦苦缴了税就被他们拿走了，
0: 对，
1: 然后你只拿到可能几百块上千块你就觉得很高兴。
0: 是啊，
1: 好，因为我以前也收过一个锅子，它是好几层的锅子。
0: 是，
1: 我以前想说奇怪了，听了一辈子然后那个贿选我怎么从来都没有收过。后来有一次我就真的收到这个锅子，然后同事就跟我讲说你就收着，然后我说谁呀？你总要告诉我谁嘛？他也没有讲话，我想不对呀，怎么你要贿选，你总要跟我讲哪一个人贿选嘛？那他只是可能就是他有收到东西，然后可能那个候选人请他帮忙去做啦，他就送给我们同事这样子。我也不知道，我收到过一次，然后我收到的是不知道是谁给我的，然后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我们后续想一想其实我们都不知道，我们今天收了东西
0: 也是有罪的
1: 然后我们收了东西以后然后要提供出去，我们接下来就是后续主任是不是有机会再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先收贿什么样才能叫保留证据嘛？
0: 是，
1: 你说我今天拿到一个锅子，我拿到派出所去报案，说我收我有人这个给我东西，我就想某候选人给我一个锅子，这样可以吗？
0: 其实它有一个关键点不在东西的价值，
1: 是
0: 而是在于它有没有影响你投票的意向。比方说，给你这个锅子的人就跟你说：“你支持我哦。”要投三号啊，三号谁啊？他也其实有在跟你讲说，你要支持我，有影响到你投票的意向这样的一个契约，就是跟你约定这样的话，那其实他广义上而言，他就成立了。
1: OK， 好，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说，当有时候听众朋友会觉得说法令讲法令的东西好烦，
0: 硬邦邦，
1: 对，硬邦邦，你不要再跟我讲法令好不好？但事实上来说，我们可以先去了解一下嘛，哈。
0: 对，
1: 我当然希望下次主任我们透过一些实质上的一些案例，
0: 对，
1: 或者是说就为了那两千万，我们要怎么样去收集证据？
0: 换个角度，我们的角度是要告诉大家你怎么做才不会违法。
1: 是，
0: 我们反而是要让我们不讲法律，但是我们要让大家知道你可以避免违法，但是有机会你还可以赚钱，这不更好吗？
1: 是啊，好，那么谢谢听众。

人生在世不过百年，精彩的故事却能流传千载。是谁让平凡的人生成为了不朽的传奇的？请收听《我是传奇》。

他是耶稣的兄弟，在耶稣死而复活之后，成为了耶稣坚定的跟随者。他以美好的品德感动了许多人信主，成为了初代教会当中最重要的领袖之一。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传奇人物公义者雅各的故事。

各位 Stars Radio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萍。在这个节目中，我和大家分享了许多传奇人物的故事，这些故事都出自于一本流传了2000多年的书，一直到今天，这本书仍然是今世世界纪录上的全球最畅销书籍。它就是圣经。欢迎你和我一起进入圣经的传奇世界。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谈的人物叫做公义者雅各。在耶稣升天以后，耶稣的跟随者建立了初代教会。当时候在初代教会里头有3位重要的领袖，被视为是教会的3根柱子，教会的3大柱石。其中一位是耶稣的大弟子彼得，另外一位是我们之前也谈过的同样是耶稣门徒的使徒约翰，而最后一位就是我们今天要谈的公义者雅各。这位公义者雅各并不是耶稣的门徒，而是耶稣的兄弟。在新约圣经当中里头有一卷书信叫做雅各书，很有可能就是这一位公义者雅各的著作。在耶稣的12个门徒里头，确实有一位雅各，他是使徒约翰的兄弟，跟约翰同样都是这个西庇太的儿子。在圣经里面描绘他们常常会一起谈到西庇太的儿子雅各和约翰，但是今天我们要谈的这个公义者雅各并不是西庇太的儿子雅各，而是耶稣的兄弟雅各。这位公义者雅各和彼得约翰不同，他并不是耶稣的门徒，不是耶稣的弟子，甚至在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3年半当中，这位公义者雅各似乎并没有追随耶稣，还对他的所作所为有一些的怀疑。在约翰福音第7章曾经有提到，就是耶稣的兄弟跟他说了一些话，然后圣经里头对这个福音书里头对这些话的注解是说，因为他的兄弟对他说了一些话，然后因为他们说这话是因为不相信他。好，那其实这个我觉得也是某程度可以理解，因为公义者雅各如果他真的是耶稣的兄弟的话，等于就是其实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手足，然后突然之间呢，今天这个手足他出来传道侍奉，然后说

我是这个上帝的儿子。那其实对于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来说是其实都有一点难以接受的，我想说哎、欸、我们最熟悉的这个人怎么突然之间就是变成一个救世主。好，那所以其实在耶稣传道的这个过程当中有几次谈到说耶稣的兄弟其实并不相信他。对于耶稣的传道侍奉虽然是他医病啊赶鬼啊然后做了一些很正面的这个服务人群的行动，他们当然是抱持了正面的评价。但是对于耶稣所宣称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就是众人所期盼的这位弥赛亚，我觉得作为耶稣的兄弟其实是不太容易相信的。但是从圣经的一些蛛丝马迹当中我们可以知道说这位公义者雅各他最后其实有目睹了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整个过程。在马可福音15章最后就有提到说当耶稣他被钉在十字架的时候，好，就是在十字架那里陪伴着他的人有包括这一个小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好，那这一个小雅各其实就是公义者雅各。好，这个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其实就是那这个玛利亚就是耶稣的母亲。好，也就是说当耶稣他最后这一个被判死刑然后他走上十字架然后承受着十字架酷刑的这个过程当中，耶稣的兄弟还有耶稣的母亲其实都这个都见证了他最后生命最后的这个过程。然后在耶稣从死里复活之后，耶稣不但向他的弟子好像他的门徒显现，他也向就是耶稣也向不但向他的门徒显现，也向他的兄弟显现。好，也就是说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作为耶稣的兄弟，虽然他一开始是不太相信说这个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就是那个众人所期盼的弥赛亚。好，那但是当他亲眼的目睹耶稣被钉十字架，死在十字架上，然后三天之后呢，耶稣确实也复活了，在他的面前显现。从此以后，他就相信耶稣是基督，他就相信耶稣就是犹太人一直以来所期盼的那一位弥赛亚。所以呢，他就加入了跟随基督的行列，然后成为了福音的宣扬者。在《使徒行传》第一章谈到耶稣升天了以后，那这个耶稣的跟随者就聚在一起祷告。这一群聚在一起恒心祷告的人里头呢，除了耶稣的12门徒之外，对不起，应该是11个门徒，因为有一个卖耶稣的犹大已经死了。那除了耶稣的门徒之外呢，包括耶稣的兄弟跟耶稣的母亲其实也都在一起恒心祷告。也就是说当他们目睹了耶稣的家人目睹了他死里复活的经历，亲身经历了耶稣从死里复活的这件事情之后，他们就真正认识到耶稣是基督，并且他们愿意成为这个福音的宣扬者。那么新约圣经里头其实对公义者雅各的描述并不是很多，只有在加拉太书这个加拉太书是保罗的书信。那在加拉太书里头呢有一段的记载，就说保罗他这个来到了耶路撒冷，然后呢保罗因为他原本是这个逼迫基督徒的，他本来是就是这个很热心的侍奉犹太教的犹太很热心的这个跟随犹太领袖的人，然后他一直以来是这个抓捕跟逼迫基督徒的，可是后来他经历了神奇的事情，这个在我们

之后关于保罗的节目里头，我们会来细谈这件事。他有了一个很超自然的经历，以至于他成为了基督徒，然后愿意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因为保罗他本来是抓捕基督徒的人，然后今天他突然这个好像改邪归正了，然后来到耶路撒冷，想要跟其他的基督徒在一起，那其实难免会引起一些基督徒的恐慌，因为这个人以前是要抓我们进监牢关的，然后现在他居然要来跟我们做朋友，其实有一些人就不太敢相信保罗。但是这个时候呢，被称为教会柱石的这三个重要的人物，包括公义者保罗，然后公义者雅各，然后这个彼得跟使徒约翰，这三个人呢，其实他们就接待了保罗跟保罗的同伴巴拿巴，然后呢，他们就彼此分工，好，就是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和使徒约翰，他们主要是在犹太人的族群里面传福音的。好，那他知道保罗跟巴拿巴其实他们是想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所以呢，他们就他们彼此之间有了一些美好的交流，然后彼此接纳，然后呢，也做了一些在传福音上面的分工。好，那这个是在从加拉太书的一些小小的描绘里头我们可以发现的。那么除了圣经里头的描绘之外呢，还有一些我们称之为点外文献的东西，也就是说这一些的经卷虽然没有被列在圣经里头，但是也是在那一个时期的一些著作，那也有一定的可信度，我们把它称之为点外文献。在某一些的点外文献的经卷里头，耶稣曾经有提到耶稣吩咐门徒要跟随公义者雅各一起侍奉，而且呢，这个公义者雅各他最后被所有的使徒们推举成为耶路撒冷初代教会的这一个主教，就是等于就是初代教会里头的这一个最高的领袖。所以呢，虽然在圣经里头对于公义者雅各的描绘非常少，但是我们从初代教会所流传下来的传统里头，我们可以知道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其实他在初代教会是非常重要的，在基督信徒当中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甚至成为了初代教会的这个耶路撒冷主教，是被推举出来成为主教的。为什么这一个公义者雅各他不是十二使徒，他不是耶稣的门徒，没有亲自跟随过耶稣，可是却受到大家的推崇呢？因为他以严格遵守犹太教律法而闻名，甚至连不是基督徒的一般犹太人都认为这个雅各他是公义跟虔诚的象征，所以给他冠上一个公义者的外号。好，所以这个雅各他为什么被称为公义者雅各，是因为他拥有非常美好的品性，他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教的律法，然后而且不只是墨守成规的这个遵守律法，他也活出了这个律法背后的精神，包括耶稣在教导的，比如说你们爱人的时候不是只是周济穷人就算了，你们内心要真的有爱他，要关心他等等。那所以这一个公义者雅各呢，他对于这个犹太律法的遵守，他不只是恪守律法，他同时也有美好的品性，然后这个做了很多的善行，帮助了很多的人。那因为他是这样一个有美好品性的人，也他就影响了很多的犹太人归信耶稣。好，故事先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诗歌，叫做《恩典之流》。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前面我们说到耶稣的兄弟公义者雅各，他是初代教会的三大柱石之一，而且他在初代教会里头被信徒们推举成为了耶路撒冷的主教，可以说是初代教会当中影响力最大的人。而这位公义者雅各，他之所以备受推崇，是因为他以恪守犹太律法闻名。他不仅是他不仅是按照字面非常的严格遵守律法，同时他也有美好的品格，他行了很多的善事。所以呢，简单来说，他其实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但是在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要提到一件事情。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看见这位公义者雅各，他虽然自己是恪守律法的人，但是他却没有拘泥于此，他并不是墨守成规的人，反而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在节目后半段，我们要谈的这件事情呢，记载在《使徒行传》的第十五章。那这件事情的起因，其实是刚刚我们谈到的保罗。保罗是新约当中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之后我们会用两期的节目来介绍保罗。那刚刚也说到，保罗他原本是迫害基督徒的人，但是后来他经历了他经历了耶稣，然后就决定信耶稣，然后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当这个信主之后生命改变的保罗来到耶路撒冷的时候，很多的基督徒惧怕他，不敢与他相交，但是公义者雅各坦然地接纳了他。在前面刚刚我们也谈到说，这个教会的三大柱石哈，这个公义者雅各、彼得还有使徒约翰，他们接纳了这一个生命改变的保罗，然后呢，他们在传福音的事上也做了分工，就是雅各、彼得和约翰，他们是主要是向犹太人传福音的，而保罗和他的同工巴拿巴，他们的负担是向外邦人传福音，所以他们是往外邦去的。所以保罗后来呢，他向了许多的外邦人传福音。那归信耶稣的外邦基督徒越来越多之后，跟犹太基督徒之间就产生了一个张力。因为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就说基督教原本其实是从犹太教发展出来的，因为耶稣是犹太人。那耶稣出来传道侍奉的时候，他传福音主要的对象也是犹太人。所以呢，对于就是最刚开始成为基督徒跟随耶稣的这一批人来说，他们等于有两重的身份，他们一方面是跟随耶稣的基督徒，但是另外一方面他们仍然是这一个恪守犹太教律法的犹太人。那么随着保罗对于外邦人，就是向外邦人传福音然后归信耶稣的外邦人越来越多的时候呢，就开始有一些基督徒说，你们这些外邦人哈，如果不按照摩西律法受割礼就不能够得救。然后除了受割礼之外，还有包括就是一些守犹太节期啊等等，或者是犹太人他们不能够吃带血的东西，然后不能够吃猪肉等等，有一些在生活上面的守则。好，犹太基督徒他们觉得理所当然要遵守的，可是外邦基督徒他们其实没有这个犹太教的背景，他们就觉得我们只要信耶稣就好啦，我们为什么需要受割礼呢？我们为什么需要遵守你们犹太教的节期呢？我们信的是耶稣，又不是犹太教。好，所以这个就产生了一些，就是双方就开始有了一些张力。好，那这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外邦基督徒

信了福音之后，到底该不该遵循旧约的这一个摩西律法呢？好，那这一个问题其实随着犹太基督徒和外邦基督徒之间的冲突越来越大，就变成一个大家需要正视的问题。所以在《使徒行传》的15章，就特别记载了一个会议。好，这个初代教会的领袖们在耶路撒冷特别召开了一个会议，讨论这件事情，讨论说外邦基督徒信主之后，到底该不该跟着犹太基督徒一起遵循摩西律法的规定。那么彼得和雅各彼得、雅各、约翰这一些主要是在犹太族群里头传福音的这一些领袖呢，他们其实是主张基督徒应该要遵守旧约的律法，接受割礼等等。但是呢，像外邦基督徒传福音的保罗就主张说，我们不需要守旧约摩西的律法，也不用行割礼。好，那像犹太人传福音的这些领袖觉得说很重视，就是禁食啊、祷告啊，然后这一些这个不吃猪肉等等。但是保罗呢，他强调的是信心重于行为，认为不需要严格的遵守这些东西，那这样子才能够把福音传给更多的人啊。好，在这个会议当中，其实这些不同的领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就是说有很多的辩论哈。那这个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有了这一些不同的，已经有了很多的辩论，然后大家都抒发了不同的意见。最后，公义者雅各就站起来哈，代表所有的这一些初代教会的领袖做出一个决定。好，那这个决定就是说呢，好，他说根据我的意见，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信主的外邦基督徒。好，那所以呢，虽然他自己本身是非常敬虔的，然后非常严格的遵守犹太律法，但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代表所有的这一些意见不同的初代教会领袖，他最后做出一个裁决，就是说我们不可以为难那一些外邦基督徒，我们接纳外邦基督徒以他们的方式生活，不必恪守犹太人的这个很重视的这个摩西律法，那只是要在几件事情上面注意，就是比如说这个不可以拜偶像啊，不可以奸淫啊，然后不可以吃血等等。好，那这一些东西除了是一个这一个道德上面的跟道德有关的约束之外呢，这些比如说不可以吃血这个事情，好，其实最主要为的是不要冒犯到犹太基督徒。好，简单来说呢，就是外邦基督徒跟犹太基督徒只要都是相信耶稣，他们仍然可以用他们认为适切的方式来生活。犹太基督徒想要遵守摩西律法，你就遵守啊。外邦基督徒觉得不需要遵守摩西律法，你也可以不用遵守。但是当你碰到恪守摩西律法的犹太基督徒的时候，请你要尊重他。这个是公义者雅各他最后的裁决。从这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看见，他确实是拥有一个非常美好的品格，就是说他虽然严以律己，但是他却是宽以待人，他抓住了福音真正的精神，是只要相信耶稣并且彼此相爱，我们就是主的门徒。公义者雅各的故事就停在这里，我们来听一首歌，叫做《在主里我们合一》。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到《我是传奇》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念平。在《我是传奇》这个节目中，我们从圣经这本流传千年的畅销书里头，看见许多传奇人物的事迹。这些传奇人物有一个共通点，就是在他们的背后都有着一位掌管世界、全能而又慈爱的传奇上帝。在上帝的帮助之下，他们绽放出不同的生命光彩。今天我们谈到公义者雅各，或许是因为身为耶稣的兄弟，从小一起长大，他一开始对耶稣所传的福音是存疑的。这从小一起长大的兄弟是上帝的儿子，是救世主弥赛亚，

有点太过于匪夷所思了吧。然而当他见证耶稣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对耶稣再无怀疑，决定从此跟随耶稣，做一个福音的传扬者。而作为初代教会领袖的公义者雅各，虽然他自身是恪守犹太的律法，并且展现了美好的自律的品德，但是当他面对与他做法不同的保罗以及外邦基督徒的时候，却愿意给予接纳和包容，并没有逼迫他们要像自己一样恪遵摩西律法。他只提出一个准则，就是虽然我们不一样，但是我们要彼此相爱，要互相尊重。各位亲爱的朋友，公义者雅各的生命是不是很美呢？严以律己，宽以待人，这句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却一点也不简单。雅各的生命，我相信并不是一开始就如此美丽，而是因为他见证了那一位从死里复活的耶稣，从此以后他愿意将自己交给主，以至于他的后半生能够成为一个荣耀神，然后祝福帮助别人的人。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希望自己的生命不是得过且过，而是能够绽放光彩，能够成为周遭别人的祝福，我邀请你和我一起像公义者雅各一样，把我们的生命交给那一位主耶稣基督，让主来改变我们，成为一个拥有美好生命的人。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来到你的面前，谢谢你让我们看见公义者雅各，他拥有美好的生命和品格。这一切的美好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这一切的美好是因为他相信并且跟随了主耶稣基督之后才发展出来的美好的生命。我将每一位这个听众朋友，空中的听众朋友，交在你的手中，求你也来帮助我们，求你也来改变我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绽放光彩，让我们的生命可以留下许多的美好让人回忆，让我们可以成为祝福周围的人的人，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具有影响力的人，像公义者雅各一样。谢谢主听我们祷告，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 Stars Radio 与教育博士黄文文共同企划，黄文文主持的 Guiding Stars。
1: 身为父母的你，是孩子生命的导航者，为人师表的你，是孩子教育的领航员。每一个孩子都是一颗亮丽的心，等着被爱、被发现。你可以是孩子心目中闪亮的启蒙者，你也许是那位将引领他人生命方向的灿烂明星，你更可能是那带领破碎生命重新出发的不灭星辰。让我们一起成为 Guiding Stars。

心教育，关心你的黄文文，欢迎回到教室里的潜规则。这是我们这一季的最后一集了。前面11集，我们从老师对孩子的整体印象，一路就讲到了分组、课堂提问、家长会的话术、委婉语，还有当孩子换了老师之后的磨合期。今天我想要做两件事。先把一个我觉得整季最重要，却也最容易被误解的分界线讲清楚，然后再把这11集收束成一套你真的可以带回家用的东西。先把话说清楚，这个节目从来不是要教小孩子去讨好老师，我想先处理一个我自己心里面一直很坚持的立场。我见过很多家长教小孩子去送老师小礼物，今天一颗巧克力，明天一包玉米片，后天一张自己画的卡片。我必须很诚实的说，而且这是经过非常多的老师中间的对话，这么多年以来，再听到其他老师的也都同样提起的。诚实的说，每一次看到这种情况，我心里都会觉得很不舒服，因为我看到的是。常常不是孩子真心的心意，因为如果是真心的话，我们是感受得到的，而不是他随便拿一张小纸片，上面画了一个笑脸。哦，我看到不是那种从心里面发出来的心意，而是孩子该做的功课他没做完，却去把那个心思花在一些小东西上面。我心里面很直接想要跟孩子说。你花在想这些东西的事情，这个时间上，不如把它拿去把功课做好。可是这句话说出口，对一个孩子没有任何帮助，只会让他更不知所措。所以我从来没有说出口过。我想接着这最后一集，把这句话换一个方式，认真的说清楚。我从来不希望任何一个孩子去被教导，去讨好任何一个人。包括老师，一个孩子不应该觉得自己需要透过送礼物、透过刻意的表演、透过揣测大人喜欢什么，然后去演那个角色，才能够换来被善待的机会。孩子该有的是他自己的尊重、自尊和自重，从那里出发，他自然而然的就会被看见。这才是这整季我真的想要讲的事情。我们讲的每一个潜规则，目的从来不是要教家长跟孩子去玩这套心理游戏，而是我们要让大家看懂这套系统是怎么样的运作，这样子孩子才能够用真实的自己，而不是用一个讨好的姿态去被这个系统看见。心理学有个非常经典的理论，叫做自我决定理论。这是心理学家 Jesse 跟 Ryan 提出来的。他这个理论说的是，一个人如果是出自于自己真正的兴趣和意愿去投入一件事，这个投入会更深刻、更持久。但如果他的投入是为了换取某一个外在的奖赏，或者是大人的认可，那么这个投入会变得很脆弱。一旦奖赏消失，动力也会跟着消失。研究还特别指出，一个出乎意料的奖赏，反而会让孩子误以为自己的投入是为了换取大人的认可，而不是出于对这件事情自己本身真正的兴趣。那这正是我看到一些送零食给老师的孩子身上最担心的事情，他们正在学会把大人的反应当做行动的目的，而不是把真正该做的事本身当做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我前面11集反复强调真诚的助人哦，在第二集里面我提到真诚的努力，这是第三集里面我提到的，而不是在表演给老师看。这不是巧合，这是我们整个。系统这个，我们整个系列以来啊，说的核心精神，被看见跟讨好这两件事情看起来很像，但出发点
完全

相反，一个是从孩子自己的真实往外延伸，另一个是从猜测大人的喜好往自己身上套。所以被看见和讨好是两件完全出发点不一样的事情。所以说我们从这一集要收束成一整套的行动指南，那现在我就想把我们前面讲过的所有的内容收理起来，成为几个核心的提醒。毕竟我们已经到了最后一集，第12集了呀，好快啊。好，那么第一个，理解机制，不跟他对抗。老师对孩子的判断混杂着光环效应、比马龙效应，这不是老师的缺陷，是人性的捷径。家长知道这套机制存在，就能够多看一层，少一些不必要的焦虑或者是误解。那第二，真诚永远比表演还要能够持久。不管是助人努力还是回应老师的提问，孩子展现出来的东西，老师绝对分得出真假。所以我们教孩子的重点永远是成为真实的自己，不是演出一个讨好的角色。第三，努力跟面对挫折的态度比天生的聪明更能决定老师愿意陪孩子走多远。今天早上我还在跟隔壁的班上老师聊天呢，我们就是看着这群孩子，然后那个老师就点着名，这样子一个孩子跟他说，那个孩子啊，哇，虽然说他不是特别聪明，可是看他努力的样子，我就想要多帮他一点。他就一个个孩子指出来，我看到的也是同样的情况。所以这个跟天生的聪明是远，就是当一个孩子他愿意去努力去面对他的挫折的时候，是远比他天生的聪明还要能够赢得老师对他的认同的。反而一些他自己觉得他自己很聪明的孩子，什么事情都很趾高气昂，他也不愿意照老师说的做，反而这些老师的面前呢，会觉得说有一种那种敬而远之的那种感觉。那当然我们对每个孩子都是一视同仁的，可是在心里面的那种感觉就是免不了就会有一点那种的品尝感，你知道吗？就觉得说我细细思考之后，还是觉得这个孩子可能我不用太担心，我把时间花在另外孩子身上吧。所以我们教孩子在他真正喜欢的领域里面去练好被纠正而不崩溃这件事，这个能力会迁移到别的领域去。第四，要留意双重标准和标签化的风险，不要因为孩子学习表现很好就忽略他品德上需要被纠正的地方，也要警觉孩子有没有因为某一次的被，就是说某一次的失误，他做错了一件事情而被贴上长期甩不掉的标签。我们是不是能够按那个 reset reboot 重新开始呢？第五，主动关心孩子真实的校园生活细节，具体的问他哦，他今天回家之后，你可以具体的问他今天有没有被送到别的班上啊，中午下课你在哪里玩啊，这能够帮你发现那些悄悄的发生家长看不到的安排。第六，分组提问家长会的话术背后都有真实的时间跟资源压力在运作，不要只从好像单一的一个表面线索就去判断老师对你的孩子的态度，多多去主动沟通，去问具体发生了什么。第七，把委婉的形容词换成具体的事件跟计划，这是我们第十集给的工具，请务必带在身上。那第八，如果要换老师或者是孩子要转班，请你尽早的来做这个决定，而且主动提供孩子的特质给新老师，去缩短那个磨合的时间，孩子的这个学年是不会重来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条，所有这些行动都必须要建立在孩子的自尊自重之上，而不是建立在讨好他人之上。所以家长们，

老师们今天正坐在这个我们的 radio 之前聆听的朋友们，我们的教室正在改变，在21世纪的今天已经改变很多了。我今天的教室跟5年前的教室已经是一个不一样的课堂，不一样的学生，不一样的教法了。在我结束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留一段话。这段话我想很久，也想得很慎重。在30多年以来带过的教室跟现在教室真的是不一样。最新的统计告诉我们，美国现在有超过800万名3岁到21岁的学生正在接受特殊教育的服务，而这个数字还在持续增加，而且增加的速度比过去快了很多。过去要花20年才会增加100万这样子的孩子的数量，但是这几年，就在过去4年就已经增加到同样的数量。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这些孩子里面有将近70%，他们有80%的上课时间都是坐在跟所有孩子一样的普通教室里面，跟班上其他的学生一起上课，一起生活。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转变。我们未来的教室里面，不再只是一个清一色都是一样的孩子了。我们会坐着越来越多需要更多理解、更多耐心、更多细腻的观察，才能被真正看懂的孩子会坐在我们教室里面。我们今天讲的这些潜规则，老师怎么去形成第一印象？怎么去判断一个孩子的行为？怎么帮他们做分组？怎么在家长会上选择说话？这等等这些所有的机制，原本就已经深深的影响着每一个孩子在教室里面、学校里面的处境。而当教室里有越来越多本来就更容易被误解、更容易被贴标签、更容易被多看一眼才能够被真正理解的孩子的时候，这些潜规则造成的影响只会被放得更大，不会缩小。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整个系列从一开始就不只是说给个别家长听的。我觉得我这次这个系列做的是，我们是要说给整个社会听的。所以，如果你有认识朋友，即使他的孩子现在已经不在学校系统里面，真的跟他们分享这个系列的节目，我们的下一代会在一个比我们过去30年更多元也更需要被理解的教室里面长大。百年树人这句话，从来不是说种一棵树要等100年才会看到结果。百年树人他是说，教育这件事影响的时间远远超过我们眼前看到的这一年或这个学期。我们今天有没有愿意把这个潜规则摊开来讲，让更多家长、更多老师愿意多一份理解、多一份耐心？这件事情会影响到的，不只是今天坐在教室里的这些孩子，而是他们长大之后会用什么样的眼光去对待下一代更多元的孩子。今天来到这个节目，也是这个系列12集之后的尾声。在30多年以来，我看到过太多孩子，从小学到初中，再到高中，走出去之后变成大人。我最深的体会是这样子的：那些在学校里过得最好的孩子，从来不是最会讨好老师的那个，而是那个知道他自己是谁，也愿意真诚的投入跟努力的那个孩子。老师会自然的就被这样子的孩子吸引，不是因为老师被讨好，而是我们被真实所打动。我们真的打心里面就已经被这个孩子的真实所打动，他就是做他自己那个孩子。这就是我这一季最想留给大家的东西。教孩子被看见，不是教他演戏，而是教他
先看见自己。谢谢大家这一季陪我一起走过这12集了，我们教室里的潜规则在这里告一段落。但如果未来有更多的故事想跟大家分享，我一定会再回来。所以再接下去的这个系列我觉得会更精彩，因为我将要进入一个几乎在现在各大媒体各大平台都没有人提的一件非常重要的核心思考，那就是尊严，职场上的尊严，教师的尊严，孩子的尊严，所有在我们现在社会上面各个单位各个岗位的人他的尊严，我称之为尊严计划。如果我们可以大家一起去推广这个尊严计划，我绝对的相信我们的学校、社会、政府、世界都可以看起来会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那再一次的谢谢你收听这一系列的节目，我希望在下一次的节目当我推出新的系列的时候能够再一次在空中和你飞翔。谢谢大家，那我们就下个星期再见。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荣及柯良仪共同制作主持的乒乓双人舞。
1: 婚姻是人生美梦的一块拼图，还是不可承受之重？它像一段轻妙的舞步，进退有序，或是激烈的乒乓球局，你来我往。但终究，和谐带来的幸福，才是生命互动的最终胜利。欢迎收听乒乓双人舞。

0: 全球华人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柯良怡，我任教于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今天呢我们要邀请到辅仁大学儿童与家庭学系研究所的同学江瑞珍，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我们这学期的婚姻教育与经营的课程。在这个课程的整个设计里头呢，我们有关于理论的导读介绍，然后也有实作的部分，所以呢想要请瑞珍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他在整个的课程里头的一些学习跟收获。好，那我们先请瑞珍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介绍一下你的名字，然后你念儿家的初心，还有就是你目前工作跟未来职业的志向。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江瑞珍。那我之前其实是在国家发展委员会工作，我是一个公务员。那因为在公务员里面我做了26年左右，我觉得就是我觉得人生不能只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要做一些不一样的内容。

0: 所以我在服务期满的时候，我就先选择了先退休。然后我现在自己有一个工作室，那我这个工作室最主要是在做一些升学辅导，一些国高中的升学辅导。那我的学生来源都是来自于算是比较不了解升学制度的孩子，就是我们的新北有些孩子可能家里爸爸妈妈对108课纲都不完全了解，那我就是协助这些爸爸妈妈。然后我就是来读这个所呢，最主要原因是因为我想了解这些青少年到底在想什么，所以我就考了这个所回来。那我本身其实也是辅仁大学研究所毕业，这是我第二个硕士，所以我现在就是回来了解这些青少年的一些想法跟一些家庭的到底是怎么样背景会造就这些孩子，所以我很开心能够回来辅大再继续我未来的一个就是工作上能够协助我更多的一个就是一个研究所。
1: 瑞生刚刚介绍说现在成立了工作室嘛，然后而且就是专门服务专门做的是升学辅导，就是你怎么会有这样的 idea 说你公务，我可以理解说你刚刚介绍的你你觉得人一生中不要只做一件事情，那你前面也已经服务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那就是怎么会想到是在这个领域里头切入，然后再做你的人生的下半场？
0: 其实应该是这么说，我自己是统研所毕业，所以我对数字非常敏感。那我小孩在大学升大学的时候，我就开始做弱点分析，我可以帮助这些孩子就是依照他的成绩去找到他适合的科系。那因为我发现我有自己这样子方面的长项，就是我可以辅导这些孩子，就是有偏科的孩子他怎么找到自己的科系，所以我就开始从事这样子的弱点分析。而且我做了应该在我退休之前已经做了4-5年了吧，然后我就持续这样做下去，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义的。
1: 所以学生是的来源是
0: 刚开始的时候是从我女儿的同学们来，后来就是拓展出去就变一个家长介绍一个家长一个家长介绍，所以就变成很多小孩。那像我一年来讲的话，大概就在要选择志愿的时候，大概就有十几个小孩会来找我谈他志愿的部分要怎么样选这样子。
1: 哦，其实就像我们现在在我们说怎么样的更好的适应退休的生活，其实都是在之前4-5年就已经开始预备了，然后有这样成功的经验，然后就慢慢就走向这样的一个部分，那也跟你之前的专业很有关系。
0: 对，我觉得应该这样讲，我觉得每个人都会想要在什么时间点很早想退休。我觉得退休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要规划好，就是你不要马上退休后就觉得退休就是休息，其实我觉得不是这样的，就是你可能在退休前就要想清楚未来想要做什么，然后我觉得就可以慢慢规划我适不适合走这条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不要一退下来没事做，然后你反而我觉得你不知道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是不好的。然后我就是那时候退休后我就朝这方面做，然后我就想啊，我还要规划我要再去学什么是我缺的，所以我才会再来读这个研究所。
1: 对，所以就是瑞珍本身就是一个很有计划很有这样的概念的人嘛。我们这门这学期这门课叫做婚姻教育与经营嘛，那它是一个选修课是吧？对
0: 对。
1: 然后我们就是想请问一下，就是瑞珍，你当初为什么会修这门课？然后你对这门课有什么样的期待？然后因为其实大概第一天上课，大家就知道，因为潘老师的课通常都是要进现场。对，那我们这门课其实有安排了3场不同的场域，比如说在新竹，我们是那个夫妻成长营，然后在板桥是新著名的女性，然后还有在新庄就是我们中学生的情感教育。好，那么就是当你知道说要去现场的时候做观察参与，你时候有什么样的想法跟感受？
0: 其实我已经结婚20几年了。当初选这一门课的时候，是之前我上过潘老师的跨文化课，我觉得他在实务经验上非常好。那我是抱着一个就是反思学习的心态，我想要了解一下，就从这个课程去重新检视自己的婚姻。我觉得婚姻就是两个人相处的过程，但是我们就是一直相处下来，也不知道真正的婚姻的真谛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这堂课，我觉得是一点让我自己有个反思的一个机会，这样子。那潘老师在这个实务课程上，他有安排了3场的服务学习活动。那我选择的是新庄丹凤国中，因为就是我辅导中学生，所以我很想知道中学生除了学业成绩。

0: 以外，那这个情感教育重不重要？其实我就在回头在想，这些爸爸妈妈通常都很在乎成绩这件事情。其实他们这个年纪在国中，其实他们就已经有交友的状况了。那但是大部分爸爸妈妈还是不太看这一块，就是还是重视成绩这个部分。那我觉得这是蛮一个特殊的经验，就是说我去看看中学生，就是这次是由大学生来做教案来教中学生怎么看情感教育。那我就是跟着一起去课堂上看，我觉得蛮特别的。这些中学生其实他们其实也都懂，但是他们就是还没有完全懂。我觉得然后大学生用了他们的这些的方式，因为他们年龄比较接近，他们带进去中学生教育这个教育情感，我觉得蛮特别的。我觉得他们比较有共鸣，而且他们讲的大学生讲他们比较能够接受，所以我觉得这是蛮特别的经验。那我也是学习到这经验后，我觉得以后对我的学生，就国高中这一群，不要只有讲成绩，有时候可以跟他们分享一下情感教育这一块，我觉得蛮好的。对，嗯嗯嗯，
1: 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哈，就瑞珍其实一直都有很清楚的导向，他在所以在整个方案的选择上面哈，也就选择去国中。我想要再反过来问，就是说在你现在自己的场域里头，这些国中生有没有曾经跟你分享说，他除了课业的问题之外，他有没有什么情感的问题？我说你现在自己服务的这些国高中生。
0: 有，我这边的学生也蛮特别的，有一个高三的学生，他其实是透过手游，他交了一个大陆的男朋友。那其实他们其实就只有手游上面认识，然后视讯认识。我觉得他的爸爸妈妈的观念也还不错，就是他没有反对，他是多去了解这个大陆男生的状况是什么，
1: 然后爸爸妈妈
0: 对，那但是我发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很紧张，我赶快告诉爸爸妈妈说，你女儿因为手游交了一个男朋友，这样。他爸爸妈妈的回应就说，他们也知道这件事情。那他现在高中今年考完，他爸爸妈妈也规划他们要去大陆去看这个男朋友。我觉得就是在课堂上不是只有在讲我们要读什么书，我们也会分享这个就是小朋友这时候交友的状况，我们要注意什么事情，这样。我觉得现在爸爸妈妈跟以前不一样，以前爸爸妈妈一定说不可以，但是现在爸爸妈妈反而我们一起来聊聊，然后是跟那个男生视讯的时候，爸爸妈妈也会参与。我觉得这还不错，就是跟以前我们那个年代，国高中怎么可以谈恋爱？我觉得那个已经跟过去不太一样了。
1: 就是其实父母亲的观念是蛮重要的，对对孩子的，就是在整个情感的发展，对，就是一味的压抑，其实反而是会有不好的效果。
0: 对，我觉得真的很不好。像我最近另外一个高中学生也是发生这种事情，就是滑手机，可能跟一堆男男女女在滑手机，爸爸的态度就很强烈，就是不准他玩手机。然后呢，他当然还是想跟这群人继续联络，然后所以他就是禁止他玩手机，我觉得禁止不了的。然后爸爸就很极端，还会拆了他房间的门，不准他自己在用手机。可是我觉得这个反而造成彼此之间的冲突更大，所以我觉得爸爸妈妈也应该了解这个中学生这个时期他们的感情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你去了解他，你反而不会担心。那你如果不了解用压抑的，我觉得小孩子是不可能这样压抑的。对，所以我觉得中学生的情感教育情感，我觉得爸爸妈妈也要参与，不是只有去教他们，爸爸妈妈也应该要一起来上课才对。
1: 对，就是现在我们说那个 SEL 嘛，就是情感教育确实是，就是爸妈如果没有好的一个情绪教育的这样的一个装备，其实也很难去因应孩子在这方面的成长。还有刚才那个瑞珍提到说，你其实婚龄已经二十几年了，知道你有两个小朋友哈，听说今天晚上就要到美国去看在读书的女儿。好，那就是在这一门课你修了之后，我是说在对于婚姻这件事情，你有没有一些跟原来有一些不同的理解或者是想法？不一定是针对你自己的婚姻，你是说整个。
0: 其实潘老师这堂课他刚开始的时候，他是用那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他觉得就是什么时机点要上婚姻教育，什么对象，什么场域，那我们要到底要上多久，他什么方法。那其实这个就给我一个很大冲击，我不知道婚姻教育还要这样一个步骤一个步骤有一个面向在讨论。那我们都那时候以前都觉得说结婚这件事就结了嘛，然后就是两个人就是磨合，但是我不知道婚姻教育其实是可以透过婚前开始准备。那我甚至也听到这门课之后想，

0: 怎么可以从中学生就要开始准备？可是我觉得这是蛮重要的，因为如果他不懂得去谈恋爱这件事情，其实他可能也不知道怎么样去交朋友。那我这次上完潘老师的课，我就跟我周边很多那种未婚的女性，他们都没有结婚，说如果你们那时候中学生如果上这些课的话，也许你们今天就不会单身了。对，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什么去经营感情这件事情。那在老师这门课里面，我有一个导读，就是《婚姻保鲜膜》这本书的导读，我也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这本书。它里面讲到一个就是承诺，我觉得夫妻之间的承诺蛮重要的。再像现在看看我们的离婚率这么高，我觉得就大家对那个承诺已经不再像以前一样，就是婚前信守这个承诺。我觉得就是这个承诺的，老师也有提到，潘老师有说到，其实夫妻之间不是签那个结婚契约就是契约，他说契约是可以反悔的，但是他说在承诺里面，他说只要讲到承诺这个字，其实是一种人生的盟友，他觉得盟约是不可以破的。那如果彼此之间夫妻之间有这个盟约的概念，就是一种责任，是一种彼此的信任，我觉得这才会走得长长久久的。所以我觉得要走入婚姻的时候，我觉得这个经营是蛮重要的，因为你在婚姻一定会有低潮，可是如果你们对婚姻的那个承诺是很坚信的，那个信仰是很重的，其实我觉得可以走过很多的低潮。所以如果那个时间点，如果在我刚开始结婚前我就开始上这样的课，我可能会在婚姻中我会看得比较透彻，而不是用磨合。我们以前的人就是靠磨合，但是我觉得很多磨合其实是可以，前面受过教育后，其实你很多磨合是可以减少的。所以我觉得婚姻教育是蛮重要，而且不是在结婚的时候才开始上，我觉得在很多时间，在大学生或高中生中学生就应该要上这样的婚姻课程，其实会帮助你未来婚姻会更顺利。对，
1: 就是以前我们真的是在婚姻中匍匐前进，
0: 对，
1: 终于慢慢走出一条路这样子。
0: 对
1: ，OK， 好，那刚才瑞珍提到说，其实婚姻教育其实它是有教学的时机，就是说是让不同的人生阶段，其实它就面临了不同的。可能需要教育的内涵。那这次我们进中学，好，其实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因为不是很多孩子都已经有明确的对象，所以他们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在，其实在青少年的婚姻教育里头，有很多人其实认识自己，然后认识怎么样去认识别人，然后经营一个关系。就像刚刚瑞珍说的，就是你告诉很多旁边未婚的女性，如果之前你就上过这样的课，可能现在是一个不同的样貌这样子。因为我这学期也在大学教婚姻教育，我的对象是大学生。好，那现在的大学生遇到一个问题，我觉得不只是现在的大学生，就是现在年轻人遇到一个问题，他们不敢承诺，好，就是他就干脆不结婚，他就觉得就是结婚啊，我觉得他们觉得要为自己去改变自己，去迁就婚姻，对他们来讲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那不知道瑞珍你有什么样的看法？
0: 其实对于不结婚这件事情，我觉得有几个现象可以，不是只有谈到承诺这样子。就是说早期在我们那个年代的时候，就是为什么会结婚，就是我们对同居这件事情其实我们的包容度比较低，就是你好像两个在一起，就是你不能先同居，你不能先住在一起，你必须要就结婚后才能住在一起。那父母也是这样教育我们，所以等于是说我们交往过程中要走入一个家庭的时候，你就必须要先结婚。但是你们发现到现在的年轻人跟我们不一样，他们觉得要先磨合，就是先磨合他们就会先走进就是同居。我觉得这件事情没有不好，就是他们会先去试看看彼此能不能住在一起这件事。那因为大家对同居这件事情的看法就会比较开放了，不会说同居不好。那我们事实上也会对同居给一些正向的回应，就是觉得这个东西是彼此磨合的，所以他们就没有结婚压力。应该这样讲，我觉得就现在的年轻人应该讲说，他们有没有伴侣，应该都有伴侣，但是走入婚姻这件事情确实是一条很，就是要走进去对他们讲比较困难。那因为我觉得就是一个社会氛围吧，就大家对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有同居关系，我们有伙伴关系，都已经都做得到了，我们不见得一定要走入婚姻拿到那个承诺，因为承诺是一件很沉重的事，而且加上他们经济会负担，还有小孩负担。

0: 还有彼此的家人的家庭要讨论，所以我觉得这部分是因为他们很彷徨。如果透过婚姻教育，我觉得教导他们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其实家庭教育有很多怎么相处，跟婆媳相处，在婚姻教育，我们婚姻教育里面不是只有谈怎么谈恋爱什么的，他也会告诉你婆媳之间相处、夫妻之间相处，还有亲子教育怎么教育小孩。我觉得如果他们心里都有准备好，其实我觉得他们要走入婚姻应该是不难。所以我觉得我们要更重视婚姻教育，就是在什么阶段要告诉他们什么事情。那因为他们可能就是不了解，所以他们才不敢走或者婚姻。我觉得应该也是这样子的。
1: 好
0: 清醒，
1: 其实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发现，就是说其实我们对于婚姻的认知其实是不够全面，所以我们会害怕，就是这些年轻人会害怕，然后再加上一来就是刚刚瑞珍分享的，就是现在社会的对于同居的接受度比较高，然后第二个就是离婚的现象确实是普遍的，所以在他们的印象中结婚实在是一个很有压力的事情，因为看到太多分开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觉得承诺这件事情，其实刚刚瑞珍也分享，就是说它一个很重要的，就是因为婚姻都会有低潮，好，然后就是怎么样跟我们可以一起走过，又跟我觉得人的一生其实都在问一个问题，你有没有在我孤单的时候有谁可以陪着我往前走。哦，那个时候你就会发觉其实同居跟结婚是不太一样的，就是同居相对来说它是一个比较没有比较任意的关系，可是结婚就是一个就是一个决定了，对，然后我跟你一起撑下去，对，我不会东张西望然后就算了就这样子。对，我觉得承诺在这一个地方其实是在婚姻中间，就像这本书说的，它其实是真的是一个婚姻的保鲜膜。好，那在这门课里头呢，我们还有邀请原住民朋友，好，原住民的同学不是同学，原住民的朋友来到我们课程分享，好，他们对于婚姻教育跟经营的看法。那你印象中有哪一些文化对你来说的是特别的印象？
0: 这次潘老师的课程他有邀了五位原住民朋友来分享，那这五位朋友其实是在我们上学期做了一个绘本，那这是五个绘本的主角，他们其实我们的绘本最主要就是帮他们在寻找他们的生命的历程，他们就是对一个他们的原住民的身份，他们从这边来分享他从小到大的经验这样。那我特别印象当然已经是我之前参潘老师的课的时候，我有做了一本就是裂缝里的光的主角，那个是美美，那美美也有上过这个电台，她也应该大家对她印象就是记得她是一个很勇敢的布农族女生，她也是从花莲爸爸妈妈这样子把她带来台北生活，然后她本来也是一个很幸福的家庭，因为她有儿有女这样，那她就是在她女儿10岁的时候，突然她女就失去她女儿，她女儿生病当天就走了，就莫名其妙走，她其实不能太能接受这样子的事情，那他花了10年的时间在探索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在他身上。那他在分享过程中，他特别让我感受到，就是我们大部分对原住民的一个印象就是喝酒，就是觉得原住民为什么都喝酒，然后呢他们常常在分享，就是说他们在原住民的街上就捡人回家，就是你爸爸可能在哪一条街上，然后就躺在那边，然后就把他捡回家这样。然后他们就说为什么原住民会喝酒，他说其实原住民是一个不懂得去就是面对他的悲伤，所以原住民他们会唱歌会喝酒，他们就是其实在处理他的悲伤，对，所以这个给我蛮大震撼的。他说他们原住民也会用愤怒，就是说他们对很多事情会觉得原住民很凶，然后原住民就是喝酒闹事这样，他们其实都是在表达他们悲伤的一种模式。那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就说他那10年来你到底怎么走出这个悲伤，他说他最重要的是来自于信仰，后来他就靠着他的信仰，他觉得他女儿在另外一个世界其实也是在陪着他一起走的，对，所以他说他不是要脱离悲伤，我觉得他讲了一句话，就他是跟悲伤共存，他就跟着他一起走过来这样。那课堂上也有人问他说，那你到底是怎么样走出这个悲伤的，那潘老师讲了一句话，他说他今天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在这个台上来跟你分享这件事，就是代表他走出来了，他也

0: 也愿意来电台再来分享他的故事，他分享他的心情，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他就是走出他的悲伤。但是他有没有，他说不要刻意忘掉悲伤这件事情，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度过这个难关的，只是看你怎么去面对他。
1: 嗯，对，妹妹也是我就是很久以前就认识的好朋友。
0: 嗯，
1: 对，然后我想

好像这个瑞哲他们，你们真的是很有巧思啦，在整个的设计上面。好，那我们就先听一段音乐，那我们待会再回来。

0: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乒乓双人舞的节目主持人柯良怡。那我们今天邀请到辅大俄家所的瑞珍来到我们节目，然后因为参加了今年的这个我们婚姻教育经营的课程。好，那我们再继续来听听瑞珍的分享哈，就是你可以就是因为瑞珍，我们说这次的课程我们有三个实作的场域嘛，哈，中高龄的婚姻教育、新住民女性还有青少年情感教育。那刚刚瑞珍已经说了，就是因为她自己职场现在的关系，她其实是关心青少年的目前他们是怎么样的情感的表达。那可以再请瑞珍多说明一下，就是你自己在整个参与的心得是什么？
1: 大家好，我现在分享的是那个丹凤国中。那我觉得很特别，是我们去了两次，然后去进班看观察这些大学生的教学。那这两次的时间，我

0: 都跟同一班，然后他们就是五个大学生，然后带领一个班，大概二十几个小朋友。那这个班级他们刚好是考完国三的会考，然后正在等成绩，所以班上的同学说实话就是比较活泼。应该我觉得在做服务学习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怎么让这些学生能够安静下来，好好的听你讲这些情感教育。那我觉得他蛮特别，他们开始设计的时候课程就是说，不是在上教学这样，他们会有点游戏的方式这样。那第一堂课我们当然是讲你的理想情人，我觉得蛮特别的，就是他会先请那些男生女生就画一下你的理想情人长得怎么样这样子，然后那男生都会这样画出来，就这样长头发大眼睛，每个人全部都长一样，对，就是他们的概念就这样。然后现在男生也很可爱，他就说那如果能够多精一点就好了，女生如果家境很好也很好。那现在男生已经不是像以前说啊我要撑起一个家，他们居然说哎、欸、那对方最好也有经济能力会更好这样。但是也谈到一个重点，我觉得大部分的青少年他们会去思考，就是说因为这堂课他就开始想，哎，我到底喜欢的是什么样的人。其实我觉得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分享，他们大部分都喜欢情绪稳定的人。就我觉得情绪稳定蛮重要，就是对我好，然后他情绪稳定，就是大家都分享出来，就是一个人格特质蛮重要的。可是我觉得可能很多同学听到后他也会开始思考了，为什么不是只有外表，为什么还要再去讲到他内在的部分。对，我觉得这个课程就是他会慢慢的引导这些学生去思考自己到底喜欢什么样的对象。然后第二段的部分他就会在讲第二堂课的部分，就是第二次去是讲分手。就是说我们在处理过程中就是怎么样子的分手是不会伤害到对方，什么样的讯息叫做分手。那其实中学生他们可能都没有分手的经验，大家说啊我都没有分手经验那一些，然后就自己起哄啊，然后就哭啊或什么的这样。那他们就说其实分手要好好的讲，那他们就让他选择说你是要打电话分手，还是写LINE分手，还是见面分手。他们都会说其实要好好的讲清楚到底之间彼此之间是有什么样的问题。
1: 所以其实听瑞珍的分享，我觉得这些可能是在大学生的引导下，我觉得这些中学生其实还蛮成熟的，就是他可以知道要找情绪稳定的人，然后对知道分手能够好好的沟通。其实我觉得听起来就是哎、欸，就是因为大学生跟中学生的时间就是他们的年纪不是差距太远，所以说他们也比较了解中学生可能会需要，就是说应该说怎么样去让中学生可以接受的这样的一个课程设计。我曾经有一个朋友，他本身就是国中的辅导老师，然后他就告诉我说这些课程我们在辅导室也有教，可是怎么学生好像都不怎么买单这样子，你们学生来之后、欸、他们好像比较听起来看起来都很有兴趣这样。所以后来我们的观察就是、欸、这些大学生他们比较能够、欸、透过教具啊影片啊互动的活动提升学生的参与程度，对中学生来讲，然后一般辅导老师可能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单纯的在讲述嘛，所以对于这么现在这么活泼的孩子，好，其实可能比较难。我们成为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话，哎，专业知识是一个部分。其实慢慢的，我们都知道，其实教学本身也是一个专业。好，就是要有多元的教学，才能够回应孩子的学习需求。我们来继续谈一谈，就是。如果刚才瑞珍有提到哈，就是我们在课程上面里头有讲到一个婚姻教育的综合架构图，来作为婚姻教育推广的思维，那你的观点跟建议是什么？还有哪一些面向对你来说有很大的启发？
0: 我觉得这一次的婚姻教育架构这个图啊，它其实从七个面向来谈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就会有一个很整体的观念。为什么会选择中学生？因为这个时机点是非常好的，因为在中学生他在这时候他刚好是开始要接触情感这件事情，但他还不知道什么方向。而且我觉得父母现在大部分很多都重视了成绩这一块，反而忽略了情感这件事。那在中学生里面，其实辅导老师就只有几个老师，他也很难全面去做这件事情。所以这次潘老师跟丹凤国中的辅导老师，就这一次我们就合作，由我们辅大的学生

0: 下去代班。这样子代班的过程中，我觉得还很不错。这个对象的时间点也是在国三，刚好他们考完试，我觉得他们也是很轻松，然后能够去做这件事。我从来其实我没有想过中学就要接受情感教育这件事，我都觉得应该到大学的时候，爸妈都说这样读书读书读到大学后再去交男女朋友。其实他们其实在国高中都会偷偷的想要交了，其实不是到大学才交。那我觉得这次去了以后，我觉得那些学生蛮活泼的，他们其实给大学生也蛮好的回馈，那大学生也透过这次教学也更认识自己的情感，我觉得这是互利的，不是说只有中学生受益，我觉得大学生也受益了。
1: 是
0: 他因为他学的是理论，他其实也不知道理论怎么去实现在这些孩子们身上。那透过这一次的整个的就是互动，我觉得这就是服务学习吧。因为像很多的学校，其实像辅大是蛮重视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说我们读的东西要怎么带入这个，把我们的专业带入这个场域里面。我觉得这次活动真的做得很好，因为大学生他会去设计教案，他也会想到影片，像我们班上就放了一个那个《熟女成长日记》，然后里面讲到那个女主角嘉玲她分手，然后就大哭大叫什么的，那学生看就很有共鸣啊，哦，原来分手的时候这样哭是正常的，那分手的时候讲这些话也是正常的。他们知道说分手的时候我们是要发泄，把我们的情绪发泄掉，然后在这个时候就是经过这个历程有朋友陪伴，然后接着他们就可以再出发。所以他们在这个影片里面我觉得设计还很不错，就是他不是只有讲分手要注意什么，分手你可能要怎么除了说什么要当面讲清楚，我觉得这是理论上会讲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透过影片的教导我觉得真的是很不错的。对，那我觉得潘老师在大学生的部分也带得很好，然后我们研究生这次是进班观察，然后看他们这个现象，然后对我们来讲研究生应该就是在更能够提供一些意见给这些大学生参考这样。然后我们这次也期末报告也是讲了，就针对他们的部分我们有一些提出一些优缺点给他们参考这样子。
2: 所以大学生在做期末报告的时候你们也
0: 我们自己要做期末报告，我们观察的部分我们要做期末报告，然后我们同学之间也会分享，就是我们针对这些这次大学生，因为我们带的是不同班级，我们有六个班级，像我们班就特别吵，然后因为男生嘛就是很吵，但是我觉得这些大学生真的很厉害，他就把那个吵的那个叫出来分享，然后那个吵的那个人就很愿意去分享他的内容，然后他反而第二次来说哇，他就期待他点名他，然后那一群最吵的人就不吵了。对，我觉得大学生就有这个能耐，他们会自己再去调整他们的教学方式。那刚开始我也不太能接受怎么那么吵，对，可是我想如果他们不吵他们就不叫中学生了啦。对，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给大学生来带领比辅导老师来带领更好，因为辅导老师来讲就是讲一些理论的时候可能他们没有那么喜欢，那他们还有别班的同学说他们也会玩那个桌游游戏啊，来带领他们去做这样子的情感教育。我觉得这个大学生在运用教具上做得非常好。
2: 刚才瑞珍也是特别提到说其实我们有两次的进班教学嘛，为什么要设计两次，其实就是你第一次服务之后你发觉什么样的问题或者什么事情是需要调整的，所以通常第二次之后的那个大学生的预备然后也是不一样的，然后中学生其实刚开始也是要先熟悉一下大学生，所以其实大部分在第二次的时候其实那个经验都是很好的，不管是对大学生还是对中学生。
0: 对，我觉得大学生他第二次的时候去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去的时候是没有分组，我觉得大家就变成自己一个凭空想象，我觉得那个的感觉就是比较没有互动。就他们在第二次进场的时候，他们就会分组，就四个四个四五个一起讨论。那当你讨论的时候，就会激发你的一些想法，然后大家除了说只有自己分享以外，他也会分享给他同侪了解这些事情，这样。对，我觉得还不错，就是他们在第二次就开始改变他们的策略，所以我觉得在服务学习这一块就是很重要，就是如果把我们专业带进去我们的场域，我觉得就是应该是这个是最重要的精神。然后大学生如何去把他们情感教育的部分如何去教这些中学生，然后他自己也从他自己所学的理论也去得到他想要的知识，我觉得这蛮好的，就是这是两个都是互利的一个教学。对，
2: 这也是真的是服务学习一个核心的概念，就是服务跟学习并重，所以我们不只是去服务，其实在服务的过程还有在预备过程，甚至从这些中学生身上大学生也 有学习，学习是跟服务是一样重要的，在整个服务学习里面。好，所以说。

0: 我们设计的绝对一定是会两次，或者以前之前都会有三次，就是你更多的进去现场的时候，你就可以有来回的反思，来回的调整这样子。作为未来家庭教育专业人员养成的一份子，瑞珍觉得理论跟实务都很重要吗？那在用服务的学习的方式帮助自己成为专业人员，对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培育还有的重要性呢？还有就是在婚姻教育啊、情感教育、多元文化教育的推广，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1: 首先我觉得我过去就是着重在于学业辅导，我就跟以前的爸爸妈妈一样，觉得学业辅导是最重要的。但透过这一次去了丹凤国中的情感教育观摩的时候，我觉得发现家庭教育不是只能重视学生的学习发展而已，我觉得他的人际互动跟情感的成长是很重要的。因为他如果说在学校能够有个稳定的情感，他对他的学业反而是更好的帮助。然后这次经验让我思考，我觉得未来学校所学的理论应该是可以用在我周围这些孩子，我就不再只是做弱点分析，不再只是告诉他要读数学、读理化这些事情了。而且我觉得透过这一次的服务学习，我觉得将理论转化成实际教学，能够在课程上用案例来分享，这种互动活动真的是很重要。因为我们这样子如何引导这些学生能够去理解这些情感教育的相关概念，而不是只是讲这些理论课程，然后讲完后我们就下课这样子。然后我也觉得未来担任家庭教育专业人员的时候，我觉得应该要学习不同的教学策略跟辅具。我觉得辅具蛮重要的。我觉得中学生他可能不再像大人一样可以听整堂课的理论，如果你有一些活动啊、一些影片啊、一些引导，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更容易去进入那个课程啊，而且可以提升这些青少年的学习动机跟理解的程度。那在这些学生的过程中，我觉得看到青少年其实对情感教育是有需求的，因为他们其实是懵懵懂懂的，他们也很想要了解，只是他们不知道，他也许想的是自己想的是这样，那他可能想说啊，他可能重视的是外表，可他突然听到别人讲，他希望情绪稳定，他就会在想为什么要情绪稳定。然后他就会开始思考，我自己找对象的时候，我是不是也要注意这一点？我觉得这蛮重要的，所以我就觉得体认到整个家庭教育人员的就是他在协助这些建立正确的情感教育上是蛮重要，不是只有父母，也不是只有辅导老师。我觉得如果这些家庭教育再加上大学生能够进入辅导这些学生的话，我觉得整个的体系就会比较完整，不是只有几次的课，老师可能辅导老师可能一个学期才见一次，然后来了讲升学都来不及了，怎么去讲情感的事情？
0: 是，
1: 那爸爸妈妈回来可能看成绩单都来不及了，我哪有时间在谈你交了什么朋友？其实我觉得可以回来，可以多多关心你的孩子，他在情感教育上他需要什么东西？那我觉得这需要什么？我觉得父母也不是那么厉害，也会，我觉得父母也需要去接受这些情感教育，不是你结婚不代表你懂情感。对，我觉得这是两回事。在这个课程对我最大的启示就是说，其实我有些很多理论可能长这样，其实回头检视自己婚姻，原来是这个样子，就突然有那种恍然大悟的感觉。我觉得就是我们在上婚姻教育这一堂课给我最大的一个就是震撼，应该是这样讲。那老师那时候潘老师在讲一个，他说婚姻呢、就是像一台车你在开，然后你都不用保养吗？我就婚姻为什么要保养？通常我们找婚姻家庭教育的人会觉得说，好像是婚姻出问题才去找家庭。不然我平常我家里也没事情，为什么要去找他？他说，老师说，其实婚姻也是要适时进场保养的，因为才会让你的车子变得更好开。所以呢，在老师的课程，在新竹的课程也会带领中高龄的夫妻再回头检视自己的婚姻。那我也很惊讶，就是来了原住民的分享里面的像俊伟，他说他已经参加过三次的这种婚姻保养课程，他觉得他们的夫妻感情会更好，他觉得适时的进场保养是蛮重要的，所以也可以给听众朋友一个建议，就是有机会的话也进场保养一下自己的婚姻。
0: OK， 其实真的我们保养的概念就是，我想大家都开车有开车的经验，对不对？我们不是车子坏了之后才进去保养，而是每隔开了多久之后，我们就会进场保养。那保养是为了让我们更安全，然后开车开得更顺，而不是坏了好才去保养。那其实我们在推动婚姻教育的这二十几年来，刚开始确实大家都觉得来参加的人是不是有问

0: 没有问题，为什么要来参加？而且会感觉好像周围的人有那种异样的眼光看着我。对，我还记得说我们那时候去有刚好有一届也是做中高龄婚姻，然后那一届是其实是他最低收的是40年以上的婚姻好的夫妻，然后那个先生就说他都不好意思告诉人家他来参加这个课程，然后觉得说哎，你到底有什么问题啊？然后他来了之后才发现，哦，原来就像刚刚瑞珍讲的，哎，原来很多事情是自己真的这样慢慢走过来才知道的啊。如果早一点知道，其实不会有不需要这么摸索，而且那个摸索过程其实通常不是特别的愉快。
1: 对，其实我以前也没有想过，就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因为在老师在上课的时候，他说男人就是火星跟金星的概念，就是两个大不同。在我做导读那边，我才知道，原来男生他们在遇到事情的时候，他是需要冷静的，他不希望你去打扰他，他会躲回他的洞穴，去思考他下一步要怎么做。那你这时候去打扰他，你一直给他一直讲你关心他，他其实他不是要关心，等到思考好的时候，他需要你给他一个好的建议，他需要一个伙伴。其实男生在婚姻关系中他比较早在意的是伙伴关系。那女生不是，女生可能遇到婚姻有问题的时候是找很喜欢一直讲，就是其实我们不是在找答案，我们是一直在找我们的闺蜜，就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其实我没有要知道你要给我什么样子的建议。所以会觉得男生就会觉得老婆在这样讲的时候，他就会很想要去给他建议，其实我们女生不需要建议的。所以后来才知道，哦，原来我们之间的差异是这么大。但后来我想，哇，那我之前都白走了那么多的一招路，他如果他想要冷静的时候，我们就让他冷静就好了。对，我们不需要去跟他一直讲话。对，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婚姻的课程中，在老师的书里面《乒乓双人努力》，他写的很好，在讲婚姻过程中有什么事情是我们可以先预防、先知道。其实我觉得就会少了很多很多的之间的，应该是说我们之间的就是会遇到挫折会更少。我觉得所以婚姻教育的重要性在这边，就是让我们可以做一些预防，然后我们也比较理解对方在想什么，我觉得这蛮重要的。对，这些都不是爸爸妈妈会告诉我们的啦。
0: 是，爸爸妈妈也是在，也是，我真的觉得我们真的是在上一辈或是我们这一辈，我们确实是摸索了之后，哎，走出来，可是我们也不太没有一个结构性的概念，知道我们到底在这中间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只觉得哎。我们就走过来，现在已经很平顺了，这样子。
1: 对对对对，我觉得应该这种感觉就是这种感觉。但是上完婚姻教育这堂课以后，就不是这样。原来它是有迹可循。
0: 对，所以是成功的婚姻，好是可以期待的。好，真的是好。那我们今天节目接近尾声了，那我想邀请瑞珍，你就对自己或者对社会大众，你有以什么样一句鼓励的话？
1: 我的最重要还是那句承诺，我觉得当有一天你决定走入婚姻的时候，记得对你的伴侣要好好的守住当初的承诺。很多的事情就是会有一些低潮，但是回头想你们的当初的最初最初那个承诺，然后善待对方，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
0: 好，谢谢瑞珍今天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那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1: 当出口的清晰不等于入耳的明白之时，口耳之间的两个端点就成了人与人之间最远的距离。而人类一路走来，大概只有一句话，不论在任何的状况下都可以带来滴水穿石的神奇效果，那就是我爱你。因为它不只是一句话，还是一颗心。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
0: 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谁关心我？有谁在乎我的感受？有人爱我吗？其实我并不孤单，在这个世界上一直有人爱着我，关心着我。听见那个声音了吗？在这里，就在这里，我听见了，我听见了，听见你说爱我。在这个节目里，心里有想说的说不出来吗？你说什么我听不到，说了别人却听不懂，我到底该怎么办？沟通管道不畅通，有口难言，听不清楚，别人就是不懂我的心啊。陪伴听障者，包括沟通不良的人，与他们互动的人，心里有话想说吗？这是一个关怀听觉障碍或是沟通不良的族群，他们的照顾者，包含伴侣、父母、儿女，甚至雇主的园地，在这里透过分享彼此的生命故事，了解如何互相陪伴与支持。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听见你说爱我》，我是主持人郑淑馨，馨馨老师，很开心又跟大家在全球相会喽。今天很开心，我们的节目邀请到一位重量级的人物，各位在沟通教育这个领域一定对这位老师非常的熟悉，他就是我们目前是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创会理事长林宝贵老师还有今年的这个我们这一届的学会的理事长启昭安老师来到我们

0: 节目现场跟各位朋友能够来聊一聊，请这两位老师跟我们全球的听众朋友大家打声招呼。宝贵老师可以跟大家打声招呼吗？
1: 大家好。
2: 大家好，大家好。
0: 是，大家有听到两位熟悉的声音，我们亲爱的宝贵老师和我们的启昭安老师都一同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那当然今天呢，欣欣老师是来到宝贵老师的家中，因为宝贵老师已经退休非常久了，年纪也已经非常的八岁了。天哪，宝贵老师一边跟我讲话一边还打手语哦。还有启昭安老师也是，这两位老师是我们国内这个沟通障碍界或特殊教育界重量级的老师。今天真的是欣欣老师非常非常的荣幸能够邀请到两位来我们的节目，跟我们所有的关心沟通障碍还有听觉障碍的朋友或者是你的孩子，我们一起来听听这两位老师跟我们聊聊今年度我们沟通障碍界的盛事，也就是我们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每年都会有一次盛大的学会研讨会。那这个研讨会呢，大家知道吗？今年已经举办第22年咯，而且这个研讨会呢跨界的是两岸的学界，这是从创立以来到现在就是这样一个非常两岸都共襄盛举的一个盛事。我想我们今年的时间就快要到了，可不可以请齐老师现任理事长还有看
1: 我先插一句话
0: 好的，
1: 不是只有两岸，甚至于国际，
0: 是
1: 国际的研讨会，美国、英国、什么比利时、什么东南亚、韩国、日本都会来。两岸那个是前几年，
0: 有时候好像还有东南亚的也有，
1: 沟通的时候他们会来，而且一来每年就是80-90个人，
0: 是，
1: 所以一来我们就学会本来会员100-200个人，再加上大陆的人士如果来参会的话就变成200-300个人，然后交流晚宴的时候都要办几十桌，
0: 是
1: 所以每年年会要花很多经费经费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0: 是，宝贵老师是创会理事长，从一开始创立到现在真的有很长的时间，
1: 美国、日本、英国的教授、学人，香港、澳门、大陆都来。2000年我开听障学会会议的时候，有18个国家754位国外的代表来参加。2000年的时候
0: 754个，
1: 754，
0: 感觉有联合国的这种盛
1: 况。对，所以不是只有两岸。我插嘴了。
0: 没有，宝贵老师今天一定有非常多的经验要告诉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大家真的是非常有福气。那这其中也是要真的要归功说，宝贵老师坐育非常多的英才，他在特教界已经是所有老师的老师了，所以是师尊级的这个身份。那他的一声令下，非常多的这个重量级的教授也都是一样，都是非常的呼应这个沟通障碍学会的这个大会那今年这个大会的举办时间，我们首先让各位听众朋友知道，而且要留下时间来参加这个欢迎家长也可以，还有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报名的今年的时间大概会落在什么时候啊？这个宝贵老师是不是我们让现任理事长跨界视障跟听障的？
2: 今2025年是9月13号，

0: 礼拜六，
1: 9月13号，
0: 下礼拜六，哎，93的礼拜六。
1: 我们今年9月13号
2: 几点？
1: 早上。
0: 就整天的。
1: 整天。早上就开始。那这个老师今天准备的就是一本厚厚的这个论文集、
0: 论文集哦，
1: 还有会议手册都已经印好了，热腾腾的，而且这个封面非常的可爱，很多手势哦。那
2: 还有一本期刊，
1: 是
2: 沟通障碍期刊，
1: 各位听众朋友
2: 正在印，
1: 其实这个都可以上我们的
0: 网站、
1: 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的这个脸书网站上面都可以看到今年的这个会议的主题，还有这个会议的研讨的内容哈，甚至这个我们所有的论文到时候也都有电脑网路版的这个呈现，所以在这个学会里面是非常的无私，将所有这个学界的精英他们的研究的精华都呈现在这个网站上面，是非常好的一个沟通的管道，让大家关心这个沟通障碍领域的人都可以找得到。那我想我们两位这个老师在这一次的这个研讨会上面都不只是现任理事长，我想每一次宝贵老师都是在幕后盯着这个整个研讨会的规划进行哦。我想宝贵老师应该是这整个学会和整件所有的这个相关事情的最大的一个精神领袖。那我真的是很想要听听宝贵老师当时是如何会想要成立这个学会哦，然后当时这样子的一个成立跟你一开始就决定要投身在这个沟通障碍的领域是不是有一定的这个关联性哦？因为宝贵老师从一开始就选择要就喜欢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个特殊的孩子们的这块领域吗？
2: 其实最早我从事特殊教育是民国46年，我台北女师毕业就去了，那时候才18岁，然后当时的台北盲哑学校又有盲生又有聋生，当时的校长是我初中的时候一女中的教主任，所以我女师毕业的时候第一志愿就跑到台北盲哑学校要去任教的时候，她非常高兴，因为她没有经验，特殊教育对她来讲她没有经验，那有一个学生要来帮忙她当然很欢迎，所以我开始去的时候可以讲啊，就是民国46年的时候去台北盲哑学校的时候，他给我的一班是聋生，小一的聋生。
1: 哇，所以宝贵老师从小学开始教。
2: 对，
1: 女
2: 生那时候虽然说是小一，
1: 是，
2: 可是进来那一班的学生有34个，34个学生哦，
1: 都是小一，
2: 都是小一哦，
1: 哇，
2: 从6岁到15岁
1: 啊，这么大也读小一哦，
2: 对，所以呀，每次上课，尤其是上韵律唱游课的时候，我教小一的小朋友啊，
1: 是
2: 6、7岁的，唱妹妹背着洋娃娃，
1: 童谣呢，
2: 结果呢那14、15岁的大孩子他哪有兴趣啊，
1: 对啊，都国中了，
2: 他的兴趣是要在操场赛跑，
1: 是，
2: 要不然就是打躲避球，请问那时候我教小一一班34个孩子，每天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当 我回过黑板啊，在写板书的时候啊，那个 小不点啊，就会偷溜出去啊。一偷溜出去，哇，因为台北盲雅学校的对面就是哈密市场，一个菜市场。
1: 对对对对，现在好像叫大龙市场。
2: 对，当时叫哈密市场。然后他溜出去就到对面。
1: 哇，溜这么快哦，过很大马路哎。
2: 那时候没有什么车子啊，民国46年，
1: 对对对，
2: 没什么车子。也没有那么宽的马路啊，还没拓宽呢，还是石头路哎。
1: 是，哇。
2: 啊，然后他们跳过去以后，就去菜市场。看到人家的西瓜、橘子，看到人家的面包、蛋糕，就抢了。
1: 天哪，真的、哦。
2: 就抢了，就吃回来了，吃回学校了。我甚至于更厉害了，把那个摊贩的钱箱都抓走了。
1: 哇，那最前面的菜市场不是好可怜
2: 哦？结果那些老板啊，回头一发现这个东西掉了，这个不见了，就会喊啊，盲僧哑巴。又来偷钱了、啊，然后就去追，对不对？然后可是就在对面了、啊。到对面，我在上课。
1: 对。
2: 他们到对面会找谁？会找训导主任。
1: 哇。
2: 就是他们会告学校。
1: 哇，
2: 你们的孩子又来偷我们的东西了，又来偷我们的钱箱了。然后训导主任就会来班上
1: 问
2: 老
1: 师，
2: 林
1: 老
2: 师，你的学生没有管好，又跑出去偷人家的钱，然后实在偷得太厉害了，后来他们不跳过来告学校哦，直接把他们抓去
1: 警察局
2: 附近的派出所，
1: 就在旁边。
2: 对，就在旁边，要不然就是第一刑警大队。
1: 哦，
2: 哇，然后才打电话到训导处。
1: 是，
2: 哦，到训导处，说你们的孩子今天又来偷我们什么？现在我们把他报到派出所去了，报到第一刑警大队去了。
1: 哇，那这样
2: 赶快去带回来。
1: 那这样很头痛呢。这么多个学生这样常常出现啊。
2: 那你想训导主任接到这个电话，他是不是就来教室
1: 找老师？
2: 找老师啊。
1: 对啊，都是
2: 林老师，你的学生又去偷人家的钱了、啊、又抢人家的钱包了。
1: 那很头痛，
2: 赶快去带回来。
1: 对啊，
2: 我要不要去带？
1: 要啊，老师
2: 要啊，我就去了。问题是还有33个孩子，
1: 怎么办？谁看
2: 啊？
1: 哦，
2: 那时候不是一班两个老师哦，
1: 对，现在是一班两个，
2: 一个老师哦，
1: 小学部，
2: 所以我去抓学生啊，
0: 就跑掉了，
2: 那小朋友了，就全班就大乱了，
1: 哇，
2: 有的就，所以有的就跑出去啊，有的就去操场啊、有的就吵架啊，然后那时候有男生女生，即使上课的时候男生如果坐后面啊，女生坐前面啊，男生他对上课老师写黑板的东西讲的东西他听不懂啊、啊，写的也看不懂啊，
1: 是，
2: 然后就玩啊、
1: 嗯、
2: 他没有心上课，没有兴趣，
1: 是，那这样
2: 然后就
1: 还要拉来拉去，
2: 后面的
1: 捉弄人家，
2: 就抓前面的
1: 头发，
2: 哎
1: 呦，
2: 抓脖子，
1: 就
2: 抓，
1: 真的是很顽皮耶。
2: 就这样
1: 那这么顽皮，老师你 还是

0: 欢教他们特教这个沟通障碍的这些孩子吗？听障的这些孩子教久了不会很烦吗？
1: 我现在讲的是当时的龙生，
0: 对，
1: 因为比较小，
0: 对，
1: 那他对上课的内容没有兴趣，
0: 对，没有什么理解，
1: 也听不懂，
0: 对，
1: 也看不懂，
0: 对，
1: 听不懂看不懂当然就会玩了，
0: 是，
1: 而且那么小，那么小的小朋友，还有一件事，每年学校一定会办一次运动会，他办运动会的时候，哇，就很多贵宾啊，长官啊，家长啊，
0: 对，
1: 来宾啊，会来看，看什么？看运动会，对不对？
0: 对。
1: 然后大家就说，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看那些盲生、聋生，那时候不叫聋生哦，叫哑巴，看那些瞎子，看那些哑巴，在跳舞啊，在唱歌啊，盲生会唱歌啊，聋生会跳舞啊，每一年上学期下学期也会出去郊游，远足啊，那时候叫远足，啊，出去的时候怎么出去？
0: 聋生牵盲生是不是？
1: 两个聋生
0: 保护一个盲生，
1: 牵着一个盲生，这样，然后这样出去，
0: 这样很安全，安全。
1: 对，然后出去的时候，哇，街上所有的人，就大家都围过来看，赶快来看，赶快来看，盲哑学生要出去远足了，啊。好看啊，你看
0: 看热闹吗？
1: 大家都看热闹，所以以前这些孩子就被一般的人不认识的结果当变成是好像在当笑话啦、笑柄啦，或者是所以那些家长认为说我生了这样的孩子是很
2: 丢脸了，
1: 很不光荣的啦，很害羞的啦，所以以前不让他们出来了，出门了，所以以前学生很少，后来为什么有学生知道吗？后来为什么有1000多人？
0: 应该是我们这个学校的教育越做越好了
1: 哦、oh,
0: ，不是吗？
1: 都猜错了，就是因为我建议教育部要给公费
0: 哦，出来读书是不用花钱的。
1: 第一个不要花钱，第二，暑假寒假不上课的时候，还可以把钱
2: 领回去，
1: 领回家。
0: 等于有补助啦。家庭的补助，
1: 所以以前他们是公费的，
2: 跟师范生一样嘛。
1: 是公费，属于公费生。所以吃住
0: 都不用钱，
1: 都不要钱。暑假寒假不吃不住，还可以把钱领回家。那时候全台湾只有2所盲哑学校。台南一所，
0: 对对对，
1: 台北一所，
0: 对对对，
1: 所以全台湾包括金门、马祖、澎湖的这些盲生、聋生到上学的也都要来台湾，不是去台南就是来台北啊，
0: 是在那个时候两间、现在其实
1: 所有的
0: 还有一个中聪啦，目前、
1: 但是后来
0: 后面
1: 后来
0: 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现在讲的是
1: 中聪
0: 年代哦，
1: 中聪是南聪的分部分部
0: 原来是这样，
1: 在丰原开始是分部后来学生越来越多才叫做台中盲哑学校，甚至于后来也分开盲生聋生分开分校，
0: 对对对
1: 对。

0: 所以最开始他们是被关在家里的，不受教育的，是后来给公费鼓励家长把他们带出来，
1: 哇，
0: 才出来接受教育的，
1: 是
0: 早期都是公费的，
2: 现在没有了吗？
0: 没有了，
1: 哦，

0: 住都不要钱，对不对？
1: 对。
0: 每个月还有加菜，加菜不是真的加菜哦。
1: 嗯。
0: 每个月加菜的时间就是有鸡腿啊，就是比平常的伙食再加肉啦，加鸡腿啦，加鱼啦，还有加什么什么什么，
1: 反正平常卤蛋啊，可能多一颗蛋之类的哈。
0: 对对对，
1: 哦，
0: 像做生日一样，祝寿一样，
1: 吃很
0: 非常的，
1: 每个月一次，
0: 每个月每个月，
1: 啊，大家都长得很好。
0: 然后对啊，功课没有压力，
1: 嗯，
0: 然后每天就知道玩，在操场赛跑啊，
1: 嗯，
0: 要不然就偷溜出去啊，
1: 嗯，
0: 逛街啊，
1: 嗯，
0: 他没有功课压力嘛，
1: 嗯，
0: 对功课没兴趣啊，
1: 他这样来学校是吃东西而已啦，
0: 哦，所以老师只要能把他们抓回来关在教室已经算了不起了，嗯，
1: 哇，这个怎么谈得上接受教育，
0: 这个，小朋友，
1: 哦，对啊，
0: 可是国中以上就不是了，
1: 嗯，
0: 国中以上，
1: 嗯，
0: 高职，
1: 嗯嗯，
0: 没有高中，
2: 啊，高
0: 职，
1: 嗯嗯，
0: 我们就开始，
1: 嗯嗯，
0: 职业训练，
1: 哦，
0: 不是职能训练，
1: 职业
0: 是职业训练，
1: 对，是
0: 职业训练做什么？
1: 包含在职能训练里啦。
0: No， 两回事，
2: 不是职能，
0: 职业
2: 训练，
1: 职业训练里面
0: 教他们做
2: 面包，
0: 做饼干，
2: 嗯，
0: 做点心，
1: 是
2: 雕刻，
0: 点心不是那个职业，那是另外，
2: 哦，
0: 有三种，一个是烹
2: 饪
0: 科，一个是男生的话，
2: 嗯，
0: 男生的话藤工跟木工，藤工木工这是男生，
2: 嗯，
0: 到高年级高职部做藤工木工，可是初中开始那时候，初中那时候就是烹饪
1: ，嗯，有
0: 做点心。啊，女生就是烧饭做菜做点心，
1: 家政，
0: 啊，那些他们比较喜欢，
1: 嗯，
0: 啊，就不会乱跑，啊，
2: 嗯，
0: 就不会跑出去，
1: 嗯，
0: 啊，但是到国中高中有的都超龄啊，
1: 嗯，
0: 国中到22岁都可以念，
1: 嗯，哦，可以读到那么大，
0: 不是到15岁哦，到22岁都可以念国中，
1: 哦，
0: 高中到25、28都还可以念高职，
1: 嗯，
0: 所以都超龄，
1: 嗯，这样学生就会很多啊，收很多，
0: 啊，所以啊，
1: 嗯，
0: 所以你不是讲最多的时候1000多吗？
1: 对，
0: 我在的时候啊1000多，
1: 嗯，
0: 我那个小一就34个了，你想
1: 哇，
0: 小一耶，他有3班呢，
1: 哇，
0: 1年级3班呢，
1: 哇，小一，
0: 这是北冲而已耶，还有南冲哎，
1: 所以所有的盲聋的学生都一起，
0: 哦，还有盲生。盲生人数比较少，
1: 嗯，
0: 我那时候就恨不得校长给我盲生，为什么？教盲生很舒服啊，
2: 嗯，
0: 只要你有一口标准的国语，标准的国语，
2: 嗯，
0: 学生看不见了，
2: 嗯，
0: 对不 对？所以啊，我不穿衣服啊，我不洗脸啊，我不梳头发啊，他都看不见。
1: 所以
0: 然后上课我翘着二郎腿，或者是坐在
1: 桌子上
0: 上课，
1: 看不到，
0: 他看不到，
1: 哎呦，
0: 所以那时候我很羡慕校长没有给我教盲生啊，
1: 哦，
0: 给我聋生，教聋生，哇，好辛苦，
1: 好辛苦，
0: 懂吗？懂吗？
1: 是啊，我们来，
0: 所以我那时候好嫉妒教盲生的老师。
1: 我很好奇嘞，问问看齐老师，你踏入这个盲生的教育的时候是大概是民国几年啦？
2: 没有，我毕业的时候是。

0: 龙校，我在台南启中教书教一年，但是我讲话的速度太快了，因为我迅疾嘛，讲话太快了，可是我说语太慢，搭不起来，所以我教一年之后我就回台北，马国老师帮我想办法帮我弄回台北启明学校，
1: 那就舒服了，
0: 对，舒服的，
1: 所以教盲生就舒服了，你只要有一口标准的国语啊，啊，讲话讲慢一点，不要讲太快。
0: 对 对, 对, 对, 对、
2: 哦。所以盲聋分校之后，齐老师
1: 完全不一样，
2: 就才教。
0: 我在盲台北启明学校嘛。
1: 所以你想一想，就是那是几年前，你说盲聋分开啊？
0: 六十几哦。
1: 盲聋分开也是我建议的。民国七十五年
2: 是民国七十五，
0: 没有七十五才会
2: 这么晚。
1: 台北盲聋学校分开，盲生就到敦化北路去，这个也是我建议的。七十五年盲聋才分校，然后盲生才去敦化北路。为什么后来我建议盲生聋生，就是因为盲聋学生在一起啊，聋生会欺负盲生，怎么欺负？因为同一个学校，吃饭在一起，只有睡觉分开，但是洗澡浴室也在一起，开始哦，浴室在一起哦，盲生的男生跟聋生的男生同一间浴室，盲生的女生跟聋生的女生同一间浴室，
2: 同性别的啦，
1: 同性别的，本来是在一起哦，
0: 对，
1: 那你想一起，盲生聋生，盲生聋生，男的女的在一起，谁动作比较快？
2: 应该是看得到的人啦，动作快
1: 啊，对啊，所以聋生动作比较快，对不对？
2: 对啊。
1: 啊，聋生动作比较快，他洗澡比较快，就洗好了。洗好上来的时候要穿衣服，对不对？但是聋生有一个坏习惯，很爱偷东西了。啊，盲生就是每次都是被欺负的对象。每学期开学。南部的中南部的盲生的家长会带着孩子来学校啊，提着大皮箱，啊，皮箱都会上锁，带锁
2: 是，
1: 结果不要一个礼拜，那个锁就被聋生
2: 敲坏了
1: ，
2: 伤脑筋。
1: 聋生比较邋遢，他们经常。我的衣服，你的衣服，我的东西掉了，我就拿你的来用。好，我洗完澡，我没有内裤，没有内衣，我就抓你的来穿。
2: 东西都。
1: 聋生动作比较快。
2: 对。
1: 他上来，他找不到，没有毛巾，没有卫生纸，因为同一个浴室，他就拿盲生的。
2: 真的是。
1: 所以。盲生动作比较慢，洗完澡上来以后，到柜子
0: 摸不到，
1: 去摸，哎，怎么我的衣服、我的裤子不见了？
2: 是，
1: 然后他就开始骂了，他就知道，说是聋生拿走了，这是一个，这是一个。
2: 哇，我们到这边哦，已经听了不少宝贵老师。当时回忆起他刚开始当小学老师，而且是小一的新生的时候，很多有趣的事情。当时他们是盲聋生一起同一个学校，我刚刚有查，应该是大概在六十几年的时候啊，盲聋是分校了。
1: 七十五，七十五，
2: 可能是1975年。
0: 1975年。
2: 那在民国64年之前，也就是宝贵老师在最初期的时候，
1: 我建议
2: 对，因为经历非常多盲生聋生合在一起，有好多的困扰，教学不好教，生活也不好相处，所以我们各位听众朋友，我们听到这边稍微休息一会儿， 今天我们欢迎到两位盲聋双障的重量级权威，也是重现当时民国四十几年当时盲生聋生共处。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来听两位老师的这个分享。
3: 即将为您播出的是由郑淑馨制作主持的听见你说爱我。
2: 欢迎回来听见你说爱我，各位全球的听众朋友，我们开心刚刚宝贵老师讲了好多他在民国四十六年的时候就在这个我们所谓的聋哑学校盲聋学校就在教书了。那当时的这个小学的盛况不分年龄有好多的学生都挤在小一。那宝贵老师从那个时候跟盲聋的学生一起相处，教育他们，跟他们生活的时候，真的发现好多他们的一些生活习惯格格不入，然后呢，真的是彼此会有损于彼此的这个教学和学习的效果。所以盲聋的合校在当时是宝贵老师去建议教育部，然后就做了一个盲聋分校的一个规划。自那个时候开始1975年开始盲聋正式分校之后，盲生聋生的教育才开始慢慢真的着重在他们的一个需求，他们的特殊需求。
1: 这个名词最早叫哑巴，后来我觉得哑巴有歧视的作用，所以我把它改成听觉障碍。那听觉障碍的学生最需要的接受教育的就是听说读写四部分。
2: 对，
1: 那这四部分我们后来就编了很多教材，但是因为我开始是教低年级，
2: 对，
1: 所以我早期编的教材都是用游戏式的游戏教材的方式去编，让他们看图画书有兴趣，然后认识那些文字啊，然后再教他们发音啊，什么听说读写，一步一步这样子上来。但是后来1980年，我跟另外两个留美的留学生回国以后，我们创办了第一社会福利基金会，也就是第一儿童发展中心。那时候收进来的是一些智障，
2: 很重，
1: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发展迟缓，就是身心发展迟缓的，
2: 对，
1: 还有脑性麻痹，还有智能障碍，还有多重障碍。哇，看到那些孩子，你就觉得说听说读写不只是听障学生需要啊，那些其他类的孩子也需要，
2: 对，
1: 智障的孩子也没有语言啊，认知也不行啊，对不对啊？脑性麻痹的孩子也是一样啊，也是说不出话来啊，讲话讲不清楚啊，所以后来又发现各类的身心障碍学生都有听说读写还有认知的问题啊，
2: 对，
1: 所以2003年才会扩大，就是为了推广，连各类的孩子，也希望他们能够提高他们的听说读写认知的能力，我才会成立中华沟通障碍教育学会。这个学会服务的对象，就包括身心障碍各类了，就不只是 厅长。
2: 嗯嗯。
1: 啊，那时候

0: 齐昭安教授、齐理事长就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1: 是
0: 所有的经费、所有的预算都交给他帮我处理，然后对外办活动啊什么我出面，但是这个重要的、最重要的部分，经费预算的部分，就是他是大掌柜啊，
1: 是，
0: 所以从民国几年开始，从你念研究所开始，
2: 很久了，想不起来，
0: 七十年，
2: 差不多七十年了，
0: 七十年左右，七十年以后啊，
2: 对对对对，
0: 就是他就是一直是我最得力的帮手，
1: 是，
0: 所以其实他现在就是接班人了，我已经老了。88了，讲话也讲不出来，所以后面啊，
1: 是这个齐老师原来在研究所的时候，硕士生的时候就已经参与这个沟通障碍教育学会，所以这是很早的，
0: 那时候还不叫沟通障碍教育学会，那时候叫选修听障语障听障语障，
1: 选修的课，
0: 听障语障，
1: 老师开的课这样
2: 子，对，听障语障，不是沟通障碍哦。
1: 所以真的是发现，宝贵老师发现，不管哪一种特殊生，
0: 不管哪一类，
1: 都有这个需求，
0: 对，
1: 都有这个沟通障碍的需求，没有错。
0: 智能障碍的讲话也讲不清楚啊，
1: 是，
0: 写也写不出来啊，
1: 是，
0: 脑性麻痹也是啊，
1: 对。所以其实关怀
0: 发展迟缓的也是啊，
1: 从听障生的关怀去发现，其实非常多障碍都有这个需要，
0: 而且我这里写了，就说其实沟通不是只有听跟说啊，方法也不是只有讲话啊，还有很多方法，唇语可以读唇啊，可以用手势啊、手语啊、姿势啊、动作啊、表情啊，这些都可以很自然的帮助一个人表达你的想要讲的这个
1: 想法，
0: 对啊，
1: 是，
0: 所以才会扩大去成立
1: 对
0: 沟通障碍学会。
1: 其实说实在话，这个宝贵老师真的很有远见啊，真的当时在那个时候就先创立这个议题，后面真的很多全世界的人都往这个方向去发展，那包含这个有一些科技辅具的发起啦，一直到现在他们都让很多不同障碍的孩子都有很好的这个沟通管道。所以这个部分齐老师，您在这个盲生的部分，通常如果说他又盲又聋，那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个沟通的议题对他也很合适啊，那您在这个教学的过程当中，从以前到现在，这个对于盲生、聋生或者是双重障碍、多重障碍的孩子，你有没有觉得沟通这个部分是最难下手，而且但是又是最重要的，您的看法呢？
2: 那个我们视障的部分本来不是听语障嘛，
1: 对，
2: 但是老师说沟通障碍每个障的都会有，所以我们就被拉进来了，拉到沟通障碍协会了，所以现在我们的视障部分就有很多辅具跑出来了，沟通板那些出来了，AAC 的部分就跑出来了，
1: 对，
2: 所以大概沟通障碍的范围比较广了啊，几乎整个特教都需要了，都需要，因为我是视障部分嘛，我们比较简单的，但是老师一讲之后，我们说整个都需要沟通障碍，
1: 对，因为可能他看不到文字，就要用摸的，那或者是说，像我们的有的听障的学生，他又盲又聋，他就必须要语音转文字，然后文字又浮出来又变成点字，像这样的机器也有。所以现在在这个我们的沟通障碍这一次的这个学术研讨会里面，有没有什么比较新的东西也可以，或者是他主要的议题可以跟我们听众朋友也分享一下。
2: 我们今年的主轴是那个传承与创新嘛，那传承方面是没问题的，但是创新方面需要大家努力，因为创新很难的，创新很难，
1: 是，
2: 所以传承是没问题嘛，因为宝贵老师已经二十几年的那种

0: 会的，老师你创会的那个理念跟做法，我们都会把它延续下去。
1: 继续延续下去。
0: 所以创新很难，创新很难的。
1: 真的。
0: 所以这个需要大家努力的部分了。
1: 嗯，对，我们这个学会的研讨会主题就是延续这过去的，然后要在这个巨人的肩膀上面要能够发展出来。像现在科技这么多啊，有很多 AI 的东西啊，
0: 对对对对，
1: 我们甚至在学校还有老师要讨论说要教那个龙生怎么样下那个 ChatGPT 的指令，要教他们，因为他们写作文比较不会嘛，然后用那个要教他们写完，然后老师再帮他改，改完就会觉得说哎，很像是老师写的然后如果说哎，让这个 ChatGPT 来帮忙他们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法。所以我想各位研究者在新的议题上面其实有很多关于这个新科技的使用这个部分，我觉得是我们整个研讨会都也很希望纳入进来包含的地方。所以我们在这个研讨会各界的人士都可以，有兴趣的人士都可以来参加，然后也能够发表你现在在你的研究上面的主题有相关的都可以拿来这个研讨会，等于这是一个每年都固定会有的一个平台，然后让所有关心的人都可以去看到你的最新的分享。好，那我想在这个刚刚宝贵老师有讲整个这个从创立这个学会到现在，曾经经历非常风光的，像那个国际的这个联合国一样，这么多人来到我们这个国家来共同来发表有关于这个听障啊，或是沟通障碍的这个族群的议题的时候，其实有非常多的国家都很有兴趣。那当时
2: 第一次。
0: 在台湾了，
2: 2002，
0: 对，
2: 2002听障国际会议在台北开的时候，那时候就来了18个国家，两个地区，两个地区，那时候香港、澳门还不属于中国大陆，所以18个国家之外再加香港跟澳门，等于20个国家，来的各国代表有754位，
1: 非常多。
2: 除了开研讨会之外，会后他们还参观我们台湾各地的
1: 学校、
2: 特殊教育中心，还有特殊学校。台湾全台湾的特殊学校，一共留了7天，所以那一次让世界各国认识台湾的特殊教育。那当时我们是办聋教育啊，
0: 听障而已，
2: 是
1: 还没有改名的，
2: 还没改沟障的时候是叫听障国际会议啊，
1: 所以那个时候就已经那么多人了。
2: 对
1: 改沟障如果包含的这个障碍族群更多的时候，
2: 那更多了，
1: 这是更多的。
2: 那两岸啊，美国啊、日本啊、英国啊，常常来来去去。我每年，如果大陆不 close 的话，都200-300个人呢。我每次交流晚宴都要请他们吃饭，好几十桌哎。
1: 是
2: 哈。都要花很多钱了、还好，我有一个小学同学。每年捐20万给我，
1: 20-30年前，
2: 他很感谢。
1: 哦，真的。
0: 王天成，
2: 所以到现在我们学会还有100多万的经费。
1: 哇，好厉害哦！
2: 每年捐20万。
1: 哇，那很难得哎，等于就是有企业家赞助啊。
2: 不是，
1: 你
2: 的
1: 小学
2: 同
1: 学，他应该是事业有成。
2: 他是建设公司董事长。
1: 那真的是事业大有成就啦！
2: 啊，这两年退休了就没有了。这两年他退休了。
1: 感谢幕后有好多支持的人，他们都非常的爱这些孩子。
2: 我们的李监事也很热心，每次开会李监事会，照道理都会给出席费，啊，有的都不收啊，都
1: 退回来，
2: 捐再捐回来这样子。
1: 真的，老师们。
2: 所以

0: 你那些领监事也都是非常热心了、非常支持了、这一届换理事长齐兆安老师啊，他更有号召力，他每次讲话、笑口常开、所有的人都喜欢听他讲话，
1: 打赏，
0: 对，
1: 打赏吗？
0: 对。
1: 好，我真的这点我也挂保证。对啊，我觉得太棒了，我们的
0: 我们每年都会印三种资料，一个是会议手册，一个是论文集，还有一个是期刊论文，
1: 是。
0: 这个不是只有我们台湾自己的发表哦，各国都可以来投哦，尤其大陆很多，他们来不了，但是可以投论文哦。
1: 是，所以我想问宝贵老师，您这样办了这么久，而且这么深入在，一直都在这个领域哦，你有没有觉得哈，我们在这么一段时间以来，在聋人的教育里面呢，你觉得在哪些地方哈，二十年前呐，跟二十年后啦，你觉得哪些地方比以前更好？然后有哪些地方还要再加强努力的？
0: 现在启聪学校的学生，越瘦，程度越重，
1: 因为都回到一般学校了，
0: 融合教育的趋势的结果，轻度的、中度的都回到普通班去了，
1: 对，
0: 所以会家长会带到启聪学校来的都是非常重的，
1: 对，
0: 他们自己没办法，或者是普通学校不收的，
1: 对，
0: 所以现在启聪学校老师很辛苦啊，很辛苦、啊，
1: 对，
0: 老师还有家长，如果两方面没有合作的很好，那真的是这些孩子真的是教育真的是会问题很大，
1: 是因为有时候在普通学校他们其实不一定能够完全的
0: 接受
1: 那个
0: 普通班老师不接受的时候啊，
1: 是
0: 他还是要回到启聪学校来啊，
1: 有的时候他们也还是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发现说，哦，原来孩子不太能适应一般的普通教育的生活、要过一段时间他才会感受到，甚至有的要到好大了，他们国中要升高中了，孩子才有那个机会表达说，哎，要想要来参观，以后就觉得好像来读启聪学校会比较舒服一点呐、
0: 启聪学校国中以上，我刚刚讲啊，就有职业教育啊，
1: 是
0: 职业训练啊，办得很好啊，不管是。缝纫课，不管是点心、烹饪或者是什么，
1: 还有现在资讯哦，电商、
0: 电工、资讯科，北聪也有资讯科，
1: 电商现在叫电商，电子商务。
0: 最早就有资讯科，
1: 还有电脑绘图啊，
0: 对啊，
1: 图文传播，
0: 对对对，所以那些都是很实用的，
1: 是。
0: 所以如果在普通学校没不欢迎的，其实回到启聪学校来。更实惠，
1: 是
0: 还有藤工、木工，还有现在资讯科啊，什么
1: 是
0: 非常实用啊，很好啊。他将来毕业出去以后，就很容易可以找到工作。
1: 所以，宝贵老师会不会觉得说，其实从以前这样走来，您这样教育孩子的过程，其实第一个最重要的是他们能不能有了解社会规范，
0: 对，
1: 然后呢？能够有一技之长，可以自己谋生，
0: 是、
1: 在整个沟通障碍的问题得到解决之后，给他一个合适的
0: 沟通学习
1: 方法。
0: 沟通只是一个工具，工具跟社会交流一个社交技巧的工具。这个工具如果是很精准、很好的话，它。要融入社会就会
1: 比较方
0: 便，
1: 是
0: 他没有的话就是在学校里面多学一些
1: 技能
0: 职业 职业技能，嗯，啊，出去以后可以独立谋生啊，这个很重要啊。
1: 我们的学生哈，这个常常是说家长会很希望他们在一般的普通学校跟别人相处的，
0: 那个是家长的想法，嗯，所以家长也要教育啊。
1: 常常会有这样的家长，他们觉得舍不得让他们到都跟平
0: 常一样，所以其中学校也要多开家长会、啊、
1: 对，家长的观念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0: 家长也要接受亲职教育。
1: 对啊，因为对学生来说，家长就是替他决定你现在要去哪个地方嘛，
0: 所以他们有一个 聋人之间有协进会，聋哑协进会、嗯、
1: 对
0: 啊，家长有生辉，
1: 对对，
0: 协会
1: 是，
0: 所以他们如果有组织，我经常跟那些家长会啊，还有跟那些他们的协会，嗯，启聪协会那些大人经常跟他们交流，然后他们慢慢的也会
1: 比较了解老师的想法是什么，比较站在一个为孩子长远着想比较好的方式。
0: 家长很重要啊，
1: 是，
0: 他们家长也有成立家长协会，
1: 有，现在生辉的那个的协会
0: 各县市都有，
1: 台北市设在我们学校，
0: 台湾25个县市有27个生辉协会。
1: 宝贵老师真的对听障的，
0: 我跟家长也经常，
1: 家长也了解很多。所以刚刚我们听到宝贵老师跟我们讲了好多他的过去，他在教学的经验上面，对于我们学生的家长他特别的看重。那刚刚还特别带我们去看了他有获得这个全国生辉的联合会家长赠送的一个奖牌，我们就晓得教育这件事情是要老师跟家长双方都要合作的，那这才是孩子们最大的福气，也是让听障的孩子还有这些多重障碍的孩子他们成长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学校跟家长能够取得合作共识，那对孩子是最好的。其实宝贵老师据我所知您在那个大陆这边也有很多的这个跟他们接触的机会，所以过去在那里啊，他们在特教还没有很兴盛的时候，其实听说特教老师在当时是根本就没有人教导，没有人培训的，所以宝贵老师当时也是有很多的机会受邀到大陆去帮他们去培训这个有关于听障方面的专门的特教老师。那当时全国都有派学生啊，派种子老师啦，派代表到广州啊、上海啦，哈，这些地方，然后老师从台湾飞过去教导他们，就是协助大陆他们去往下扎根，让他们的各省各市都有一些代表，能够好好的去经营听障界的这个这些沟通障碍的教育。所以宝贵老师对于整体两岸啊华人这个听障教育，真的是我们说是叫做教母，是真的是当之无愧，而且是非常的真的是说两岸都非常文明啊。我们在这个听障界，如果讲起宝贵老师，我们大家都是相当的佩服，也相当的尊重啊，以至于我们这一次的这个沟通障碍学会的研讨会呢，我们还是可以看到宝贵老师参加，他还是精神奕奕的跟我们一起来学习和聆听最新的教育是什么，还有最新的研究方向是什么。所以我想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可惜但是只能先聊到这边，我们呢还有机会还可以再跟宝贵老师和启昭安老师一起再继续跟听众朋友们再来详细的聊聊有关于听障还有沟通障碍者他们在目前呢教育上面有遇到一些挑战跟支持，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就会针对这个部分来继续跟宝贵老师和齐老师来请教。 这集节目呢就先到这边，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先说声再会咯，大家拜拜咯，
2: 拜拜拜拜
0: 拜拜，谢谢
1: 谢谢。